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为真者，可弘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之味，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万茅酒。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欢迎收看英超第35轮集锦，我是孙思辰。首先我们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一起来关注双红会曼联在主场迎战利物浦的比赛。这是两支球队在本赛季联赛当中的第二次相遇。在去年的十月份，曼联队在客场2-1击败了利物浦队，而这场比赛如果能够获胜的话，他们将十年以来第一次在联赛当中完成对对手的双杀。曼联在本场比赛也迎来了梦幻般的开局，比赛第六分钟，库尼亚就利用角球的机会在禁区线上完成了远射尝试，当然这个球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第二脚左脚的射门击中了麦卡利斯特的臀部，弹进了利物浦队的球门当中。在本轮比赛曼联的作战开始之前，因为身后其他追赶对手的表现相继失常，所以曼联队在本场比赛前已经提前获得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席位，这也让曼联队全体上下士气大振。这场比赛的美妙开局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而在第一个进球之后不久，曼联队又组织了一波快速的反击，这是费尔南德斯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了禁区内跟进的舍什科，第一次的射门被对方的守门员伍德曼化解掉。随后第二波的进攻，卢克肖将球给到后点，费尔南德斯的头球先被伍德曼扑出，随后球打在舍什科的身上，弹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比赛的14分钟，曼联队已经在主场取得了2-0的领先。这个赛季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助攻数已经来到了19个，距离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只差一次

攻，但是因为这一次他的头球摆渡先是被对方的守门员伍德曼碰到，因此在赛后的数据统计中并没有被算作是他的助攻。想要追平记录甚至打破记录，费尔南德斯还需要后面三轮英超联赛的发挥。当然在进球的过程当中，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显示，皮球疑似击中了舍什科的左手，视频助理裁判组也一度介入了比赛，他们在反复的一帧一帧的回放皮球疑似击中舍什科左手的瞬间。本场比赛的执法主裁是达伦英格兰，他和双方的队长在场上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组给出的最终信息，而最终达伦英格兰和双方队长解释过后判定进球有效，曼联队在上半场比赛的第14分钟扩大领先优势到2-0，而场边的斯洛特则显得神情落寞。而在赛后，英超官方也针对这一判罚给出了最终解释，他们认为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舍什科手球犯规，因此判罚了进球有效。曼联带着两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了下半场，这是比赛的第47分钟，曼联队在中场的横传球失误，索博斯洛伊带球突入禁区之内，左脚推射破门得分，利物浦队在客场扳回一城，比分来到1-2。这是阿马德迪亚洛在中场位置一脚漫不经心的横传，皮球直接来到了索博斯洛伊的脚下。而在反击推进的过程当中，索博斯洛伊很好的利用了加克波的无球跑动制造出来的射门空间，而他最终的射门选择也相当的轻巧，推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观察，随后左脚的推射穿了达洛的小门，钻进了曼联队球门的圆角当中。这个时候比赛在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两分钟，对于利物浦队来说完全有机会在客场扭转颓势。这是曼联队的门将拉伦斯在防线上的传球出现了明显的失误，利物浦队抓住机会，由加克波将比分扳平。上半场比赛曼联队攻进对方两球的时间有多快，下半场比赛他们的防线告破就有多快。拉伦斯在成为曼联队的主力门将之后几乎没有出现过像这样巨大的失误，而这一次他的失误导致了球队的丢球。利物浦队的三名球员处理球也相当的冷静，从麦卡利斯特到索博斯洛伊再到最后得分的加克波全部是一脚触球。最后曼联队在防线上又一次经历了险情，不过这一次拉伦斯在门线上化解掉了对方的射门尝试，皮球经历了两次折射之后飞向了拉门斯的面前，不过他的门线反应还是相当的快。这是库尼亚直传交给卢克肖，在左路的传中球找到后点，一点的头球被对方解围出来，随后梅努在禁区线上的一脚射门再一次洞穿了利物浦队的防线。这是比赛进行到第77分钟的时候，曼联队在主场再一次取得领先，他们也看到了10年以来第一次能够在联赛当中双杀利物浦队的希望。在卡里克上任成为球队的过渡主帅之后，他对于队中的两名关键球员的激活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一个就是本场比赛当中打进第二球的舍什科，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场位置的梅努。最终曼联队如愿在主场击败利物浦，10年以来第一次在联赛当中实现对于对手的双杀，而他们成功返回到下个赛季的欧冠联赛当中，也为俱乐部的重建又一次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而输球之后的利物浦，虽然他们仍旧排在英超联赛的第四位，但是仍旧需要提防在最后三轮英超联赛当中身后的追赶大军对于他们的逼近。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曼联队在主场3-2击败利物浦。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到北伦敦来关注阿森纳在主场面对富勒姆的比赛，这也是一场伦敦德比。阿森纳在之前1-2输掉和曼城队的天王山之战之后，似乎多数人都已经不太看好他们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夺冠的前景，但是这场比赛阿森纳队用非常美妙的开局让球队重新建立了信心。这是上半场比赛的第9分钟，萨卡通过在右路的精彩个人发挥助攻约克雷斯在门前破门得分。这场比赛的开局对于阿森纳队来说是相当的顺利，也相当的关键。阿森纳不仅仅要在联赛当中面临和曼城队争冠的局面，在欧冠联赛当中他们也需要努力的去争取队史的第一座欧冠的冠军奖杯。尽管在这一周当中他们又要面临双线作战，但是阿尔特塔并没有对阿森纳队的首发进行太多的调整，还是近前主力出战。他的作战计划是希望阿森纳队能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提前结束战斗，这样的话可以尽早的把主力换下来，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在对方的腹地进行着围攻，这一次卡拉菲奥里率头破门得分，但是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显示，在托罗萨德传球的一瞬间，卡拉菲奥里是处于越位的位置，因此进球被取消掉。定格的画面清楚地显示了卡拉菲奥里在出球瞬间的站位。得到视频助理裁判的提示之后，本场比赛的执法主裁吉列示意进球无效。而让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40分钟的时候，这一次阿森纳队又一次通过右边路打开了对方防线的缺口，约克雷斯和萨卡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帮助枪手在主场取得2-0的领先。在赛季的尾声阶段，萨卡的复出状态的回暖对于阿森纳队来说是最好的消息。首先是埃泽在后场的直传球找到了斜插到边路的约克雷斯，随后局部的2-2相当的轻松，萨卡用自己鬼魅的跑动摆脱掉了罗宾逊对于他的追防。这是萨卡本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7粒进球，虽然从数据上来看略有下降，但是这个进球来得很是时候，对于急需取分的阿森纳队来说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得分。随后在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之前，阿森纳队又一次组织起来了快速的反击，这一次又是约克雷斯在禁区之内投球破门得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第4分钟，约克雷斯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2粒进球，也帮助阿森纳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就杀死了比赛的悬念。这个对于本场比赛近前主力出战的阿尔特塔来说绝对是最好的消息，下半场比赛他的排兵布阵将会变得更加的从容。特罗萨德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发挥也是相当的神勇，尽管自己没有取得进球，但是他在比赛当中多次奉献出来了精妙的传球，也完成了多次精彩的个人突破，帮助阿森纳队在攻击线上创造出来了很多机会。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阿森纳很快又获得了一次反击的机会，虽然这一次托罗萨德有非常明显的推人犯规嫌疑，但是主裁判没有任何的表示。面对出击的门将约克雷斯，这一脚推射并没有能够成功破门得分，约克雷斯也错失了本场比赛戴帽的好机会。莱诺的出击时机把握还是相当的准确，最后的角球卡拉菲奥里头球在对方的干扰之下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上半场比赛当中卡拉菲奥里曾经打进过一个头球，但是因为越位在先因此进球无效，而这个球他也欠缺了一些运气，皮球是顶在了莱诺的头上弹到了球门的横梁。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3-0，

特塔获胜之后长舒一口气，而在周中他的球队也已经在欧冠联赛半决赛的第二回合击败了马德里竞技，这样的话阿森纳队事隔20年之后又一次返回到了欧冠联赛的决赛当中，本赛季他们能够如愿拿到双冠王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埃弗顿在主场迎战曼城的比赛。在本轮英超联赛阿森纳已经获胜的情况之下，曼城队也必须全力在客场争胜才能够维持住在积分榜上对于阿森纳队的追赶之势。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坐镇主场的埃弗顿率先威胁到了曼城队的防线，横传球多纳鲁马先扑了一下，随后贝托小角度准备完成转身射门，但是被对方挡出底线之外。埃弗顿虽然现在排在联赛的中游水平，但是他们也仍旧保持着冲击下个赛季欧战席位的可能性。这球贝托如果再冷静一些，交给身后的恩迪亚耶，埃弗顿队或许会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得分机会。这是上半场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曼城队在对方的禁区里连续的形成了攻势，多库和塞梅尼奥，贝尔纳多席尔瓦把球又交回给谢尔基的脚下，面对对方的两名防守球员，谢尔基将球交给多库，比利时国脚的左脚兜射破门得分，帮助曼城队在客场取得1-0领先。这个进球对于客场征战的曼城队来说相当的关键，因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他们一度在场面上比较的被动，能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取得比分上的领先，无疑让全队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多库这脚射门角度相当的刁钻，几乎是飞进了球门的死角。而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埃弗顿队在防线上险些再遭打击，这是迈克尔基恩在防守过程当中一次非常凶狠的放铲，执法主裁迈克尔奥利弗仅仅出示一张黄牌，而这张黄牌在赛后也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从犯规的动作来看，虽然迈克尔基恩并没有将自己的铲球脚抬得很高，但是他对对方的伤害确实是显而易见的。在赛后瓜迪奥拉也被记者问到对于这张黄牌的看法，瓜迪奥拉只是用了一个表情来回复。如果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埃弗顿落后，场上又少打一人，下半场比赛他们显然将会失去竞争力。这是比赛来到下半场，恩迪亚耶几乎单刀球的机会，这脚推射也没有推出角度，皮球被唐纳鲁马直接压在身下。随后曼城队的防线在场上出现了一次匪夷所思的失误，马克盖伊回传球相当于帮助对方助攻，替补上来的巴里笑纳大里将球送进了曼城的球门当中。助理裁判举旗示意巴里在越位的位置上，而从慢动作的定格瞬间来看，巴里确实如此，但是马克盖伊是在对方没有给任何压力的情况之下主动处理球失误，因此迈克尔奥利弗认定进球有效，埃弗顿在主场将比分扳平1-1。现在事后来回看，如果曼城队这个赛季最终在争冠的过程当中落于下风，马克盖伊的这个失误恐怕就是球队的转折点。在完成这一脚匪夷所思的回传球之后，马克盖伊自己脸上的表情就已经说明了一切。扳平比分之后，太妃堂在主场士气大增，这次又是恩迪亚耶在禁区之内连续的变向摆脱之后帮助他获得了射门的空间，不过这一次马克盖伊及时挺身而出干扰了对方的射门尝试。随后的角球，埃弗顿队在前点位置投球破门得分，高大的边后卫奥布莱恩帮助太妃堂在主场将比分反超，场边的瓜迪奥拉只能靠喝水压惊。如果这场比赛曼城队没有办法在客场全取三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争冠或许就将就此终结悬念。
这是比赛进行到第81分钟的时候，刚刚破门得分的奥布莱恩在后场快发边线球，德国中场勒尔禁区之内四传四射地角处理，帮助巴里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埃弗顿已经扩大领先优势，3-1领先曼城。场边的瓜迪奥拉看上去已经变得比较绝望。曼城队在积分榜上一度带给阿森纳队极大压力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却要崩盘了。跟随球队来到利物浦观战比赛的客队球迷也已经开始提前退场，不过2分钟之后，哈兰德帮助曼城队在客场扳回一城，比分来到2-3。中场的直传球直接撕破了埃弗顿队的防线，在3-1领先之后，埃弗顿队的球员在场上似乎缺少了一些专注力。这一次哈兰德准确抓住了迈克尔基恩和塔尔科夫斯基两个人之间的空当，直插心脏。这是在伤停补时的第7分钟，曼城队获得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机会，就连守门员唐纳鲁马也已经冲到了对方的禁区里，而正是利用这一次角球，本场比赛表现出色的多库再一次贡献世界波，左右开弓，两脚射门的质量都相当的高。曼城队也在比赛的最后时刻避免了输球。这可以说是一次角球的二点进攻机会，而这个丢球的过程再一次暴露出来了埃弗顿的防线在两球领先之后注意力缺失的短板。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3-3。从争冠的角度来说，瓜迪奥拉的球队只拿到1分显然是不够用的。在赛后曼城队的球员脸上的表情也都写满了失望，他们知道现在如果想要制造奇迹夺冠，只能等待对手犯错。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维拉公园球场，一起来关注阿斯顿维拉在主场面对托特纳姆热刺的比赛。上一轮英超联赛当中，热刺客场1-0击败了已经提前降级的狼队，终于收获了进入2026年以来球队在联赛当中的第一场胜利。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客场作战也是率先进球的一方，加拉格尔在禁区外围完成了一脚精彩的远射，帮助热刺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进入这场比赛之前，热刺队是在降级区之内的，而本轮他们的保级直接竞争对手西汉姆联队已经先输球，所以热刺队看到了在客场拿下比赛获胜逃出降级区的希望，所以这场比赛对于热刺队来说是三军用命。在领先之后，热刺队继续给阿斯顿维拉队的防线施压，这次是克罗姆阿尼第一次的传中，先打到禁区里，随后弹出来帕里尼亚在外围的一脚远射击中了球门的力度。这场比赛托特纳姆热刺的球员在远射方面是颇有建树，如果这一脚远射能够破门得分的话，热刺队将很早的在客场取得2-0的领先。这是马蒂斯特尔在左路拿球，加拉格尔把球又传回到他的脚下，特尔将球打到后点位置，又是克洛莫阿尼的一脚端射，皮球被阿斯顿维拉队的门将马丁内斯化解掉。通过随后的角球机会，托特纳姆热刺在禁区之内制造了一波混乱，先是单锁的射门被对方挡出，随后利用角球制造出来的二波进攻机会，皮球再一次来到禁区里，这一次里沙利松把握住了机会，热刺队在客场两球领先。这粒进球也是里沙利松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10粒进球了，事隔一个赛季之后，里沙利松再一次单赛季进球数上双。这场比赛确实展现出来了已经被逼到绝境当中的托特纳姆热刺是能够爆发出来

0: 极强的战斗力。阿斯顿维拉目前是排在英超联赛的第五位，他们也需要一定的积分来维持住自己的排名，以便继续参加下个赛季的欧冠联赛。开场之后早早的两球落后，看台上的主队球迷显然对于表现是不满意的，甚至有一部分球迷已经变得非常的愤怒，他们希望场边的埃梅里能够做出什么来改变阿斯顿维拉队目前的颓势。这一个赛季，维拉的球迷和球队一起坐上了过山车，他们经历了赛季开局之初的低迷，又经历了在赛季中段球队的高光时刻，而在赛季的尾声阶段，球队似乎又有一些要顶不住。这一次是下半场比赛当中，泰隆明斯在前点的头球抢射，但是并没有能够顶正部位，皮球砸在他的肩膀上，高出了球门横梁。这是在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球场的看台上已经变得比较空旷，大部分的球迷已经退场，但这个时候伯恩迪亚站了出来，帮助阿斯顿维拉打进了挽回颜面的一球。伯恩迪亚也希望用这样的一粒进球来激励全队的队友，尽管这场比赛输球了，但是后面还有三轮英超联赛，他们也需要提防身后的追兵。维拉也希望能够在下个赛季的欧冠联赛当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急需获胜来成功保级的托特纳姆热刺在客场拿下三分，通过这场胜利，他们也暂时反超了西汉姆联队，摆脱了降级区。德泽尔比能够率领球队在这个赛季完成保级吗？至少现在球迷们看上去是信心十足。最终比分，阿斯顿维拉在主场1-2不敌托特纳姆热刺。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轮其他比赛的情况。西汉姆联队在0-3输给布伦特福德之后已经滑进降级区，而另外一场关键的比赛，切尔西1-3输给森林，已经遭遇联赛6连败。好，以上就是本期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下期再会。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欢迎收看 NBA 本周好球。
10: It's a contact.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美职篮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湖人和雷霆之间的这场较量。那雷霆湖人之间的系列赛呢，其实确实从目前的比分来看，大比分2-0雷霆队领先，而且整个过程打的相对来说湖人队的强度，它的阵容的深度，轮转的这种延续性、稳定性，相对来说和雷霆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对于湖人来说，怎么去找到应对的办法，还能怎么去解决？那我们今天演播室当中呢，为您请到曾林旭指导，曾指导给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湖人还有机会吗？
1: 我觉得今天就是湖人能够拿得一胜最好的机会，
0: 最好的。
1: 但是其实前两场比赛，湖人给到雷霆的压力也是很大的。雷迪克用了很极端对于阿什纳的防守形式，就是夹击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甚至在无球端不让这个亚山纳接球。那这种极端的防守形式，雷霆的主帅戴格诺特也说了，这是他见过的非常这个物尽其用的一种防守方式。所以今天湖人队全队也表示要继续加强这种对抗性。回到主场，湖人队我觉得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如果今天拿不下来，3-0落后，第四场比赛也很难。
0: 就是如果今天湖人队再没有办法回到主场之后拿下一场比赛，那基本这个系列赛就没有机会了。
1: 是，
0: 对吧？
1: 对，
0: 今天如果拿下一场，那从目前的阵容深度匹配的强度来看呢，湖人队也许还有一丝这种翻转过来的机会。但是从前两场的观感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雷霆队的整体防守，它的尤其是轮转阵容的这种强度的延续性，湖人队现在确实有些匹配不上，
1: 确实差距很大。就是季后赛至今，场均得分雷霆是120，湖人只有100，就所有的基础数据，什么失分啊、助攻啊、篮板啊、进球啊、失误啊、抢断盖帽，雷霆都是领先湖人的。那这种差距，我觉得湖人队今天必须要打出一种极致的这种全队的发挥。今天这个范德比尔特也会复出，所以湖人队今天要建立好防守。那对于亚历山大的防守形式，我们今天这场比赛再看，还是否像前两场比赛一样夹击？过半场夹击，还是使用其他的这种防守形式？这个是湖人队的策略。但是雷霆我觉得来到客场，前两场其实我们看他给予这个季后赛级别的强度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其实那今天这场比赛，这个雷霆队能不能在客场拿出这种极致的防守强度也是一个看点。
0: 就是对于雷霆来说，如果想要快一点把这个系列赛结束，如果想让今年他的卫冕之路打得再顺一些，或者再令人更加信服一些，那他能不能在湖人的主场第一个主场再拿一场比赛，直接打出一个3-0来，后边是选择横扫还是绅士横扫，那他手里的主动权非常大，而且打完这一场之后可能湖人队也就没有什么心气了。
1: 是，
0: 所以对于雷霆来说，他能不能把他的整体强度再进一步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啊，就是对于观众来说，对于球迷来说，肯定希望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尤其是在马刺打森林狼的第三场比赛结束之后，所有人的观感、议论、说法、评价都是，这才是真正的篮球。全美热搜，森林狼马刺打了一场好球，
1: 是。
0: 然后雷霆上了热搜，说这个雷霆的这个球还能看吗？对吧？那到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有可能啊？就是也会或多或少的，对于联盟也好，对于这个球队自己的打法也好，对于裁判的执法的尺度也好，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我们更期待着说，今天的这场比赛真的能给我们带来一场像，不能说像马刺和森林狼一样，就是肌肉的碰撞，啪啪作响，就是全都是这种强度非常高的防守和身体对抗，真正的肉搏战，不见得一定能打出这样的比赛，但至少要打出一些更为流畅的，让人感觉这个比赛就是运动的本质，篮球竞技的本质在主导比赛的前行。我觉得至少要让我们看到，感觉这个比赛是非常激烈的，是有对抗强度的，是能打出一些让我们赏心悦目的东西来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今天这场比赛的一个看点，就是你要知道，有时候啊，这个出现了一些这种热搜啊、评价的声音啊，他也会不知不觉，那裁判心里头也会在琢磨这个。

0: 事，那我今天是不是给对抗的强度给的大一些，对吧？
1: 对
0: 啊，不是说我的哨往哪儿偏，而是说我本身就要给身体对抗更多的机会，
1: 是，
0: 对吧？我觉得这种比赛看一看会不会打出更好看的这种状态来。
1: 因为第一轮系列赛其实太阳队在前两场比赛打完也是包括布克呀包括迪龙啊也是对裁判的判罚有一些表示和争议，跟这一轮系列赛有些相似，但是人家雷霆确实是实力强，人家来到太阳的主场之后，人家连续两场比赛打的太阳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给你打服了，
1: 对
0: 对吧？
1: 对，所以亚历山大在那两场比赛也没有通过一些判罚主动造犯规去获得更多的罚球，但是人家能把更多的球投进，这个可能就是卫冕冠军的实力。对于湖人来说，今天这场比赛你在上场比赛有一些争议之后，必须要拿出更为强势的这种防守策略和这个身体对抗，去限制雷霆。
0: 就是今天就是雷霆更好的证明自己的机会了，看你服不服啊。咱们场上见真章。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啊，这个雷霆多尔特、霍姆格伦、哈腾、米切尔和亚历山大，然后湖人这边的詹姆斯、里弗斯、斯马特、巴村磊和艾顿。
1: 詹姆斯这轮系列赛其实打得非常强势，
0: 对
1: 啊，场均25分、5个篮板、6个助攻，命中率有55%。
0: 包括第一轮系列赛
1: 是，
0: 就是老詹单核带队，其实这一轮系列赛打完再打到雷霆这一轮系列赛的时候，就是就像雷霆说要在湖人的第一个主场把湖人打服是一样的。老詹确实是打出了让很多让人信服的比赛，
1: 对，
0: 也打出了自己的这种在联盟当中的身价。
1: 开场给了一个犯规，对，
0: 争球的时候艾顿的胳膊肘敲到了切特脸上了，
1: 这是一个争球违例。两个内线做手递手，让切特去打艾顿，走步了。艾顿这球防得不错啊，
0: 拿出了一些强硬的身体对抗的姿态和态度来。
1: 依旧是米歇尔去对里弗斯。看看了詹姆斯这边对上多尔特，开场上线突破，
0: 哇，詹姆斯这球像
1: 火球头
0: 一般，
1: 哇，巴村这个季后赛投射状态非常的稳定，
0: 夏天要续大约
1: 啊，对，也是合同年，
0: 对，夏天要续大约。
1: 现在开场两回合亚历山大没有接到过球，多尔特持球单打，可以。雷霆的进攻点太分散了，太多了，尤其上场比赛替补得分雷霆有48分，湖人只有10分，
0: 人少啊。
1: 还是上线的高位掩护，小李直接要三分没进，亚历山大要可以转换。他一拿球啊，你看湖人这边全是随球而动，
0: 非常敏感，
1: 对，
0: 就奔着持球人去了，就奔着亚历山大去了。
1: 那吸引注意力这方面确实是联盟顶级啊。给里弗斯双掩护，
0: 给下顺的艾顿，这球人太多了。
1: 对，亚历山大快出球给到
0: 米歇尔，
1: 对亚历山大依旧是点对点，不让接球，得吸引注意力，就是瞬间啊，三个人、四个人的目光全在他身上，反而丢掉了自己的防守人。亚历山大面对这种防守形式已经两场了，他也在变通，
0: 对，
1: 他也在尽量的不做一些强攻的选择。
0: 怎么有针对性的去调整？现在利用自己的传球去调整。詹姆斯抛投，靠身体啊！你说这球现在41岁了，这么着撵着往里打，
1: 对，
0: 消耗是真的很大。
1: 阿腾的抛投也进，

0: 战术配合打得很扎实，这掩护非常非常结实。
1: 他可能这个掩护在这个进攻范围的边缘，多一点动作，裁判可能就要响哨了。
0: 对，
1: 防斯马特，斯马特突进来了，不错的轮换，
0: 里弗斯的机会，控卫两次都没有能投进。
1: 其实里弗斯这种控卫三分啊，应该是就是保有很强的这种命中率。
0: 嗯，
1: 配上两个都没进。哎呦，切特摔了一下，横着拍下来啊。
0: 斯马特投
1: 不错啊，
0: 嗯，哈腾出不来，
1: 嗯，依旧是掩护。今天对亚山的防守形势有所变化，不加了，
0: 不加，斯马特一个人在贴防。
1: 对，
0: 首先断线，首先减少你接球
1: 啊，
0: 其他人保证这个球尽可能不要传到亚历山大手里。
1: 对，
0: 传到之后就是斯马特一个人的贴身。
1: 那不加的话，亚历山大今天的这个进攻环境会变得舒服一些。米歇尔点到艾顿持球投，哈腾的篮板球，哈腾这个欧洲内线都喜欢玩背传。
0: 嗯，反击詹姆斯啊，空接的暴扣，球稍微给的靠后了一点。
1: 嗯，老詹的起跳高度没有那么高了。
0: 对，
1: 艾顿扣一个打平了。雷霆这边叫了暂停，我觉得是对于强度防守强度我还不是很满意，这个漏得很干净。

0: 上场比赛里弗斯是有所复苏的，
1: 对，
0: 31分，命中率16中10，还是那句话，其实前两场比赛整个比赛的进程还是有些相似，湖人能抵抗半场，甚至能抵抗三节，但是最后一节48分钟之内，有一些时间段，就是你的得分能力续不上，雷霆的防守一上来，雷霆这边的得分能力始终是保持的非常稳定。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阵容深度，雷霆要比湖人队厚出一截，他的轮转阵容的强度延续性是非常好的，尤其是防守强度。他换一套阵容之后的防守依旧做得很好，他能够很好地抑制住湖人队的进攻。
0: 对，
1: 但是他自己能不断线，再一方面啊，还是年轻，相对雷霆要年轻得多，那么他的体能、他的延续性、充沛程度、体力就要好得多。
0: 对，点多呀，点多的话，上场比赛雷霆打到半场比赛还落后一分。然后第三节就完成反超，第四节就把这个分差给拉开了。

切特这轮系列赛是帮了亚历山大大忙了啊，场均20+的表现，防守端依旧稳定。这也是杰林关键的3+1。

左手抛投打进，这会儿的分差还没有那么大，五分七分，这是五分。切特这个球很关键，顶着艾顿投进了一个三分球。

0: 湖人这边能不能获得领先的机会？这个回合米切尔挤过掩护犯规了。米切尔是今年雷霆在二阵一个新的发现，尤其是在常规赛杰伦威廉姆斯打不了的情况下，他作为二阵的一个发动机啊，整个赛季表现非常稳定，非常出色。詹姆斯直接把中距离投进，反超了。
1: 亚历山大面对詹姆斯的时候，防守啊还是留有了一定空间。
0: 啊、是，斯马特就是脸贴脸亚历山大，其他人四打四，
1: 手递手
0: 过来夹击
1: 的机会
0: 啊，杰林投进了。如果夹击的话，其实雷霆已经很适应这种模式了，其他人处理球也会变得游刃有余一些。
1: 对。
0: 传球到泰里乌斯。没有打进，转换亚历山大，内线切特扣了。你看，就是通过两场的适应，其他人只要接到亚历山大的出球之后，多打少变得非常的这个游刃有余啊，出球也快，助攻也多。又是里弗斯，还是短，给到巴村。对于詹姆斯造一个三分球犯规，裁判没给，裁判依旧是不给。湖人主场啊，观众有嘘声，很不满意这个判罚。继续打杜尔特，阿村又拼了一个前场篮板。今天湖人整个在进攻端的侵略性篮板球做得非常好，
1: 对，而且整个的空手移动做得也相当不错。詹姆斯
0: 篮板球
1: 差点又抢一个，
0: 差点又抢下来。
1: 哇，亚历山大的反击，
0: 你说别盖了。湖人转换五打四，巴村直接投。
1: 巴村的外线投射啊，真是湖人队这个赛季季后赛非常依仗的。
0: 嗯，亚历山大真的，如果是你不加的话啊，他无论过谁，就是一个变向就能过去。帕森来防里弗斯，换防。老詹反跑打谢特，外线肯纳德能不能进？控卫三分。雷霆的弱侧轮转还是非常的迅速。里弗斯，这是一个非常强硬的犯规。巴村这个赛季确实是在季后赛迎来了自己的最佳表现啊。

0: 费廷上了头手一下桥，夏多尔特，詹姆斯也下场稍微休息一下，两罚全中。掩护，你看雷霆啊，虽然说湖人这边通过掩护出现了篮下的一点短暂的机会，但是切特他的防守端的机动性马上协防到位，又哎呦天，湖人这个底线球战术冲锋达阵啊，斯马特一个人撞倒了两个人，
1: 对
0: 啊，现在湖人场上防守弱环有些多，肯纳德啊、里弗斯啊，这都是能够去点的。还是巴村磊，就这个球啊，巴村他可以扛一些产量，但是你不能指望巴村磊每个回合都完成出手，
1: 你不能指望他是打巨星球的那个人， 对吧？
0: 哎呦，卡斯华莱士上来第一个球也进了，雷迪克就得叫暂停了，分差来到七分，
1: 这就是雷霆啊，他的进攻的延续性点又多，
0: 是
1: 强度延续的又好，
0: 嗯，
1: 来看看马刺森林狼啊，昨天的这场比赛，马刺队连扳两场，打成了2-1，目前手握领先优势，文班打出了一个极具统治力的数据，但是真正让大家对这场比赛讨论极多的，就是场上激烈的身体对抗强度。
0: 森林狼的比赛就是这样，第一轮就是靠着自己的身体能力，运动能力优势，防守端给予的压迫性战胜了丹佛掘金。然后第二轮其实面对马刺，除了文班亚马这一点，其他的对位他们都是有运动能力和尺寸优势的，但是无奈于文班太特别了，太超边了，一个人砍下39分、15个篮板、5记封盖，就是你像兰德尔这种球你不能上篮，你上篮就是被帽，必须要直接扣进去。小香农这球也想隔文班，不好隔，这个球啊我昨天看了，第一节上来半节森林狼只得1分，爱德华兹这个后来上来之后自己拿下13分，才把这个比赛的分差给这个反超了。这组对决为什么好看啊？就是充满了运动能力的展现。你像李德呀、像兰德尔在4号位上是森林狼对位的优势，
1: 对，他尺寸足，
0: 对，
1: 技术又好，
0: 因为马刺这边非常善于使用一大四小，他的3号位、4号位的身高还是偏矮一些。文班亚马能里能外啊，而且这个比赛，对于文班其实更值得肯定的。

0: 一点就是关键球，他拿下了，个人拿下了五分。李德进了这个三分球之后，分差只有三分，还剩三分钟的时间。过去文班回敬一个三分球，这个球太关键了。
1: 来，回到这边的现场啊。肯纳德，雷霆的防守强度还是非常大。
0: 嗯，对，就罩着，
1: 让你所有的持球人、接球人都很不舒服。海斯要到一前场篮板。
0: 今天湖人的进攻篮板是真不错。
1: 嗯。
0: 啊，
1: 你看斯马特这球防得真聪明，
0: 嗯，
1: 一点手都没有，
0: 是
1: 手都背在身后，恨不能
0: 给了阻挡，给了杰林的阻挡犯规，应该是踩到了合理冲浪区之内。这个外线最佳防守球员 DPOY 真的是有一些非常这个好的防守技巧。
1: 对，就刚才在防亚历山大反击的时候啊，全是身体，
0: 嗯，
1: 就拿身体贴着亚历山大，手是一点都不动。你看看这球防的，
0: 嗯，全是躯干顶，
1: 生生把亚历山大送到里弗斯面前。
0: 对，而且刚才那个防守技巧，最后送这一下，其实给了亚历山大一个劲儿，向前的劲儿，
1: 哎，
0: 让亚历山大这个刹不住车。
1: 原本应该有节奏变化的地方，
0: 对
1: 啊，把你节奏打乱。
0: 里弗斯打到现在开场五中零，只罚进一个球，但是有四个助攻啊，三分球是四中零。亚历山大打八村。有夹击吗？没有夹击。今天雷迪克使用了更多混合式的防守，一些片段是夹击，一些片段是不夹击。你看亚历山大怎么去应对？斯马特打卡森·华莱士，要中距离。打到现在，感觉湖人这边的进攻端手感啊续不上了。
1: 嗯，主要还是因为雷霆每个点都能防。
0: 是。底下桥再给底角，卡森今天可是进过啊，第二个三分。哎呀，卡森华莱士这一点，如果说三分球稳定的话，对于雷霆的帮助太大了。
1: 对，
0: 因为他防守本来就好，联盟抢断王。再给尤斯，尤斯非得打一个，
1: 哎。分八村垒，最稳定的点，
0: 是八村，我的天哪！
1: 最稳定的点，
0: 还是斯马特掐，老柴换防，看刚才那个球，一下球的空切给到卡森华莱士底角。其实这回合展现了这个篮球理念是什么呀，就是有空切，有底线突破，在底角弱侧底角必须要站一个队友。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机会就出现在那个三分球的投射上。
1: 之前用这个方式就在咱们身边啊用的最多的是四年三冠时期的北京首钢
0: 啊，
1: 那个时候马布里的突破、上线的挡拆，朱延熙永远会埋在那个底角。
0: 他就是这个是马布里的要求，
1: 对，
0: 因为他知道那个点是最后解放他的一个点。再给卡塞胡莱士，哎呦，
1: 又进一个。
0: 今天雷霆的手感开得早，
1: 嗯，湖人队压力很大，
0: 对。斯马特突给到海斯，其实湖人第一节的进攻

0: 的已经还可以了，三分球十中四，40%的三分球表现。
1: 嗯，
0: 当然这是八村的这个三中三啊，给拖的。
1: 对，
0: 其他人就是七中一。
1: 但是你雷霆这边个个都有啊。
0: 对。哦，这个坎塞·华莱士这三个三分有一个是踩线了，算了一个两分
1: 。
0: 对，
1: 嗯。
0: 詹姆斯回来打最后两分钟。斯巴特形影不离啊，
1: 肯纳德去贴防，也是
0: 抱着啊，拉开，
1: 哎，詹姆斯随时准备协防，把卡洛索这个点放掉。
0: 嗯，詹姆斯这个虚虚实实啊，其实影响到亚历山大的进攻节奏了。
1: 嗯，就是你让他的进攻，他也会犹豫嘛。
0: 是，
1: 我到底是怎么打？
0: 被哈腾断了。亚历山大转换，这是他的机会，达肯纳德，给加乔的中距离，哇，这一次湖人防的足够努力，詹姆斯给到肯纳德，这是机会，投进了，漂亮，
1: 哎呦。真是把握得住啊，第一下球没接好，调整一下，防守人都扑上来了，
0: 是
1: 坎纳德还是坚决投。
0: 我觉得湖人第一节拼的有些力竭了，
1: 有点凶。
0: 对，
1: 他没有雷霆打得那么从容。
0: 最后三秒，我这边拽一个，没有了。
1: 就感觉整个第一节呀，湖人的消耗要大得多。
0: 对，

之名，见万象更新。Welcome to the NBA Playoffs.

0: 好了，我们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来看肯纳德，嚯，一上来肯纳德又中一记三分，这个分差来到了三分球，来到了一个回合。啊，湖人队确实整个第一节已经打得相当尽力了，盖上球，
1: 盖上球，
0: 真的是已经打得相当尽力了。湖人队，无论是从防守的变化，进攻这些点的开发，但是你就感觉雷霆啊，好像还有余力。
1: 对，湖人这边使用了更多人数的这个轮换，像迪耶罗，像这个克雷贝尔都上来了，维持住比赛这个侵略性和强度。里弗斯也有连续两个三分，第二节分差来到两分。非常漂亮的转移球。其实我是觉得前两场比赛可以更多给肯纳德一些球权，因为肯纳德他的突破分球特别清楚。这球里弗斯，哎呦，又抢一个。里弗斯是想扔一空接力，但是迪耶罗没有体会到。麦凯恩前两场比赛三分球表现是十中八呀，上来又进
0: 又进。
1: 再给他数着啊，这个系列赛三分球是现在是十一中九。詹姆斯给肯纳德，詹姆斯那一点是错位啊，小防大，切特过来换防，切特接管老詹。没办法，其实现在啊，你现在内线是克雷贝尔，詹姆斯只能个人去单打，你给他的这个吃饼球他吃不了。接着找麦凯恩，阿腾接上线。阿贾伊米切尔，
0: 湖人队上线防的不错。
1: 要切特中距离，哇！
0: 但是最后这点轮到了切特，
1: 对，
0: 打詹姆斯，这是一个太明显的错位。
1: 湖人这边，克雷贝尔还是上线手递手，这球移动掩护了。就是克雷贝尔这个球员啊，他们太久没打这种比赛了，他也不知道这个比赛的这个裁判的判罚尺度在哪，
0: 对，
1: 上来肯定要犯一些错误。
0: 但是你不得不用，
1: 你现在你少了范德比尔特，比赛强度又大，你就得用这些角色球员来扛这个时间，
0: 对，
1: 扛这个强度。
0: 所以这是现在其实湖人队最难受的地方，
1: 对，
0: 就是他有一套阵容是要靠角色球员来扛的，
1: 是。

0: 切克底角，有斯推人，这是一个错位，米切尔真厉害啊、
1: 嗯、
0: 米切尔今年带动这个二阵容的这个能力确实在这个杰伦威廉姆斯缺席情况下打出了自己的身价，又是弗莱尔掩护，
1: 好球啊，
0: 好球，
1: 这球里弗斯
0: 传得漂亮啊，空中变了主意，
1: 够稳的，
0: 对，
1: 还能找到被切过来的巴村，这相当不容易。
0: 卡鲁索空位三分球，反正雷霆这边只要投射稍微不稳一些，湖人的机会就来了。
1: 对，里弗斯虽然今天投的不准，但是
0: 助攻多，
1: 助攻多。给了詹姆斯
0: 三分球能不能进？
1: 空位三分没有能投中，
0: 转换五打四。
1: 给到哈腾，那些双高都在。
0: 哈腾这个系列赛啊，状态不好，

0: 怎么打？
1: 詹姆斯来给肯纳德做掩护，这个球险些被断了。好球
2: 啊！
0: 就肯纳德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得分点，你怎么去利用他？詹姆斯直接投
1: 进
0: 中，詹姆斯真的是燃尽了啊！
1: 内线点晃八村，詹姆斯上去夹击，
0: 哈腾抛，这是哈腾是传球吗？
1: 传的
0: 啊，隔篮筐传了个球。雷霆这个双塔只要能配合起来啊，威力还是很大的。又是八
1: 找到最稳的点，
0: 命位三分，第四个。
1: 今天里弗斯啊，
0: 啊，
1: 在进攻选择球权处理上做的真的很好。
0: 是，
1: 我投的不准，但是我总能找到最准的那个点。
0: 啊？啊，我不暂停。

0: 这是骑士活塞的这组对决。这场比赛打完之后，活塞也是2-0领先了。但是骑士呢，回主场，今天夜里的时候，就凌晨扳回了一场。
1: 哦，今天这个球米切尔拿下35分，10个篮板。然后现在播的这场是第二场。
0: 对，这场比赛坎尼埃是25+10，米切尔拿了31分。但是活塞整个这场比赛开局打的就非常顺，开局打了一波9-0，后边呢始终保持着一定的优势，
1: 是
0: 差不多就在。

0: 十分左右。
1: 但是哈登这个球还是打得比较挣扎，
0: 嗯，
1: 十分只有十分，整体的三分球是一个没进，啊，命中率13中3，失误比较多。哈里斯是这个系列赛啊，或者是整个活塞季后赛第二稳定的这个得分点。
2: 其实打的还是不错，
1: 是
2: 非常高效，砍22分，但是
0: 第一攻就能打进，哎，湖人队莫名其妙出现了一个超级低级的失误，这边斯马特在指挥啊，
1: 又是一个篮板球犯规。亚山纳今天手感也不好，目前为止是8中1。
0: 亚历山大今天9中1，面对杰林撤一步，
2: 3中3进，
1: 扳平。湖人依旧有能量啊。这次他打平了。哎呦，亚历山大！
0: 亚历山大还一个，
1: 只进关键球啊！啊！打牛角，我手里
0: 手，
1: 詹姆斯卷，得分外线，
0: 杜尔特在防，
1: 对。
0: 哎，撤凳子，杜尔特，好防啊！双方都是好防守啊！你看，
1: 我看又是一个极限三分，亚历山大，你说这一场比赛得倒多少回？今天这个球到目前为止就摔了得有4-5次了。
0: 所以其实有人觉得亚历山大身体也很好
1: 啊，扛摔，
0: 扛摔
1: 啊，他会摔。

0: 咸鸭炖，有虾鸡吗？没有虾鸡。防下来了。今天范亚沙纳持球三分沉的比较低啊，考验他的这个持球三分。但是目前为止，亚森纳投的不好。
1: 前场篮板抢的够凶的，
0: 哎呦，二加一打成！啊，湖人啊，湖人！第二节体能依旧能够维持上，
1: 嗯。但关键你打到第四节能不能还维持得住啊？
0: 今天也能够意识到，就是今天就是他们最好的机会啊！今天这个球如果搏不下来，
1: 就没机会了，
0: 一点机会都没有，有可能就会被横扫。平，湖人看看这回合如果打进，把比分要反超了。
1: 反掉篮下有机会，巴图姆
0: 就一个犯规，找到对找到这个篮下以赛亚乔的这个错位，反击扣一个，哈腾又一个失误。哈腾作为一个内线，目前是三个失误了。

0: 森林狼打马刺的比赛啊，
1: 这是第二场，
0: 第二场
1: 啊，毫无悬念的一场球，马刺就是推快，防守反击，防守反击，把森林狼整个的防线冲垮了，我这球怎么进？文班亚马。

0: 场球其实从第二节比赛开始啊，这个比分慢慢就拉开了，而且马刺整个这一场文班的进攻状态、福克斯的进攻状态都相较第一场有了一个很大的这种改观和提升。
1: 因为第一场比赛

0: 新一郎赢了，前两场比赛新一郎是客场，我觉得这个比赛新一郎赢得一场之后有点这个战略性放弃的感觉，
1: 嗯，
0: 因为你在客场能赢一场已经很不错了，
1: 但是呢这个战略性放弃感觉放得有点大
0: 啊，是
1: 第二节单节啊就被拉开30分，
0: 马刺来说就是毕其功于一啊，你不可能丢两连丢两个主场啊，对吧？
1: 对，
0: 连丢两个主场，这个系列赛有可能都没了。

0: 来看一下今天对于阿山纳的防守啊，全是对抗，对，这倒了至少有四五回了。阿腾今天还是要减少失误，作为一个内线失误太多了。哇，这一回来，手拿把串的球必须得投进，有这个能力。纳德继续进，德斯半场助攻已经有八个了。
1: 特纳德打了十五分钟，拿了十三分了。
0: 所以湖人队必须要激活他这一点。
1: 亚历山大今天手感状态真是不好，
0: 哎，
1: 你看这个球打里弗斯啊，把里弗斯都已经晃开了，
0: 他有点较劲啊。
1: 大范围的横传球，
0: 卡鲁索推进，哇，点还是多啊！艾晨纳，哎呦我的天呀！斯马特，这，我觉得这轮系列赛啊，这湖人这个对于亚历山大的动作，这个确实也是防的比较凶，坚决不给亚历山大这个二加一的机会。因为里弗斯想要一个犯规，裁判没给。镜头重复给哈腾防这个里弗斯这个动作，现场啊，现场这个洛杉矶有两个球迷，刚才镜头给到了，一个是贾东契奇，一个是贾里弗斯，两个人这个赛季来到
1: 一直是这么着装的，
0: 对，来到湖人看球的战绩，湖人是三胜零负，这个是第四场，看湖人今天能不能赢啊。卡鲁索断线，

0: 北京这边已经到了 bonus 啊，湖人不能再犯规了，本节再犯规就得罚球了。
1: 嗯，他说没有进，
0: 没有。
1: 来看老詹起诉，后面有人要夹击，差一点出问题。防守
0: 真凶啊，
1: 真凶，
0: 是。
1: 再掉老詹，面对卡鲁索往篮下挤。
0: 卡鲁索这一轮系列赛都是在防詹姆斯。行啊，这个球晃出空间了啊。其实斯马特防的也不错了，都很极限。怎么进攻开发？吴斯。造了亚历山大一个犯规。雷霆要不要抢一二换一，米歇尔直接突抢成功了，打进，
1: 打进，
0: 还争取了时间。这球是有这个二加一的可能啊。
1: 12分8助攻，虽然投篮状态不是很好，3分球5中1啊，整体9中3，
0: 他串联的不错，
1: 嗯，
0: 啊，球传的挺好，今天。
1: 篮板球莫名其妙的捡了一个回来，当然得益于斯马特在篮下争抢的积极性。
0: 刘玉公加西尔山大出球，
1: 米歇尔再往底角传，要防住，
0: 高难度转身。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湖人队领先了2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演播室啊。那整个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打的还是比较精彩的。湖人队这边，基本上从防守策略的改变，这种混合型防守的建立和使用，包括所有的轮转到位性，基本上能够使出的一些在防守端尽可能展现这种强度、展现延续性的这种方法都已经使用出来了。今天亚历山大的整体手感也并没有那么好，无论是斯马特的单防还是一些有限的少数的夹击，都对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就是湖人队这边本身自己的进攻，里弗斯串联很好，老詹串联很好，然后你再加上巴村磊、肯纳德投得非常准，所以湖人队半场领先两分。感觉呢，还是那句话，雷霆打得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对，
0: 但是湖人真的把家底都亮出来之后，现在还能保持一个领先，关键就是要看湖人能不能坚守到第四节，
1: 对
0: 他的强度延续性能不能维持到第。对于雷霆来说，可能这场比赛就是这样。如果你湖人一直这么凶，这么高强度，我可能就不见得要跟你刺刀见红拼到最后，
1: 是
0: 对吧？但是如果你中间强度稍微一断，那我能3-0拿下，我肯定会3-0拿下。
1: 关键在第三节，其实上场比赛湖人半场也是领先一分，第三节慢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能啊，整个的专注度啊，替补的得分啊，被这个雷霆吞噬了。
0: 嗯，
1: 上半场肯纳德是替补上场13分，然后雷霆上半场替补得分19分，
0: 嗯，
1: 这个差距在缩小。并且整个湖人今天他们的这个篮板球拼抢啊，防守的凶悍程度啊，回到主场想拿下一场比赛这种欲望啊继续在升级，所以雷霆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啊，尤其是防守端对于亚历山大的限制。亚历山大半场啊14中4，三分球是5中1，得分效率有些偏低，所以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前三场的比赛上半场都差不多，
0: 对
1: 啊，所有的比赛的这个过程各方面，湖人是能够在各方面去匹配雷霆这样一个强度，但是主要的分水岭就是在下半场甚至第四节啊。而且今天湖人上半场啊，他有一个数据，半场命中了11个3分，21中11，52.4%的这个命中率，
0: 非常非常高了。
1: 是，如果下半场还能够命中11个，那湖人今天啊，应该是大概率能够赢球，就看下半场的三分球表现了。

今天李斯这一点就是组织串联做得非常好，每一次突到相对比较深的位置之后，能找到肯纳德，能找到巴图内。

0: 86-8，整个第二节湖人是单节赢了雷霆8分。巴村今天上半场居功至伟。
1: 巴村今天3分球4中4，整体投篮7中5，拿了16分啊。
0: 基本上感觉只要是控卫，一球必进啊。巴村现在状态就是，
1: 2分的分差啊，对于湖人队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可分析的，就是能把这个状态延续下去，能把像曾立旭说的，你下半场你还能扔进11个3分，你仍然能够保持着有效的防守，哎，保持着足够的强度，到第四节你不会因为体能状态出现一些这种下滑下降。而对于雷霆来说就是
0: 正常打，对，
1: 我能把这个比赛打一打，你湖人自己断电了，我就把这个比赛拿下来。如果说我正常打，你湖人始终保持这么高的强度，这么准的三分，这么好的防守，那这场比赛给你的无妨。我觉得这就是目前雷霆的一个心态。
0: 还有一个是下半场要观察一点，就是整个湖人队雷迪克对于亚历山大的防守策略。其实这场比赛上半场跟前两场比赛是有点变化的，在个别的一些时间段是给了亚历山大一些一打一的机会。
1: 对，
0: 这个是前两场比赛你看不见的，只要有挡拆这个掩护或者是过半场直接就夹击，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夹击，还有协防。那这场比赛下半场是不是还会用回到以前的这种比较极端的防守形式，也得看，因为毕竟亚历山大上半场已经得下14分了。
1: 对，虽然14分，但是命中率低，5中1，14中4，就是整个这个防守效果，我觉得雷迪克应该还是满意的，
0: 能接受，
1: 那能接受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而且斯马特的一防一的时候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啊，所以看一看怎么样吧。啊，艾顿今天4分啊，但是4个篮板1个抢断，就是依旧保持着艾顿自己就是整体的强度硬度没有那么大，但是该抢的一些篮板或者保护的篮板，他基本上能做到，能在内线形成一定的这个干扰就足够了。
0: 这都是上半场湖人和雷霆的一些基础数据。
1: 亚历山大和巴村磊的一个数据对比刚才啊，然后这边是斯马特，就斯马特在防守亚历山大的时候当时给出的这一系列数据，
0: 对，
1: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就说明了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有限的夹击和少量的非常短时间的这种夹击之外，斯马特的一对一的防守对亚历山大形成的效果非常不错。那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下半场会继续的延续下去，以减少亚历山大这点带动其他的点啊。
0: 我在考虑一件事情，就是刚才给的那个数据，亚历山大这个斯马特单防的情况下限制的非常好。那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些数据会不会给到教练？
1: 当然会
0: 啊，一定是会的，是吧？然后教练看这个数据，能够根据这个数据，然后制定下半场的这样一个计划。就在这么短暂的一个中场休息的时间里，其实对于整个球队的，包括教练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因为策略来说，策略有可能会帮助你赢球。
1: 这个东西呢，就是。教练可能有教练的一些安排，有教练的一些变化，但是你对于亚历山大来说，确实他上半场手感也不好，今天整个开局打的进攻状态很一般，其实就是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最后那3个回合他的几个中投都进了，哎，你会感觉到这可能会是一个信号，
0: 对，
1: 到了下半场他可能会复苏了。
0: 对，就是我想说的是，因为基础数据肯定是有的，比如说球队得分、篮板、助攻这些基础数据，就是有没有斯马特单防亚历山大，比如说限制的非常好，让亚历山大不得分这种数据给到雷迪克，
1: 就是刚才我们在大屏幕上刚才看到的那一版数据，
0: 能够影响雷迪克下半场
1: 对
0: 于亚历山大的这种策略性的安排。
1: Defensor 是斯马特，然后这个 Shooter 是亚历山大，就这个对比，他在防他的时候，他的投篮数据，他的这一系列的情况，教练一看说，哎，
0: 下半场我是继续单。

0: 防还是用夹击，对吧？就这种高阶数据能够给到教练。
1: 那坎纳德加巴村磊合力砍下29分，三分球是8中7，这哥俩啊，承担了湖人队几乎所有的外线命中。你现在再看下来啊，看到目前，你可以看一下雷霆这边，今天以赛亚乔就打了5分钟左右，他是唯一没有得分的替补，但是送出了2个助攻，剩下的你看华莱士拿11分，麦凯恩3分，这个杰林3分，卡鲁索2分，就是你雷霆现在用了5个替补球员。这5个替补球员在进攻端啊，几乎都有各自的表现，都有得分入账。
0: 对，
1: 你湖人这边其实整个半场用了4个替补球员，只有肯纳德一个人拿分了，就相当于现在湖人一共就6个人在这儿打球，
0: 打球人还是少，
1: 少啊，
0: 点还是
1: 少太多。
0: 这个尤其在下半场，也许会显现出来。
1: 嗯，来看亚历山大，
0: 杜尔特，杜尔特进了。那杜尔特进了，对于湖人来说不是好消息啊。
1: 嗯，
0: 因为他是能够在这个主力这种对决当中，湖人给到的一个投篮点，放空的一个点。下线都是他的几过犯规，艾顿这球打得挺硬。这一段米歇尔停球，亚山大有夹击吗？啊，米歇尔去打一顿不进。哎呦，开场这边进了2-3分，我需要低位打杜尔特，他腾过来夹击，空中接力漂亮。戴恩赫的这个策略是下线詹姆斯背身的时候夹击啊，明显詹姆斯出球是比较容易，因为他高啊。还是一样的战术，要詹姆斯的低位，还是都是他的无球犯规。上卡森华莱士了，多尔特几个犯规了，看一下，3犯了。4犯了，这第4个。詹姆斯跟里弗斯之间的挡拆，这边直接换，詹姆斯要到亚山大，底角巴村单拔2分球。没有拔中，米歇尔，这球小李防下来了，然后攻哈腾也没攻进，斯马特也3犯了。

0: 哎，失误了，
1: 是
0: 湖人队反击，前场3-2，有点犹豫啊，这个球
1: 回来。詹姆斯这球太难了，两个内线都回来了，德华5-4，切特直接扣。
0: 里弗斯强行冲击篮筐了，这是。
1: 艾顿其实整个从第一轮打火箭到第二轮打湖人，我觉得表现已经非常好了啊。
0: 亚历山大再中一记三分，
1: 雷霆这节记三个了，这个分差有拉开的趋势。詹姆斯能不能回一个？北移，里弗斯空间太小，米切尔这个左手啊，让我想起了一个以前的最佳第六人马努提诺比利，有点像吧，就非常腰刀，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就刚才底线突破分球的那一下，
1: 是
0: 特别像，
1: 对吧
2: ？Let's welcome the team China Chen Qingtong Man Yidi Wang Manu It's Sun

0: 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
1: 对，要互换，要詹姆斯错位。
0: 哎，米切尔又断掉，反击。你看，腰好啊，你就感觉米切尔核心力量非常好。
1: 对，空中的变化也多。
0: 对，打了一波11-2了，三分钟的时间。
1: 别下顺，因为这嘛，这个距离抛了一三不沾。
0: 正常这个距离不应该往里垫一步扣吗？
1: 刚才的这个，他这个老詹这个要位啊，他是卡上线，米切尔这个防守位置选择在上线，刘斯应该传这个詹姆斯左手，你传右手肯定是要被断的。
0: 失误，12-7，抢断10-5，差点
1: 险些又失误，失误了。依旧是第三节的问题啊，专注度、体能。嗯，厉害啊，硬解。看看替补上来的肯纳德能不能有表现，上半场得了13分，巴村，
0: 你不能指望巴村去硬解，
1: 他持球攻效率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巴村好像是转换，所以再要来下，
0: 哎，反击三分球。
1: 对，他只要一下球，他的效率就没有那么好了啊。
0: 嗯，
1: 杰克，这海斯这球防的极致了啊，但是切特是真高啊。画面也是给到了因伤缺阵的卢卡东契奇，来防切特，防詹姆斯。俩人这个对位啊，好球来着，让我想起了切特新秀赛季啊，跟詹姆斯打的那个，这个俗称那个野球嘛。
0: 嗯，
1: 不，老詹当时切特当时力量也不行，没有现在还没有现在好。詹姆斯那个球局一个肩膀把切特的脚给整骨折了，切特是没站稳，正常的对抗，切特没站稳，导致赛季报销。但是现在的切特肯定是力量比
0: 硬朗的多，
1: 对
0: 啊，比那时候。
1: 其实切特他的这种打法啊，一直是球风比较硬，只不过身体比较单薄。瞬间13分了。
0: 米切尔今天8中6，不但攻下15分，还拿了6个助攻。
1: 已经这个防守轮转都快，过来夹击，大脚巴村没有机会投，肯纳德也没有机会投，好球。而且这个球切特扑出去之后，明显是不给3分，
0: 对
1: 啊，可以给2分。小龙上线，莱申纳，幽灵
0: 灯下黑啊，幽灵位，
1: 阿森后来是，而且如果说雷霆尽早结束这轮系列赛的话，也会给这个杰伦威廉姆斯更多更充分的休息时间。 巴村这是一个机会，
0: 终于
1: 他是不下球，拿球直接投是真准。见过了夹击，斯巴特回来继续缠亚历山大，詹姆斯休息一会儿，一下桥，
0: 一下桥，
1: 今天还没得分。
0: 打的时间也短，一下桥就打了五分钟。
1: 是，在防，我想来是直接突，哎呦天，我的天，这个真的是激烈的身体对抗，
0: 有了，
1: 啊。
0: 就今天这个哨明显比前两场要少了一些，
1: 嗯，
0: 而且给身体对抗的尺度要大了不少，
1: 宽泛了不少，
0: 宽泛了不少，就不是说一碰就想哨。
1: 有次又一个失误，球又没运好，转换四打三，伊塞亚乔夹击下线，卡鲁索有夹击就得漏人，这个是你得接受的事情，因为你的防守资源全在对方的核心身上。
0: 对，
2: 两个队过去对分。

0: 好了，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啊。看看湖人队怎么止住这一段颓势。
1: 嗯，
0: 这个第三节一上来被打了个27-15，肯纳德我直接张手投了，投抢。现在湖人队的进攻变成了投抢。
1: 斯
0: 马特
1: 今天篮板球不错，斯马特好
0: 球，
1: 打了对方内线一个球，在内线。这种球对亚山来说其实不太应该丢，但是本场比赛至少有3次啊投丢了。阿村依旧持球投，湖人是真玩命啊！亚山大一个背后攻坚没上进，亚山大刚才啊这个整个一条龙的路线上全是人，一打三。后来卡鲁索一个犯规，詹姆斯休息够了，莫杰回来，要杰莫回来，阿腾

0: 漂亮，哎，没扣进这一下。有个亮，漂亮的亮都在嘴边了，结果没扣进，
1: 只能漂了。
0: 叠罗啊。又犯规，换一个人接着罚。斯马特上防御线，乱球犯规，其实咱们讲湖人今天这个比赛已经做得极其聪明了，
2: 对，
0: 每

0: 礼节到节末，他们的范围还没有满，这个损失是很小的。卡鲁索
1: 不分底角的卡鲁索，这个球没有进，但是篮板球湖人队在下降啊。
0: 比赛的球也不进。
1: 对，打到第三节啊，湖人队的篮板球保护其实是在下降的。要找詹姆斯，哇，詹姆斯提速，但是球没有跟到。
0: 亚德。耶罗能不能当一个骑兵？篮板球，
1: 篮板球补进了。斯马特，
0: 斯马特是万金油啊，什么活都能干。下球，
2: 好球啊！
0: 他是他其实是雷霆投篮水准最好的人，
1: 对，
0: 他只不过有些比赛。他找不到节奏，但是如果说给这种机会是真能进、啊、
1: 不但能攻他还能防啊，
2: 你看看刚才、
0: 也不犯规，没办法，你现在没有那么多有经验的球员，你像这个克雷贝尔，像迪耶罗打这种比赛，他必须得犯一些错误，
1: 对，
0: 这就是无球都要给亚山大消耗，我的天，不防守啊！完了，这伊塞亚乔连续两个三分，这球还没接球的时候就感觉要进了，
1: 感觉这一下呀，有点招架不住了，
0: 对，
1: 这心气也要被打掉了。
0: 雷霆是单节六个三分了，老詹
1: 强攻内线打不进，体力也下降了，90-79。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

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们回来关注双方第四节的比拼啊，如果这么打下去的话，湖人危矣啊。艾顿上来跟詹姆斯打挡拆，下顺湖人现在用的是最强阵容，最强进攻阵容，而雷霆这边呢，目前这个阵容还是一个过渡性质的
1: 阵容，过渡性阵容，替补前锋，因为乔刚才进两三分接着打，然后后卫是米切尔，配上杜尔特，两个内线。我觉得今天赛后啊。赛后也别有那么多声音了。今天罚球数，这个湖人是雷霆的一倍。
0: 你还是赢不了。
1: 对，你还是落后。就是这个比赛，双方本质上还是有一些实力差距的。
0: 就是，但其实呢，就是现在的很多声音啊，并不是在为了湖人和雷霆的这轮系列赛。就是这轮系列赛，我觉得。大多数球迷也好，媒体从业的这些同行也好，大家对这个比赛的最终的走向不会有太大的这种内心的一些偏差，真正是要为下一轮比赛，因为大家希望看到，不管是文班来还是华子来，是森林狼来还是圣安东尼奥来，就是能跟雷霆啊打得有血性。来看詹姆斯的反击啊，扛开了。
1: 这感觉雷霆成全民公敌了。
0: 也不是全民公敌，就是大家希望看到更精彩的，就是回归篮球本质的那种有身体对抗的那种比赛
1: 啊，
0: 而不是说大家相敬如宾。这是詹姆斯今天第一次上罚球线，是吧？
1: 对。依旧十四分差，米切尔，
0: 好球啊！
1: 米切尔这个他这个支配球能力是真强，在攻和选择之间拿捏的恰到好处。
0: 而且就他这个传球啊，就是核心力量非常好，
1: 对，
0: 在空中等着滑翔着，然后出了一条缝儿，他这个球也有点圆月弯刀那个意思。
1: 哎呦，差点踩线了，
0: 对吧？他的球传出去弧度也很好，哎呦。差点打一个三加一
1: 啊！

0: 这球是不是挑战了？挑战了，戴维诺挑战了，因为我刚才啊看的那个细节回放啊，是有挑战的余量的。
1: 嗯
0: 啊，回到当年2010年那轮系列赛，湖人是科比当时对阵杜兰特跟威少的雷霆。
2: 詹姆斯目前16分、6篮板、6助攻、1抢断。
0: 这个空气力可惜了啊，明显有点跳不起来了，
2: 没有以前那么游刃有余了。
0: 你不得不承认41岁了。
2: 对、
0: 嗯、有些不太充分的起跳，还是那个高度还是比之前要这个下降一些，
2: 就或者至少对于詹姆斯来说，就是同样的这个高度，同样的这种球，
0: 嗯，
2: 以前无论什么状态蹭一下就起来了，
0: 对，
2: 现在他得准备一下，对吧，
0: 蓄力了，
2: 他得做足准备，我可以完成，没有那么随心所欲了。

0: allowed in defender space, and the contact is an illegal screen. Therefore, we have a successful challenge. We have a proximate foul on the play. We have an offensive foul.
1: 挑战成功了。
0: Oklahoma City ball. And Oklahoma City has another challenge they can take to remain in the game.
1: 就刚才看那个里弗斯那个投三分那个细节啊，他投完他的左手啊，这是应该是有下压的，他是应该有一个主动压到这个杜兰特手部的一个动作。然后这球还给了这个巴村的掩护犯规。我看一下啊，巴村有移动，哎，你看里弗斯的左手。这是一个往下打的状态，戴格诺特这个挑战非常的值。首先杜尔特四犯，
2: 对，
1: 这五犯他就下场了，然后呢挑战了对方的这个三个罚球，还挑战了对方的一个犯规。湖人回来守联防，没办法，现在
2: 对1-3-1站住是可以了，但是这双塔高度太高了，你守联防，你篮板球保护也有问题。
1: 双塔站内线一左一右，左右开弓。
2: 这个二加一得有了。
1: 对，再拍一下，还是守联防，一下抛投没抛进，戴维米切尔投三分还是没有，又是一个篮板球犯规。湖人那边体能还是有些问题，
2: 但是斯马特防了不错，又是篮板球没有。艾顿这两三个篮板啊，没有能保护下来，
1: 送一二加一，没办法，跟不上了。其实归根结底在体能啊，就是你体能，你现在你下半场雷霆打球人多啊，能冲的人多，
2: 他能保持强度，
1: 对。
0: 他的
1: 这球明显跟不上了，推了一把。米切尔这个核心啊，而且他这个右手不是他的惯用手，他是左手球员，还能打进。这个球好像是一个官方的回看。因为艾顿这个球是在失位状态下，有一点点这个推人有一点点是危险的。
0: Upon review, the push from behind by Aiden does not meet the criteria for a flagrant foul. Therefore, we have a common foul, successful field goal, one free throw.
1: 在背后推了一把。 还是维持原判啊，没升级。米切尔罚球没进，哎，又一个抢篮板，这回合抢了四五个抢篮板了。
2: 对，
1: 这三分投进，
2: 再进
1: 啊！这一
2: 这个比赛要花了，
1: 这一回合得了五分。
2: 嗯，13-8呀，第四节上了。那里弗斯
1: 这球哈腾吃了一暗亏，给肘了一下子。米切尔到三分再进，分差已经来到了17分。
2: 米歇尔20分，
1: 嗯，就他这一点，亚历山大可以放心的在这个替补席休息更长时间。八村的得分也上20了，21分。
2: 看亚历山大已经在换人席的位置等待了，哇，又进，
1: 空中还有一个，
2: 空中躲了两三下，
1: 对，这高级动作，
2: 嗯，
1: 还15分，依旧是米歇尔拉开一打一，阿里弗斯掩护换防。

0: 这球再进去无敌了。再看一下这个动作，哇，空中超强的腰腹之空，
1: 体能真是下降，
0: 嗯，
1: 老詹罚球不进。还是米切尔，还有哦，里弗斯这个球被亚历山大给干扰掉了，直接打反击，卡鲁索暴扣。哇，米切尔今天24分10个助攻，
0: 嗯，结束了，
1: 结束了。
0: 你从分差来看，6分钟18分，其实还有希望，但是你从场面上来看，
1: 对，
0: 湖人真的打不动了。
1: 从整体的形势上看，这个时候啊，雷霆面对湖人是一个此消彼长的状态，就是雷霆依旧有着充足的能量，
0: 嗯，
1: 依旧有着非常好的稳定延续性，攻守两端，但是湖人队在下降。
0: 我现在唯有感叹年轻真好，
1: 嗯，
0: 因为你的核心是41岁，你说詹姆斯如果年轻10岁，31岁，你带这支湖人，我觉得啊，整个系列赛都有希望赢下2场比赛，
1: 嗯，
0: 但是41岁，你确实有的时候，而且第二轮系列赛和第一轮不一样，第二轮是隔一天一场，如果说一组系列赛打到抢七，都是隔一天一场，他没有隔2天1场的比赛。
1: 对，
0: 你这个对于老将来说不是很友好。
1: 今天亚历山大19分4篮板8助攻1抢断，2封盖啊，而且罚球只罚了6次，对吧？
0: 嗯，
1: 没什么可说的。
0: 对。关键是这支雷霆，你打湖人来说，就是亚历山大可以不用得很高的分啊，像米切尔啊，像这个卡森华莱士啊，比塞亚乔局部再扔2个3分，杜尔特在突施冷箭投一个，卡鲁索在下快攻，他这个点太多了，而且他内线这个哈腾跟切特两个人确实在内线优势也很大。
1: 来看切特啊，今天切特18分9篮板，1助攻1封盖。这湖人队没办法，人太少，就这6个人打球，里弗斯、詹姆斯、艾顿、巴村垒、斯马特加上一个肯纳德，其他人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其实他就这6个人。
0: 嗯，因为雷霆现在还有这个新手福利，像米歇尔现在一年的这个他是底薪啊，
1: 嗯，
0: 他一年300多万底薪，然后亚历山大，像亚历山大

0: 威廉姆斯以及切特，然后去年刚续的顶薪，所以他整个的这个阵容非常健康，薪金结构也非常健康。所以你等到夏天，湖人里弗斯的续约、巴村的续约也都是问题，都想拿大合同，但是一个球队它的薪金结构是固定的，是有限的。
1: 回来了，
0: 18分，纳德，中距离，没有，比赛很难了。亚历山大回来要收比赛了，詹姆斯夹击假的，持球投，
1: 21分了。
0: 轻松写意，
1: 21分，这比赛还有的打吗？
0: 宇哥，你问我吗？
1: 我问你啊。
0: 个人感觉基本就这样了。实话。
1: 而且整个雷霆的下半场没有失误，只有一次失误。
0: 下半场投到现在是7个3分。
1: 好球，肯纳德还了一记3分。
0: 但是湖人下半场投到现在，他只接了2个3分，上半场11个。
1: 镜头数次锁定东契奇啊。
0: 其实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这轮系列赛湖人是全主力，有东契奇，这个比赛能不能打一下？
1: 也不好打。
0: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你。
1: 也不好打。从我内心的真实认知来说，我觉得也不好打。
0: 我觉得最多就是4-2，
1: 就是有东契奇的情况下
0: 啊，
1: 你雷霆第一，他的点太多了；第二，他的防守强度确实好。
0: 对，
1: 他每一个人的防守都很好，防守的整体性非常出色。
0: 第四，东契奇不是一个善于防守的球员。
1: 对，西部啊，唯一能跟雷霆去抗衡的，可能就是圣安东尼奥。
0: 过去几年，森林狼去年是西决嘛，但是西决差距比较大，而森林狼的人员架构也没有变。
1: 对，
0: 雷霆其实就是一招夹击这个爱德华兹，那森林狼就破不了。
1: 4分钟23分，
0: 和上场比赛的过程一模一样。上半场湖人领先，这场领先2分，上场比赛领先1分，然后第三节分差来到10分左右。然后第四节现在是20多分的分差。
1: 镜头扫过的时候，看到湖人队观众席已经有不少人在退场了。

0: 湖人已经换替补了、
1: 嗯、
0: 那这个暂停之后雷霆也得上替补，
1: 这场比赛就此结束。
0: 嗯，

0: 双方呢，下一场比赛是两天之后，还是湖人的主场。那对于湖人来说，还是要有心气儿，尽量的避免横扫。而这个比赛，咱们讲啊，想避免横扫还是很困难。
1: 反正大比分3-0，这个结局最终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了，就是
0: 4-0，
1: 不，我就说这个最终的结局
0: 啊，结局啊，
1: 不会有任何意外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无非就是4-0还是4-1了，
0: 是，
1: 嗯，
0: 那这个比赛我觉得湖人已经顶得超出我的预期了，因为我觉得三场比赛上半场还能有两场比赛是领先的，上半场没崩就已经就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了，
1: 但是就是你那个感觉你就觉得。咱们中场休息的时候，当时说的就是雷霆感觉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在打，然后就在等湖人油箱里的油耗尽。
0: 是。
1: 第二呢，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这个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感谢曾指导的精彩点评啊。雷霆目前大比分3-0领先湖人，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Welcome to the NBA Playoffs.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1: 去年第一，选手保送好，指向漂亮，
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2: 打动作，打动作。
1: 去年，保持好。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2: 保持住，
1: 守住，
2: 你保持住。
1: 留下保持好，流畅一点。
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2: 不用了，时间足够。想好执行走，
1: 想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8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两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

0: 呢，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八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八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漂亮，一个压在内10环环线上的10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10环，非常不错。8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6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3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不着急，不要了，
0: 8环。
2: 掌握住我，这是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5环就可以获胜，漂亮，10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那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 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

0: 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1: 小动作，小动作，
2: 动作没问题，仔细一点，整体保持好。来了，
0: 黄宇威一个十环，不错。
2: 收回来，
1: 你保持住，
2: 相信你了，
1: 保持住，
2: 接，指向保持好，流畅一点，来了，
1: 好，
0: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了。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九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宇威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 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萱，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
2: 笑，恭喜郭冬年。
0: 孙景萱，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九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3: 好球，
0: 9环。
2: 着急收回来，辛苦点，轻轻点，取消，
3: 来到位，
2: 果断。
0: 谢景轩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贝蒂艾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8，那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就不错，
3: 非常好，
2: 用重复打出来，打出来，
3: 相信你自己，
2: 做好自己，对，零零零，
0: 坚定信心，
3: 然后
0: 看一下第二支箭，
2: 手伸好，坚决一点。
3: 下九，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9环，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

0: 是8-17，我们看一下下半局。
1: 九
2: 环。
0: 漂亮，一个十分。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3: 相信你自己啊！
4: 小心一点，自信做。
3: 对，
0: 这支箭需要9环，
4: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10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2个10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10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
3: 感谢李自行，
4: 快啊，轻点。
0: 看一下孙景轩，
3: 我看守指向保单带，
4: 保持好，连续，保持好。
0: 好的，10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10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9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10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9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 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艾利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 Ready, go.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分7.5 7分5分8分7.5 8分8分8分10得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4组的向内动作。
2: 对，走。
0: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 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分7.5 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75分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 9.5 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

每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戈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一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1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跳也是3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一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一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1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一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一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一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一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

0: 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成绩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一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一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三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他得分是六十

0: 稍可惜一些，
1: 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宇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宇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宇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宇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宇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宇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

0: 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 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郑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郑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一鸣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处

0: 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法国国乒男队挺进决赛。横扫罗马尼亚国乒女队晋级决赛。压哨绝杀广东东阳光主场胜北汽。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男团半决赛，中国队3-1战胜了法国队，晋级决赛。
2: 中国队在第一盘派出了王楚钦对阵法国队的小将科顿。比赛中，王楚钦遭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在1-2落后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最终3-2战胜科顿，帮助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第二盘，林诗栋0-3负于费利克斯勒布伦。三局比赛都打到了关键分，每局比赛都只差了2分。第三盘打得跌宕起伏，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梁靖昆在先输2局的情况下，顽强地将比赛拖进了第5局。其中在第3局挽救盘点，第4局更是经历了从10-3领先被追到10-10平，再到12-10获胜的极限剧情。决胜局梁靖昆11-2获胜，3-2战胜埃里克斯勒布伦，大比分变成了2-1。此时的中国队气势如虹。第四盘，双方第一主力正面交锋，王楚钦3-1战胜了费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队大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
3: 我觉得还是非常感动梁靖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觉得确实，整个的局面非常的艰难，但是他凭借着他强大的这种意志和他最优秀的这样的一个点啊，我觉得逆转了比赛，让气势重新回到了我们这一方。
4: 就是我当时第三局就想，我说能咬下来一局，我觉得就有机会吧。然后第二局说他输完之后，王导让我坐下来之后，他说其实你已经输了，他说你再上场就说明还又给你个机会，所以说你就没有什么包袱，像个男人一样去站，就拼出来了。
1: 中国队男团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队，日本队在半决赛中3-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
5: 第一盘比赛，中国台北队的林云如在先下一局的情况下，最终1-3被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逆转。
6: 一开始我上去其实还是调动的非常好吧，第一局也一开局的几个球也打得非常好，可能自己在后面的时候自己的心态还是着急了一些吧，尤其遇到一些意外球的时候，可能自己在接下来处理可能还是没有想的那么完善吧。
5: 日本队随后出场的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也击败了各自的对手，日本队最终以3-0的比分战胜中国台北，晋级决赛。
7: 我知道4年没进决赛了，但是我们今年还是来之前的目标一直是金牌吧，不是进决赛。两个队都很强，都厉害，但我们只有做好自己的球，然后去拼对方，然后明天去为了我们的梦想吧，去为了自己的目标去拼吧。
1: 在昨天晚上进行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队一局未失，3-0完胜罗马尼亚队，顺利晋级决赛，将和日本队争夺冠军。
5: 为中国队打头阵的孙颖莎对阵罗马尼亚选手萨马拉。比赛开始后，孙颖莎攻势凌厉迅猛，牢牢掌握主动权，前两局对手仅得7分。第三局开局阶段，萨马拉短暂领先，孙颖莎迅速调整，稳住局面，以11-3、11-4和11-5连下3局，为中国队奠定胜局。
8: 我觉得其实今天对阵一出来对他之后，我觉得还是在困难准备方面做的会更充分一些吧，因为其实今天也到来的是半决赛，所以说对于自己来说比赛会越来越艰难，还是说在赛场上去专注释放吧。
5: 第二盘，王曼玉面对的是斯佐科斯，王曼玉以6-0开局，并以11-4拿下首局。第二局两人战至9平，王曼玉的发球调整取得成效，她连下2分，以11-9获胜。第三局两人又打到关键分，王曼玉更为专注冷静，以12-10胜出。
9: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跟斯托克斯也是自己上场以来打的算是比较焦灼的一场球了，然后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因为斯托克斯总体来讲的话，他的整体水平包括技术的这种特点还是非常鲜明的。
5: 第三盘由蒯曼迎战德拉戈曼，经历过此前淘汰赛的失利，蒯曼总结经验，赛前准备充分，他以12-10、11-6和12-10获胜，帮助中国队以3-0横扫罗马尼亚挺进决赛。
10: 吸取了其实第一场淘汰赛自己输球之后的一些教训吧，然后特别是这场我觉得是自己在赛前准备的比较好吧。
5: 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女团冠军。
1: 日本队在另一场半决赛中3-0击败德国，拿到了决赛的门票。
5: 首盘，日本队派出张本美和对阵德国老将韩莹。张本美和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3-1取胜，日本队拿下第一分。
11: 准备都准备，但是可能没想到对方要攻我这么多吧，所以那等于说就是准备的不太好吧，所以这方面需要明天的决赛之前还需要多准备吧。
5: 随后出场的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分别以3-2和3-0击败沙宾、温特、尼娜、米特兰姆。日本队以3-0淘汰德国，拿到决赛入场券。对于和中国队的决赛，张本美和表示他们准备好了。
11: 就最后一场了吧，所以我就自己方面来说，如果可以上场的机会有的话，我就比你今天因为准备的不是那么好吧，所以就准备充分一点，然后还是都是团体赛吧，所以就是队里大家一起全力以赴吧。
1: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决赛将在今天晚上打响，中国女团和男团先后出场，晚上6点率先出战的女乒和日本队展开较量。上届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国队是3-2战胜了日本队。在晚上的11点，中国男团也将和日本队争夺冠军。我台体育频道将直播这两场决赛，也欢迎您到时收看。当地时间5月9号，飞碟世界杯哈萨克斯坦站在阿拉木图。

0: 不继续进行。在男子多项飞碟的决赛中，中国选手齐莹打出23中，夺得一枚铜牌。这是3年来齐莹在世界杯个人项目中获得的第一枚奖牌。土耳其选手通杰尔以29中夺得冠军，并且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昨天晚上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第三轮，郑钦文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遭遇逆转，不敌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无缘16强。
1: 这是郑钦文与奥斯塔彭科的第4次交手，前3次郑钦文全部获胜。首盘比赛，中国金花先遭遇破发，不过郑钦文随后逐渐占据上风，不但守住了后面的所有发球局，还在第8局实现回破。随着对手这记回球下网，6-4，郑钦文先赢一盘。第二盘，双方的较量愈发激烈。这一球，郑钦文的发球时速达到184公里，最后正手侧身打出一记制胜分。这一盘的后半段，奥斯塔彭科逐渐起势，他在第9局拿到破发机会。虽然郑钦文顽强地挽救了多个破发点，但还是没能守住这一局。随后奥斯塔彭科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奥斯塔彭科延续了良好的进攻状态，在第3局就完成破发，并将优势保持到盘末。最终郑钦文以4-6再输一盘，从而以1-2不敌奥斯塔彭科，无缘女单16强。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8: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不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 CBA 季后赛8进4的比赛昨天晚上

0: 继续进行。广东东阳光在主场凭借张浩佳的三分绝杀加时战胜北京北汽，将总比分扳成1-1。
1: 广东东阳光和北京北汽的对决永远是 CBA 的焦点。这场八进四系列赛的第二战，双方更是在开场就进入状态。客队北汽首次出手直接三分命中，主队广东的奎因则是以惊人的弹跳暴扣还击。上半场结束时，北京以52-43领先。下半场，广东东阳光在胡明轩和奎因的带领下开启追分模式。此役，胡明轩拿到23分，奎因得到39分，外加9个篮板和8次助攻。常规时间，两队战至91平。加时赛中，北京北汽的大外援麦基在篮下造成不小的威胁，一度帮助北汽再次领先，但他的罚球质量实在不高，加时赛仅仅8罚4中，这让北汽错失了扩大比分的机会。而广东东阳光这边，奎因继续用精准的投射不断追分，比赛读秒阶段两队打成99平。这时徐杰抢下关键的前场篮板，并成功找到45度角的队友张浩佳接球出手，球进表停，张浩佳为广东东阳光完成压哨绝杀。最终广东东阳光以102-99绝杀北京北汽，将系列赛总比分扳成1-1。
0: 另外一场比赛，上海九世客场大胜山东高速，率先挺进四强，时隔4年再次进入半决赛。
2: 身穿白色球衣的上海九世开局就展现出了常规赛头名的统治力，外援古德温串联队伍，洛夫顿和王哲林凭借快攻打出一波15-0，迅速建立起了优势。次节李天荣续上火力，上海队一度将优势扩大到36分。这时陈林坚站了出来，率领山东队回敬了一波12-0。本场陈林坚设下全场最高21分，不过他的三分仍不够解渴。第三节洛夫顿带队轰出一波13-0，上海九世重新将领先拉大到30分以上。随着怀特塞德单手送给陶汉林一记大帽，上海队掐灭了山东反攻的势头。本场洛夫顿砍下20分9篮板，王哲林、李天荣也各有14分进账。最终上海队以96-68取得胜利，大比分2-0横扫山东高速，晋级四强。
3: 从第二场吧开始吧，心里第二个我们对一些细节的把握，球员们做得更好，所以说就影响这场比赛。
4: 这是一个漫长的赛季，我会继续做好自己，大家都知道我的能力，我要站出来，这是季后赛，没有时间松懈。
5: 我作为教练对于替补球员这块的这种磨练啊锻炼啊，其实在这个常规赛也一直在去做，但是没有达到一个特别好的效果。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男足亚洲杯抽签仪式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进行，中国队和伊朗队、叙利亚队还有吉尔吉斯斯坦队同组。
6: 本次抽签仪式，所有球队被分为4档，中国队位列第3档。最终，中国队与伊朗队、叙利亚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同分在 C 组。2027年1月9号，中国队将在小组赛首战对阵伊朗队。
7: 伊朗肯定是非常优秀的队伍啊，世界杯的队伍。这个我觉得在亚洲层面上，他们始终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啊，同样的，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他们在预选赛当中表现得同样出色，哎，对于我们来讲也充满了挑战。啊，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机会。接下来的6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去提升我们的队伍，提升我们的团队。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0: 今天凌晨，亚足联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继续在沙特吉达进行。B 组的中国队以1-2不敌日本队，遭遇2连败。
6: 本场比赛，中国队调整了阵容，谢晋首发出场，担任右边前卫，赵松元担任首发中锋。第37分钟，日本队通过一次角球机会，由队长袁沙彦祥人破门得分。交换场地之后，中国队在第48分钟扳平比分。万相送出妙传，赵松元在禁区左侧挤开防守队员，左脚打门得分。中国队把比分扳成1-1。但是中国队的防线随后还是出现了问题。第60分钟，日本队在前场进行短传配合之后，由替补出场的十号北原真打门得分，把比分改写为2-1。日本队2战全胜， 中国队虽然遭遇两连败，但依然保有

0: 出线机会，中国队将对阵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卡塔尔队。
1: 中超联赛第十一轮昨晚先赛两场，领头羊成都蓉城主场3-0完胜河南队，收获联赛8连胜。
2: 第18分钟，廖立生边路传中，外援索罗金头球破门，帮助成都蓉城主场先拔头筹。此后河南队获得一粒点球，刘殿座扑出了外援古斯塔沃主罚的点球。第74分钟，韦世豪在后点包抄破门，帮助球队扩大了领先优势。比赛临近尾声，成都蓉城凭借抢断创造出机会，拜赫拉姆打入锁定胜局的一球。最终成都蓉城3球完胜河南队，将中超连胜纪录扩大到8场，目前积31分，继续领跑积分榜。成都蓉城扩大优势得益于第二名重庆铜梁龙客场不胜，身穿红色球衣的铜梁龙挑战上海申花，外援迪马塔通过角球机会率先破门。第30分钟，迪马塔又送出脚后跟助攻，肯帕努一脚劲射，重庆铜梁龙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然而申花随后展现出老牌劲旅的底蕴，朱晨杰在下半场2度头球破门，最终2-2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重庆铜梁龙4轮不胜，与成都蓉城的差距来到了11分。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超第36轮比赛中，排名次席的曼城主场3-0击败布伦特福德，继续保留着争夺冠军的希望。
2: 上一轮被埃弗顿逼平后，曼城在与阿森纳的英超冠军之争中已经失去了主动权。本轮面对排名第8的布伦特福德，曼城上半场颗粒无收，交换场地后他们差点率先丢球。第60分钟，多库为曼城打破僵局，这是他各项赛事近6场比赛中攻入的第5球。第75分钟，塞梅尼奥的传中制造混乱，哈兰德将比分改写为2-0。目前他以26球领跑英超射手榜。由于多库和塞梅尼奥的出色表现，福登近期失去了主力位置。此役替补出场后，他多次获得破门良机，但没能取得进球。中场前，马尔穆什为主队锁定胜局，3-0。曼城取胜后，在场次相同的情况下，还落后领头羊阿森纳2分。本轮的一场强强对话中，利物浦主场迎战切尔西。上半场，赫拉芬贝赫和恩佐·费尔南德斯为双方各进一球，最终2队1-1战平。另一场比赛，身穿黑色球衣的曼联客场与桑德兰互交白卷，继续排名第3。
1: 来看 NBA 季后赛半决赛，回到主场的湖人还是没能迎来一场胜利，雷霆总比分3-0拿到赛点。
2: 兵多将广的雷霆依旧是强占开局的那支队伍，他们首节就在客场攻下了31分，领先湖人6分。替补的卡森·华莱士4投4中，交出11分。不过第二节后半段，雷霆进攻效率下滑，湖人趁势追分。上半场湖人一共投进了11个3分球，比他们2分球的命中数还多出了2个，命中率达到了55%。其中巴村磊和肯纳德合力贡献了7个3分。半场结束时，湖人59-57反超2分。第3节中段是本场的转折点，湖人在一次暂停回来之后接连出现了失误，雷霆在3分多钟的时间里打出了一波11-0。更为关键的是，雷霆的外线也开了，上半场只有6个3分进账的他们，这一节就命中了5记3分，雷霆把2位数的领先优势保持到比赛结束。131-108，雷霆总比分3-0拿到了这个系列赛的赛点。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0: 好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5: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2026年全国国际象棋个人锦标赛昨天在江苏兴化结束了第二轮的角逐。
8: 个人赛，
9: 本轮男子一号种子许翔与直白迎战娄一平。开局过后，娄一平用掉了大量思考时间，许翔与凭借细腻的结构掌控与计时优势，以44步完胜，取得两连胜。首轮取胜的二号种子白金石，本轮没能延续胜势，与公孙乐一和。
10: 这两盘棋，其实都下得比较艰难。目标全力以赴，因为也是只有这个一个名额去直通奥赛。
9: 女子组比赛爆出冷门，小将王晴轩逸直白战胜本届比赛的头号种子萧依依。萧依依在激烈对抗中出现了失误，被王晴轩逸抓住机会，最终无奈认负。兴化本土棋手高木子烟备受关注，本轮他一和北京棋院的江天瑜，今天下午将展开第三轮的较量。
7: 来关注天气情况。
11: 你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五月的风温柔又清爽，没有盛夏的燥热，也没有初春的微凉，刚刚好适合出门骑行。那么在浙江淳安呢，千岛湖环湖绿道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骑行的热潮。五月这里平均最高气温是26.9度，而平均最低气温是18.2度，骑行正当时。如果你是骑行新手，咱们可以选择小公里数的骑行路线，比如说啊，可以从毛岭隧道出发，途经夏兰坞隧道，最后到达理想花园，那全程仅有4公里左右，绝对是为新手准备的春日彩蛋。如果您还是觉得意犹未尽，还有一个约7公里的路线推荐给您。从慢生活广场出发，骑至上江步大桥，也是一段趣味体验的路段。当然了，如果您是骑行资深爱好者，这条长长的千坟线绿道可得去骑骑看了啊。大部分路段可都是傍山临湖，绿树成荫，主打一个原汁原味。除了骑行呢，现在也是千岛湖的露营季，车可以开到近处免费露营，还可以去爬爬山。这里的山啊不算太高，沿着山间步道而上，看瀑布飞流，看各类植被。那其实不论是骑行、露营还是登山，大家伙儿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了解一下沿途的路况以及天气情况。因为五月的浙江淳安降水还是比较多，提前规划好时间呀。不过我们关注到，好在呀，今后3天南方特别是江南北部这一带雨水其实并不是很多，雨水主要是集中在西南地区东部到华南以及江南南部这一带。而在雨水不多的北方，升温进入到了快车道，从华北黄淮再来到西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0度，甚至会在35度，华北平原等地入夏进程正式开启。北京多云，15到33摄氏度，

0: 太原多云，12到31度；无锡多云，18到28度；泰州多云，17到29度；射阳晴，16到29度；绍兴多云，19到28度；永州小雨，19到28度；昆明小雨，15到18度；楚雄阵雨，15到21度；上海阴，18到26度；淮安晴，17到30度；运城晴，16到33度；曲靖小雨，14到20度；昭通阵雨，11到21度；雅安阴，17到29度；襄阳多云，16到29度；亳州晴，19到31度；青岛晴，17到19度；宝鸡阴，17到34度；深圳阴，23到28度；台山多云，23到28度；万宁雷阵雨，25到30度。
1: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的资讯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来欣赏一下 NBA 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为真者可横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长行于人生路，以真之味，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烂毛酒。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录，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十八世纪，伦敦街头的工人们在议论一个能打架的茶叶店伙计。《泰晤士报》上还刊登过他与师傅1787年至1790年期间一系列斗拳。拳击运动的基因里离不开草根泥泞，画家也帮助我们记录了拳击从约架斗狠到都市决斗场的有趣进程。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于洋教授、王雪丽教授。王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于洋老师，我们先来看这张画作。
2: 这幅作品呢是由贝洛斯完成的，叫做《邓普西与菲尔波》。在当时影像和摄影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那个年代，来记录和反映社会生活，如此近距离的描绘一个比赛，拳击比赛的瞬间，应该说也是在这个时代吧，算是留下了一个视觉的图谱。
0: 它带给我们的感受非常的强烈，更像是一张新闻摄影图片。
2: 是的，因为以往特别在古典主义时期呢，都是表现静谧的、优美的啊那样的瞬间，那么表现如此动感的啊，甚至于带有残酷的、激烈的这个瞬间，应该说带有它的我们叫一种现代性图式。由贝洛斯完成的这样的一件全场画面，在20世纪初期的艺术作品之中并不是很多见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到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画派，叫做垃圾箱画派，有这么奇怪的一个名字，也是因为他们所在的那个场域啊。因为在现代艺术史上，垃圾箱画派特指那个美国在20世纪初期以纽约地域为中心，带有反叛性、反思性的这样的一批来自于底层的艺术家群体。那么正因为他们多数是生活在底层的贫民窟啊，来自于拳击场、码头这些地方，所以他们把身边的这种底层的生活来加以描述那么应该说用他们的这种粗粝的

0: 表现性的笔触，应该说一反原来的古典主义的那种优雅和静谧。在他们的笔下呢，更愿意把产业工人、普通的人的生活、平民的生活，甚至于那种能够透过画面能够闻到汗臭味啊，能够闻到普通的市井气的那种生活，是作为垃圾箱画派的一个主张。那么正像邓普西与菲尔波这幅画所展示的，就是这幅画相当于是垃圾箱画派的一个宣言一样啊。那么这个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古典主义的处理方式已经有了完全的不同。首先它要打破画面的平衡和静谧感。我们从结构来看啊，画面之中的主体的这两个人物形象，拳击手的形象，一边是将对手打翻在地的这个邓普西，一边是倒翻在地即将跌下场外的菲尔波。尤其这个菲尔波的形象，他的右臂左腿啊就形成了一个大对角线啊。那么这个对角线就把整个擂台切割为两个斜边斜角。那么尤其是画面呢，又采用了一个观众的视角，仿佛是我们就置身在
1: 拳台之下，
0: 拳台之下，而且很靠前的 VIP 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是一个仰视视角，仿佛是观众能够看到当时的那种飞溅的血迹啊，那种打拳的声音啊，都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特别是这种血迹的这种血红色、暖色和这种冷蓝色的那种阴影，又形成了色彩的对比。应该说垃圾箱画派近距离的表现暴力，并不是对于暴力的美化，而恰恰是对于工业化暴力和这种阶级矛盾的一种解剖和反思。
1: 所以老师这张画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躁动的二十世纪初的纽约城市，甚至是地下拳场那种喧闹的环境当中。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么强烈的一种艺术的风格，和当时这项运动的背景有关系吗？
2: 因为在二十世纪的美国纽约，拳击运动呢在发展是也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在那个时候呢，应该说它还是一个半地下状态。所以刚才于老师也讲到，那是地下拳场，它是一个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野蛮的运动。费洛斯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呢，拳击运动也正好处于一个从野蛮到越来越职业化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确是城市化的进程、工业化的进程迅速的加快，大量的人进入到城市工作，那产业工人上是需要一种情绪的宣泄的，那么拳击场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情绪宣泄的一个场景，一个叫做表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刚才这幅画作当中我们能看到广告牌，那就说明什么呢？那时候无论是投资人还有这个媒体也都关注到了在拳击比赛当中蕴含了很多的商业机会，因为大量的人希望获得这种观赏的一种体会，那比赛就有了更多的观众。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人、媒体、企业家就开始在拳击比赛当中进行大量的投入。比如说无论是日报的头条，无论是比赛现场的奖金的设置，包括媒体的宣传，所有的这些其实都已经开始推动着这个拳击运动向着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而且正因为这样的一些资金的涌入、观众的关注，拳击运动也不得不更加的规范化，它的比赛也要越来越规范的组织和管理，否则的话那投资人和观众也不答应啊。所以反向的来说也推动了、加速了这样运动的一个规范和职业化的发展。在这幅画作当中，这位获胜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邓普西这样的人物，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明星啊，就是明星，通过媒体的包装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英雄。那这样的话拳击手也变得愈发的职业化了。应该说在这幅画作当中，如果配合当时工业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时代背景，可以看出来是这种拳击的职业化实际上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情绪和体育的这种逻辑一起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也是拳击从半野蛮半地下的一个运动变成正规的一个运动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这个画作还是抓住了拳击运动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的。
1: 正像雪莉老师讲到的，邓普西在那个时代，工业化时代，尤其是在媒体初步发达的那个时代，他是绝对的明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0: 不仅是明星，似乎都有了某种神性。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艺术语言的角度来看，画家是如何把这种超级明星异于普通人的这种高大的形象感表现在画布当中的。
1: 正像雪莉老师所讲啊，其实艺术作品是最适合也是最擅长做这样的一种造星的这种形象的描绘。那么贝洛斯的这幅画啊，虽然是一个看似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啊一个构图，包括用新闻写实的这种构图方式来展现，但实际上它一定是经过了改编，经过了升华，经过了再造重塑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它表现的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场景，但是它却让人所有的人相信啊，并且所有的人乐于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出现了一个全民的英雄。这个英雄是通过提炼展现的一种视觉神话啊。其实美术史上有一个词叫纪念碑性啊，其实也有一个神坛，所以其实上用表现一个神坛上面的一个人的形象，是所有在工业时代底层的劳动者乐于看到的。他们希望有一个自己所信仰的啊，大家都希望他赢啊，这样的一个人的形象。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精神的宣泄。而贝洛斯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看起来画的是运动员拳手，但实际上他不再是在画人，而是在造神。通过造神，他把邓普西这个形象，你看这个非常夸张的啊，这个形象身体上扬，全是凌空，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神话的构图啊，表现一个神性的构图。而且这幅画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现场写生啊，甚至于在当时那种摄影术还没有特别发达的时期，它也一定不是画照片的，它是来自于在媒体传播之中定格照片和公众意向的一个拼贴，再加上艺术家自身的这种喜好和偏向，所以就形成一个视觉神话的再造。贝洛斯画中的邓普西的形象其实也是20世纪初期最早的体育商业化、体育媒体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由视觉媒体构建出来的体育超级明星的形象。
0: 随着新闻、电报、摄影术甚至电影术的蓬勃的发展，那第一批的媒体明星、公众明星像邓普西这样的不但被美国人知道，甚至被整个世界每一个角度的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位明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早期的体育明星是如何通过媒体来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的？
2: 早期的拳击明星呢，基本上是通过两个方式来去保持和媒体的一个密切的沟通，同时呢通过媒体来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公开自己的训练和做赛事的宣传，所以往往会邀请媒体呢来去拍来去看自己的公开训练的这个场景啊，来去做一些报道，同时呢也为即将举行的赛事呢做预热、做宣传。另外一个方式呢，就很多的拳击明星，当然当他有了一定的名气之后，他也会接受今天我们叫代言赞助，但在那个传统时代他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些商业机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代言和赞助，保持在媒体上相当的曝光率，用这样的方式呢通过媒体和公众保持一种连接。应该说邓普西为今天的体育明星通过媒体来形成自身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标签，也是打下了一个基础。
0: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邓普西在那个时代也是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所以每当有比赛的时候，相信包括像贝洛斯这样的画家可能真的都是坐在拳台之下去观看这个比赛。
1: 对于邓普西这样的形象，其实贝洛斯确实是一个既是一个粉丝也是一个造神者。贝洛斯画过大量的拳台的速写，那么这些作品虽然是黑白的，虽然是铅笔炭笔的没有色彩的，但是你仍然能够感觉到现场那种浓烈的竞争的、刺激的、充满荷尔蒙的那种抗争的那样的一种氛围。通过这个画面我们能看到贝洛斯他经过长期的观察，深入到拳手的身边的观察，我相信他可能跟拳手有的甚至是朋友所以这样的一种感觉感情，把艺术家跟表现对象的距离无限的拉近的时候，他会有非常强的一种代入感他也会把自己的情绪、把民众的情绪都会画入到画中。其实艺术作品总是在每个时代扮演着先锋的角色，被历史书写的这些小人物的形象，也正是垃圾箱画派 对于艺术史最伟大的颠覆。
0: 平民英雄其实可以有很多，但是为什么在普通人的选择和艺术家的笔下最后都会聚焦在拳击手的身上？您怎么理解？
2: 我觉得门多萨的故事其实也能够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启发，因为他本身呢最早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伦敦茶叶店的杂役，最后也成为了拳击史上非常有代表性也有特色的一个人物。我们在这张肖像画当中看到的这位门多萨很像一位绅士。1780年的时候，当时的门多萨16岁，在伦敦的一家茶叶店当一个杂役，但是由于这个送货的搬运工向店主呢勒索巨额的搬运费，他呢替店主出头，替自己的老板出头，就和这位搬运工在泥地当中鏖战了45分钟。这一战成名，在街坊当中他就打出了自己的名气，很多人崇拜他，以至于当时英国的一些贵族啊也为此呢非常喜欢去看这个拳击运动，甚至为地下拳赛去镀金啊。就在我们这张图上就能看到，发生在1787年的9月9号，当时呢这个门多萨力量技术还是不行，29分钟就被他的前任导师汉弗莱斯碾压，输得很彻底。但是门多萨呢年轻人啊不服，没过几个月，到1788年的1月份，他就约了第二场。但这场比赛那人就多了，当时还正赶上下雨，上万人在雨中观战。那时候英国的这个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为这场比赛下注豪赌4万英镑，放在今天这就是上千万美金的赌注了。但是很遗憾，门多萨滑倒了，滑倒之后踝骨受伤，所以他再一次惜败给他的导师汉弗莱斯。转过年来，到了5月份，两个人大战了65个回合。那么门多萨是用犯规获得了这个胜利。到了1790年，他们进行了最终的一次终极决赛，10分钟之内，门多萨非常轻松地战胜了对手。作家写下这样一段话，说本可以继续地去击打这样的，他却仁慈地收了拳。所以门多萨在拳击史上，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实际上也改变了拳击运动。虽然是个小人物，早期就是一个茶叶店的杂役，最终却成为了很多人所敬仰一个拳击运动上的传奇人物。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4: 放心，几几瓶包装，
2: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 WBO 重量级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现役的 WBO 世界冠军，来自于英国的拳手沃德利，对同样来自于英国的拳手丹尼尔·杜布瓦。这第一回合刚刚开始，也就十几秒钟的时间啊，杜布瓦就被沃德利的后手拳击倒了一次，这确实是让人有一点点的意外。在擂台上的穿着白色短裤的，这就是现任 WBO 的拳王法比奥·沃德利，目前呢是30岁，身高1米96，臂展是1米98。沃德利呢在去年的11月份，由于乌西克的退役，从 WBO 的过渡世界冠军成为了正式的 WBO 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他是在去年的10月份击败了新西兰的拳手约瑟夫·帕克，拿到了那条过渡世界冠军金腰带。而乌西克呢则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这使得沃德利呢直接升为正式的拳王。而杜布瓦呢，此前他曾经拿到过 WBA 重量级的常规世界冠军，那是在2022年。随后在击败了凯文·勒雷纳卫冕之后，在23年是输给了乌西克。两个人开场之后整个打得就非常的激烈啊，两个人没有任何的试探，上来之后呢就把比赛拉入到了一个相对高的节奏当中。杜布瓦呢刚才虽然被击倒了一次，但是好像感觉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杜布瓦呢在丢掉了 WBA 的常规世界冠军头衔之后，在一番战输给乌西克之后，又击败了霍尔戈维奇，那是在24年的6月份拿到了 IBF 过渡世界冠军。而在25年的7月份跟乌西克的二番战呢是再一次败给了乌西克。两场比赛败给乌西克之后呢，杜布瓦现在他的身上是没有冠军腰带的，但是在目前的各大组织的排名当中，他在 WBC 能够排在第二，在 WBO 能够排在第四，在 IBF 能够排到第10位。这位不到29岁的选手成名已久，其实呢他在职业生涯起步的时候跟沃德利两个人呢基本上应该算是同时起步，都是2017年的4月份正式签约自己的第一家推广公司。但是杜布瓦呢当时被人们看作是世界拳坛特别是重量级的希望之星，而沃德利呢在那个时候还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白领拳手，也就是说用业余的时间来打一打拳这样的一个拳手，并没有这种专业的体系出身。然后沃德利呢在上一场比赛，就是击败约瑟夫·帕克的那场比赛当中，让人们看到了他在比赛里面的这种爆发力，他的重拳确实呢是非常的具

有杀伤力。而且这名选手呢，他的意志力啊，在这场比赛之前是被很多人呢所看好的。当然，看好杜布瓦的一方面呢，认为杜布瓦呢他的经验更加的丰富，打过的这种精英级的选手更多，比如说像乔伊斯，比如说像这个两次面对乌西克，包括对安东尼约书亚和贾纳尔米勒。所以说，这是杜布瓦的一个优势。另外呢，其实也有人呢在之前认为呢，杜布瓦他的技术层面其实是被人们所低估的。特别是杜布瓦的前任教练肖恩·麦克吉根就曾经呢在预测这场比赛的时候啊提到过，说杜布瓦呢是需要用技术来控制比赛。因为很多人呢都说杜布瓦上来之后啊，如果说前半程能够给对方以重创，那么就有可能拿下比赛。如果一旦耗过七回合，有可能呢比赛会被沃德利所控制。而麦克吉甘呢则是提出了他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麦克吉甘现在并不是杜布瓦的教练了，杜布瓦的教练呢现在是唐查尔斯，他也是第二次啊请回唐查尔斯。杜布瓦连续的一二的直拳长距离的进攻，两个人的身高臂展都是数据完全一样的，身高都是1.96米，臂展呢都是1.98米。赛前称重，沃德利呢是242.5磅，杜布瓦呢是251.7磅，杜布瓦的这个体重上是占一些优势。但是呢，从过往两个人的比赛能够看得出来，其实确实如麦克吉甘所说，杜布瓦在基本功上是占据着一些优势的。虽然说开场的第一回合杜布瓦被击倒了一次，但是能够注意，就是在被击倒之后，那么到现在进入到第二回合，杜布瓦非常注意控制距离，利用自己的脚步移动躲开对方的后手重拳进攻，漂亮的摇闪之后加后手重拳反击。从两个人的年龄上来看呢，其实杜布瓦比沃德利还要小2岁。本来呢，杜布瓦也是东京奥运会英国队的计划的征战选手，但是呢，杜布瓦在东京奥运会之前早早的就离开了业余拳坛。但实际上他和在业余赛场上的那些磨练，包括自己的训练，包括自己参加青少年和成年的比赛，五次拿到过这个全英的冠军，都是给自己的技术功底啊打下了非常牢固的基础。就感觉呢，沃德利上来之后，他其实是想把比赛的节奏啊拉到双方的内围对轰当中，所以几次主动的尝试上步打后手重击。而杜布瓦呢，对于沃德利他的这个后手重击看来准备还是挺足的，特别是被击倒一次之后，进入到第二回合多次使用自己的摇闪后闪距离控制，而一旦沃德利的后手重拳打出来来不及回的时候，杜布瓦的反击就已经到了。如果说杜布瓦这场比赛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控制方法的话，其实对于沃德利来说啊也不好办。沃德利的前手刺拳，杜布瓦连续回了两个前手刺加上钩，再加后手过肩后手的重击。哦，这两个拳手之间的这个对抗啊，确实一方面是争夺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另外呢也是两个英国重量级拳手之间的一次巅峰对抗，所以说这也是整个的英国拳坛呢都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这一回合还剩下最后的10秒钟，杜布瓦呢尝试着做一个上步加角度的进攻。沃德利啊，沃德利的这个这回合啊打了不少一二的重击，特别是自己的后手拳，但是呢从他的这个距离控制上来看，确实没有杜布瓦的距离控制那么出色那么精细，多次后手的重拳把自己的重心都扔出去了，但是没有打到脚下的步伐配合呢，感觉和杜布瓦相比啊还是稍稍的差了一点。其实在从过渡世界冠军升为正式世界冠军之后，沃德利呢虽然表示他说成为世界冠军啊是每一个拳手的梦想，但是他想要一场完美的胜利，言下之意呢就是自己想打一场真正的属于精英级别的冠军赛。当然他击败约瑟夫·帕克的那场比赛呢其实也有一些争议啊，因为当时在第11回合裁判终止比赛的时候，约瑟夫·帕克呢是表示自己还能够打的，而且当时在3个裁判的打分卡上都是约瑟夫·帕克领先于法比奥·沃德利，所以杜布瓦呢赛前也是发表了一些
不能算是嘲讽吧，也算是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呢，就是沃德利打到现在为止拿到这个世界冠军啊，是有一些幸运的。而且他提到现在该轮到他输的时候了。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回合，沃德利刚才这次后手拳的迎击打的是不错的，漂亮！前手拳开路之后打掉对方的防守，后手拳重击杜布瓦，两个人像两头巨兽一样啊，贴靠在一起，在内围的角力。杜布瓦呢，其实是在输给了乔伊斯之后，进行了两年内的三次换帅，最后呢是请来了唐查尔斯。然后到输给乌西克之后呢，先是解雇了唐查尔斯，并请了前约苏亚的教练。哎，这一下杜布瓦又被击倒啊！第三个回合两次被击倒，这也恰恰的证明沃德利他的重拳的能力。杜布瓦两次输给乌西克之后呢，是请回了托尼·西姆斯，但是呢，很快又找回了自己的老教练唐查尔斯。现在呢，依旧是唐查尔斯带领他来训练。连续的两次上步前手刺拳打后手重击，沃德利后闪闪开，而沃德利他的移动呢，在直线的距离上应该加一些角度，躲开杜布瓦上前之后的进攻，然后呢争取通过角度来用自己的勾或者摆来制造杀伤。两个人其实他们的 KO 率都非常高，在自己的胜场当中 KO 率都能够达到95%。沃德利呢，20场胜利当中有18场比赛是 KO 对手。哦，杜布瓦刚才也是给了一个重击，沃德利顶住。而杜布瓦呢，则是22场胜利当中啊，有21场比赛是 KO 对手的。目前呢，在重量级的世界排名当中，杜布瓦是排在第二，而沃德利呢，则是在拳击道案排在第三。当然，在拳坛杂志上，两个人的位置呢有一个对调，除了乌西克占据了拳王的位置之外，那么排在第一的啊，拳坛杂志给沃德利是排在第一，而杜布瓦呢是排在第二。当然，从现在的这个拳击档案的整个世界排名上来看呢，在乌西克的身后排在第二的是德国选手卡巴耶尔，卡巴耶尔呢也是目前 WBC 过渡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那无论如何，这场比赛的这两个人，不仅呢代表着现在英国的重量级的巅峰对决，同时也是世界重量级拳手当中排名前四的两个选手之间的较量。杜布瓦前三个回合，应该说第一跟第三回合两次被击倒，都是8-10落后。其实杜布瓦呢，在之前啊，被人们认为呢，他的意志力问题其实是这场比赛最大的一个劣势。虽然说他有着技术层面的优势，有着比赛经验层面的优势，打过更多的精英级的选手，但是呢，在之前他输给乔伊斯那场比赛，首先是眼眶被打碎，之后呢，在其他的比赛当中也有过在被击倒之后，或者说像打这个勒雷纳的比赛，2022年的12月份打勒雷纳那场比赛，在被重击之后呢，直接跪地。当然杜布瓦当时解释说自己的膝盖是有伤，但是第三回合那次被击倒似乎让人们想到了当时那个场景。杜布瓦把沃德利摁在拳台的脚上，让沃德利呢没有机会出来，脚步确实是沃德利相对来说的一个短板啊。这如果是技术能力非常出色的拳手，他被对方往拳台脚上逼的时候，其实呢早就已经用自己的自然身体反应已经是策划好了接下来出去的路线。而沃德利呢，现在更多的是站在原地或者是直线后退。那沃德利这种一二打得很多，而且重拳的力量确实很足，这种重拳只要搂上啊，杜布瓦可能这一下就得产生眩晕。但是如果他打不上这种拳，其实很费体能，再加上同时呢会给杜布瓦反击的机会。哦，假动作漂亮的后手拳，杜布瓦打得真聪明。还别说，这个除了第一跟第三回合两次被击倒之外，第二回合包括在这回合的比赛打到还剩1分多钟的时候啊，杜布瓦的距离控制包括他的技术使用
他的防守与进攻的转换

显得确实呢在技术层面上是更胜一筹的。博德利呢曾经在2025年的六月份，当时是击败了澳大利亚的拳手贾斯蒂斯·胡尼，当时是拿到 WBA 重量级的过渡世界冠军腰带。在这场比赛之前，胡尼呢对于沃德利呢也是做出了自己的评价，他就认为说沃德利呢确实力量非常的大，他的重拳打上之后，其实对手就会很危险。但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呢，他说沃德利没有办法提供任何有效的东西，言下之意就是沃德利的整体技术层面呢相对来说是一般。他和麦克吉根两个人的观点啊还是非常的相似，只不过呢胡尼当时表示呢自己比赛过程当中有一点这个轻视沃德利了，所以中了对手一拳之后啊就改变了比赛的结果。漂亮，杜布瓦下潜之后立刻贴近身，感觉杜布瓦好像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啊没有打出这种比较有精气神的比赛，包括在面对约书亚的那场比赛当中好像打的也并不是那么的自如。沃德利这场比赛不好打呀，当然沃德利呢在此前也表示过啊，他不相信有对手能够在自己的面前打满12回合。在沃德利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其实他是20胜18场比赛能够终结对手，说没有有一点夸张，但是这个KO率确实很高。可是别忘了杜布瓦也是一样，这样的后手重击，也就是沃德利啊他的下巴抗击打能力是比较强的。那杜布瓦他之所以打得很聪明的就在于他会给对方去设这个防守习惯陷阱，后手重拳之前先是前手连续的刺拳，当时是带发力的刺拳，而同时在打后手拳之前前肩突然间的一个下沉，造成的沃德利以为自己又对手又要打这个前手拳，刚才杜布瓦又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前手拳命中。杜布瓦前手刺拳之后上步加前手的平勾，两个人的内部对抗的时候，内围对抗的时候啊，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顶头啊，比如说肘架呀，这都是在规则的范围之内，或者说在规则的容忍之下呢，去为自己赢得一些优势。而从现在来看，在重拳上虽然沃德利出的更多，但是杜布瓦多打中了8个重拳，但是呢沃德利还有2次击倒。如果说单拳杀伤的话，沃德利确实他还是更有优势一些。现在就关键在于沃德利的重拳到底能够有多少结实清晰的打到。如果说这场比赛他能够3次击倒杜布瓦的话，他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为自己奠定极大的优势，特别是对于对方信心的一种摧毁。那漂亮啊，杜布瓦的这个站定反击，沃德利是前手刺拳又想打一二，杜布瓦是吃准了你的这个前手拳的，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穿透力，主要是瞄着后手拳来的，所以杜布瓦在对方前手拳出来的同时自己后手做拍击，然后紧跟着前手拳迎击就打出去，再次利用沃德利出大摆之后留下来的防守空当。漂亮的重击，杜布瓦的后手拳他的弹着点非常的丰富，有上有下有中线有外侧，哦，这个沃德利的护齿掉了，这两个人呢在10年前也有过实战，也有过一起训练，当时呢通过杜布瓦的描述啊，就是当时的10年前的这个实战过程当中呢，自己是完全的压制了沃德利，而沃德利呢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说但是现在你看10年都过去了，时过境迁啊，每个人都会不一样。不过到现在来看这场比赛还真的不好说，打到第5回合杜布瓦被击倒了2次，

四呢，沃德利是清晰的拿到了13回合的胜利，但是感觉呢，在24，应该都是杜布瓦占据着比较明显的控制优势，包括他的清晰击中，也比沃德利呢要更多一些。在此前呢，曾经有一名意大利的重量级的选手，里安内洛啊，跟这两个人都当过陪练。维尔尼洛呢，也是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他说，如果杜布瓦的这个站位正确，特别是他的右手重击能够很好的发挥出来的时候，其实他的威力呢要比沃德利更大。但是呢，如果说沃德利非常的聪明的话，争取呢让杜布瓦的这个技术能力释放不出来，特别呢是像这种远程的，像放风筝一样啊，去消磨这个杜布瓦的耐心和他的体能，那么呢沃德利就能够控制比赛。但显然来看，沃德利这场比赛并不想放风筝。漂亮，杜布瓦又是前手拳的迎击，沃德利刚才抓住机会又打了一个后手的抡摆，还是没有能够打中。杜布瓦这场比赛其实除开那两次被击倒，感觉其实他的头脑非常的清醒，比赛的专注度很高。每一次沃德利呢刚刚想动的时候，其实杜布瓦的反击就已经出来了，你看就是这样。所以说沃德利呢现在自己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必须夹着防守，后手抬高，然后呢在进攻打完之后立刻要有防守的这个身体的姿态摆出来。啊，漂亮，杜布瓦又是一次清晰的迎击。就是如果说您看了这个上个周末水科上迪跟中国人那场比赛，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两个顶级的世界顶尖级的选手，他们在对抗过程当中可能这一回合三四拳下来谁也没打到谁，但是他们的这个防守啊精细程度都是妙到颠毫的。拳击比赛呢，击打命中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有的时候打不中也能够体现极致的技术。哎，沃德利这会儿好像有一点踉跄，刚才甚至啊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身体侧对杜布瓦，感觉出现了一些眩晕，或者是对于两个人的位置关系不太清晰的情况。漂亮，杜布瓦连续的前手拳，沃德利回了一个后手，杜布瓦立刻抓住机会上来连续的进攻，中路的勾摆结合再上来打沃德利的重拳，杜布瓦摇闪躲过去，还是把沃德利逼在拳台的角上。杜布瓦难道是想提前结束比赛吗？这个时候比赛的第六回合还剩下最后的10秒，杜布瓦还在连续的进攻，沃德利看看能不能够扛得住。沃德利现在的反击啊对杜布瓦没有任何的威胁，他的反击都是单拳的，而杜布瓦的进攻就像是旋风一样。啊，杜布瓦这场比赛的状态真的是，还是啊，刨开那两次被击倒之后，他的状态是真好，而且打得很有针对性。虽然说曾经的前三个级别的世界拳王麦肯齐认为呢杜布瓦挑战沃德利啊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但是现在感觉沃德利的情况是越来越糟。当然沃德利呢他的韧劲儿是被整个的职业拳坛所认可的，包括富兰克林赛前也是表示过，之前看到过多次沃德利在被动的情况下能够扭转局面，特别是他的单拳扭转战局的能力很强。但是这场比赛杜布瓦对于对方的这种单拳的防范意识在两次被击倒之后明显做了进一步的加强，好像那两次被击倒并没有像他之前在面对勒雷纳或者是面对乔伊斯那样把自己的意志所摧垮，反而呢是让他对于比赛更加的专注了。进入到第七回合，杜布瓦上来之后乘胜追击，这是借着上回合尾声的余威。沃德利已经是出现了开放性的伤口，并且呢他的右侧的眼眶已经开始有一些肿胀，两个人这样的绞杀打得非常的可以说用凶残来形容，两个人就像是两头巨兽一样，都要把对手给撕裂，都要把对手给撕开吃掉。
哦，杜布啊，这个前手刺拳现在的进攻也已经不仅仅是幌子了，他的前手刺拳从迎击变成主动进攻，漂亮！沃德利偷了一个前手刺拳，再打后手重击的时候太明显了。对于杜布啊这个级别的拳手来说啊，这种简单直接的进攻方式，他是完全可以做出充分的有效预判的，除非你是在乱战当中。其实在之前呢，两次被击倒就是在两个人中近距离的乱战里面，沃德利的重拳能够奏效。那现在呢，杜布啊是很注意，第一是拉开距离，第二是一打到中近距离之后，自己首先连续的出拳，不给沃德利出拳的机会，自己出不动拳了，或者说自己没有好机会了呢，就立刻做贴靠，漂亮，又是一个一二，后手再加摆拳，沃德利这两下闪开了。沃德利的体能现在似乎也在对手的不断击打之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问题。裁判的衣服现在已经变色了啊，变色的最明显的是沃德利，经常是沃德利所在的自己的左手侧。哎呦，这两下沃德利的重拳抡出来了。其实杜布瓦在连续进攻之后体能也出现了下降，手没有抬高，看看沃德利的反击怎么样。杜布瓦连续的摇闪体现出了自己的经验，刚才这一下躲过了沃德利的后手掌勾，这一下躲的是很重要的。好，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这回合比赛的尾声，沃德利打出了一波比较凶狠的反击，但是呢命中率相对来说不够。如果要真的是看这回合的话，感觉呢应该还是杜布瓦的。其实杜布瓦呢在二番战输给乌西克之后，他也想了很多个这个有可能自己接下来的这个对手，当然他直接空降成为 WBO 的这个冠军挑战者，在之前的一些人看来呢好像是缺乏一些底气，但是从这场比赛来看，这个杜布瓦呀确实还是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资格。其实甚至有消息说呢，在这场比赛确定之前，杜布瓦的团队啊还曾经洽谈和中国选手张志磊的比赛。就是感觉如果说张志磊保持自己的这个巅峰的状态的话，面对沃德利啊，其实也挺有技术优势的。哦哟，漂亮，沃德利刚才这一拳打出去之后自己的重心丢了，而杜布瓦的反击，杜布瓦的这个距离掌控的呢就是沃德利他的前手刺拳要么打不到，打到了之后也是强弩之末，贯穿力并不是很强，但同时自己一个上步，你看卡尔弗兰普顿他的这个打分也是这样，除了一三两个回合之外其他全都给了杜布瓦，还是挺清晰的。漂亮的一二，这两下虽然没有明显的发力，但是要知道这是重量级的选手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感觉这种重量级的选手好像怎么没怎么发力就倒了呢，实际上这些选手们你看着他们没有发力啊，这一拳打上来就好像是一辆卡车撞过来一样，如果是你视觉上都感觉他是发力的一个重击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击倒的情况了，除非对手是非常的抗揍啊，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就是你是一辆卡车，对方是一辆坦克。沃德利现在体能下降，导致呢自己连续出拳的能力不够强，而且感觉他的右眼肿胀的情况呢是越来越厉害的，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视觉范围，同时呢在判断对方出拳线路的时候也会变得不够清晰，不够敏锐。杜布瓦假动作很多啊，沃德利现在把距离给拉开，让自己呢喘一口气。那现在杜布瓦的策略就是你不动我不动，你要是拉距离的话，我就远距离的刺拳呢对你做一些骚扰，反正呢脚步是占优的。
那两个人的这个站架的方式啊，也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杜布瓦的这个脚跟基本上是不沾地的，而沃德利呢，基本是全脚掌着地。漂亮，又是一个前手拳。这个前手拳的迎击啊，就像是一根铁棍一样，直接把对方给顶开。摇闪之后的一二，沃德利呢也通过摇闪避开了对方的重击。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漂亮，杜布瓦又是一个后勾加前直，再加左右两侧摆拳，继续把对手顶在擂台脚上。现在沃德利他的鼻梁骨肯定是受到了重创，因为从他现在的情况上来看，第一是鼻梁骨肯定出现了骨折，流血的情况是一定的，同时会影响呼吸。另外呢，右眼眶的肿胀会使他的右侧视觉范围受损，包括清晰度受损。现在已经打到第九回合了，他是否能够坚持完，或者说医疗团队是否同意他坚持完整个的十二回合比赛呢？还是拼前手刺，两个人的后手换拳。杜布瓦打完之后啊，他接下来的这个后续的动作其实是要比沃德利更多的。沃德利刚才的这个后手上钩，杜布瓦躲过去。杜布瓦今天他的前手防对方的这个后手还是防得不错的，利用自己的前手的出击，包括自己的转身身体扭转，让对方的后手弹道形成偏转。漂亮的角度，后脚向左侧一撤，直接躲开对方的前手拳立后手拳立线。沃德利呢，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不管怎么出拳都会陷入到杜布瓦的这个控制当中。又是前手拳假动作，让对方身体下压之后砸后手拳，杜布瓦的假动作，他的陷阱多次让沃德利呢掉入到自己的陷阱当中。沃德利在尝试着做一波反击，那现在杜布瓦在场上感觉啊，他非常的自如，对方上来进攻的时候，杜布瓦一直看着对手，甚至都没有低头，而杜布瓦自己在进攻的时候，沃德利的眼神不断的向两侧去做漂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定是没有办法看清对手的。哦呦，沃德利连续的三拳，又吃了杜布瓦一个重拳，沃德利的三拳走空之后，杜布瓦的反击精准有效。沃德利能坚持完这回合吗？还有十八秒钟，这是比赛的第九回合。杜瓦也不冒进啊，第九回合的比赛结束了，好像从第八回合开始，比赛第七，甚至从第七回合开始，比赛随时都有可能被终结一样。沃德利呢，现在身上第一带伤，第二，他的进攻没有对对方形成有效的压制，甚至很多是浪费体能的无效进攻，甚至呢，从杜布瓦他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眼神的这个线路上来看啊，他甚至已经是不怕对手了，哪怕刚才沃德利的这个后手上钩很结实的打到了杜布瓦的下巴，那杜布瓦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对手寻找出拳的机会，随后就还了一个后手重击。杜布瓦真的是很长时间没有打出，至少从技术层面上来看，技术和战术层面上来看这么清晰的比赛。医疗团队呢也是要看一看沃德利他的右眼
目前的伤情怎么样？

0: 那其实呢，有的时候拳手嘛，特别是像沃德利这种意志力非常强的拳手，他一定是希望只要不被打倒就要站在拳台上。但是呢，包括裁判，包括医疗团队，包括自己的这个团队的成员，会从保护运动员的考虑上来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如果说认为接着打下去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的话，就会及时的叫停。古巴又是上步之后的一二连击。这拳击比赛啊，在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格斗比赛项目当中，看似是最简单的，因为拳手们只能用双拳，但是实际上他对于拳的要求，对于脚步的要求都是极致的，从单点上来看超过任何一项其他的这个搏击类的运动。另外再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读秒规则也很残酷。漂亮，前手虚晃之后，后手的重击再一次打到重击，现在杜巴已经打中了70多拳了呀。这哪怕就是一棵树，杜布瓦的这个力量70多拳估计也能够砸出极深的裂痕。伯德利刚才的这个后手拳，杜布瓦偏头擦过去了，没有很结实的打到啊。你看杜布瓦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就是非常的灵活，你当对方打前手拳的时候，他一定是挂着角度向后侧后方去闪，而并不是直线的后退，而且呢更多是闪到沃德利的后手拳外侧。感觉沃德利现在的呼吸已经很困难了，鼻梁骨的伤势啊，让他只能是现在用嘴来呼吸，而这种呼吸方式他对于氧的这个摄入量肯定是不如正常情况下的。而本身的拳击比赛在三回合的高节奏对抗当中就是极其耗氧的。第十回合还剩下50秒的时间，这场比赛之前呢 WBO 已经表示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者，也就是不管你是沃德利卫冕还是杜布瓦挑战成功，都要面对接下来要面对现任WBO 重量级洲际冠军英国选手伊陶马的挑战。伊陶马现在好像也是大家谁都不敢接呀，虽然小伙子只有21岁，但是已经被看作是未来重量级的统治者了。伊陶马去年8月份的时候，第一回合不到2分钟就 TKO 了迪连怀特。所以说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啊都想过打完之后想去面对乌西克，但是呢首先从 WBO 的这个角度来说好像不太容易实现。另外呢其实沃德利也表示过要挑战乌西克，就是在乌西克放弃了腰带他成为正式冠军之后，乌西克那边的团队非常的清楚，你先证明自己再说。而乌西克呢在这个月的月底23号要对荷兰的选手里克范霍文打一场跨界的比赛。里克范霍文呢是被号称踢拳之王，此前就打过一场职业拳击比赛，还是2014年。现在的沃德利啊，从反应上从力量上到耐力上都在不断的下降，虽然说他还在坚持，确实这个选手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但是看看这样的意志是否能够帮他撑满12回合。杜巴连续的前手刺拳，现在基本上出拳换拳是1对3了。你看又是一个1-2的进攻，后手拳打得非常的重，裁判这个时候果断地插入到两个人之间，拍了拍沃德利的肩膀，终结了这场比赛。那这样的话第11回合开始之后不到0.5分钟的时间，杜布瓦就用自己一连串凶猛的进攻使得沃德利没有机会反击，而裁判终结了比赛，杜布瓦 TKO 获胜。没有任何的疑问，杜布瓦虽然被击倒了2次，但是这一次恐怕赛后不会再有人管他叫懦夫了吧，打出了一场极其体现自己的技术能力与拳商的比赛。面对刚猛坚韧的沃德利，杜布瓦完全的控制了比赛，让对方的优势一点也发挥不出来。开局呢大意了2次，但随后应该说每一回合都是杜布瓦的。 即便打满十二回合，对于沃德利来说也只能是再增加更残忍的六分钟。28岁的杜布瓦证明了自己啊，依旧在精英拳手之列，通过 TKO 拿到了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也是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成为世界冠军，上一次还是在2021年，应该2022年拿到 WBA 重量级的常规冠军。这4年的时间里面呢，杜布瓦一度被人们认为好像是不是他也就是这样了啊。这场比赛杜布瓦确实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那接下来杜布瓦是会面对伊涛马的挑战，还是力争要去面对乌西克打一场三番战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8 seconds of round number 11.
0: 第十一回合的28秒。
1: Foster steps in to stop the contest.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0: 杜布瓦第十一回合28秒 TKO 获胜，成为新的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来期待一下他下一场比赛是面对伊涛马还是会面对乌西克，而无论面对哪个拳手，应该也会是非常引人关注的一场世界拳坛的重量级较量。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

0: 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的 WBA 次中量级洲际冠军的争夺战。对阵的双方呢，是英国拳手杰克拉佛蒂对阵博斯瓦纳裔的英国拳手埃克乌埃苏曼。在拳台上穿着白色和粉色相间短裤，戴着红拳套的呢，这就是拉佛蒂，30岁，身高1.75米，绰号是毁灭者。而他的对手埃苏曼现在已经是37岁的高龄了，身高1.78米，臂展是1.68米。在两个人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拉佛蒂呢是26场比赛获胜，其中17场比赛 KO 对手，另外呢还有一场平局。目前呢，拉佛蒂是职业生涯27战保持着不败，而埃苏曼呢则是22胜2负，22场胜利当中8场比赛 KO 对手，而2场失利当中呢有1场比赛是被对手终结，而被对手终结的这场比赛呢，恰恰就是他打的最近的一场比赛，发生在2025年的11月，也就是去年的11月份。当时呢是被 WBO 排名第一的英国拳手杰克卡特拉尔11回合 TKO 击败，自己的职业生涯2场失利，而那场比赛呢也让他丢掉了自己的 WBO 次中量级的全球冠军。从两个人过往的这个经验上，比赛的经历包括荣誉上来看呢，拉佛蒂更多的拿到的是英国本土的冠军，他拿到的一个这个几大组织的相对来讲级别较高的冠军呢，是2024年拿到过 WBC 超轻量级的国际冠军。因为他之前虽然说首秀在超次中量级，但是呢之后降到过超轻量级，现在呢又回到次中量级。其实埃苏曼呢也是一样，他的首秀也是在超次中量级，只不过呢之后就是降到次中量级，而并没有往超轻量级呢去降。埃苏曼呢，别看他37岁的年龄，但是呢首先啊他很早就已经拿到了英国的这个全国冠军的头衔，包括英联邦的冠军的头衔。其实呢在英国呢，这个拳击的职业冠军有不同的体系，有这个英联邦体系的，也有呢这个不列颠体系的，甚至呢在不列颠体系之下还有英国的英格兰体系的冠军。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通常啊所说的像 CBC， 就是这个英国英联邦拳击理事会负责呢在这个英联邦的国家之间进行的这种跨国

赛事。那 BBBFC 呢，就是英国拳击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呢这个不列颠赛事。同时呢，它的旗下还有这个 BBBFC English， 就是负责这个英格兰的冠军的头衔，所以说分得非常的细。当然在拉夫蒂这边呢，他是这几个冠军都拿到过了，但是呢在埃苏曼这边呢，他曾经是拿到过这个 WBC 次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拿到过 WBO 次中量级的欧洲冠军，也拿到过呢2025年拿到过 WBO 全球的次中量级的全球冠军。当然这个全球冠军啊，实际上听起来名字比较的唬人，但实际上呢，他从冠军的级别上来讲是要低于所谓的洲际冠军的。但是呢，拿到这个全球冠军之后，就意味着自己呢是进入到了该组织排名前十五的这个门槛，获得了进入前十五门槛的资格。所以现在呢，埃苏曼呢他在 WBA 是排在第十二的位置上，而拉伯蒂目前呢在 WBO 排在第九 ，WBC 呢是排在第十二。第一回合打下来之后，其实两个人的进攻节奏啊都是比较快的。对于埃苏曼来说，这个拳就是两个人啊都有进攻，都没有打到，但是其实体现的都是两个人对于距离的极致掌控和对于对方来拳之后自己通过身体细微动作产生的躲闪和防守成功。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回合的较量。这拉佛蒂的绰号是毁灭者，埃苏曼的绰号呢是引擎，代表着他有这种连续不断的输出能力，体能非常的好。拉佛蒂非常规矩的前后手直拳进攻。拉佛蒂呢其实也是打过业余体系拳击的，但是在这个奥运体系拳击之下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于是呢索性早早的就放弃了这个奥运体系拳击，而转入到职业赛事当中。又是一个标准的一二，他的双手抬得非常高，对于自己的正面保护是一个这种教科书式的战架，并且呢在身体晃动过程当中啊并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拳头啊不停的下摆，包括自己在打前手拳的时候要注意他的后手拳似乎是用胶水粘在了自己的右侧下巴上一样，后手抬得很高。这个动作呢其实你看起来可能没有很多的拳王打得那么潇洒，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初学者，作为一个入门级的选手的话，千万别学拳王，一定要学这种动作。漂亮，突然间的出后手改变进攻节奏，再打一二，选手的次变摆。拉佛蒂的这一波进攻连续性很强，让埃苏曼没有太好的出拳机会，而且刚才埃苏曼的后手拳一打出来，埃弗蒂的这个后手往上一顶，直接破坏对方的正向立线，让对方的拳套往上飘着出去。漂亮，这一下埃苏曼后手打透了，埃弗蒂再回一个，埃苏曼再加后手拳，两个人继续形成贴靠。次中量级呢，其实147磅、是属于在这个中间级别相对偏轻一点点的，所以拳手们呢他们出拳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当然这个级别呢拳手也是有不一样的特点，你像现在的 WBO 的世界冠军德文哈尼，德文哈尼他的风格呢就不属于以力取胜，目前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四大组织的冠军 WBA、WBC 和 WBO 三个组织的冠军呢分别是罗兰多·罗梅罗、瑞安·加西亚和德文哈尼，而只有 IBF 的冠军呢是属于英国拳手刘易斯·克洛克尔。漂亮，当然指的是这个拉佛蒂的防守啊，拉佛蒂刚才他的这个后手防守的紧密度再一次体现出来了。埃苏曼他的前手这一个摆下去，其实要把，并不是说想要直接的击中，而想把他的这个后手搂下去的，但是居然都没有搂动。所以说拉佛蒂啊，他的这种报价是那种教科书式的报价站位，这样也使得他在出拳的时候呢，完全体现的两点之间直线最近，所以说他的打法是很规矩的。
但是拉夫。

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最后一次打147磅还是24年的6月份，中间呢打的都是这个超次重量级的比赛，那打的都是这个超轻量级的比赛，所以说对于他来讲呢，这场比赛之前也说自己呢升上来打147啊，并不意味着自己在140磅的这个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永远是要想要面对更好的比赛去拥有更好的机会。那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反正两个人至少都获得了挑战世界冠军的资格，当然世界冠军选不选他们是另外一回事儿，除非呢你是这个组织要求的强制挑战者。卡尔弗兰普顿的前面的两回合都给了拉佛蒂，漂亮，拉佛蒂现在他的出拳好像更加的立体了，有上有下，而并不仅仅是中路的一二啊，漂亮，一二之后再加一个前手板，一二三连击，突然间的后手直，两个人在擂台上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位置啊，通过角度的调整去寻找对方的防守漏洞。嗯，漂亮，拉佛蒂打完前手刺之后，后脚向左侧移动，直接调整开角度，连续两次用这样的方式避开对方的后手拳砸击。哎，苏曼是想发力的，连续的两次都打了大过肩拳，但是呢拉佛蒂是不为对方的节奏所动。就好像埃苏曼在一个乐队当中不停地想用自己敲大鼓的方式把比赛变成摇滚，但是呢拉佛蒂还是轻轻地拉着自己的小提琴，弹着自己的小夜曲，自己的节奏不为所动，保持得很稳定。那拉佛蒂呢，他真正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至少打到现在吧，能够体现出一种所谓的大道至简的比赛方式，他用的拳法都是那种看起来很基本功的很基础的拳法，他的报价他的战架方式也是这种非常基础的教科书式的基础战架方式，哎，但是就是管用啊。拉佛蒂呢此前唯一的一场不胜的比赛是自己的最近一场，就是在去年的8月份，12回合战平了前 WBC 超轻量级的银腰带的拳手马克张伯伦。在那场比赛之后呢，其实拉佛蒂一直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困扰，所以直到5月份才进行了自己的又一场比赛。就是埃苏曼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在上一场比赛输给杰克卡特拉尔之外，其实呢他分量最重的一场比赛应该是在去年的5月份，当时是击败了乔什泰勒，乔什泰勒这也是前超轻量级无可争议冠军啊。也正是在那场比赛之后呢，他是拿到了 WBO 全球次重量级的全球冠军。从现在的重拳来看，拉佛蒂比对方的命中明显要更多，包括出拳也更多，而击中的总拳数呢也比对手多了70拳左右。这第一回合上来之后，埃苏曼打得还是挺凶的，但是很快呢他就被拉佛蒂的节奏，对拉佛蒂的被拉佛蒂的这个直拳距离控制，包括拉佛蒂进攻的这种变化的节奏感，搞得有一点释放不出来自己的特点和强项。他的特点和强项呢就是不断的去增加比赛的节奏，强输出，但是37岁的年纪，第一是否允许他从第一回合到最后一回合一直做强输出，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带不乱拉佛蒂的节奏。你看拉佛蒂每一拳都是奔着都是有目标的，而且配合上步之后啊，出拳的行程很长，漂亮，打了一个212，漂亮，又是通过自己的脚步横向滑步躲开对方的直线进攻。拉佛蒂现在是在跟埃苏曼呢在撕扯当中去打一个消耗战，一方面你要重击来有重击，但是呢更多数的情况下不主动发动重击，
更主动的更多的情况下是让对方呢处于紧张状态下做不停的消耗，而当对方一旦发起反击之后啊，自己是一边打一边退，战术策略很清楚。罗、漂亮啊！

阿苏曼上来之后连续打这四五拳，拉波蒂都是后撤加小角度转移躲开对方的连续反击，打得很轻松。就这样的比赛呢，在谁的节奏里边谁就会打得不累，而对方呢其实就是怎么打都会感觉到很别扭，而这场比赛别扭的肯定就是阿苏曼了。第五回合，艾苏曼也有成功的身体击打，但是性价比相对来讲低了一点。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啊，其实高手真的是非常多，即便拉夫蒂呢在这场比赛里面其实明显的控制住了节奏，但是看一看这个排名前几位的选手，哪怕不是冠军，不是目前四大组的世界冠军康纳本、利亚姆帕罗、小布连诺曼、小阿诺德巴尔博萨、杰克卡特拉尔，这还别说，哎，这除了第一名德文哈尼之外，这二到六目前都不是世界冠军，但是他的排名就是在这儿摆着呢。那可能对于拉夫蒂来说呢，他现在就是自己的重拳在自己的节奏上把握得很好，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得需要会撬大鼓，不能一直拉小提琴。这艾苏曼的速度呢也不算慢，但是拉夫蒂他的出拳速度啊更快，而且从刚才那个近景上来看呢，艾苏曼左侧的眼睛眼眶好像出了一些问题，有一些肿胀，所以他的左眼啊在不断的眨，通过眨眼呢来调整自己的视觉状态。嗯，漂亮，艾苏曼刚才一次后手的迎击，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打很实。漂亮，中间这两下，这个一二打中，再做身体击打，拉夫蒂迅速调整后撤加前手拳侧距。这回合比赛结束，艾苏曼看看他的左眼现在已经是明显的肿胀的情况很严重了，这已经实实在在的影响到了他的比赛的状态。进入到双方第六回合的较量，这是一场十二回合的比赛。因为这场比赛之前呢在谈的时候啊，拉夫蒂这边呢是想谈一场十回合的比赛，但是艾苏曼呢就是说，你要是想到147来跟我打，那你就得接受我的规则，咱要打就打十二回合。最后呢谈成的是十二回合。那现在的前五回合卡尔弗兰普顿呢是都给了拉佛蒂，漂亮，躲开之后的下压身体击打。现在艾苏曼他的这个出拳的准确率在这场比赛里面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的，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呢拿到这条 WBA 次重量级的洲际冠军之后可以进入到挑战冠军的候选名单当中，而目前 WBA 的冠军罗兰多罗梅罗去年二月份打完瑞恩加西亚之后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安排比赛，其实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排名应该也是目前在拳击档案里面是处于非活跃状态。漂亮，又是前手刺拳加后手拳的直线进攻，标准的一二连击。

他的这个一二一一二，或者有时候打二一二，你看就是前后手的直拳呀，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管用。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在出拳的时候，自己的头部一定是偏离中间线的，偏离中线躲避对方反击。你说这名选手呢，他的基本功还是相当的扎实。漂亮，前手拳之后，后手拳打对方的肋部啊，后手拳前手拳打对方的肋部，这是后手给前手呢做调整。其实这场比赛他打这种拳真的不多，有更多的身体击打是这样，在中距离啊做刺拳或者是后手直拳的身体击打。啊，松绑刚才脚下有点打晃，这一下横向的躲闪不错，躲开了对方的前手刺拳。那现在拉夫蒂还在往前逼。还剩下20秒的时间，感觉现在的埃苏曼对于自己的进攻，对于自己的比赛状态信心不是特别的大。在过去这一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基本上只是防守，只是躲闪，并没有什么反击，并没有进攻。现在依旧是处于一个躲闪的状态。第六回合的比赛结束。这个时候两个拳手怎么还聊起来了？看来比赛是宣布结束了吗？并没有看到非常清晰的裁判的手势。好，那看来的话，这样的话，这个比赛呢，应该是在六回合结束之后，可能埃苏曼他的这个团队好像是扔了白毛巾，为了保护埃苏曼的左眼，那这个比赛呢就结束了。这个比赛结束的方式，让人感觉到稍稍的有一点意外。啊，从这个角度能看到裁判的这个手势。那这样的话，拉佛蒂就获得了这条空缺的 WBA 次中量级的洲际冠军腰带。而对于37岁的埃苏曼来说，不知道他后面还有没有机会争取自己的世界冠军挑战资格。最终呢是算成拉佛蒂的 TKO 胜，两个人之间还是相互的尊敬，但是不知道会不会两个人再打一场二番战，没有意外结果的二番战呢？至少这场比赛当中，拉佛蒂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拳王争霸赛，今天的转播就到这里，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卓凡和杨帆宇威。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这个赛成绩很好，14.333。

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低杠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难度6.0完成7.066，成绩是13.066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动作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帆宇威。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资格赛14.90。

0: 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一名落地站的杨帆雨薇，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的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也真是盯住了杨帆雨薇。好，看看他的这趟高低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成并腿水平支撑，拉上成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成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滑，站定，跑得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啊，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

质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法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

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怕蔗糖，喝简醇，
1: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0: 酸奶我只喝简醇。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宝黛，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将要迎战的是法国队。马上，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之间的较量就将开始，双方的第一次交手就在世乒赛团体的半决赛。
4: 好球！这一分其实科顿挑的还是很凶的。摆短之后，这个球也是防住了对方的挑打。
3: 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现场确实来了很多欧洲的球迷，包括我跟袁安很直观的感受啊，就是我们身边的过道也是来来往往，有这个欧洲球迷路过，甚至直接坐到了旁边。空短之后抢了个半球台，
4: 这个球也是跳过来用反手摆了一个短，晃到了科顿，第一时间科顿也是往后跑了，在防王楚钦的拧拉。
3: 这球科顿是一个二次反应。
4: 能够看出其实王楚钦也是赛前是有准备的，
3: 对，
4: 这个球也是第一个想发一个长球去干扰一下他的这种注意力。
3: 科顿的打法还是反手突出。
4: 是的。包括这就像我们赛前说到的，他的拧拉其实质量是非常不错的。
3: 2-2。
4: 好球。
3: 落点很有针对性，直接去到了对方的中间。
4: 这个球拉的弧线也很低。好球，算到了科顿的发球的落点，这个球拧的也是非常的凶啊。
3: 这一次出征的阵容当中，其实有了一位左手打法的陪练，就是多尔。这名选手我印象里曾经有一次的年终总决赛的双打表现得很优异。因为法国队他们的这次五个人的阵容当中全是右手选手，所以他们也专门有针对性的带了一位左手陪练。
4: 发球的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不错，5-2。
3: 哦，这个球擦边。
4: 发球的落点其实也是一直在变。
3: 是的。
4: 也是。
3: 这是勒布伦两兄弟。
4: 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摆短的质量不错，科顿也是属于这个搓长也是。

0: 好球，
1: 好球！
0: 对对方的樊胜敏有所准备。嗯，
1: 确实，科顿，你看他的樊胜敏拉速度很快，包括他的这种点还是要早一些的，不是这种放慢加旋转的拧拉。
0: 7-4，
1: 好球！
0: 这球发的长一些。嗯，
1: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发的，运用上了身体的这种晃动。
0: 嗯。向鹏曾经在中国大满贯上是战胜过科顿。好球！
1: 其实你看科顿他整个的前三板发动的还是比较凶的，但其实王楚钦现在在接发球轮一直对他的这种上手控制的还不错。
0: 哦，一个幸运球。这个球发出台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还是有意识的想往长的发的，包括他加上身体的晃动，更多的还是想要破坏科顿的拧拉。但是在科顿在上一个这个接发球轮次还是有准备了，对于这个半出台球的这种用正手去上手。
0: 刚刚这个球，裁判刚刚是不是说了擦网？还是计分器？计分器刚刚出了问题。
1: 嗯，正好在这个节点上，
0: 嗯，
1: 给王楚钦一个这种调整的时间，放慢一下节奏。嗯，这两个接发球都非常的凶啊。
0: 其实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转播画面能够感受到今天晚上这一场对决多么受到关注啊。
1: 是的，
0: 球台周围全是媒体记者。科顿也是连得了四分。
1: 嗯，这板球其实是王楚钦的这个中间半出台的机会球没有拉到，现在还领先一分。好球！这个球拧的还是非常坚决的。其实这球科顿发的还是很平很转的，这个球这个时候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我觉得还是谁能够做到出其不意。
0: 第一局很重要，10-8，现在王楚钦发球。
1: 啊，这又是一个运气球。
0: 是的，其实这个球发得非常准，科顿也是吃到了旋转啊，但这个球弹网之后还是落台了，落到了小三角的位置。10-10，
1: 科顿的这种接发球拧拉还是执行的比较坚决的。这一分王楚钦也是有意识，其实再往正所谓的小三角去发了。
0: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现在是来到10-10，科顿发球。

0: 王建森上双方在发接发上斗的是非常激烈的，
1: 这个球比想象中发的要转。
0: 嗯，10-11，
1: 好球，
0: 换了一个发球的方式啊，这球发了一个勾手，勾到了科顿的反手小三角。
1: 今天感觉科顿在接发球这个轮次上搏的还是挺凶的。
0: 是的。顶白球，漂亮！这球王胜清还是接发球摆住了短之后啊，为自己的正手创造了抢攻机会。
1: 其实9-7的那一分也是这个一样的球。
0: 对。
1: 这半球也是加了，其实加了一些保险。又来到了王胜清的局点。
0: 嗯。12-11。哦，抢点的接发，挑打，科顿时抢得非常的凶啊！接发球抢点来接，有一些带网，挑打了，也是接出了一点出其不意的效果。
1: 这个球其实回的我觉得不错，没想到科顿的这个台内的这个正手挑打，可能更多的都还是在防着他的反手位的拧了。
0: 嗯。对拉，科顿也是拉的角度很大，王楚钦没有侧开。
1: 这个球侧的还是有一些勉强。
0: 嗯。
1: 中间正手的这个球，没有完全的拉出机会。这个球想侧身，确实这个球科顿拉的落点也是比较开。现在的这种转不转的这种平球啊，包括这种转不转的不转效果要好一些，
0: 把这个球发的稍微柔一些。随后围了一个大斜线，这个球也是擦边了。
1: 嗯，对，我觉得在前三板还是要想办法尽可能先拧拉起来，这个球拧拉的效果很好。好球，
0: 都是出界。第一局15-13，王楚钦咬下，目前是1-0领先对手。

0: 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1-2落后。前三局比赛其实双方都是纠缠到了9-9之后的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接发上。严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1: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你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可能我就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它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

0: 种就是一个擦边。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好球，对，变一变这种发球，包括变一变节奏。第四局的开局不错。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1: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板过了。李安觉得这个球王子金是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板？
0: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
1: 嗯，
0: 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 好球，在这一局我觉得接发球的侵略性要更强一些了。
1: 好的，这球打得非常好啊！
0: 这局一上来，感觉整个的这种接发球侵略性要更强了。想办法还是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科顿对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盯的还是比较紧的。
1: 哦，这一轮的发球又是让对方
0: 两个一板
1: 过了。
0: 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虽然是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让我好上手的球。好球，
1: 有的时候很坚定的拧了。
0: 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
1: 打不到这个环节。
0: 对，好球，
1: 球防回头，这球完全算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好了，伸手一堵。8-4。回来之后，王子清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0: 是的。
1: 这球防得真好。
0: 好球。
1: 好，王子清现在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0: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也是扛住了科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1: 啊，摆得好，
0: 好球，
1: 第三把完全控制住了对手，11-4。暂停回来之后，王水清是连续下分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
2: 接发球是12分。 抢果子啊，完了之后再去享受，啊，一定要先享受的。
1: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钦的胜率是62%，柯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0: 可以，这个球是对的。
1: 球还是比想象当中转会长一些。
0: 科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钦的拧拉，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好球，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1: 对，打到四板以后其实就舒服了，
0: 扛住两板吧。其实科顿一个是接发球拧拉，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钦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1: 整个反手的能力非常的凶狠。之后啊，王楚钦主动进攻。
0: 这个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包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
1: 有点凶了。
0: 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好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
2: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这个直线难度很大。也是丝毫不手软。
1: 擦边了。
2: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
1: 然后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2: 这个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赫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1: 没错。赵卓鑫还是紧紧地咬住局面。
2: 是的，好球，
1: 并回一分，来到5-5。
2: 相对来说，你看
1: 起跑线，
2: 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但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1: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2: 好球，
1: 发球算出对手了，
2: 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

0: 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1: 瑟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四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0: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了，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敢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忌其他的落点。
1: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搏一分。换正手，哇，这球摆得很好。哦，科顿这个球反拉也很准啊。
0: 确实，今天科顿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
1: 嗯，
0: 就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本次比赛他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还没输过。他等于现在是法国队胜率最高的一名。
1: 是的。7-7。哦，这板扛住了，
0: 这板球扛住了。这个球科顿已经拧得很凶了。
1: 嗯。而且扛完之后，王楚钦是也有这个侧身的准备。
0: 对，很明显，我们还是有这个更多板的意识的。
1: 嗯。别中间，这球有点可惜啊！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0: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
1: 嗯。接下来决胜局8-8，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轮对方两个发球，对，先搏下一分，
0: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
1: 嗯，
0: 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在看呢，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1: 不自觉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0: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球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王楚钦的赛点，
1: 长球，
2: 啊，
1: 这样8-8之后，王楚钦是连拿3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也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楚钦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0: 是的。
1: 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

0: 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不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法国队三单之间的较量，中国队派上了老将梁靖昆，代表法国队出战的是刚刚菲利克斯勒布伦的亲哥哥啊，埃里克斯勒布伦。其实现在对于梁靖昆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7: 对，
6: 好球。嗯，梁靖昆现在喊起来了，
7: 对，现在必须要去调动起来了，因为这整场确实整个人打得太闷了。

0: 顶住，好的，
1: 好球。
0: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去纠缠去顶。
1: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想尽一切办法先能够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这个球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
0: 嗯，
1: 给到梁景坤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0: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1: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0: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拉住，
1: 好球，
0: 好漂亮，慢慢的稳扎稳打。感觉到现在梁景坤渐渐的啊，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1: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景坤并不惧怕对方的球路。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0: 嗯，对于梁景坤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年龄有很多的伤病，能站到这个场上也很不容易。
1: 好球！
0: 哎，这个才是打出梁景坤的风采。
1: 对，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0: 埃里克斯勒布伦一个无谓失误。
1: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9-1、9-3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0: 回短劈长反拉，啊，
1: 这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球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可能会好一些。
0: 漂亮，
1: 好球，
0: 发抢的一板过，
1: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0: 好的，还是这个球。其实上一分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勒布伦退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1: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落点了。
0: 耐心，这个球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1: 而且这分其实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0: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亚历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漂亮，
1: 好球，这个球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0: 再回短，连续摆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俊坤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1: 嗯，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
0: 9-9。九板扛住，哇，这个球阿里克斯勒布伦是最后调动到梁俊坤的反反守卫，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俊坤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0: 嗯，阿里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心态也起变化了，
1: 对，还有机会。
0: 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出手也变形了，
1: 对，这球其实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更少。
0: 嗯，
2: 好球，
0: 梁俊坤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1: 是的，
0: 都有可能发生。啊，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0: 11-11。进入到反手相持，侧身防住，我觉得这个球就像杨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1: 对，
0: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板，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1: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0: 是
1: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啊，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0: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
1: 好球，
0: 漂亮！
1: 梁景春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的。
0: 梁景春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1: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景春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0: 对，
1: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0: 12-12。

0: 球，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1: 站不住了。
0: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低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他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1: 13-13。
0: 好球！
1: 又扛住了一分。杨坤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0: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1: 咬回来一局，杨坤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0: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1: 包括10-9的时候，
0: 对，
1: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0: 是的。好球！
1: 摇回来一局之后，梁立坤状态显著提升啊。
0: 是的。
1: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0: 是的，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1: 嗯，能够感觉梁俊坤现在完全融入到比赛当中了。
0: 好球！
1: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很难把梁靖昆打穿了。
0: 嗯，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靖昆该有的这种能力。
1: 是的，
0: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这其实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畏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一板、两板、三板，其实很难的。
1: 漂亮！
0: 有，
1: 刚刚。
0: 包括它的旋转，
1: 嗯，
0: 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它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1: 也在增多。
0: 对，
1: 比赛的形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0: 是的，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靖昆一分一分咬回来的。
1: 嗯，
0: 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了。
1: 5-1。
0: 好球。
1: 上一局的局间的时候，我记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靖昆，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
0: 嗯，可以。
1: 嗯，
0: 现在出手也坚定了，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谓失误。
1: 8-2。漂亮，继续取得比分领先。杨丽坤现在充分的释放自己。
0: 是的，9-2。
1: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啊，下旋，没关系。
0: 9-3，还领先。现在就显得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
1: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一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0: 还是要敢出手啊，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1: 哦，又是突然的一个变化，接发球的策拉
0: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1: 是的，
0: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1: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0: 利用擦汗的，
1: 是的，
0: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
1: 对，每6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0: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太简单的失误了。
1: 10-8。突然的一个长球，哦，这球埃里克斯·勒布伦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0: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1: 连续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0: 其实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1: 是。对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0: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的，
1: 是的，
0: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1: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0: 是的。好球！
1: 漂亮，抓住机会，12-10。杨靖昆又咬下了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0: 持平的两分，梁靖昆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1: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0: 嗯，
1: 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赶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
2: 不能捡他输。
1: 之后主动出手，
0: 这一分出手啊非常坚定啊，
1: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对51%。
0: 好球，
1: 2-0的开局，
0: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在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梁靖昆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这一分还是同样啊，很想把旋转加足。
1: 嗯，
0: 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1: 空短主动先上手。
0: 嗯，可以的，
1: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治疗，主要是想衔接。
0: 对，要允许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发挥。
1: 转到军事的相持，
0: 对于梁靖昆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1: 漂亮，控制住对方的正手短。梁靖昆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啊，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多一板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和我的实力比你要厚。
1: 我比你多扛一板，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0: 是的。
1: 哇，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里克斯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1: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梁靖昆继续取得领先。
0: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里克斯勒布伦被梁靖昆现在缠得没有办法了，
1: 他的发挥失常了。
0: 对的，这要给黄牌了吧。嗯，看了一个发球，
1: 科斯勒布伦要不要挑战？
0: 嗯，应该是要挑战的。
1: 嗯，刚刚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0: 嗯，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1: 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39度，裁判看的没有问题。这样两。

0: 点。战胜了埃里克斯·洛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
1: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的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梁靖昆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靖昆硬扛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目前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对话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四盘，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九卿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2: 好球，
3: 我觉得主要要解决的还是接发球上的这种好球。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0: 发球抢攻，
3: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0: 第三盘很重要。
3: 是的，
0: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3: 承上启下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球的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的。
0: 对，漂亮。
3: 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
2: 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
3: 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这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0: 对，
3: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加质量了。
0: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3: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0: 7-7。好球。
3: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的这种扣分的细节的处理上是要做得更全面。好球。
0: 王楚钦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3: 对，
0: 哎，一直在前面用速度压制住。
3: 对，因为王楚钦的速度比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要快，在相持当中总是能够先去主动。
0: 目前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挺高质量的接回来了。
3: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0: 是的，
3: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
0: 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啊，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3: 这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0: 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
3: 哎，
0: 也还了一个滚网球。11-11。接发球直接球场。这个球没拉上，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3: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好球。漂亮。
0: 13-11，王楚钦赢下第一局。
3: 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0: 对，王楚钦其实5-2领先，也10-8领先，
3: 10-7领先，
0: 还是把这个这比分第一局还是挺焦灼的。
4: goes on. This is what we're being treated to. It's high quality table tennis. And we're back for game number two.
5: Okay, France to serve. Love off.
0: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3: 这个球又是一个败网啊。关键的第三局啊，这分还是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
0: 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
3: 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好球，
0: 到塔之后注意衔接。
3: 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攻防还是相对是非常全面的。
0: 节奏有点快啊，感觉有点在跟着对方的节奏在。
3: 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想办法去咬住比分。
0: 漂亮，
3: 好球，一分一分和他去算。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好球，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这种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好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好球，
0: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四分的小高潮。
3: 这个球也是借着对方的旋转围了一个正所谓的大角度。这个时候真的是啊，非常的敢于去搏杀。其实发对方的正手长的是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的。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这种下意识的衔接出手还是很快的。暂停吗？
0: 看一看，现在因为也是到1-1第三局的关键局，
3: 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节奏。自己也在说太快了。
6: 这个球都是站在等候，他一会就把发广开你以后，不想让你撞钟的，或者说完全就去摆，一放慢以后再拉这个。

0: 啊，政府赢钱就行，赢钱就行，没关系，发现非常好啊。就是还是精细啊，集中把每一步把它想好啊，把包括住，把想到要花，真是感觉不舒服。他拧这个中间，他一拉，对吧？他先你拧着他，他也下不去，那你不就快撕一下？这撕你抬抬着我，正好到后背的中间，就是这，正好能管住了，真的特别好，特别好啊！还是要想好自己的发球，发现发球，你看
1: 后面
0: 啊，坚定，坚定啊，特别好，特别好，集中啊！
2: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判网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一个突然的长球，
3: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想要去打开局面。
2: 擦边。
3: 两个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2: 对，这一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3: 好球，
2: 非常流畅衔接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3: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低扳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球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2: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3: 这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的，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2: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加旋转了这一分。
3: 这一分掉得很转很低啊，拼命的在加旋转。好球！
2: 哦，这个球是发了一个小不转啊。菲利克斯勒布伦直接拧飞了，
3: 而且这个球其实有意识发的拱了一些，跳过来的时候接触球的时候发现球顶到了，
2: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
0: 我站不住的时候一定是标准想好下一点，其实想好下一点，不要这种事，发死
2: 伦敦的当地时间已经接近晚上的10:30了，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4盘第4局。
3: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主动的正手的进攻。拖长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点不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拖长，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一板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好球，
2: 这会儿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罩住对方来打，
3: 这种快速衔接，你看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

0: 现出来了。好球、
1: 哦、各个环节全部打通了，对，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嗯。啊，这个球擦边。
0: 好球！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
1: 好球！
0: 漂亮！拿下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1: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边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0: 嗯，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7-1。
2: 当真，
0: 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
1: 嗯，
0: 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那下新来，我们还7-2领先。
1: 对手来打的，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0: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1: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0: 漂亮，
1: 直接进拉得分。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0: 是的。9-3，
1: 嗯，
0: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漂亮，这一板拉穿了啊，毫无保留的一个侧身抢攻，
0: 盯住了对方的这种搓长，来到了王楚钦的赛点，
1: 也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赛点。
0: 嗯，
1: 没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嗯、
0: 这个球要的落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球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1: 直接拉得分，这样王楚钦是3-1击败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拿到了2分，中国队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
0: 嗯，
1: 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来讲了，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0: 嗯，我们也请跟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1: 嗯，我们也请杨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0: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
1: 嗯，
0: 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

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两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的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快点，
14: 爸爸，
13: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了？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2: 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去哪
25: 儿啊？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带
19: 不
26: 带？
19: 要吧。
2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8: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的比赛。四分之一决赛，这组对阵是山东高速和上海九世系列赛的第二场。今天山东高速的开场先是交给陶汉林拦下，直接一个接约翰逊传球的灌筐。山东高速的首发安排外援是32号克里斯跟11号约翰逊，国内球员是51号陈林坚、20号陶汉林，还有1号高世炎。今天呢，在山东高速的主场啊，是打造成一片橙色的海洋。今天在现场是座无虚席。因为呢，作为主队的观众，虽然这个比赛呢对他们来讲有可能是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另外他们也希望能够跟球队一起战斗下去，所以今天这个主场对于山东来讲是这个比赛的氛围和士气是必须要营造出一个必胜的状态。上海九世这个赛季呢，在常规赛是迎来了一波23连胜，加上季后赛，这已经是24连胜了。而对于山东来讲，常规赛排名第八，从常规赛的战绩来看，24胜对上上海队的38胜，还差了14个胜场。
1: 现场有多少山东球迷？是多少防守生？欢迎体育馆以及捍卫主场的防守。
0: 克里斯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重中之重，攻防两端都是一样。克里斯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犯规数控制，因为这个克里斯呢，大家对他的了解就是个人能力非常突出，但有时候犯规数的控制和情绪管控如果不够理想的话，可能会埋下一个不小的隐患。而上一场比赛他是拿到了18分，球队能够把比分一直紧咬的一个功臣之一。古德温找掩护之后要3分，上海九世开场还没有得分啊，反接陈林坚，这球要3分被盖了。李洪全的防守专注力还是很高的，古德温快推主动冲击克里斯，还是没有打进，又吹了陶汉林的犯规。球应该是陶汉林失去篮板球的身位，往前有一个这么一捞啊，刚好打到了王哲林的面部。现在是投手防投手啊，李洪全和陈林坚是互相对位。洛普顿推篮下，很明显今天上海开场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克里斯更多的冲击，因为刚才比较早的领到第一犯，克里斯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后边就没有再去过度的下手。冲击篮下，这边也一样希望给洛普顿更多的杀伤。上海队的快推，张镇麟分球找到古德温，李洪全的三分球怎么样？上一场比赛李洪全呢6分6个篮板，这6分呢是三分线外获得的，不过他的命中率不是很高啊，6投2中，所以今天李洪全这点能开的话，对上海是一个好消息。

低位还是被人打打洛夫顿，再给克里斯，这球直接打板弹到了陶汉林手里，但是也没有把球接稳。

0: 传接球失误了，高速推反击自己上啊，这个球上的有一点太急了。上海九十今天的回放速度非常快，这个球呢山东高速已经推得够快了，上海九十还是能冲回来把这个球完成一个干扰。谢志杰上，谢志杰上主要是要承担更多防守的重任，换一下陈林坚。约翰逊，上海今天防得真好，然后传球都变得很困难。王哲林推篮下，现在克里斯真的不敢下手啊。但是很奇怪的是，陶汉林也并没有给到过度的支援，过多的支援。今天篮板球丢的太多了，这现在上海九市这至少进攻篮板抢了得有3到4个。山东高速得需要通过暂停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控制犯规这个目的没有问题，但是实际的执行效果是对于篮板球有点失控了。先是用张智霖来单防约翰逊，弱侧上来的接应，古德温反击漂亮，得不了分啊。山东高速这个现在整个内外线的传导球被切断了，这种球就是名牌啊，摆明了要去传，防守队员都没动就把球破坏了。11-2的开局，上海九是在客场啊，拿出了必胜的决心，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连胜被终结。山东要换人了，跟进王哲林，跟进了一个暴扣，13-2。现在山东高速进攻呢有一些断电，而且整个传导球呢显得是磕磕绊绊。就让高诗岩来处理啊，快打快，15-2。怀特塞德示意这个球赶紧叫暂停吧。事实证明呢，在这个暂停之前，上一次暂停山东高速也并没有解决太多的问题。这次秋岛也没有叫暂停啊，是用了一个换人。现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现在山东高速啊没有人能持球破局，对约翰逊是夹击，剩下点都是一对一来防。就现在呢，让珀塞尔上来看能不能解决一下持球攻击的问题。现在持球没有攻击力，上
1: 的是雷炮蓝队威忍者头顶，
0: 郭凯刚刚上来，

这个球终于是打破了场上僵局，或者说打破了山东高速的得分荒。约翰逊是不害怕一对一的，这个球呢是佯装走上线，实则走了左手，而队友也帮他挡住了防守队员。约翰逊呢借挡拆杀入篮下的一次得分。上一场十九分啊，全队第一进攻点，同时呢，克里斯有18分，高时延有15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合。今天很显然，山东高速回到主场，这个压力要比上一场还大。上海现在上了一个双内线的外援组合，今天这应该是丁彦雨航也来到了山东高速的现场。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丁彦雨航啊。可能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为丁彦雨航啊感到可惜啊。如果他的巅峰期，他的伤病可以避免，巅峰期可以再长一点的话，可能山东高速未必不敢想象总冠军啊。所以伤病呢，对于运动员来讲确实是打击巨大，这是天敌。刘铮上了，

对，直接翻法就盖了，裁判员应该吹了一个干扰球。啊，这赛德啊，真是运动员的优秀的典范，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还能够保持如此好的身体状态，上一场更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3分。反跑，这球太难了。应该是换上8号琼斯，陈林坚在配合一起登场，换下陶翰林和约翰逊啊，珀塞尔，换的是珀塞尔。现在因为没办法，怀特塞德在场上，就是内线邱彪知道没法换人。所以克里斯是不能调的啊，换了，还真换了，现在正常轮换，所以现在是约翰逊没有下，约翰逊搭上8号琼斯，现在山东算得上是一个小阵容在场上去，那这个还是很大胆的，要增加外线的进攻。陈林坚这个球非常关键啊，哇，回来就是洛夫顿在篮下的一个2+1，因为洛夫顿可以打持球，所以看上去呢是一个双大外援在场，但实际上洛夫顿打法他跟这个小外援区别也不大，他可以消化很多的球权。

0: 第一节上海九狮的进攻效率很高啊，打了还不到七分钟已经拿了22分了。郭凯拿到了进攻篮板，谢里永伟这个防守又很黏，在照顾约翰逊，给了争球。上一次球权是山东的，这次是上海的。现在山东队还是没有破局者。
1: 与我们球队提前祝愿上海一起，这里是山东，这里我们最棒的球迷，一起防守正义，捍卫祖国。

底角三分球再中。今天上海九市啊，这客场进攻状态反客为主，第一节是一点不给山东高速机会。山东高速现在第一节能不能得分上双是个问题，而陈林坚给出的答案，今天第一节比赛当其他的外线进攻点全部哑火的情况下，站出来的是陈林坚。这是这个赛季山东队的一笔重要引援，不知道会不会在今天如此被动的局面之下发挥它的作用，体现它的价值。郭凯顶防洛夫顿，防守不失位，洛夫顿也是能够轻松的完成强打。洛夫顿今天效率高啊，五投四中了，一个队都没有洛夫顿一个人得分多。克里斯再回来，现在上海是上了福格，还有李天荣，打回了赛德。哇，这个球呢是郭凯在篮下的积极拼抢点进了。山东高速的出手比上海九速还多，好球啊！谢立勇伟越打越自信。第一节比赛结束了，29-12啊！上海九市今天的进攻效率非常高，单节得分就可以体现，而山东队第一节进攻的状态受到上海九市的层层这种压力的防守吧，进攻显得有一些滞涩。下的强攻，这球再造犯规。

不是，我们现在好。

0: 再给到低位，洛夫顿连续背身强打克里斯，克里斯的现在防守啊比第一节要果断了一些，但是篮板球还是没有。今天这克里斯跟陶汉林篮板球怎么去配合，还是需要再明确一些。
1: Thank you.

球。谢李永伟今天已经是两次中距离了。高诗妍在第二节如果能够把外线的进攻火力能够补充上，会对局面带来不小的改变。左一个右一个，今天李善荣上来之后三分线外这个大跳投啊，这真是效率极高啊，而且他兜出来从底线兜过来这个接球就出手啊，非常果决。天荣这两个三分球过后已经拿到九分了。高诗妍也有回应啊，这个三分球它的意义就在于保持着比赛的可能性，如果在上半场结束分差就来到30分甚至更多啊，这个会把山东高速这个心气儿打没了。但很显然今天上海九市的目的就是要尽早的去浇灭山东高速对于这个比赛的想法。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我们来接到一次。
1: 这球给的漂亮，但是协防也非常快。这球给媒体吗？这球应该张镇麟已经退到最前边了。有夹击平球再回来，好球，这球过得不错，但再分一下就好了。古德温现在这个反击的效率真高啊。这球打进之后呢，双方的分差来到了30分。高世安是在去跟裁判员去交流上一个回合是不是有被犯规。现在这场比赛看上去山东高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才打了一节半，分差就拉开到了30分。张琴回来这个球呢非常的关键啊，现在呢要延续比赛的可能性是摆在山东面前的第一要义，因为才用了一节半的时间，39-90就能把分差扩大到30分，你半场球想追30分都不容易啊。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90刚才用了半节时间打了一个19-6，半节拿19分。这个半区的两组系列赛啊，现在为您转播的是山东跟上海，另外一组呢是北京北汽还有和广东的这个系列赛。就这个半区呢，这两组系列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相遇。上海九十现在的进攻是真的非常顺，就是个人终结能力和整体的配合效果很好。要掩护，难啊。哇，顺势一起，真是放松啊。这球都没有运球，太放松了。上海九十今天这个上半场分差可能就要奔着40分去了。

这就是拿出了一种必胜的决心，而且不光是要赢球，是要用一场大胜来为自己下一轮比赛来奠定一种气势，舍我其谁的气势。

顺了。现在上海勇士呢，把整个比赛都攥在自己手里了，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而且他的这个不光进攻效率高啊，防守一点都不降强度，这样的会让山东高速这个比赛的情绪和比赛的这个困难程度越来越大，比赛情绪越来越低落。追身反击，底角三分终于进了。这些球呢都是在延续着那么一丝丝的追分的希望啊。中路门户打开，奥德林直接被拦截下来，这个受伤了吗？就是倒地之后没有直接快速起身啊，千万别受伤，因为赢了这么多了。现在上海勇士健康更为重要啊，想要获得这个赛季的总冠军，全员健康是上海勇士最需要的。这球防的没问题，刚才应该是王志林受伤之后啊，没有吹停比赛。高世炎应该是造了张振林一个犯规，张振林是主动让比赛要停一下。那这个球裁判员可能是要看是给一个普通犯规，还是要升级为一个投篮，要变成一个投篮犯规。要投篮犯规的话，就要罚三次了。

0: 山东的球权，刘征出界，张镇麟现在这个单防能力确实强，无论是防国内球员还是防外援啊，因为他这个两米的这个锋线，他这种封锁能力防守面积确实大。怀特塞德球被高贤切了，想要犯规没吹，回身反击，这球呢是打回到了30分分差以里。
1: 其实这个比赛的情绪对于山东队来讲特别重要，就打到现在刚才已经30多分的分差，打到这个节点上比赛已经是这么困难，如何能够摆脱这样的情绪是第一位的。现在对于山东队来讲实际上也不需要有什么包袱了，就是这个时候就30分左右已经不需要包袱了。

陈林坚今天真是不辱使命。这个赛季陈林坚实际上在一些比赛里给的机会并不算很多，到了季后赛还是体现了他的价值。

0: 这个球曹汉林已经主动的去干扰了，谢李永伟还是可以把球给稳稳投进。上海九是靠的不光是外援啊，这些国内球员今天的比赛状态同样非常出色，他们确实把在今天要结束系列赛的态度诠释的淋漓尽致。而山东队他们这个时候还不能说放弃，虽然半场已经落后达到了26分，我们经过中场时间的休息，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下半时的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方在上半时结束，比分是来到了32-58，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山东高速26分。上半时的分差实际上一度是达到了36分，不过山东高速在第二节呢，他们也没有放弃，还是拼尽全力要捍卫自己主场，至少是要为荣誉而战。高诗妍、约翰逊、陶汉林、克里斯跟陈林坚，这是下半时比赛山东队先上的阵容。 上海九狮呢是外援方面还是古德温搭档洛夫顿，另外李洪权、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还是今天上海首发的那套安排。其实半场58分，上海九狮的进攻确实出色，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防守表现，半场只限制山东高速。

了32分，这个防守今天针对性非常强。首先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让山东这个小外援接球之后不知道下球的空间，面对这种突然的夹击应对不够及时，还是说山东高速现在这个外线的支配球能力啊，处理球能力的队员还是少。高世炎呢零零星星打了几个，但是并没有形成对于整个局面的这种改变，还是证明上海这个防守啊更有侵略性。

间的三分球再进，今天陈林坚似乎是对比赛的准备非常充分。这是球队最需要他做到的，他现在三分球七投四中啊。

0: 可以拿出一手感觉，打手两分。
1: Love it.
0: One from that. 请进。准备好了。下一球，请保球。欢迎中场，打的这个用语。
2: 罗弗顿两罚中一，保险出分，再找到强林间，又一个！哇，今天这个夜晚啊，对于强林间来讲，就是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体现了他来到这支球队的作用。为什么他还能在场上，这是他的价值和球队对他的使用的意义。

球应该差点让张继霖给断了。还是在给陈林坚挂无球的掩护，古德文抢的也非常凶，这球给过来了，越投越远啊！

0: 山东队六个三分，陈林坚一个人进了五个。
1: 防守的防守，这是山东篮球主场球迷携手防守的努力。
0: 陈林坚这一点打开局面啊，古德伦防的这么靠这么大，实际上呢要想想有别的办法没有。你不能说这比赛到最后成了陈林坚一个人打了，这外援还得有发挥啊，内线还得有呼应啊，对，就你得让其他人得参与进来。今天丁彦雨航就在篮架下方挨着孙铜铃坐着，这也相当于是球队的一份子。在不久之前呢，是刚刚宣布退役，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今天呢，这个信号制作方啊，应该也是，应该这个导播也是非常怀念丁彦雨航在山东的时光啊，所以结合着场上的

0: 克里斯就是跟裁判员在较劲啊。
1: 对，在他身上，我们掌声回应克里斯。

候也是抓住机会啊，就缩小分差，现在分差来到21分了。现在山东高速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得在三节结束的时候把比分至少迫近到20分以内，至少是15分以内吧。到了第四节单外援的时候，看能不能再搏一些生机。感觉上海九是领先30多分之后，这打得也非常放松了。可能大比分领先也没有办法一直紧绷着。不给三分。哇，这陶万林中距离也进了。

0: 现在分差是19分了。山东高速不是没有机会啊，能不能把握住？于安迅压缩防守，又被盖了，就地反抢。
1: 这个球其实可以看一看啊。
2: 这个球应该看一看，值得一看。这个球首先是约翰逊是往里点，往里抹，怀特塞德是往外，手掌是往界外的方向，所以看最后这一下是不是怀特塞德碰到的啊，两个人手臂是交织在一起。

山东高速要利用孙万源的劫刺，要想办法追分了。上海九十也要顶住这段时间的压力啊，现在就是这一口气切断了，可能山东高速就翻不过来了。但是山东高速这口气如果续上了，这比赛还有机会。这次防守洛夫顿单防成功，

今天呢，在济南现场还是有很多上海的支持者。上海队啊，就是现在只要注意力一集中，状态稳下来，又快速建立领先。陈林坚底角再做尝试，也是不能寄希望于陈林坚每个三分球都进啊。但分差现在又来到了25分。

0: 罗伯顿的一个背扣。只要上海现在整个局面就是呈现出，只要上海开始发力，分差又一下就拉大。这比赛就是这样，双方呢就是看你这个阵容的深度啊，比赛强度能不能匹配得上，包括身体的天赋能不能匹配得上。就是先有今天，其实我们现在无论是什么联赛，美职篮也好 ，CBA 也好，还是全球范围内其他联赛也好，现在就是已经呈现出一个趋势，以身体级别、对抗级别、身体的能量先匹配，再谈技术层面。如果说这个身体的状态没有办法匹配的话，就先别谈技术，因为技术可能没有施展的空间。
1: 先进的苹果追分时刻。
0: 就是现在怀特塞德在禁区里的作用啊，就是跟文班亚马至于马刺队是一个作用啊。现在他这个禁区的防守覆盖面积太大，一场比赛能有6个封盖上海队，就证明他们在整个篮下禁区内的这个护框能力整体实力是比较强的。

篮下，张镇麟又造成了防守犯规。

0: 升起。
1: 三分半的时间，上海九是打了一个10-0，分差的迅速又基本上回到了30分分差了。当然，实际上呢，比赛打到这里，你会发现，两支球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实事求是讲有一定的差距。而这个差距还不是说通过一两个人能把差距能弥补上来，因为这连续的至少是3-4个赛季了，上海九狮他的目标就非常的简单，他就是要打造一个银河战舰，他要打造出在联赛当中的一支冠军之师，所以就这个赛季应该已经到了他们努力开花结果的一个赛季了。所以赛季之初，如果你让两个球队去定目标，我想上海九是肯定是奔着冠军去的，而山东高速大概率球队的目标应该不是总冠军啊，当然肯定是奔着更好的成绩去的，但山东高速应该不是最终目标定在总冠军，就拿这个赛季人员构成而言，所以说球队的目标首先赛季目标是不一样的，当然争取更好的成绩肯定是摆在第一位。说话间呢，怀特塞德再次送出一次封盖，这是上海九狮本场比赛第8次封盖。所以如果说再回到赛季之初的球队目标的话，今天这个结果可能是对于目前落后的一方山东队来讲是可以接受，但是就是很多的观众可能就是说可以理解输球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要争取再打得再精彩一些。但实际上对于山东男篮来讲啊，现有人员目前看上去进4强就是比较的费力，因为首先呢，从国内球员目前的配置来讲，目前阵中陶汉林现在年龄也比较大，然后没有国字号级别的内线，外线的高时延呢，实际上他虽然是国手，但是在国家队的定位他不属于说这种超强得分能力的，他还属于说把更多的特点都放在防守端，那么攻防就是，所以从进攻端的表现来看的话，国内目前山东队阵中没有说进攻天赋特别高的球员啊。陈林坚属于投手类型的，这个赛季加盟球队呢对他的使用定位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明确，再加上外援呢目前来看发挥有时候有些起伏，那自然而然就在如果打的有一些逆风球的话，就会出现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再加上上海队这个赛季是常规赛的第一名，今天在3节比赛过后他们拿到78分啊，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表现。3节过后目前呢是继续保持大比分领先。怀特塞德6分9个篮板2次盖帽还有1次助攻，这个数据说实话没有多么的抢眼，就是没有多么的惊艳，但是你看他在整个场上的战术作用战术地位是非常高的。上一场系列赛第一场怀特塞德拿了全场最高的23分，今天这个比赛呢感觉怀特塞德还没有就是感觉上还没有是100%的一个发挥。
2: Okay.
0: 请观众继续为放弃投，我们来听一听球员的最终看法。
1: 这个球还是要看看郭凯这一掌啊，打到洛夫顿面部连带的手臂，裁判员怎么来界定。
0: 我们来最终看法。
1: 给了一个违体，而且给的是洛夫顿啊。就这一掌，先是郭凯有一个下动作，然后呢，洛夫顿这个动作，裁判员应该是界定是不是有报复的动作。今天这比赛呢，球标指导让约翰逊打的时间实际上不算短啊。而且你看现在呢，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基本上还是上的主力，所以就是领先的一方也并没有说是怠慢啊，领先30分了，还是把主力都保留在场上，也是对这个比赛足够的重视，不容有失。克里斯这个赛季呢是入选了全明星阵容啊，他的个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个赛季山东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能够杀入季后赛，进入到八强啊，克里斯的发挥，他的作用是至关重要。但是今天其实克里斯的登场时间并不算多，因为这个赛季克里斯中间有一段时间他是因伤缺席的一些比赛。在季后赛12-8的系列赛里呢，山东队呢是淘汰了辽宁，2-1淘汰辽宁，第二轮 遇上了常规赛的冠军上海，确实也是这个实力有一定的

0: 不行了，
1: 是不是？

0: 差距。在落后30分的情况下呢，现场还有观众为山东高速去加油啊，这是体现了球迷对这支球队的热爱。
1: Thank you.

现在呢，上海九市是一点点的调人了，因为已经领先来到30分。说实话，现在30分呢，从比赛正常的发展来讲，实际上的悬念不是很大。但是今天上海队还是不敢有任何的怠慢啊，现在基本上还是派的一个主力阵容。因为对于山东队来讲，他是不可能轻易下主力的，因为这个比赛呢，至少是要让这个比分最后是要好看一些，而且不到最后一刻还不能够轻言放弃，即使是真是追不上啊，也得尽可能把分差得缩小扩进。王作霖现在中距离的稳定性也在加强。

现在呢是两个内线之间的对话。CBA 职业生涯总出场数达到了669场，位居历史第7位。说实话，就是之前看了一个短视频啊，就是采访陶汉林，问他这还能打多长时间，自己也是表达的非常的含蓄啊，就自己实际上也没有特别直接的表达，但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还能打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但可以确认的是，陶汉林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山东队。

分球再中，还有五分钟。其实啊，现在上海队可以考虑要上替补了，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对于主力队员的保护健康是上海队是最重要的。又争了三分，要上替补了，罗伟就要上替补了。这是五号王正，应该是严鹏飞跟袁唐文会换一下古德温跟王哲林啊，正常来讲的话。严鹏飞这一登场就达到一个里程碑啊，职业生涯出战600场。严鹏飞这个赛季状态有所回暖，之前他在山西的时候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到了上海队的前两个赛季，

山东高速有过非常辉煌的过去，无论是丁彦雨航带领球队去杀入到赛季的决赛，还是说在今天他们板凳席上，我们也看到现在竞训总监季敏尚，包括现在教练组的成员这个李靖宇，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期在球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当然很显然现在山东队呢还是有很多可以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快速提升的空间。

刘铮最后时刻呢一次突破上篮得分，

上海队呢将球运到前场，也不再选择进攻了。双方的主教练卢伟指导跟邱彪指导已经在中线握手致意。这场比赛过后啊，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山东高速跟上海九世的系列赛就结束了。上海九世是在客场以总比分2-0战胜山东高速，他们晋级了本赛季的半决赛。而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啊，将会是广东和北京之间的系列赛的获胜者。我们希望山东高速下个赛季可以卷土重来，争取打出更好的表现，同时也期待上海九世这个赛季在接下来能够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感谢您的关注，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漩涡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法国国乒男队挺进决赛。横扫罗马尼亚国乒女队晋级决赛。压哨绝杀广东东阳光主场胜北汽。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正在英国伦敦进行的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在昨晚进行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队一局未失，以3-0完胜罗马尼亚队，顺利的晋级决赛，将和日本队争夺冠军。
2: 为中国队打头阵的孙颖莎对阵罗马尼亚选手萨马拉。比赛开始后，孙颖莎攻势凌厉迅猛，牢牢掌握主动权，前两局对手仅得7分。第三局开局阶段，萨马拉短暂领先，孙颖莎迅速调整，稳住局面，以11-3、11-4和11-5连下三局，为中国队奠定胜局。
3: 我觉得其实今天对阵一出来对他之后，我觉得还是在困难准备方面做的会更充分一些吧，因为其实今天也到来的是半决赛，所以说对于自己来说比赛会越来越艰难，还是说在赛场上去专注释放吧。
2: 第二盘，王曼玉面对的是斯佐科斯。王曼玉以6-0开局，并以11-4拿下首局。第二局，两人战至9-0，王曼玉的发球调整取得成效，她连下2分，以11-9获胜。第三局，两人又打到关键分，王曼玉更为专注冷静，以12-10胜出。
4: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跟斯佐科斯也是自己上场以来打的算是比较焦灼的一场球了，然后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因为斯佐科斯总体来讲的话，他的整体水平包括技术的这种特点还是非常鲜明的。
2: 第三盘由蒯曼迎战德拉戈曼，经历过此前淘汰赛的失利，蒯曼总结经验，赛前准备充分，他以12-10、11-6和12-10获胜，帮助中国队以3-0横扫罗马尼亚，挺进决赛。
5: 吸取了其实第一场淘汰赛自己输球之后的一些教训吧，然后特别是这场，我觉得是自己在赛前准备的比较好吧。
2: 北京时间今天18:00，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女团冠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团半决赛，中国队是以3-1战胜了法国队晋级决赛。然而这场胜利来的并不像比分显现的那么简单。
0: 中国队在第一盘派出了王楚钦对阵法国队的小将科顿。比赛中王楚钦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一度以1-2落后。科顿取胜的秘诀无疑是他放手一搏的决心和勇气。面对这样一个对手，王楚钦在防守上只能振作起全部精神。
6: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页是扛住了科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0: 以11-4赢得第四局之后，王楚钦第五局在8-7领先的情况下被追平，比赛再次来到了关键时刻。
7: 对，先搏下一分。长球，这样8-0之后，王楚钦是连拿3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
0: 第二盘，林诗栋0-3负于费利克斯勒布伦，三局比赛都打到了关键分，每局比赛都只差了2分，双方大比分变成1-1。第三盘打得跌宕起伏。对阵艾利克斯勒布伦，梁靖昆一上来就连输2局。这时候教练王浩对他说的一句话给了他勇气。
8: 然后第二局说他输完之后，王导让我坐下来之后，他说其实你已经输了，让你再上场就说明还又给你个机会，所以说你就没有什么包袱，像个男人一样去站，就拼出来了。
0: 像个男人一样去拼搏，这让梁靖昆在第三局被逼出2个盘点的情况下，将2个盘点一一化解，并以15-13赢得第三局。第四局，梁靖昆更是经历了从10-3领先被追到10-10的险境。难能可贵的是，梁靖昆没有手软。这一局，梁靖昆以12-10获胜，将比分扳成2-2。 决胜局，梁靖昆以11-2获胜，3-2战胜艾里克斯勒布伦，大比分变成了2-1。赛后，王楚钦认为梁靖昆的胜利非常关键，大大振作了中国队的士气，这也让他接下来更有勇气面对法国队主将费里克斯勒布伦。第四盘，费里克斯情绪几近失控，最终王楚钦以3-1战胜对手，中国队大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
1: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决赛将会在今晚打响，中国女团和男团的对手都是日本队。在体育新闻之后，我台体育频道将率先直播女团决赛。上届世乒赛，中国女团以3-2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晚上的11点，体育频道的镜头又将对准男团决赛，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另外，射箭世界杯上海站今天进行了反曲弓项目的各项决赛。在混合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以5-3击败了韩国队，继上一站之后再次获得了反曲弓混团金牌。
0: 三号种子中国队决赛面对排名赛第一的韩国队，混团每队由一男一女组成，每局每人打两支箭，两人成绩相加，环数高的队伍得2分，打平各得1分，先到5分的队伍获胜。首局中国队先声夺人，以38环比37环胜出。此后由于场地有风，两队都出现了失误，前三局双方打成3平。关键的第四局，中国队员再接再厉，以37环比35环再胜一局，总比分5-3赢得金牌。这也是李梦琪和黄雨薇第一次配对打混合团体的比赛。
9: 就是想法比较简单，然后想着就只做好当下的这两支箭，就是前面的也都是因为打平了嘛，也就重新开始了，然后就是踏踏实实做好当下，就主要是还是以不去想其他的为主。
10: 我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过程可能有一些风天呀、可能会影响到箭支了，然后自己也能很快的调整过来，说明就是我们的训练练的还是很到位的，配合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平常训练包括来到这个上海之后，前面的资格赛基本上交流的也很多，然后互相沟通的也很多，然后都是感觉像是配合了很久一样，但其实是刚配合不久。
0: 在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中国队和印度队前四局打成4平，进入附加赛，中国队打出26环，而对手是28环，这样印度队就以5-4赢得比赛，中国队获得亚军。
1: 当地时间5月9号，飞碟世界杯哈萨克斯坦站在阿拉木图继续进行。在男子多项飞碟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齐莹打出了23中，获得了一枚铜牌，这是3年来齐莹在世界杯个人项目当中收获的第一枚奖牌。土耳其选手通杰尔以29中获得冠军，并且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昨晚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的第三轮，郑钦文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遭遇逆转，不敌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无缘16强。
11: 这是郑钦文与奥斯塔彭科的第四次交手，前三次郑钦文全部获胜。首盘比赛，中国金花先遭遇破发，不过郑钦文随后逐渐占据上风，不但守住了后面的所有发球局，还在第八局实现回破。随着对手这记回球下网，6-4，郑钦文先赢一盘。第二盘，双方的较量愈发激烈。这一球，郑钦文的发球时速达到184公里，最后正手侧身打出一记制胜分。这一盘的后半段，奥斯塔彭科逐渐起势，他在第9局拿到破发机会。虽然郑钦文顽强地挽救了多个破发点，但还是没能守住这一局。随后，奥斯塔彭科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奥斯塔彭科延续了良好的进攻状态，在第三局就完成破发，并将优势保持到盘末。最终，郑钦文以4-6再输一盘，从而以1-2不敌奥斯塔彭科，无缘女单16强。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1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1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好的，欢迎回来。CBA 季后赛8进4的比赛昨晚继续进行，广东东阳光在主场凭借着张浩佳的三分绝杀加时战胜北京北汽，将总比分扳平。
19: 广东东阳光和北京北汽的对决永远是 CBA 的焦点，这场8进4系列赛的第二战，双方更是在开场就进入状态。客队北汽首次出手直接三分命中，主队广东的奎因则是以惊人的弹跳暴扣还击。上半场结束时，北京以52-43领先。下半场，广东东阳光在胡明轩和奎因的带领下开启追分模式。此役，胡明轩拿到23分，奎因得到39分，外加9个篮板和8次助攻。常规时间，两队战至91平。加时赛中，北京北汽的大外援麦基在篮下造成不小的威胁，一度帮助北汽再次领先，但他的罚球质量实在不高。加时赛仅仅8罚4中，这让北汽错失了扩大比分的机会。而广东东阳光这边，奎因继续用精准的投射不断追分。比赛读秒阶段，两队打成九十九

0: 平。这时徐杰抢下关键的前场篮板，并成功找到45度角的队友张浩佳，接球出手，球进表停，张浩佳为广东东阳光完成压哨绝杀。最终广东东阳光以102-99绝杀北京北汽，将系列赛总比分扳成1-1。
1: 另外一场比赛，上海九世在客场大胜山东高速，率先挺进四强，时隔4年再次进入半决赛。
2: 身穿白色球衣的上海九世开局就展现出了常规赛头名的统治力，外援古德温串联队伍，洛夫顿和王哲林凭借快攻打出一波15-0，迅速建立起了优势。次节李天荣续上火力，上海队一度将优势扩大到36分。这时陈林坚站了出来，率领山东队回敬了一波12-0。本场陈林坚射下全场最高21分，不过他的3分仍不够解渴。第三节洛夫顿带队轰出一波13-0，上海九世重新将领先拉大到30分以上。随着怀特塞德单手送给陶汉林一记大帽，上海队掐灭了山东反攻的势头。本场洛夫顿砍下20分9篮板，王哲林、李天荣也各有14分进账。最终上海队以96-68取得胜利，大比分2-0横扫山东高速，晋级四强。
3: 从第二场吧开始吧，心里第二个我们对一些细节的把握，球员们做得更好，所以说就影响这场比赛。
4: 这是一个漫长的赛季，我会继续做好自己，大家都知道我的能力，我要站出来，这是季后赛，没有时间松懈。
3: 我作为教练对于替补球员这块的这种磨练啊锻炼啊，其实在这个常规赛也一直在去做，但是没有达到一个特别好的效果。
1: 那 CBA 季后赛8-4的比赛今晚将继续进行，总比分0-1落后的浙江稠州金苏将会坐镇义乌梅湖体育馆，迎接深圳马可波罗的挑战。
0: 上午10点，客队深圳马可波罗率先到达球馆进行采场训练。从上一场比赛的结果来看，附加赛轮空的深圳队并没有对季后赛的强度产生太大不适，是常规赛排名前4的队伍中唯一一支首战以2位数分差取胜的球队。这不仅要归功于贺西宁和史密斯的火热状态，还与主教练郑永刚的投入息息相关。正如他所言，附加赛期间与北汽队的2场热身赛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们希望今晚再下一城，让系列赛在义乌终结。
5: 这附加赛这个期间确实休了很长时间，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啊，去了北京跟北京首钢打了2场这个教学比赛，我觉得这2场教学比赛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起码球员的这个状态能够得以保持吧。
0: 主队浙江稠州金苏首战失利，本场已处在退无可退的地步。上一场比赛中，浙江队的进攻表现还不错，全队5人得分上双，共命中13记3分，全场95分的得分已经远超自己常规赛的场均得分。但在防守方面，浙江队却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尤其是重点人的盯防不力，让浙江队在末节功亏一篑。主帅法莱卡斯赛前表示，这是一场生死战，要么赢球要么回家。深圳队是一支非常强的球队，有经验非常丰富的教练和队员，但是今晚浙江稠州金苏不想回家，会做好困难准备，专注比赛细节，不遗余力去争取胜利。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男足亚洲杯抽签仪式在沙特首都伊利雅得进行，中国队与伊朗队、叙利亚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同组。
6: 本次抽签仪式，所有球队被分为4档，中国队位列第3档。最终，中国队与伊朗队、叙利亚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同分在 C 组。2027年1月9号，中国队将在小组赛首战对阵伊朗队。
7: 伊朗肯定是非常优秀的队伍啊，世界杯的队伍。这个我觉得在亚洲层面上，他们始终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同样的，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他们在预选赛当中表现得同样出色，对于我们来讲也充满了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机会。接下来的6个月的时间，我们希望能够尽量去提升我们的队伍，提升我们的团队，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1: 今天下午，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开赛了，中国 U16以下男足将首战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在第77分钟，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回传失误，不过对手

0: 的射门击中了立柱。第81分钟，中国队获得了点球机会，季正浩主罚命中。凭借此球，中国 U16 男足最终1-0小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下周中国队将会迎战塔吉克斯坦队和韩国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超第36轮的比赛当中，排名次席的曼城在主场以3-0击败了布伦特福德，继续保留着争夺冠军的希望。
1: 上一轮被埃弗顿逼平后，曼城在与阿森纳的英超冠军之争中已经失去了主动权。本轮面对排名第8的布伦特福德，曼城上半场颗粒无收，交换场地后他们差点率先丢球。第60分钟，多库为曼城打破僵局，这是他各项赛事近6场比赛中攻入的第5球。第75分钟，塞梅尼奥的传中制造混乱，哈兰德将比分改写为2-0，目前他以26球领跑英超射手榜。由于多库和塞梅尼奥的出色表现，福登近期失去了主力位置。此役替补出场后，他多次获得破门良机，但没能取得进球。中场前，马尔穆什为主队锁定胜局，3-0。曼城取胜后，在场次相同的情况下，还落后领头羊阿森纳2分。
0: 来看 NBA 季后赛半决赛，回到主场的湖人还是没能迎来一场胜利，雷霆总比分3-0拿到赛点。
1: 兵多将广的雷霆依旧是抢占开局的那支队伍，他们首节就在客场攻下了湖人，趁势追分。上半场湖人一共投进了11个三分球，比他们两分球的命中数还多出了两个，命中率达到了55%，其中巴村磊和肯纳德合力贡献了7个三分。半场结束时，湖人59-57反超2分。第3节中段是本场的转折点，湖人在一次暂停回来之后接连出现了失误，雷霆在三分多钟的时间里打出了一波11-0。更为关键的是，雷霆的外线也开了，上半场只有6个三分进账的他们，这一节就命中了5记三分，雷霆把两位数的领先优势保持到比赛结束。131-108，雷霆总比分3-0拿到了这个系列赛的赛点。
0: 另外一场比赛，骑士回到主场终于迎来了胜利，他们以116-109力克活塞，将总比分扳成1-2。
1: 前两场比赛结束后，骑士总比分0-2落后活塞，本场比赛骑士回到主场，对于球队来说不容有失。比赛开始后，骑士就展开攻势，米切尔连突带投帮助骑士在上半场结束时以64-48大比分领先活塞。仅上半场，米切尔就砍下了20分，整场比赛他轰出全场最高的35分外加10个篮板的两双数据。一边再战，处于被动的活塞在坎宁安的带领下展开反攻，不断迫近比分。然而关键时刻，上一场表现一般的哈登在本场比赛起到了关键作用。当两队在末节比分紧咬时，哈登不断冲击对手的防线，他连得7分，彻底帮助骑士锁定胜局。此役哈登投篮14投8中，得到19分，7次助攻。最终骑士以116-109力克活塞，将总比分扳成1-2。
0: 2026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昨晚在江苏南京迎来了赛季揭幕战，主场作战的袁晨龙以8.33米大幅度提升个人最好成绩夺冠。
1: 本场比赛吸引了世锦赛季军石宇豪、亚洲室内锦标赛冠军张明坤、全运会冠军舒恒等选手参加。首轮试跳，主场作战的24岁袁晨龙率先打开8米。之后比赛高潮迭起，袁晨龙在第3轮再度爆发，他以8.33米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17厘米，打破了江苏队友石宇豪保持10年的赛会纪录。凭借这一跳，袁晨龙强势夺冠，并创下本赛季国内男子跳远最好成绩。
2: 就是这段时间，从去年的全运会失利跳就是第8米，然后到今年，然后就一直在冬训，然后去保持个平常心，能把这成绩稳扎稳打一点，然后一直保持这成绩，希望能一直在这个国家的第一梯队里面能保持住。
0: 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今天在山东烟台进入到第2天的争夺，连日的好风让比赛精彩纷呈。
1: 本次全国帆船锦标赛暨世界水翼帆板青年锦标赛、男女青年水翼帆板及男子女子埃尔卡六级帆船选拔赛

0: 汇聚了全国各地近300名顶尖帆船和帆板运动员。其中，水翼帆板是中国的优势项目，而埃尔卡四级是向上晋升奥运项目埃尔卡六级的重要级别。烟台幸福湾海域这几天风力稳定，比赛进行得非常顺利，今天率先决出了长距离赛的名次。南通市体育运动学校的陶俊奇夺得埃尔卡四级男子甲组的冠军，女子甲组的头名由福建队的严果果获得。青年埃尔卡六级男子甲组和女子甲组的冠军分别归属青岛市体育运动学校的李俊达和福建队的张林涵。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碎山。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5: 北京晴，15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0到27度，大连多云，13到20度，呼和浩特晴，9到29度，天津阴，20到32度，永州小雨，21到27度，宜宾阴，20到30度，贵阳阴，15到20度，昆明小雨，15到19度，佛山多云，23到30度，淄博小雨，17到31度，日照小雨，17到22度，郑州晴，19到32度，南京晴，16到31度，上海阴，18到30度，武汉多云，18到30度，长沙多云，19到31度，杭州多云，20到32度，绍兴多云，20到32度，南宁多云，22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深圳多云，23到30度。
4: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的最后，再来欣赏一下 NBA 赛场当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场决赛。这两场比赛都是中国队和日本队来争夺本届团体世乒赛的最终的冠军。那今天在演播室呢，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顾若晨担任解说嘉宾。若晨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若晨啊，既然很多这个支持中国乒乓球队的球迷已经非常兴奋非常激动的来这个期待今天晚上的决赛，那我想问问你，对于今天马上将进行的这两场决赛，你的心情怎么样？
1: 此时此刻的心情呢，是又紧张又兴奋，而且还很心安。主要是这个比较兴奋呢，是在于可以看到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了。那心安呢，是根据以往的交手经验来看，我们中国队还是以很强大的碾压式的一个胜利，所以今天也希望中国队能够延续这样的胜利。
0: 嗯，当我们女队进入到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决赛之后，也出来了一个标题，就是中国队和日本队这是连续六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场上来相遇。应该说在过去的这个五届的过程当中啊，中国队和日本队在决赛场上都是献上了非常精彩的比赛，且最终都是中国队取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你会如何来看待中国队和日本队在过去的这个决赛场上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和结果？
1: 日本队是中国队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对手之一。那么从以往的比赛来看，我们还是连续赢下了很多的比赛。那么中国乒乓球队有强大的集体，我相信是给对方一个很大的威慑力。看似是三名运动员在场上打，其实是整个中国乒乓球队凝聚力的一个体现。那么在技术当中呢，今天主要还是要做好一些细节，打到终局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保守，还是要求变的。
0: 刚才若晨提到一点，就是我们集体的凝聚力，这点非常的重要。另外其实两支队伍在单项的这个巡回赛当中，也是像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都是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所以这一次在团体锦标赛的决赛场上相遇，等于也是集中的一个碰面。对于中国队来讲，不管是王曼玉、孙颖莎还是蒯曼，在之前面对日本选手的时候，我们在战绩上都是有明显的优势。这是两支队伍的晋级之路。在半决赛，中国队是3-0战胜了罗马尼亚队，而日本队则是3-0战胜了德国队。所以本届的团体世乒赛的女团的决赛将是由中国队和日本队来争夺最终的考比伦杯。虽然高瀚等会儿进入到比赛的现场，肯定会说这场比赛，日本队是抽到了主队，中国队是抽到了客队，也会介绍这场比赛五场的对阵。那朋友在演播室也要先跟观众再说一下，这场比赛的对阵呢，第一场是由王曼玉来对阵张本美和，第二场是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第三场蒯曼对阵桥本帆乃香，第四场孙颖莎来对阵张本美和，第五场王曼玉来对阵早田希娜。这五场球，若晨你会最期待哪一场？
1: 这五场球每一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肯定还是要先打好前三场比赛啊，尤其是第一场张本美和对王曼玉的比赛，他们也是老对手了。这个在技术当中呢，他们的打法也比较相似，都是反手位体系的，一定还是要注意落点和前三板，要抓住张本美和正手短的较弱的这个环节，然后铺开打速度、打旋转、打落点。
0: 另外呢，在今天的这场比赛，我们相较于上一届在团体世乒赛两支队伍的相遇，其实日本队在整体的阵容上还是有一些打法上的变化，比如说这次是补充了桥本帆乃香这位削球手。在今天的这场决赛，这位削球手扮演的是第三单打，而出任第三单打的中国选手是蒯曼。所以这场比赛若晨觉得蒯曼需要在哪些技术环节上去做好准备？
1: 首先这场球蒯曼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三场嘛，也是从半决赛蒯曼去上场，中国队也是教练组有意的去培养，一定要有必胜的决心。那么在技战术当中打削球还是要有一定的耐心，这个耐心啊一定要做好打满五局最后两个球的准备。那在技术当中呢，技战术当中有三套战术，发抢、搓攻、拉攻，主要还是先在减少无谓失误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多打拉弓，先把这个桥本帆乃香拉下去，然后再找机会冲他的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穿插住发抢，尤其在关键时刻一定还是要注意桥本帆乃香的反攻，他的抢攻我们要注意防守啊，基本上是这么几个点。
0: 因为在之前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记得高瀚也和若晨一块跟各位观众普及过这个轮换发球法。所以因为说在这几年啊，不管是韩莹还是桥本帆乃香，这个削球的状态都非常的不错，应该说也是我们在国际赛场上主要对阵的一种特殊的这种削球的打法，所以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心得。另外在准备这场决赛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媒体上发的这个视频，就是蒯曼也是在针对这个削球手进行了很多这个对于削球手的这种赛前的训练，应该说准备的还是比较的充分。现在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到总台的体育频道，稍后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决赛。在此先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国农业银行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今天在公交车上就听到这个大爷和大妈在说，哎，今天晚上18点看女团的决赛，23点看男团的决赛。相信在面对今天晚上的这两场决赛，很多支持中国乒乓球队的观众应该都非常的兴奋，非常期待这两场。

0: 在中国队要登场了。五位姑娘整整齐齐，先是王艺迪、陈幸彤。小将快慢今天在这场决赛当中也被委以重任，王本场将会来对阵早田希娜。像若晨说的，我们的集体有极强的团队凝聚力，孙颖莎在展望这场决赛的时候说，这个冠军一定要拼出来，所以只要他上场他就有必胜的信念。曼玉也说，面对日本队，对手有一定的实力，但是我们有十足的把握。款曼说，中国队拥有最强的乒乓球的运动员，这是给我们最大的底气。王艺迪和陈幸彤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也有过登场亮相，王艺迪说，只要上场就要努力的做好每一分，而陈幸彤则表示，希望最终的冠军属于我们，属于我们中国队。这是日本队的阵容，今天他们出场的前三号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和桥本饭乃香。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了，两支队伍在过去的团体的决赛当中也多次相遇过，所以彼此之间都非常的熟悉。今天这场决赛关键也是要看运动员临场的表现，另外就是第一场非常重要。
1: 是的，
0: 这是中国队的晋级之路，只在对阵波兰队的那场比赛啊输掉了一场。若晨，其实面对这种团体赛的第一场，一上来往往会有一些压力，那运动员应该如何来消化这种压力呢？
1: 主要还是要多想技战术，尤其是在开会，我们还会有一些业务讨论，在开会的时候要把第一局或者一局半的战术都想清楚啊，有几种情况啊，所以人在专注于技战术的时候，自身的压力感就会少很多。
0: 这是日本队的晋级之路，进入到淘汰赛也是打得很顺，所以其实在展望这一届女团决赛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应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来争夺最终的冠军，也是过往几届团体比赛当中的一个主旋律。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讲，我们在阵容上拥有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拥有世界排名第二的王曼玉，还有我们非常年轻有冲击力的快慢，所以这个队伍整体的实力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底气。像若晨在演播室的时候说的，特别的心安。第一场曼玉对阵张本美和，过往的十一次交手，王曼玉是保持全胜，世界排名第二和世界排名第五的对话。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高瀚和严安了，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来准备观看这场决赛了。中国队加油！
1: 加油！
2: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为您直播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六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七连冠发起冲击。今天很高兴在现场的评论席依旧由前国手严安指导和我一起来为您带来解说。严安指导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目前正在回放的是上一届釜山的团体世乒赛的女团决赛的比赛画面，中国队和日本队在决赛当中相遇，那场比赛是打满了五局，日本队曾经是一度在比赛当中2-1领先。孙颖莎在那场比赛当中呢，担任一单为中国队抢下两分。决胜盘，陈梦登场，战胜了张本美和，为中国队赢下第三分。中国队3-2逆转日本队，第23次捧起了考比伦杯。 今天这场比赛呢，排兵布阵方面，日本队是抽到了主队，中国队是抽到了客队。日本队他们和

0: 上一轮比赛的这个出场是一样的，张本美和一单，早田希娜二单，肖秀手桥本范乃香是三单。中国队今天呢是孙颖莎一单，王曼玉二单，三单继续启用小将快慢。我们也请严指导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双方的排兵布阵。
1: 首先我觉得日本队可能他们现在这个阵容确实是他们当下最强的这么一个阵容，那对于咱们国乒来说，可能碰到咱们桥本范乃香不太可能打前面了，所以呢他会选择打三，因为相对来说从胜率上他无论是和孙颖莎和王曼玉应该都是非常非常下风的，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他把桥本范乃香排三可能是想着，无论是我们上快慢还是上王艺迪，他可能相对于王曼玉和孙颖莎来说他的几率会大一些，但在前两场其实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上一届的回放，上一届日本队也是把中国队逼到了这个决胜盘，
0: 没错，
1: 那相信其实今天我觉得日本队他整个的这种队伍要更加年轻化了一些之后，也相信他们也会有很强的冲击力，但我同时更加坚信我们国乒有这种更多的这种必胜的信念，包括我们在这种信心上，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舞台上，日本队已经有很久很久可能没有站上过最高的领奖台了，所以我觉得在决赛当中我们要有这种必胜的信念和这种决心，也相信今天我们中国女团可以有这种好的表现。
0: 是的，中国女团呢坐拥世界第一孙颖莎、世界第二王曼玉两位奥运冠军坐镇，其实是一个梦幻阵容。
1: 是的，
0: 尤其前两盘比赛王曼玉对张本美和是11连胜，那么孙颖莎对早田希娜更是18连胜、绝对压制的交手记录。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一盘较量，画面左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画面右方的是中国选手王曼玉，比赛开始。王曼玉和张本美和在2026赛季已经打过两次了，新加坡大满贯赛和海口亚洲杯都是4-2击败了对手。
1: 两个人之间其实也是互相非常熟悉了。还有，
0: 漂亮，再放高球，
1: 有点可惜，
0: 是放到手上了好像。上来第二分，双方就奉献了精彩的对抗啊，也是奠定了今晚这场中日大战的基调，一定会相当精彩。
1: 上来张本美和也是用勾手啊发到王曼玉的正手位短球。
0: 如果说上个周期早田希娜是中国女队最大的对手，那这个周期毫无疑问就是张本美和了。
1: 是的，
0: 我们看到张本美和她的整体衔接速度非常的快。
1: 是的，正反手的这种摆速衔接的速度很快，包括他可能整个的风格也是偏速度型的。
0: 这是第一盘的较量啊，也是关乎整个团队的气势。第一局的开局，现在王曼玉是落后3分。
1: 今天张本美和一上来这种发动和调动还是挺快的，所以王曼玉来说现在要去跟上对方的这种节奏。
0: 接发球这一板质量也很高。张本美和虽然只有17岁，但她的大赛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
1: 是的，
0: 打过巴黎奥运会，打过决赛，上一届釜山也打过决赛。
1: 好球，
0: 王曼玉这边
1: 有准备，这个张本美和的这种长球的偷袭，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对于王曼玉来说还是需要用她的这种旋转去制约一下张本美和的这种速度。

0: 也是突然的一个长球变化，而且引拍的时候比的是勾手啊，但是发球的一瞬间又改成了这个顺旋转。
1: 今天一上来张梦美和还是拼的比较凶啊，
0: 哦，连续两个胸变直线，目前在前三板上给王曼玉的压力很大。觉得这连续三分是不是能看出张本美和今天的一些战术意图？
1: 是的，今天一上来，首先张本美和调动的比较快，还有就是在相持当中，其实不和王曼玉有太多反手这条线的对抗了，直接是先去变到王曼玉的正手。现在这个战术我们还是要去准备，要小心的。
0: 一个侧拉。
1: 感觉今天张本美和可能确实赛前的这种准备也是做的非常充分啊，今天几个这种
0: 全是在正手啊，
1: 第一局的几个节点上的这种变化还是明显是有提前的战术的准备的。
0: 嗯，直接搓长，
1: 好球，这分搓长的出手非常突然。
0: 今天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几乎已经是座无虚席了。
2: Three nine。
0: 嗯，还是要注意保护正手。
2: Three ten。
0: 第一局当中，张本美和现在的战术主要就是不纠缠于反手位，直接变到王曼玉的正手。
1: 是的。
0: 310，好的，引完之后王曼玉有意识的在正手等住了。
1: 对，现在要有准备，可能对方会从第一板就直接给到王曼玉的正手，可能注意力要去相对应的调整一下。
0: 前三板，这样第一局是11-4，张本美和获胜。第一局当中，感觉对手今天一上来还是打出了一些超出王曼玉想象的球。
1: 是的，而且今天对手的这种发动，我感觉要更提前了。看看在局间啊，有一些这种快速的调整。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好，双方的第二局，我们也看看第一局局间之后王曼玉的调整。现场还是有观众在陆陆续续进场。
1: 今天要注意第一板上手的落点。
0: 嗯，
1: 这个反手的第一板的这种反手直接的反拉，张本美和应该现在得有4-5分了。
0: 球，
1: 好球啊！
0: 扛住了对手的第一下进攻，紧接着再衔接，王曼玉转攻了，这一下扛住了，
1: 要想办法要再重新再去调动，从这种士气上也要从再去调动。今天张本美和一上来感觉整个人还是拼得很凶的，
0: 接发球也是凶拧。
1: 对，像这种球可能以往对于张本美和来说是比较少的，但今天明显感觉到他可能是想换一种这种打法，包括换一种战术了。
0: 王曼玉换成反手发球，张本美和到目前为止确实他的整个反手的发挥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1: 是
0: 全是凶狠的出手。
1: 这个球其实拧拉我觉得质量没什么太大问题，但确实当这个张本美和有这个质量的时候，王曼玉是比较难回来的。
0: 现在感觉在反手这条线上王曼玉有点被动，打到目前为止对手目前的发挥确实非常好，这一阶段要看看王曼玉能不能够顶得住。
1: 现在可能整个节奏稍微有点乱，看看稍微调整一下节奏，想办法还是先咬住比分，在对方发挥的好的时候，这个尽可能的我们把这个节奏放慢一点。
0: 是的，尽量把局面去纠缠住，还是反手发球。
1: 确实，现在可能大比分领先啊，张本美和在出手上相对还是会更放松一些。
0: 而且感觉形成了相持段，它基本上完全不退，速度非常快。
1: 而且两条直线的速度确实很快，威胁也很大。好球，
0: 慢慢往回并。
1: 对，还是得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的去咬住比分。因为我觉得张本美和这么凶的搏杀，他的命中率不会一直都这么高的。
0: 还是要注意正手。张本美和今天的反手有很多直接去撕到这条直线。
1: 所以看看能不能第一板其实直接也给到张本美和的正手。
0: 漂亮，
1: 好球。
0: 还是反手发球，扛回来了这一分。
1: 现在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只能想尽办法的减少无谓失误，能扛一分是一分。
0: 有的时候扛也是一种办法。
1: 对，当比分追上来之后，可能张本美和的搏杀他也会因为比分的影响，相对出手也会犹豫一些。
0: 漂亮，
1: 好球。
0: 蹬完了高调之后，在这等着快带直线。
1: 对啊，这几分是正常王曼玉的这种强势的相持阶段的状态。
0: 慢慢感觉王曼玉现在进入节奏了。还是在反手这条线上。
1: 对，现在第一板给到张本美和反手的时候。

0: 要有准备，对方其实今天不防守啊，这种球全部都直接加制了。
1: 这个球张德美和发球有变化啊，发的长一些，而且旋转很强。这球其实应该已经发出台了。
0: 对，这个球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
1: 还是全部在王曼玉的正手。
0: 现在前三板的优势一打不出来，张本美和在后续的这种提速当中，他还是非常主动的再去压制我们。
1: 漂亮，
0: 好球！
1: 防守当中，这个球其实已经超出身体的位置了。王曼玉的一个主动顶防，
0: 确实，现在我觉得王曼玉也在想尽一切办法去缠住这个张本美和。今天到目前为止，确实张美和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
1: 感觉现在没有什么漏洞了。
0: 好球，
1: 这个长球王曼玉有准备，
0: 还是要找机会，第一板直接给到张美和的正手啊，因为今天他所有的发完球包括接完发球的注意力全在他的反手。
1: 没错，严恩所说的接发球第一板直接拧到对方的正手，敢于和张本美和形成正手这条线的对抗。
0: 对，因为很明显今天可能反手在现在这会儿张本美和的状态是很好的，可能你通过几个直接调动他的正手，把他的注意力调动到正手的时候，你再回到反手，然后他的这种反手的质量就不会像现在一样这种这么凶，包括命中率这么高了。
1: 好球，
0: 好球，
1: 又并上一分。
0: 日本队看看会不会暂停，暂停了。
1: 王曼玉是在5-10落后的情况下连追了四分。
0: 是的。
2: 那这个是不吉利的，昨天几分的判断的，我阿德莱把三分把米豆换了。马拉对的，这个少不得，这米斯一点点嘛，他妈的，这次也我米斯一点点嘛，这样都给，一共三分都给，一共偏个一点的，偏个对的，对吧？那开那边嘛，有努比的也是的嘛。他就往后面努比。
3: 那个嘛，努比努，你很多哪里
2: 去的？他一点都不了，是不？他跟跳的那个是，他后面的加分哪个可能？那走到干嘛呢？努比的也是。いや、それ自信なかったら、まあ、直接長い、ミドル長いでもいいとか。
3: フォア側から出すか、バック側から。
2: それ自分の、あんたが自分、まあ、自信持てるやつやればいい。ただ、そう、次のしっかりつなげて、ショート、攻めるようにね、相手ミドルフォアするという感じで。ただ、自分のフォアにやられたときに、でかすぎない。攻めてでもいい。まあ、つなげてもいい。連続フォアで。そこに、いい位置失わないように、ね、攻めるときは。当然粘ってくるからしっかり準備ね。頑張れ頑張れ。強気強気。

0: 我们来看看暂停回来的这一分，
1: 看一下王蒙毅的发球。
2: 南田
0: 王蒙毅换回正手发球，这球其实我觉得王曼玉本身算得非常好啊，发完之后侧身主动进攻，咱们美和在正手位有一个中台的快带护台，
1: 有点可惜啊。其实这一分我觉得整个的这种战术的布置是非常好的，包括也算在了张本美和前面，但有点可惜的是，确实张本美和的这个防守在这个时候，
3: 赛后米盖的这个人和黑三十点，这个那个

0: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热身场地上，早田希娜刚刚已经是背包准备返回到主场馆，孙颖莎还在热身馆进行最后的准备。虽然第二局王曼玉也是比较遗憾两分之差输掉了比赛，但我觉得总体场面上已经一局比一局更好。
2: 是的，
1: 这一分也是扛下来了，被动当中纠缠住，最后抓住机会反攻。
2: 是的，我觉得其实作为现在的王曼玉也是，只要咬下一局来，这个局面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被动了。
1: 张曼美和今天的出手几乎没有犹豫的球，搓长挑打都是带有非常强的进攻性。
2: 对，到现在为止，张曼美和的这种搏杀还是比较坚决的。暂停吧。
1: 嗯。中国队叫暂停了。
3: 中你现在就还是把这撤一下，我现在关键是这个前三板里面现在你说要不你就发不清楚，然后装不在球在中间发了，
2: 现在的问题可能，
3: 那你现在就
2: 像王曼玉说的，还是在接发球。
3: 你现在接发球里面，你就接一个平稳，就是感觉怎么接完以后后面好衔接就怎么接都没关系，好吧？没问题啊。
2: 确实，我觉得今天张本美和的这种搏杀的战术到现在为止非常奏效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打乱可能这个王曼玉的这种正常的部署，想要在前三板先让这个王曼玉站不住位，所以你看他其实现在给王曼玉的这种压力就是从前三板开始的。
1: 是的，
2: 刚才王曼玉也在说接发球有点站不住位，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形成到这种相持。好球，
1: 盯住了张本美和的中间。这会儿对于王曼玉来讲，一定是比赛当中最困难的时刻。
2: 是的，
1: 一定要熬过去，顶过去，等待对手出破绽。好的，
2: 好球，
1: 这球发得更转了一些。暂停回来之后，王曼玉现在追平了比分。
2: 接发球，我觉得还是想办法两分搏一分。
4: Three all.

0: 第一个发球擦网之后，张哲美和又换了一种旋转，
1: 还是一直在主动的去调动王梅玉的正手。
0: 哦，这个球其实从第一局开始就让王梅玉一直有点被动。
1: 其实这个球王梅玉也是给到了中间位，这分张文美和在这种有点挤着的情况下去变这个直线，这个球确实对于王梅玉来说衔接上难度比较大。
0: 好球
1: 好球，对啊，现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想办法去正手对正手吧。我觉得今天可能在反手甚至在中间位上，张文美和到现在为止都是发挥的比较不错的。
0: 4-5。反手顶住，又是塞住张德美和的中间。现在在追身球的位置上，张德美和开始有失误了。
1: 其实我觉得还得是让张德美和用正手。你看这几个用正手的处理，他相对来说还是王梅玉我觉得是可以去应付的，但有的时候他反手会打一些这个超出我们意料的球。
0: 好的，
1: 好球。
0: 这个球张德美和犹豫了啊，究竟是挑还是摸半出台还是去回摆。
1: 对，
0: 王梅玉现在反超，
1: 刚开始上来他的这种搏杀或者他的这种心态上是比较放松比较坚定，但其实当他心里开始起变化，他觉得我今天有机会的时候，其实又是另外一种这种状态了。
0: 漂亮，发球也开始有起伏了。这个球张梅和发球明显冒高，
1: 王梅的这个拧拉也是非常的凶啊。
0: 相信王梅也能够敏锐的去捕捉到对手在场上出现的波动，
1: 非常敢出手。所以说就像我们说他像这种搏杀，他不可能从第一局到最后一个球他都一直保持非常高的命中率，所以我们要抓住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心态的起伏，这个时候我们去咬住他。
0: 好
1: 球。
0: 张德美和现在在反手小三角的接发球上啊也开始出现犹豫。这一局王曼玉发球直接得分已经有2分了。
1: 现在慢慢又把在前三板的这种相持的主动权拿回了手里。
0: 好球
1: 球，
0: 稍稍退后半步啊，
1: 对，
0: 节奏旋转于撑住对手，
1: 命中率也下来了。开局的时候这种球中间偏正手的球变直线变的都是很高的质量。
0: 拖长非常凶狠。旋转拔住对手，第二板出速度力量打出锋芒，这样王曼玉是咬回一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2: 可以吗？对吧，后面进行相持就完了吧，现在可以挺好的啊。One by you is the most experienced player on this Chinese team.

0: 就到天子啊，那也就到天子啊，挺好，非常好，没问题啊。
1: 站在中间画好那个钩子，半平半钩的那个球，我感觉这个球如果我一摆，有点想往它上来拧我，或者挑我
0: 啊。
1: 然后如果我要是拧的话，我这个球拧不出速度和质量，它直接就变我正手，稍微偏中一点变我正手，反手就抽我。
0: 那你要不就说了，要不怎么弹了吗？
1: 对，不行我就抽。
0: 弹行不行？对对，突然感觉滑下去就完了嘛。
2: 其实我现在觉得王蒙毅的头脑是非常清楚
3: 的，是的，
2: 只是现在他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但你看他和马林指导沟通的时候，他也在说主要在接发球上难受的是张文美和这种半勾半平的这种球发到他中间正手，有的时候他可能确实摆短不太好摆，这样你给张文美和搏杀拧拉拧不出速度，又被张文美和直接下手。所以现在跟马林指导沟通完之后，可能会选择一些主动的搓长。
3: 因为前两局确实是张文美和发挥的好，
2: 对，就是这个球，看沟通完之后，这个球选择搓长，后续还是通过自己这种啊超强的防守能力，可能有两到三分球都是身体外的这种防守。
3: 王文玉上一局其实是大比分0-2落后，局分3-5落后的情况下啊，完成了逆转，我们也看到他的抗压能力。漂亮！
2: 好球，这个。反拉就有点离谱了，所以这个就像我们说，当你把比分咬回来的时候，当这个他不可能一直有这么火热的这种状态。你看这个球其实出界还是比较多的。
3: 一个侧拉，好的。
2: 好球，
3: 现在王曼玉感觉前三板上更能站得住位置了。
2: 是的。当我们的这种出手越来越自信之后，可能我们的质量也会上来，相对张文美和搏杀的空间也会小很多。
3: 好球！
2: 球漂亮，非常聪明。
3: 这一局的开局，王曼玉4-0领先。前三局其实都是张本美和一上来开局的压迫感很强，但是现在王曼玉渐渐把形势逆转过来了，
2: 还是通过这种经验，包括这种在场上的临场的应变。
3: 转攻，哦，这一分双方打了一个强对抗，
2: 可以的，可以的，
3: 嗯，
2: 这球打得没有问题，
3: 没错。扛了两板，这板王曼玉抽出去了，对方是一个借力顶防。张曼玉和有起伏了，心态有变化了。
2: 对。
3: 这是日本女队主教练中泽瑞。

0: 手之后还是这条斜线啊，都是第一板去向王曼玉的正正手。
1: 对，因为现在王曼玉的反手其实站的现在已经比较定了，所以现在要注意，可能对方还是会从我们的正手位去突破。
2: Lip five two，
0: 这时候要控制控制比赛节奏。
1: 对，
0: 双方都没有暂停了。现在这种回合相持攻防的对抗越来越多。
1: 对，而且你看现在在反手这条线上，王曼玉已经开始逐渐占优了。
0: 这个其实是中国队愿意看到的局面。
1: 是的。
0: 哎呀，
1: 有点可惜。其实这个
0: 第一下扛得真好。
1: 不过确实今天张妹妹和这个变直线变得真凶了。
0: 对，
1: 她的这个直线其实都已经落胎之后还在往外拐。
0: 嗯，这个跟她好像握拍和这个引拍的版型有关，
1: 对，击球的方式有关。
0: 6-4。好球，
1: 好球，
0: 加旋转。
1: 对，这个球其实是有一些侧旋的，因为王曼玉也是要去抵消张本美和反手侧拉的这个球，所以他在加保险的时候也带了一些侧旋。这个球再想去这么凶的变直线，其实难度是很大的。
0: 漂亮。张本美和在这一局当中，他的发球失误、拧拉失误、反拉失误，其实都是前两局不会出现的。
1: 对，
0: 这就是王曼玉在比赛当中啊，焦灼之间捕捉到了对方的漏洞，现在抓住了。
1: 对，你得有能力扛到对方犯错误。这分张本美和我觉得确实已经做得非常不错，
0: 没有任何保留，全速全力的对抗。
1: 但他确实没想到王曼玉的反手的这个能力这么强。
0: 这一分上，王曼玉比对手更敢，点燃士气的一分。
1: 是的，
0: 漂亮，10-4，王曼玉拿到这局局点。回一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2，双方第一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0: 长滨海路。
1: 刚好没问题啊，多队连续，多队连续啊！坚决，坚决，坚决啊！连住。
0: 第一盘的决胜局马上开始，我们也请严帮我们展望一下啊，决胜局的较量。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5%-46%。
2: 打好开局。其实我觉得现在整个的这种场上的士气，包括整个人的状态，现在王文宇已经扭转过来了，就要看我们在关键球上怎么去处理。
0: 球，
2: 好球，
0: 垫在了对手前面，同样也是这个反手变直线。
2: 是的，这一分开局也是非常大胆的去选择直接变到张本美和的正手。
0: 稍微速度降一点啊，张本美和这边就能够提速加质量。
2: 这个球也是救完，
0: 对，
2: 救了一个擦网，没有能够率先上手，或者说率先加速。还是要注意这个发球的这个落点，看看是拧拉还是搓长。又是一个带网。

Lip. Two, one.

0: 可能两个正手的对拉都是到王曼玉的这个球速上，
1: 还是这个球我觉得没有拧出质量，让张本美和先加速之后，相对我们还是处在被动防守的这个位置上。
0: 1 2 3 好球！
1: 好球！
0: 出手还是头脑非常清晰的。
1: 对，找准机会还是要给张本美和的正手。他最后出问题，一定还得是他的正手。
0: 是的。

0: 球。
1: 开局双方现在打成平手，
0: 这一分很关键啊。
1: 对，乒乓球是非常微妙和细微的一项运动，看上去两分之差带给运动员的心理压力完全不一样。3-3。球感觉
0: 其实这个白
1: 短
0: 我觉得效果还行、
1: 嗯、
0: 要小心赵美美和在这个正手位用反手、
1: 嗯、
0: 就像这种球的处理、
1: 嗯、很拐啊，我们看落台之后向外拐、嗯、
0: 很明显这个球可能王美美没想到，觉得这个球白短摆的效果还不错，整个人的重心在往前靠。
1: 决胜局现在是5-3，赵美美和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3-5，王曼玉发球。
0: 这个球有点可惜，
1: 对，
0: 其实这个球算是王曼玉手上的球。

0: 这几分还是在前三板上，
1: 对，
0: 算住了王曼昱的这个回球，包括在算住之后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1: 这个时候前三板当中，王曼昱是不是打得凶一些可能会更好？
0: 也需要一些这种强势的得分去扭转一下现在的局面。
1: 找到内侧的一个进攻失误。我们看看王曼昱能不能够抓住这会儿的战机。
0: 我们美和还是一直贯彻着完全都给到王曼昱的这种正手位，
1: 这是他今天从第一局上来就一直贯彻的战术，能够感觉今天面对这场比赛，日本队是有备而来的。现在张本美和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也是换边过来之后连续的得分，哦，这样在决胜局当中是11-4，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获胜，那么也是3-2击败中国选手王曼昱。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目前是日本队1-0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将由孙颖莎来对阵早田希娜，稍后见。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听谈新传，建筑不思，击碎之路步履不止，为每一次挥拍注入力量，为每一份热爱浇灌希望，为梦想拼搏，为幸福耕耘。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6: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碎山。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太极，自1992年
3: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2: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4: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2: 这就是真实感。
5: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2: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Red or blue? Blue for Japan, red for China.
1: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决赛的第二盘，由中国选手孙颖莎对着日本选手早田希娜。赛前的挑边环节，孙颖莎获得了挑边权，选择的是先接发球。目前对于孙颖莎来讲，作为一单的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现在是面对团队0-1的局面上去上场。
2: 是的。
1: 17岁的张本美和刚刚在第一盘较量当中呢，是为日本队拿下第一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1位。她是巴黎奥运会女单铜牌获得者，是巴黎奥运周期日本女队的绝对核心。半决赛当中呢，她也是在0-2落后的情况下，3-2逆转了德国选手沙宾温特。孙颖莎和早田希娜是从小打到大的对手哈、啊，双方此前有18次交手，孙颖莎是保持全胜。孙颖莎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位。上个月的澳门女子单打世界杯呢，孙颖莎夺冠并创造了女子单打世界杯3连冠的壮举。

0: game. Japan to serve.
1: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刚刚孙颖莎是选择了先接发球。

0: 好球，上来就打得很强势啊。
1: 嗯，团体比赛也是试的较量啊，所以现在尽管0-1落后出场，孙颖莎从上来第一分就调动自己。
0: 嗯，感觉今天日本队一上来，他们的整个的这种战术都是要搏杀的比较凶啊。
1: 对，看上去都是有一些这种不讲理的出手，
0: 对，或者说是打破他们原来自己常规的这种出手。

0: 球。
1: 卡球不正手，还原反拉，漂亮。两人前面已经打过18次了，所以球路上已经非常熟悉。我们也看到这场比赛一上来没有什么试探的过程啊，直接整个架势就拉开打了。
0: 这个球孙颖莎也是大范围的跑动啊，感觉确实整个人的这种状态的调动也是一上来就完全投入到比赛当中。
1: 是的，好的，现在这个球有意发出台了，
0: 对，
1: 停手了。这个球贾德西娜的反手反来也是有点出人意料的出手啊。回短回了一个拱网，换成低抛。
0: 今天日本女队从双本美和包括早田希娜，你看他们的发动点都在自己的反手位，上来在这条反手位的这种其实都是防守当中了，就想上来搏得凶一些。
1: 今天甚至一些相持球打起来他们没有防守啊，
0: 对，
1: 都是这种进攻球的出手。好的，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就拧满了。
0: 对，这个球主要还是接发球啊，非常敢出手，拧拉之后的正手的快带衔接，每板之间也是一板比一板更快的压制着早田希娜。这其实这球是算到了要发长球，这球确实发的质量很高，这个球的落点很深。
1: 好球，孙颖莎也是调动早田希娜的正正手，
0: 是的，
1: 左右手之争要打这种线路落点不断的变化。
0: 这个球发完球之后还是有准备的，孙颖莎的这种调打的。有点可惜啊，这个长球其实变得效果不错，正手这半球有点太着急去直接得分了。这球想要去快捅一个早田希娜的这种中间反正底前长，
2: 三 six 圆的龙凤鸡蛋这些。
1: 中间这一板看住，还是站住位置，反手顶丝。
0: 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光要注意这种速度上的这种衔接，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
1: 一个发球抢攻。哎，让早田希娜用正手这一面来接发球，孙颖莎的抢攻会舒服很多。
0: 对，好球，
1: 很冷静的一个回短。
0: 这个球也是先做拉手的动作，然后反手的二次的回短。
1: 对，这是有这个晃动啊，迷惑住了对手。
0: 你看明显啊，早田希娜在再次二次启动再上来想要再去回短的时候，这个球已经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了。哎，
1: 擦边，
0: 上面分上一个运气球。好球，
1: 这样11-7，孙颖莎是先胜第一局。七平之后比早田希娜更加的胆大心细啊。
0: 是的，
3: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0: 势不可挡的一分。
1: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0: 早田希娜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她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因为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两分。这分节奏好快。
1: 早田希娜也是通过可能反手的这种提速，为自己后续的这种正手的得分创造一些机会。

0: 好球，
1: 蹬得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0: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亚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
1: 嗯，
0: 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亚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1: 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0: 嗯，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1: 机会
0: 漂亮，连续的两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
1: 嗯，
0: 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1: 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0: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1: 哇，好凶的跳打。
0: 嗯，
1: 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刚刚这个球可能是力量打变形了。
0: 嗯，
1: 换了一颗球，
0: 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场球，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1: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地把住台站住位。
0: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
1: 发球的旋转上也有了变化，这位是麻城美香，东京奥运会周期日本女队的主教练。嗯，这个球早田希娜发漏了啊。
0: 对，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1: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0: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

0: 好球。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拉的正手。
1: 5-9。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其实6-5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那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1: 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0: 是的。太快了。
1: 希那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0: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1: 10-7，换一个小低抛，
0: 好球，
1: 去漂亮。11-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
0: 还是在这个发接发的环节，我觉得孙颖莎是占据着完全的主动的，所以在很多进入到相持阶段，孙颖莎都是主动的进入到相持阶段的。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丹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镜头给到了早先时候的桥本番乃香和中国选手蒯曼，稍后桥本番乃香和蒯曼将会在第三场登场。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
2: 忘了
1: 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3: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1: 好，他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3: 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1: 跳过来搏了一个，
3: 对，这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1: 高抛

0: 爆了这一分。
1: 这一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0: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
1: 好球，漂亮！
0: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1: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
0: 嗯，早田希娜叫暂停了。
1: 嗯，孙颖莎的这个正手还是能力和她的这种攻击力给对方威胁非常大。
0: 尤其是感觉到虽然是0-1落后来上场，但是重压之下孙颖莎给人的感觉是气定神闲，心如止水。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大将之风。
1: 是的，因为确实孙颖莎经历了太多的这种大场面了。
0: 嗯，
1: 像这种可能0-1落后，对于孙颖莎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心理上的波动。
0: 对，包括在釜山的那一场决赛，他也是帮中国队拿下了2分，而且也是在中国队其实落后的局面下扳平比分。
1: 对，确实每次在决赛当中碰到日本队，我觉得我们也不能有任何的掉以轻心。
0: 是的，
1: 每一次他们可能都是会有一些这种新的变化，或者说新的这种战术，或者他们每一次上来搏杀都是比较坚决的。

0: 哦。
1: 好，暂停回来，双方继续回到比赛。
2: 漂亮，
1: 反超比分。
2: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挑，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半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好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1: 嗯，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比分继续领先。
2: 嗯，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
1: 嗯，
2: 孙颖莎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她去搏杀。
1: 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2: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1: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2: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0: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畏失误也开始增多。
1: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他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0: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他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他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所以说现在牢牢的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1: 好球！这个球
0: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0: 哦，擦边了吧？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
1: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0: 我们来等待 TTR 的回放。要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这一分刚好也是一个节奏上的
1: 小，我们十比六还领先，
0: 嗯，
1: 可以的。
0: 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
2: 6-10.

0: 坎坎会不会叫暂停？
1: 对，叫暂停了。严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要叫暂停？
0: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节奏打乱了。在这个打乱这个节奏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这个球也是快速的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战术上包括发挥上没有任何问题。马林指导还是想着把这个节奏再放慢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是比分领先的一方，我们没有必要去急于求成。其实现在正常打，然后把这个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不要受这个挑战或者说不要受这个失分的影响。马林指导也在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而且两个人不光是在准备了一下下一分的接发球，然后甚至还想到了就是如果打到10-8领先，我们自己发球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发。
1: 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0: 对，
1: 有的时候乒乓球比赛就是像下棋一样，你不仅要想好眼下的这一招，还要想好后招。
0: 是的。
1: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索引莎的赛点，7-10，早田希娜发球。

0: 侧身抢攻，这样是1-7，所以上一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啊！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啊。
0: 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的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
1: 哦，就是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问题，就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一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目前双方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大比分打成1-1，这场比赛然后是也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第一的这种气场和定力呀。
1: 是的，
0: 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怕蔗糖，喝简醇，
1: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0: 酸奶我只喝简醇。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听坛新传，建筑不息，击碎之路步履不止，为每一次挥拍注入力量，为每一份热爱浇灌希望，为梦想拼搏，为幸福耕耘。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比赛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

0: 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帆乃香。桥本帆乃香其实也是这支日本女团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啊，今年是27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5位。快慢今年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7位，这是快慢第一次随队出征团体世乒赛。四尾四零杯的赛制呢，三单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一分，
1: 是的，
0: 尤其是我们看到中日之间前两盘打到1-1的情况下，第三盘是承上启下的一分，
1: 是的。所以今天我觉得对快慢的这种压力和挑战是非常大的。
0: 对，桥本帆乃香其实近两年的在 WTT 的公开赛当中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包括他2025赛季也拿了像太原站、拉各斯站、阿拉木图站好几站的女单冠军，对国乒的选手还有一些世界好手都有过胜绩。我相信其实在封闭训练期间，关于削球、关于桥本帆乃香的打法，中国队一定是做好了很充足的准备。
1: 是的。
0: 这是在和罗马尼亚队的半决赛当中，快慢同样也是三单出场。
1: 确实，我觉得现在桥本帆乃香是整个日本队里边，可能非常有特点的这种一种打法，这个也是很久了没有在这种大赛当中会有这种特殊打法的上场，所以他能够出现在这个位置，包括其实可能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应该他都一直在打二单，
0: 是的，
1: 所以说我觉得也是足以证明他现在的这种实力。
0: 其实这几年快慢和桥本帆乃香还没有交过手哈，两个人上一次的交手还是在2022年布达佩斯的一站支线赛上，那场比赛桥本帆乃香是4-0获胜。不过距离双方的上一次交手已经过去了3-4年的时间，快慢这几年的进步也是突飞猛进。
1: 是的。
0: 我们来关注这一场攻消对决。

0: 吊一板再冲出去，
1: 好球，
0: 上来的第一分是稳稳的拉弓，
1: 嗯，而且上来第一分也是很有信心，对这个旋转的判断到现在我觉得相信快慢其实已经通过可能封闭训练当中的这种有针对性的训练也是会提高了很多。不转，嗯，这些都是不转。
0: 是的，桥本三奶香他的反手是长焦，嗯，相对来说他的反手旋转变化不会那么多，但是他的正手有的时候能削过来一些不转的球。
1: 对，其实对于削球来说，你像这种有速度有旋转的球他很难加上死转，它基本上都是削平削低，但是呢基本都不转。
0: 另外呢和桥本打有一个难题，就是他的发球他有一些发抢，
1: 嗯，包括像
0: 了一板，
1: 对，像这种反手的这种变化，
0: 比赛一开始快慢的节奏还是非常好，
1: 对，
0: 整个人感觉很自如，
1: 是的，而且很有耐心，
0: 好球。
1: 我觉得在这个打削球的时候在关键的比分上要有一些发抢，
0: 嗯，
1: 因为前后的这种调动，像这个球它接完发球我们快速的高质量的拉到它的这种反手位，其实它前后的步伐难度是最大的。

0: 哦，反手封一板，擦边。
1: 也能看到桥本饭乃香的这种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
0: 他的步伐非常好啊。另外作为一名削球手，桥本饭乃香也是属于得分手段比较多的，正反手都能进攻，有的时候反手也能倒板用反胶来防。哎，对方也还了一个幸运球。
1: 确实可能通过这个如果咱摄像机如果在后面，
0: 嗯，
1: 其实大家更能够看清这个在削球的这种比赛当中它前后的这种移动或者整个球台的这种移动。因为现在的这种转播画面，我记得之前世乒赛还是用常规的转播画面，
0: 是的，
1: 但这次也是回到了这种这个时候还是要有耐心，有几个这种多板球最后没有得分之后可能太着急想在这种发抢赶紧拿分了，但这个时候还是要有耐心。
0: 这个球是无谓失误，
1: 连续的两个都是对方反胶错过来的球，相对旋转还是比较固定的，两个第一板的上手失误有点可惜。
0: 还是先拉高调，他们选择打拉弓。这几分有点被对手缠住了。
1: 对，而且你看，你如果没有一板高质量的下手，到最后你看桥本饭乃香这个球越削站得越近，到最后其实他看似是在削，但是他削的这个球侵略性已经越来越强了，他也是在伺机为他后续转攻找机会了。
0: 对，要加一点质量。这几分感觉款曼在拉弓的过程当中少了一点杀板，没有在这种多回合纠缠当中下分的那一板。
1: 对，咱们其实如果拿这个孙颖莎和桥本饭乃香举例的话，孙颖莎是有这一板直接可以穿透饭乃香的这种球，所以让他相对来说他需要去时刻提防这一板，但现在和款曼他现在站位站得太舒服了。好球，对，我觉得需要有这样的突然的进攻。
0: 对，
1: 但现在确实快门目前看正手的这个杀伤力还不足以能够完全穿透对方。
0: 第一局现在桥本饭乃香拿到了局点，其实到目前为止这才是桥本饭乃香进攻的第一分。

0: 好球。
1: 凯曼的这种防守还是很稳的，
0: 嗯，
1: 他非常喜欢打这种借力球，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对于桥本范乃香这种削球要求他必须要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这种挑战和锻炼。
0: 哎呦，第一局还是自己的无谓失误太多了，
1: 而且你看其实桥本范乃香到目前为止在削球当中没有什么太多的无谓失误，所以你想要得分的话你就需要用质量去穿透它，
0: 嗯，
1: 不太好说通过这种前后的调动你迫使他自己失误。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4: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在考比伦杯的征战历史上呢，中国女队是曾经23次夺冠，日本队呢是队史记录排在第二，他们是8次获得过女团的冠军。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帆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旋转没有吃准，

0: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1: 好球！
0: 他们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1: 对，
0: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1: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0: 产出两种侧旋。
1: 嗯，

0: 是过来侧上了。
1: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除非是你这种掉得很慢或者拖得很轻，它主动加力削在这个正手位的这块，它可以削出下旋。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0: 嗯。

0: 好球。
1: 李菊的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桥本饭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哎呀，
0: 步伐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这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了一个劈场。拉住中间，好球。
0: 球，
1: 其实连续这两分凯曼对桥本饭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0: 是的，
1: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开心的找机会。
0: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饭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倒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
1: 拉中间，
0: 嗯，连续的
1: 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饭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0: 好球！
1: 海前中国队的准备非常充分，关于乔曼三百强的发球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0: 现在乔曼很明显比桥本范乃馨要更有耐心。
1: 是，现在第二局，快门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挂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0: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

0: 前冲，
1: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消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0: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桥本帆乃香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1: 对，好，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0: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1: 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快慢渐渐地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0: 而且现在对桥本帆乃香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2: 拉队以后，然后出手无匪的出来以后，找准旋转，看着那个三等线。好啊，现在别的球没问题，然后前场无畏输就可以了。啊，现在这个战术很好。啊，没问题，多拉，拉住这个顶多去哪儿？顶多去冲上来。好吧，不要什么球都去冲啊，选择这种哎合位的球可以啊。很好啊。
1: 快慢将这场比赛的大比分追到1-1，我们来关注双方第三局的较量。

0: 13, trying not to serve. Love all.
1: 长焦刮了一板，
2: 这个球搓球的质量搓的还是很高的，尤其是上来的这板削了一下这个球。
1: 好球，轻搓一下。
2: 这一分想要去连续去冲这个河本饭菜香正手削的这一板球，

0: 咱们全台正手。老板，分台下还是把线路削得非常长了。
1: 是的。
0: 嗯，看，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线路很长。
1: 嗯，你像这种球，如果你拖过去，它的正手是可以加质量的。所以我觉得，坦曼还是像，其实第二局打得好的就是，其实有拉、有冲、有掉。
0: 嗯。
1: 把节奏控制一下，其实这几个出手，包括凯曼想加质量的时候的这几个出手，相对来说时机并不是特别的好，或者说旋转没有完全的吃准。
0: 嗯。

0: 哦，这时候有点乱，而且乔本范乃桑都是把球的线路砍得很长。
1: 嗯，
0: 球，打星沉下来，一分一分，一板一板的去打。

0: 先问拉住，找机会。又是进入到了一个消耗战。对，前后去调动，寻求对方的破绽。啊，这球滚了个死网。旋转很强啊，翻网之后还有倒旋。严安指导觉得为什么在这第二局打得顺风顺水的情况下，第三局上来这个比分一下就拉开了，可能场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1: 我觉得上来还是有意识想要去有一些主动的进攻，但是可能伴随着一两个失误，或者自己内心觉得我这个球的旋转和我想的有比较大的出入的时候，确实啊，又还是想着那我就先求稳吧。
0: 嗯，
1: 但确实现在我们看，其实这种多板的拉掉，我们目前看胜率相对来说我们是略低于桥本范戴湘的。
0: 他也是世界最顶级的削球手了，其实这种普通的攻削过程当中他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1: 嗯，就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质量去拉穿他。
0: 嗯，
1: 现在我们不能就是可能侥幸于我们等他自己在削球当中有无谓失误，所以现在对于可能快门来说，战术的选择或者说这种冲掉的时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0: 日本队叫暂停了。
2: 読んでからやってない、ボール来てからこれ行こうかなみたいな、そうやったらやらなくていい。今最悪の場合はずっとカットでドライブでも負けないよ、そこはしっかり粘ることでもなんとかなる。ただそこその中でチャンス本当にあれば、まあ、攻めるべき時はしっかり攻めた、そんな迷うならカット、ずっとカットで怖い。で、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ミドルの対応は自分は判ができた場合はちょっとフォア回してるもんね、フォアでやっぱ自分ナックルとかナックルカードあるから、そこ変が変ができることあればやってもいい、判断できたね、判断できないが微妙かな、時間ない、基本的にバックで対応、そういう感じでいいわね、難しいことしなくていい、うん、いけるいける、うん、What?、Oh.

6. <笑>好，我们来看看暂停回来之后，现在第三局3-6，快慢发球。

0: 这一分想要在这一板球加一些质量，但其实一直桥本范乃香削的旋转还是挺转的。
1: 哦，又是用长胶刮了一把。
0: 对，这种长胶的侧拉过去的球不光是带下旋还带侧旋，就是这一把。
1: 而且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感觉桥本范乃香也增加了他长胶红色这一面的使用的比例。
0: 嗯，
1: 打一个罚抢，
0: 好球。
1: 其实刚刚在第二盘中国队和日本队进行比赛的时候，我们能听到邦邦邦撞击的声音，其实在训练场上款门就在练这个球，就是桥本范乃香的连续进攻，他的防守。当时也是通过于子洋教练连续给他冲多球这样的方式，练到的还是用上了。
0: 其实现在这个快门的主管教练是于子洋指导。

0: 小宝范乃香增加了主动进攻，这球应该也是倒板之后的一个反手弹啊，用反胶进攻的。
1: 其实这个说到这个于子阳，知道他打削球的那这个对削球的理解，包括他打削球是非常不错的。
0: 好球，
1: 好球，再追一分，
0: 给到了国际乒联亚锦赛团体赛的一个夺冠的成绩。过去的八届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获得了6次冠军，日本队是获得了2次冠军。卡门现在和马林指导重新的回到了场地上，

0: 这场比赛目前快慢是1-2落后日本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现在对于快慢来说也是要放下压力，卸下包袱，背水一战。
1: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2: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前冲了。
0: 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看，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

0: 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1: 是的。这个球不能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0: 对，
1: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悬面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就是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0: 好球。
1: 嗯，
0: 刚刚桥本环奈向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1: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0: 好的，3-3。
1: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环奈向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0: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环奈向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
1: 嗯，
0: 还是拉住中间，好球，4-4。
1: 还是咬住了比分。
0: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1: 有，
0: 现在快马反超了一分。
1: 嗯，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0: 哦，这个球拖得很长啊，拖到白边的位置了。
1: 其实桥本环奈向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0: 嗯，好球。桥本环奈向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1: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0: 漂亮，
1: 好球。在这一局我觉得比上一局好的就是，其实还是要去敢于出手，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0: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3板、4板侧拉，继续拉。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
1: 嗯，
0: 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1: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
0: 对，这个对女生的力量要求是非常。

0: 常大的啊，要通过绝对力量去抵消旋转。
1: 对。
0: 哦，吃了个发球，
1: 一个尝试的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0: 对，
1: 嗯，马林知道站起来了。小本范海湘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2: 对，没关系啊，没关系。这放来接发球的时候不用太犹豫，正常起球啊，没关系。

0: 暂停回来，7-7，快门发球。出手有了一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这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这粉要打一口气了。
1: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0: 嗯，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1: 包括在这一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0: 嗯。看看关键分上款门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1: 好球
0: 啊，追到8-8，
1: 这个长球的偷袭效果还是不错的。
0: 是的，像这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1: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位啊。其实款曼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桥本三点枪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位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0: 又换了一种侧旋，嗯，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三乃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卡曼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1: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面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0: 这样，现在桥本三乃香拿到第3场比赛的赛点。

0: 擦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这样乔德芬乃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那么稍后呢，双方第四盘一单之间的正面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将会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2: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11: 怕蔗糖喝简纯，
12: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不负担。
13: 酸奶我只喝简纯。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就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调大，要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四直线。

0: 其实在张镇镇和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
1: 漂亮哦，
0: 这个球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1: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比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0: 是的，漂亮，
1: 也是
0: 打出了士气、啊、
1: 是的。哦，德国队显得太轻松了啊，在后场区玩着桌游，等待着颁奖仪式和一帘之隔的决赛场地上形成了这个天壤之别呀。非常主动，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嗯，
0: 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1: 是的，
0: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1: 哇，这一分很凶狠。
0: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要贯彻到位，
1: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0: 好球，
1: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四板，
0: 这分也是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1: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一比二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0: 好球，
1: 等一个超低空的小高调。嗯，
0: 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得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1: 好的
0: 球，
1: 这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啊，但是步伐非常好，
0: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1: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嗯、还能说什么。张本美和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十比二拿到第一局局点。
0: 好球！
1: 十一比二，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一比零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地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3: 好球，
0: 左台的相持，孙颖莎垫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她的正手线去突破。这个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张本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冒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0: 好球，
1: 好球，
0: 太精彩了，这攻防兼备，
1: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0: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
1: 是的，非常的释放，
0: 没有任何的杂念。
2: Left, one free.
1: 可以的，
0: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1: 吐了，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本美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0: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了，一板过的反手起板。
1: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拉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0: 能完全的合上力。
1: 好球，
0: 为什么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1: 反手的这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
2: Three,
1: 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0: 所以说现在又拉开比分，
1: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嗯，
0: 还是旋转的制约。
2: Please play.
0: 7-3。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1: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2: 包
0: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到弧线蹬得很长，
1: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
0: 强
1: 米拉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0: 嗯，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1: 是的，
0: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1: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0: 4-10，
1: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0: 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

0: 线挺好，
1: 踩住点了。
2: 有点瞎话。
0: 对，如果说真有这句话查的多的话，哎，不是，再拉一下，拉完以后呢，咱俩先列列，好吗？如果说这个。感觉难受了，天有点变啊，没问题。

0: 年前呢，在釜山，当时中国队是抽到了，当时应该也是主队啊，我记得比分是1-0、1-1、1-2、2-2、3-2。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0: 哦，

0: 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哇，好凶啊！
1: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0: 对，他还是搏在这个前三板上，
1: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0: 好球，
1: 好球，
0: 嗯，面对对方的挑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1: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本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位短球开始。
0: 嗯，发球也是直接发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张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1: 是的，
0: 连续啊，这球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1: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0: 嗯，我们看看，
1: 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啊，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0: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也稳住了阵脚。
1: 嗯，好球，
0: 二两，
1: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日本队也是叫暂停了，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0: 日本队叫暂停了。
2: 三十点，那你们都不上这台，我工作忙呢，我没工作。

0: 4-4。
1: 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
0: 嗯。
1: 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0: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好球，
1: 好球，
0: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8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6分。好球，全都是算在对手前面。
1: 可能张本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0: 铜墙铁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1: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0: 嗯，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2: Flat, eight, five. Six, eight.
0: 不着急。嗯，有时候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个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1: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本美和也有自己这种无谓失误。这种球搓到他中间位，其实
0: 飞传回身，
1: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0: 漂亮，
1: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0: 对，
1: 质量非常高，
0: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Jaja now has 4 match points.
1: 反手撑住，
2: 哦，
1: 完美！所以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东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3: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1: 对，这场比赛
3: 一上场之后的这种整个人的这种气场，包括在场上的这种坚定的出手，丝毫没有受比分和这个可能上一场队友失利的这种不利的影响。上来之后也能看到这种确实啊大将的风度，包括你像这场3-0干净利落的拿下，把这个比赛带入到决胜局，真的是不得不去。
1: 所以这就是世界第一极致的表现力和强大的统治力，
3: 是的，
1: 在重压之下啊，把中国队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好，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我们期待王曼玉再度登场，将要对阵的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I have blue and red。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比赛直播当中。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伦伦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现在决胜盘，王曼玉代表中国队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王曼玉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早田希娜是排在第11位。双方此前有过五次交手，王曼玉是保持全胜。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去年的中国大满贯上，当时王曼玉是3-0战胜了对手。现在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王曼玉，今年27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延安知道，其实作为王曼玉来讲，包括对手早田

0: 希娜都是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输掉了一盘，再次在决胜盘登场，这个时候运动员应该做什么样的心理调试？
1: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忘记前面发生的一切，对于王曼玉来说，忘记第一场的这个失利，这一场球其实就是真的，我觉得就是要拼命的一场比赛了。所以没有任何的保留，或者没有任何侥幸，或者没有任何的这种犹豫的这个余地。这个时候就是拼生死的时候，在这种决赛的第五场，谁能够去摒弃一些杂念，谁能够在这种场合，就像我们经常说的，真的是打的就是运动员的这种心理的底线、抗压的底线、技术的底线，所以谁能够去真正投入到比赛当中，忘掉这些这个负面的东西，我相信对于王曼玉来说，她也是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奥运冠军，也是经历了各种的大场面，我对王曼玉有着十分的信心，她可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有好的发挥。
0: 乒乓球其实是我们中国的国球呀，承载着国人太多的期待和荣光，但是在中国乒乓球队内部，我们一直有一个普遍的认知，就是冠军从来不是保下来的，
1: 是
0: 拼出去的。
1: 是的，
0: 也希望在第五盘当中，王曼玉代表中国队能够全力的拼出去。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一局。
2: 老吴，
1: 好球，第一分拿下之后，王曼玉也是在释放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需要靠这个给自己提气啊。上来两分，出手也是非常坚定。
0: 决胜盘开局很重要啊。
1: 其实我觉得这就来到了竞技体育最有魅力的部分了。好球！
0: 王曼玉这个接发球非常智慧。看上去跳过来要拧，但是突然之间又换了摆了一下，
1: 然后早田希娜二次启动的这个搓长之后的防守就显得比较被动了，上来的头脑还是非常清晰的。连得四分，
0: 是的，
1: 是的，这个球出手的时候都是看着早田希娜在拉的，这个勾手的发到早田希娜中间位的这个短球现在效果不错。早田希娜也是很有经验。
0: 是的，王曼玉这个接发球也开始尝试用反手拧了。

0: 这球也是抢了一个前三板啊、
1: 这个球也是早田希娜可能也是有一个套路，发到小三角之后的侧身反拉，
0: 这是左手选手的经典套路。这两分还是比赛节奏上稍稍

0: 有点被打断。好球，
1: 好球，
0: 扛住了第一板，
1: 扛住了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的衔接进攻。王明玉在反手位站的还是很定的。
0: 漂亮！
1: 球。
0: 王明玉继续获得领先，发球轮是很有优势的。
1: 嗯。而且这种凶稳关系，出手上面还是非常冷静、非常沉着的。要注意早田希娜接发球的这个拧拉。
0: 对。早田希娜也是换了一个发球，
1: 对，他也是站在中间位，包括他的这个旋转其实变成了左侧旋了。
0: 嗯。
1: 好球，
0: 打回来了。
1: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0: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1: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好球，这个时候有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0: 双手拉住、这球王曼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的。
1: 嗯，可以的。
0: 嗯，
1: 这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早田希娜他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0: 是的，
1: 这球也是他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0: 王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1: 嗯，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0: 女线当中的摆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1: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
0: 嗯。
1: 因为他反手这条斜线，在他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0: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2: 撤开没问题，好吧。然后现在切发球的话，现在这里呢，哎，它就变化比较多，能拧拧起来还是拧，一个是拧，一个突然反手拍，啊，大概相似力道。它现在到你正手这里边，不能多这样摩擦，啊，还要拱你正手这边，啊，没关系啊，挺好，挺好，挺好。现在发球。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8: 好球，这个时候拧拉的落点好。
9: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嗯，
8: 小天心呢，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9: 切了一半，擦边。
8: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好球，漂亮，
9: 罚站。上方打到周远台的绝对能力的相持。
8: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文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小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文玉的中间位。
9: 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8: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他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敏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停的转不转。
0: 嗯。

0: 继续回到比赛。盯住中间，嗯，这次回来之后，早田信男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嗯，
1: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好球
0: 啊！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嗯，
1: 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曼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曼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对吧？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0: 漂亮！啊，这个球也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啊，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1: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0: 好的，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1: 对的，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她的反手了。
0: 好球，
1: 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球的偷袭，王曼玉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0: 第二局的局点，哦，前三板完全算死了，突然的一个捧场反拉，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

0: 别错，这应该里面这里头稍微给点数，
1: 没关系，不好的求质量，你给点数，好吗？
0: 没问题，他现在可能也能在跑了，
1: 啊，很好。
2: 如果发图的话，我感觉。
1: 让他这样再过来一点，
2: 或者是再往怀头发一点，
1: 再往这我再发一点。你往怀头发的话，你就注意点动作。
3: 行吗？
2: 我第一个先发个反手吗？
0: 可以，没问题。
1: 现在一定哎，自己倒回来自己手里就行，没问题，敢出手就行。接发球里面一个是
0: 来，一个黄顶，
1: 啊。

0: 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早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1: 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0: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1: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0: 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1: 好球！
0: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1: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
0: 漂亮，
1: 漂亮，换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往高抛发球，早田希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

0: 正反手完全罩住了大范围的护台。
1: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0: 高速
1: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0: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这个球发出台了，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1: 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他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明玉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0: 精彩啊！
1: 嗯，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
0: 嗯，
1: 它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1: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球
0: 发球直接拿了一分，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发球了。
1: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0: 扛住，
1: 好球，扛住了。
0: 马丹云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嗯，
1: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0: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1: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0: 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个半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中国姑娘们还是捍卫了女乒的荣誉。
1: 是的。
0: 同时我想今天掌声也要送给日本队，今天这一场比赛真的是足够精彩啊，双方又是联手奉献了可以说堪称能够载入史册的一场经典对决。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团队的力量。
0: 嗯，
1: 这个有这么多来到现场为中国队加油的中国球迷，还有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后勤和保障人员，所有的人大家真的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马琳指导也是，
0: 对，马琳指导流泪了啊。我们看所有的姑娘们现在都来到了场地当中，女队的主教练马琳指导站在中间，他们高举着五星红旗向全场的观众致敬。其实整整100年前，1926年首届世乒赛就是在伦敦举行，那个时候的乒乓球其实尚在萌芽阶段，但是百年之后这项运动已经经历了无数的时代的更迭，但是今晚中国女队用一场无可争议的胜利完成了一次穿越世界的竞技。100年乒乓球回家了，而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今天的5盘对抗，打满了5盘，悬念保留在了最后一刻。
1: 是的，

0: 刚才我们运动员签名的那个镜头，就像导播老师说的，这个画面太美了。此时此刻，我们首先要祝贺中国乒乓球女队第24次捧起了考比伦杯。今天这场和日本队的决赛比赛过程当中，经历了0-1，经历了1-2，最终的结果，中国队3-2战胜了日本队。在女团的这项锦标赛当中，中国队是第24次获得了冠军。这个比赛的过程确实是扣人心弦，跌宕起伏。为什么说团体赛总是那么的让人动容？在这个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曼玉去和队伍每一位队员教练去击掌，最后和孙颖莎拥抱的那个镜头特别让我们感到动容。在这场比赛他一上来输掉第一分的情况之下，两次落后，世界第一岿然不动，帮助中国队把这个比分一直追平。到了决胜的场次，王曼玉积极调整，3-2绝杀了日本队，我们获得了这一次女子团体的冠军。当对手在无限的想要去接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定的信念，还有舍我其谁的霸气。所以我也想，这是我们女团为什么能够24次夺冠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在此也想问问我们的顾指导，看完这场决赛之后，你有怎样的心情？
1: 此时此刻我内心是非常的激动，看得我热血沸腾。今天的比赛太精彩了，孙颖莎拿到了2分，王曼玉在第一场输掉比赛失利的情况之下，能够第五场发挥的这么好，包括蒯曼第三场打的也是很不错的啊，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我觉得已经是打满了大大的一个能量，为他们来点赞。其实看似是三名运动员，也是体现出来我们中国乒乓球队的一个凝聚力，我们教练的心血，包括还有服务和保障的人员，我们这个队伍太强大了。
0: 就像若晨说的，其实若晨作为运动员，他最能够感受到，就是他首先说的是要感谢我们的运动员，感谢我们伟大的团队，因为有了我们的团队，才会有今天这一路走来的这种艰辛和不易，以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结果。所以在此我们要祝贺中国乒乓球队，在今天的这个决赛日，女团是为我们

0: 了一个好头。应该说在今天的这场决赛当中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回味的瞬间，那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颁奖仪式，距离颁奖仪式还有一小段的时间，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回味这五场的比赛。其实第一场早田系第一场张本美和和王曼玉的这场比赛，因为是团体赛的第一场嘛，所以一上来可能有一些些的这种压力，所以王曼玉上来进入比赛的状态似乎慢了一些。
1: 今天在开局的前两局，王曼玉的进入状态稍微慢了一些。在技战术当中呢，张本美和也是反手相持，连续的也是压到了王曼玉的正手位。但是在三四局，王曼玉调整也得非常快。从接发球当中呢，也是变得更加灵活了，包括也是紧盯着张本美和的正手位，把这个比赛呢又扳回来了。那第五局呢，也是到一个白热化的状态，还是张本美和他正反手连续的进攻命中率也得到了一些提升。这场球还是打得非常好的，那么结果稍微有点可惜。
0: 在中国队0-1落后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第一单打孙颖莎上场，对手是早田希娜。这场比赛孙颖莎应该说没有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中国队是落后的，就是那种坚定的信念和信心让孙颖莎在这场比赛当中赢得非常的轻松。
1: 是的，今天孙颖莎与早田希娜的比赛打得非常好，从前三板到攻防转换，包括他对线路的一个理解，把大斜线撑开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位啊，就正如这个球一样连续的攻到正手位，也开了一个很好的头。那么在发接发当中呢，也是非常的合理，然后且没有很多无谓失误，所以也是非常的快速的赢下了比赛。
0: 并且在这个比赛当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这个球啊，这个球若晨为什么这个球最终判的是没有擦边呀？
1: 因为擦边我们分为两种形式，一个是上边为得分的形式，下边为失分的形式。那我们界定的标准是否打到了我们边缘的一个棱角上，棱角上它是往上跳的，刚刚那个球呢其实是打在了下边，所以这个球是往下跳的。那界定的标准一个是落点，另外一个是它运行的轨迹。
0: 再看这个球，这个球是在孙颖莎拿到赛点的情况之下，对手的这个回球感觉全场应该没有人能够看到这个球擦边了，但是孙颖莎主动示意这是一个擦边球，所以当这个球在两位运动员的近台的这个附近，但凡是擦到一点点边，这个球就是上台的。
1: 在正面冲着球台的时候，上边的概率更大，这个也是孙颖莎的大将风度。其实这个擦边他也是主动的去看到，让大家看到，承认这个球擦边，也是有世界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大气。
0: 是的，所以不单单是赢得了这场比赛，我们也要为孙颖莎的这种比赛的精神点赞。紧接着第三场，双方在1-1的情况之下，小将蒯曼迎来了挑战，他的对手是桥本帆乃香，这是一场攻消大战。
1: 今天蒯曼总体来说还是打得很好的。那么桥本帆乃香一直是我们最主要的削球手之一，主要这场球呢，蒯曼在于节奏的把控上是可以更好的，可以再稍微慢一点和快之间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我觉得这个削球大关也是未来我们要继续练习的。
0: 在中国队1-2落后的情况之下，孙颖莎再上场，两支队伍的第一单打展开了直接的较量。孙颖莎是直落的比分战胜了张本美和，帮助中国队追平比分2-2。孙颖莎在比赛当中的霸气、冷静，让我们觉得不愧是世界第一。这种赢球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之下，孙颖莎都是非常坚定的。
1: 是的，在队伍落后的情况之下，孙颖莎还能够发挥得如此稳定，说明她自己的一个心智是越来越成熟了，她也具备了世界第一这么强大的一个心理和技术。那在技术当中呢，她也是紧紧地抓住了一些张本美和比较差的变化，不仅仅是强强的相持了，我们还有正手短的和中间长球的一个落点的一个调整，这样正好也打乱了张本美和的一个节奏，这也是正是我们想看到的。
0: 在全场决赛刚开始的时候，双方0-0，第一场王曼玉上场，和在这场比赛经历了非常丰富的过程，2-2之后王曼玉再上场，其实比赛的压力都非常大，但是王曼玉在这场决赛当中实现了自我的救赎，虽然第一场没有帮助中国队拿下第一分，但是在2-2的情况之下，曼玉再上场，没有给自己留下遗憾，没有给中国乒乓球队留下遗憾。若晨怎么来总结曼玉在决胜场次的表现？
1: 今天王曼 曼玉在第一场球输了的情况之下，第五场能调整的这么快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其实它也包含了每一天训练的一个积累，这个也是我们从小到大职业运动员的一个素质也好，是能力也好。那么从技战术当中，今天第五场发挥的好，主要是正手的连续更好了，尤其是在相持当中把王曼玉自身的优势完全的发挥出来，连续的正手拉球反正手扛，再加上反手的抽大脚，把早田希娜打的也是没有办法。
0: 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不可避免的就是心态，就对手在这个决赛的赛场上肯定是想要冲击中国队的，所以一上来碰到一些小小的困难非常的重要，这个时候就是要看你的厚度，你的绝对实力，这个绝对的实力包括了你的技战术的能力，也包括了你的心态。现在现场已经到了颁奖仪式的环节，我们现在来关注现场。
2: Thank you, Mr. Richard Scruton, for joining us today.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Diane Scholler Award winner from Team China is Sun Yingsha.With the Women's Team Award Ceremony.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为您直播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的颁奖仪式。那么刚刚呢，现场为中国选手孙颖莎颁发了本届团体世乒赛最佳女运动员奖戴安斯克尔奖。孙颖莎在决赛当中再度复制了上一届釜山世乒赛决赛当中的壮举，在这场比赛当中为中国队拿下两分。接下来颁奖仪式将正式开始，

这里也为您做个预告，今天晚上的男团决赛同样是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进行，比赛将在北京时间的23点开打，也欢迎您锁定体育频道的赛事直播。

0: 吧。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国家奥委会主席，也是国家奥委会历史上首位女性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在她身边的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也是国际乒联的主席佩特拉·索林女士。现场在逐一介绍今天晚上的颁奖嘉宾。

幻媛已经提前出场了，获得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团铜牌的是德国队。德国姑娘们今天特别的松弛啊，在后台等待颁奖的时间，决赛还在火热的进行，她们已经打起了桌游。赛前他们可是放话说，如果登上奖牌的领奖台的话，他们要跳进泰晤士河，不知道最后会不会实现。获得女团铜牌的是罗马尼亚队，罗马尼亚队也是具有传统乒乓球历史的队伍，他们在世乒赛女团历史奖牌榜上其实是位居世界第三位，但是距离他们上一次拿到世乒赛团体奖牌还要追溯到26年前的吉隆坡世乒赛。

1926年，第一届世乒赛就是在英国伦敦的法灵顿街举行。那个时候呢，乒乓球项目在维多利亚时代还是贵族茶余饭后的休闲游戏。从那一届比赛开始，这个项目正式迈入到竞技体育的殿堂。所以呢，英国伦敦其实不仅是首届世乒赛的举办地，也是国际乒联的诞生之处。100年之后呢，百年的轮回已经回到了起点。今年是第58届世乒赛，国际乒联的大家庭也扩充到了226个会员。首届世乒赛举行8年之后，1934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8届世乒赛上，首次设立了女子团体项目。那个时候，德国队是获得了首届女团冠军。

那一节比赛当中呢，时任法国乒协主席马塞尔·考比伦捐赠了女团的冠军奖杯，这就是考比伦杯的由来。两支欧洲球队登上了同台的领奖台。罗马尼亚队的当家球星斯索克斯本届世乒赛的吉祥物乒乒

取来手中的小吉祥物了。获得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银牌的是日本队，他们也是连续6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和中国队相遇。这场比赛日本队其实一度也把中国队逼到了绝境当中。日本队登上银牌的领奖台，从左至右是他们的主教练中泽瑞、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长崎美佑以及面首领

早田希娜应该是刚刚哭过，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的残酷，冠军只有一个。其实这一次中国女团夺冠之路并不平坦，也是因为有日本队这样强劲的对手，才能和我们一起书写经典的比赛。

接下来颁奖嘉宾将为日本队颁发本届赛事的吉祥物乒乒。应该说关于这届世乒赛考比伦杯的争夺早早就没有悬念，中日的对决其实也是预期当中的一场巅峰对抗，但是今天中国队依旧是笑到了最后。1935年世乒赛第一次引入女子团体，中国女团第一次登顶世界之巅是在1965年的第28届世乒赛，这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比赛。随后，中国女队也开启了漫长的统治生涯。

十中国女团来到了领奖台，她们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创下了7连冠，也将第24次举起考比伦杯。

我们来看看中国队将用什么样的姿势啊、互相拉着手，一起高举双手，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向全场的观众致意。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乒联主席佩特拉·索林女士将为中国队颁发金牌。虽然这一次陈幸同、王艺迪在决赛当中没有登场，包括我们在夺冠时可以能看到看台上啊，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像何卓佳、朱子宇、陈毅、徐毅，我们的小队员们、陪练们都流下了眼泪。这块金牌是大家集体的力量。世乒赛100周年，中国女团登上了。

0: 世界之巅，这一块金牌格外的有分量有意义。
1: The official mascots are presented by Mr. Anthony Moore, ITTF Executive Board。
0: 女队的姑娘们也将一人收获一个吉祥物拼拼。赢下冠军的这一刻啊，笑容都是格外的灿烂，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婷婷身上戴着是金色的绶带。伦敦在2012年是举办过奥运会的，今天国际奥委会主席也是国际奥委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将为中国女队送上象征女性团体最高力量的最高荣誉考比伦杯。这一刻百年历史将与现场的掌声欢呼重叠，在这座见证了工业革命与奥林匹克荣光的城市，中国女队第24次高举考比伦杯。

最后是所有获奖团队的一个大合照。

0: 百年伦敦以胜利为名，中国女团在这里圆满收官。那么在女子团体的颁奖仪式结束之后，还有不到50分钟的时间，中国男团和日本男团的巅峰对话将要在北京时间23:30上演。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锁定体育频道来关注稍后的男团对决。颁奖仪式就是这样，感谢您的关注，我们稍后男团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I present to you your women's team medalists.

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体育频道。那在刚才进行的世乒赛女子团体赛当中呢，中国女队呢是第24次举起了考比伦杯。今天晚上呢，在这个时段，稍后的23点呢，将会是进行男团的比赛。那同时呢，在本届世乒赛进行比赛的伦敦啊，所处的英伦三岛呢，英超联赛在这个周末呢，迎来了第36轮的争夺。今天我们在两场世乒赛的团体赛直播当中呢，为大家切入的这场比赛呢，是纽卡斯尔联队在本轮面对诺丁汉森林啊，双方已经踢到下半场比赛的55分钟了，不过比分呢还是0-0。这两支球队呢，最近来讲啊，到赛季末呢，你看这个传球的质量就能反映出两队的心态，因为到赛季末呢，纽卡斯尔联队呢，基本上现在在联赛排名当中是处在中游，属于高不成低不就。这场比赛如果按照现在0-0的比分打平的话呢，他们将会落在联赛的第13位。而森林队呢，在这轮比赛只要在主场拿到一分，就大概率能够提前保级成功。因为在今天的23:30呢，本轮英超最后一场比赛呢，将会是铁锤帮西汉姆联队对阵阿森纳队。那场比赛因为刚才曼城队呢，他们是3-0击败了布伦特福德，所以这样的话，曼城队暂时呢在积分榜上会反超阿森纳。阿森纳的要想争冠啊，必须在今天末轮全力争胜，去击败铁锤帮。而铁锤帮呢，如果在这轮比赛输球的话，那么森林队这场比赛打平，也就提前两轮比赛保级成功了。这就是目前联赛的积分榜和这场比赛双方的形势。所以呢，这场比赛对双方来说呢，有点各自都使不上劲儿的感觉啊，这叫推射。最后在后卫的干扰下，打得绵软无力，也比较正。射门的是阿沃尼伊。两支球队呢，最近都受到伤病的严重影响，特别是主队诺丁汉森林队，今天除了首发的后防球员之外呢，其他的后卫线的一队球员全都伤了。所以森林队呢，今天主教练维克托啊佩雷拉也派出了一个相对保守的策略，争取在主场呢先不丢球。这是阿沃尼刚才获得一个不错的机会，但这脚射门呢，最后在两名后卫的夹防下没有发上力。纽卡斯尔联队最近的伤病情况呢，也是集中在后防线，有中后卫舍尔、边路的克拉夫特和利弗拉文托，以及中场的小将米莱，所以也主要伤在后场。霍尔特马德。那刚才介绍这个积分榜形势的时候啊，镜头对的场边纽卡斯尔联队的老将特里皮尔，赛季结束也是要离队了。对纽卡来说，埃迪豪赛季末这段时间啊，特里皮尔经常是替补登场，作为球队中场的一个变招，虽然他是边后卫啊。另外呢，这个赛季如果结束，纽卡斯尔联队教练组没有大的调整的话呢，下赛季恐怕阵容就会有很多变化。刚才呢是横向带球突破发生的碰撞，三号豪尔安德森跟了一下，没有继续跟下去。今天两队的两名中场大将，诺丁汉森林队的八号埃里奥特安德森现在是曼城和曼联队的目标，而纽卡斯尔联队这边中场托纳利啊，据说也在曼联队的雷达范围内。因为曼联队呢，在本轮比赛已经提前，上轮比赛已经提前锁定了欧冠资格，本轮比赛呢是基本上提前锁定了联赛的第三名。今天开场之后，从上半场比赛到现在，诺丁汉森林队

整体的防守位置呢一直都沉得比较深，虽然他们是立足反击，但是总体来说呢，森林队在近两个赛季啊四次换帅之后啊，球队这个赛季的打法呢其实也面临着很多调整和适应，加上今天奥多伊有伤，所以边路的速度打不出来，在进攻当中呢就很容易形成这样反击快不了然后变成阵地战的局面。看看纽卡斯尔联队接下来会怎么调整。刚才艾迪豪的助教廷德尔啊已经和要上场的两名球员交代清楚了。沃尔特马德看来是进攻线，莫菲和沃尔特马德都要被换下，换上巴恩斯和拉姆塞。在前场呢阵地战强攻取不到结果的情况下，两队呢恐怕要加快一下场上的拉扯。还是豪尔，今天森林队呢在左边内茨顶了上来，两个边翼位的位置埃纳还有萨沃纳加上小将阿伯特啊，有这个脑震荡的情况，所以呢边路啊现在是诺丁汉森林队在后防线损失最严重的区域，这就直接影响了球队反击的能力。而前场奥多伊这一伤，基本上球队依赖的战术啊现在是踢不出来了，看这个后场怎么出球了。安德森回来接，但也是被纽卡斯尔联队的球员跟着。季末马上临近世界杯，尤其是联赛最后几轮，其实很多球员啊自己心里啊也会稍微的注意的，毕竟在这个阶段万一有受伤，直接影响到自己接下来这个世界杯窗口期当中国家队的角色和定位。以往世界杯比赛年啊，开赛前还真是有一些球员在联赛里呢不走运，又错过了世界杯，所以对吉马良斯这样的球员来说，赛季末他这个心态啊其实也会比较微妙的。这次突破呢获得一个距离比较近的任意球，好看看森林队这六个人排出来的人墙能不能够起到效果。刚刚替补登场的哈钦森去防贴地斩，这球呢托纳利和豪尔都站在球前，不知道纽卡斯尔联队会用什么样的战术啊。塞尔斯排的人墙已经够宽了，吉马良斯打进角，哦这球不错，能不能抢下来二点进攻呢？左边还是被塞尔斯封住了角度啊。奥苏拉和吉马良斯在混战当中抢下了二点球，形成第二次机会。这个球罚的还不错呢，下坠非常快，奥苏拉罚的，但是角度没有完全兜出来啊，弧线不错，角度没有偏向门将右手侧的上角位置，所以威胁呢有所降低。如果是奔着死角去啊，以这个球的弧线和速度啊，还真有可能直接挂死角进了。莫拉托反抢下来，森林队今天因为纽卡斯尔联队呢防守当中有意的把诺丁汉森林队的反击速度降下来，所以他们也面临着很多阵地战的情况。内茨被抢下来之后啊，就得看阵地战组织能力了。安德森，埃利奥特·安德森现在吸引了多家英超豪门的关注，如果世界杯前他不转会啊，世界杯之后有可能身价继续上升的。莫拉托回给拖后的米林科维奇，再交给门将塞尔斯，刚才塞尔斯连续两次进角的出色封堵，帮助球队保住了主场目前平局。现在对纽卡斯尔联队来说，沃尔特马德也下去了，在前面呢他们也得打反击，所以阵型呢也得往回收一收。这个球没有停好啊，托纳利给的是没问题的，但停球处理若埃林顿刚才没有处理好，还是托纳利反抢回来往右边分，

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巴恩斯，今天让他来到右路，巴恩斯左右两个边路都能适应，有比较强的内切能力。奥苏拉刚才这球罚的还不错，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度控制的好，而且弧线也打出来了，球速也比较快。尤其考虑到诺丁汉森林队啊，整个后防线平均身高比较高的情况下，奥苏拉这个球呢能够绕过人墙，罚球控制的确实不错，但这球有点不走运。门将塞尔斯虽然奋力跳了，但最终是横梁把这球挡了出来，所以才造成纽卡斯尔联队球员呢有机会去抢第二点。两队这么磨下去啊，可能还真的得看一看谁把握定位球的能力强，因为今天踢到目前为止，双方都不具备在运动战当中去充分发挥自己反击特点的条件，所以这么磨下去呢，他这些在运动战当中喜欢跑起来但是又无处使劲的队员，就看谁能够多创造定位球的机会了。那边纽卡斯尔联队呢准备派上维萨，因为沃尔特马德换下之后呢，球队现在确实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前锋啊，就是少一个能够作为箭头戳在对方后防线身前的。看看维萨什么时候上来，这样呢也能够把奥苏拉适当的解放一下。还是太大了，哈钦森这球很难拿。在努诺时期呢，球队两个边路呢应该是埃兰加和奥多伊啊，这是非常典型的反击的两翼齐飞。维萨他要换下奥苏拉，奥苏拉今天是没机会得分了。这样呢到了六十分钟之后呢，球队是短时间啊迅速的在前场调整了三个攻击点位。看来埃利豪和助教廷德尔整个纽卡的教练团队呢还是希望能够拿下这场比赛，因为他们在客场如果拿到三分啊，纽卡斯尔联队将会上升到第十名，和切尔西队并列。从联赛赛季末的这个奖金分配来说的话，这个上升幅度呢至少比现在能上升四个排名，也多出1000万镑哦，在电视转播的分成上面还是不错的。森林队这场比赛首要目标呢就是保证至少是个平局啊，不输球的话是平局，他们只要看看晚上稍后11点半开球的那场伦敦德比，就大概知道自己能否提前保级成功了。所以现在森林的球员呢确实打到前场阵地战的时候呢确实不着急，这和他们以往的闪电战的风格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莫拉托转给米林科维奇，今天森林的球员呢也有耐心去控一控。刚刚替补登场的维萨，瑞埃林顿交到左边，内切之后没有角度啊，还是瑞埃林顿啊，这次塞尔斯三次在前点位置在进门柱位置啊封住了纽卡斯尔联队的射门尝试，巴恩斯再传没有找到维萨，这球给的有点低了。好球啊，这两下控制的不错，拿下来找到哈钦森，中间是阿沃尼伊，不知道这球能不能传过来。阿沃尼伊呢也没法给哈钦森带出角度啊，纽卡斯尔联队两名回防的球员紧紧的跟着哈钦森，不让他获得角度。在接应的时候啊，回防策应串联的是热苏斯，伊格尔热苏斯刚才在后腰位置啊，作为中锋回来策应拿球还是非常关键的。维萨示意有手球，莫拉托不知道视频裁判组会不会回看检查一下。阿沃尼也要下来了，准备上场的是新西兰中锋克里斯伍德，他是曾经纽卡斯尔联队的旧将啊，在伊萨克前往纽卡斯尔联队之前呢，克里斯伍德就效力于纽卡斯尔联队。

他是上来换下了阿沃尼，这样克里斯伍德上来以后，诺丁汉森林队两个边路传中的起点位置可以从更后靠后的位置发起了，伍德可以顶在前面当一个站桩的中锋去接应。这伍德啊，在诺丁汉森林和纽卡斯尔联队两队之间啊来来回回的。好球，这次中场的衔接很快，是个不错的机会，射门，面对萨尔斯，这应该是巴恩斯非常机敏的抓住了在中场中路纽卡斯尔联队铁三角创造出来的线路。巴恩斯最后在门前这个步点调整啊非常冷静，面对萨尔斯的时候呢，他已经调整好身体姿态，维持住了平衡，面对萨尔斯呢打了一个上角。纽卡斯尔联队打了将近75分钟在客场领先了，这个进球至关重要，考虑到今天双方的伤病数量和联赛排名带来的心理放松，如果在比赛里呢有一方能够先进球，尤其是客队啊，纽卡斯尔联队先进球，不知道最后阶段诺丁汉森林队会不会在主场拼一把。先来看一下中场两个人的调度，走了一个三角线路，然后直塞，正好跑了个身后空当，从外侧绕到莫拉托的身前，面对塞尔斯这样的线路啊，就让后卫队员尤其是中后卫啊转身偏慢的情况下非常被动。莫拉托正好被吉马良斯塞了个身后，然后巴恩斯过来，因为他有速度优势，所以呢他倚着莫拉托正好找到了一个平衡支撑点，在面对门将塞尔斯出击的时候呢很冷静地打了上角，没有给塞尔斯再去犹豫思考出来的时间，最后的处理啊一气呵成，这样在客场纽卡斯尔联队1-0领先了。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总共加起来也就三脚射正，今天能够创造出来的进攻机会本来就不多，所以在这样的比赛局面下呢能够进球啊对于领先一方是至关重要的。看看艾迪豪接下来怎么布置球队的领先局面，对做客的纽卡斯尔联队的球迷来说这个结果还是非常振奋。刚才我们说了啊，他会上升到联赛的中游，那现在纽卡斯尔联队的及时积分呢上升到了第11位，紧跟着埃弗顿队，埃弗顿队从刚才领先好像到现在被扳平了，他们这个场上啊真是瞬息万变啊，佩雷拉需要考虑一下了，因为这个球丢了之后呢森林队积分就回到了赛前的42分，不过还是领先降级区的诺丁汉森，领先降级区的西汉姆联队6分，总体上呢很安全，但这轮比赛他们是有机会提前保级成功的。毕竟现在一切都是按照阿森纳队能够全取3分去设想的，一旦铁锤帮为了保级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这轮比赛最后的结果还真难说。现在热刺队呢是拿到37分排在第17位，所以这个同城的热刺队肯定也不希望，他是既不希望阿森纳能够保持优势，恐怕也不希望铁锤帮呢能保级成功，因为一旦西汉姆联队本轮比赛能够拿3分，他们会暂时超过热刺队。现在这个局面还真是比较复杂混乱啊。好，左下角给出了最新的积分榜情况，你看纽卡斯尔联队一下到了舒适区了，诺丁汉森林距离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混乱区域啊就非常接近了，领先热刺队5分。所以接下来呢剩下的时间看看纽卡斯尔联队呢是把比赛的节奏慢下来，让比赛呢变得更加零碎去保这个领先优势，还是诺丁汉森林队呢开始在主场祭出他们的强攻和闪电战的优势。替补席上特里皮尔，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把他派上来控一控节奏。艾兰加就是因为在诺丁汉森林努诺执教的时候呢表现出色，被纽卡斯尔联队买了过去，成为了纽卡斯尔联队的快马，

那现在纽卡斯联队呢，就看赛季末能不能留住托纳利，包括戈登啊，因为戈登呢现在德甲的巨无霸拜仁慕尼黑呢已经开始对戈登询价了。刚才巴恩斯这个处理啊，真的是冷静又聪明，他可以推下脚，但是那样的话呢，他的身体平衡啊，容易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失去，影响他最后射门的稳定性。因为推下脚本质上也是一种高速传球，而他倚靠着莫拉托呢，在面对门将出击的时候打上脚，这个球呢大概率能够控制得更好一点。所以巴恩斯刚才首先启动时机不错，然后呢抢身位抢得也好，最后门前的处理呢，因为前两项都很好的完成了，所以门前的处理给了他时间去冷静的应对。好，这边豪尔缓了缓，看来是能够继续坚持。刘易斯豪尔赛季初呢原本是穿20号的，这赛季埃迪豪对他继续信任倍增啊，将球衣号码呢从20号变成了3号主力的号码。哈钦森刚才消磨了一点时间，现在已经将近80分钟了，绕过了埃利奥特安德森，把这球呢直接给了，哦，这是个机会啊，克里斯伍德领得不错，但是热苏斯最后是在连续的纠缠当中啊完成了射门，没法继续闪出个舒服的空间。这球刚是直塞过来的时候，克里斯伍德位置停控的还真不错，但是交给热苏斯的时候，热苏斯身边纠缠他的人太多了。吉马良斯、托纳利加上若埃林顿，这个铁三角在纽卡斯联队中场的节奏呢就乱不了。哎，托纳利哈哈哈哈，有点夸张啊，托纳利有点夸张，伍德都看傻了，我没动啊。虽然他们俩有身体接触，但是是托纳利先把伍德给推开，伍德呢没松手，拽衣服这一下呢，托纳利倒得有点夸张。现在比赛领先，所以纽卡斯联队的球员肯定会让比赛的节奏啊放慢，把比赛的整个流畅度呢打碎，让诺丁汉森林的队员呢想急不起来。正是有像托纳利、吉马良斯这些球员的加盟啊，纽卡斯联队其实才有了这种南美踢球的一种狡猾和以前没有的节奏感。因为以往呢，纽卡斯联队作为北方的重要势力，他和桑德兰呢都是强调这种硬桥硬马、有激情、直来直去的足球风格。埃利豪虽然是英格兰本土教练，但还是给球队融入了很多技术流和节奏意识。好球，差一点又直塞过去了，少了埃纳，诺丁汉森林队反击当中右路的整个右路的套边威胁啊下降了不少。左边的内茨其实在进攻当中也不是特别擅长，刚才威廉姆斯呢都跑到左边来接应，安德森好像腿上有点感觉啊，有点双腿肌肉发紧，看看森林队接下来怎么应对。麦卡蒂准备上，这是要换下内茨，换上中场麦卡蒂，然后呢换上中锋卢卡，撤下了热苏斯。巴西人热苏斯刚才连续纠缠之后也没有获得太舒服的射门机会，安德森是诺丁汉森林队现在在转会市场上身价最高的球员，而且身价还在上升，
啊，在中场有拦截的覆盖面和对抗的硬度，同时呢在向前串联的时候啊还有前插的能力。现在反击当中纽卡的球员呢并不着急提速，这次有空当啊，给到维萨身后了，维萨反抢还是挺快的。调想法不错，但这种球啊其实前锋面对高大后卫啊，他就算能接到，他还得做多余的动作去把球控制下来，而后卫呢会跟他有身体对抗，所以这种球呢就算能给到维萨他也不好拿，面对米林科维奇维萨的对抗是比较吃亏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挑的想法不错，但确实这个挑呢吉马良斯挑的也有点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不挑的话安德森就扑上来了，所以他这一挑呢让维萨去跟米林科维奇抢头球，这可难为维萨了。队友在进攻当中给维萨传了个刀山球，因为这个球挑啊再往前就是门将，他没什么提前量，所以挑过去呢前锋你不抢属于比赛态度有问题，抢的话呢这个球是个刀山球。托纳利还是很有穿透性的，哎，给脚下让维萨拿了以后呢能跑起来。刘易斯豪尔还是回给加夫，又是安德森，你看他真的是哪儿都有他，只要是中场这个区域他的横向覆盖能力非常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几大豪门都在盯着安德森。如果森林队啊提前保级，安德森恐怕这个身价呢还得往上窜一窜。比赛来到85分钟了，巴恩斯横敲，啊，传中没过了，还有，哎呀，吉马良斯，吉马良斯太夸张了。这个转身自己把自己拧倒了，使得原本有可能发生的第二次进攻机会啊直接错失掉了。其实这都跟场上球员呢确实这个心态比较放松有关系。这场比赛呢今天在第36轮这个时间点啊，对双方来说它不是硬桥硬马必须要拿下的遭遇战，所以呢双方在场上啊有时候注意力啊也不是那么集中。阿钦森斜向起球，这球还是没有找到伍德，横敲角度不错，哇漂亮，最后时刻进门柱，进门柱打完之后就抽筋儿啊！诺丁汉森林队在最后时刻扳平了比分，这次前插可以说义无反顾啊。安德森他在这次进攻之前他已经坐在地上感觉自己双腿肌肉发紧，没想到呢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眼看着要抽筋儿的情况下，凭借着和队友的精妙配合在进门柱位置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不管他转会是否转会离开，这个进球都是他在赛季末留给森林球迷最好的礼物。这个球啊扯动出来之后，他这个前插跑得很聪明，从内部空当切进来之后让纽卡斯尔的防守队员呢首先没有贴住他，没有贴住他，吉马良斯把他放了过去，然后豪尔扑过来又慢了，
让安德森找到了最宝贵的起脚时间。

这球敲给他的时候啊，也是阴差阳错的撞过来的。但是这个进攻就在于你敢不敢往里前插，安德森他就有这个意识跑到这个位置，而且最后的动作连接可能也知道马上要抽筋了，所以没有任何一点多余的动作，每一步都踏在点上，最后时刻将比分扳平。这样形势又回到我们赛前所分析的，现在诺丁汉森林呢重新回到43分，纽卡斯特联队46分，又是能够比较从容的去看西汉姆联队如何恶斗阿森纳的。内斯最后阶段再冲一冲，控下来，哈钦森过来反抢，犯规了。这个局面啊，纽卡斯特联队恐怕在客场想再强攻啊也比较难了。扳平之后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这边廷德尔和艾利豪呢还在建议最后阶段到底纽卡斯特联队用什么样的策略，因为刚才他们把节奏慢下来，他们把比赛的节奏打碎，所以现在如果让纽卡斯特联队自己再去提速有点提不起来了。而森林队呢重新扳回比分之后呢，其实就回到了赛前他们在主场的既定策略，所以最后阶段恐怕也不会轻易的冒险。刚刚替补登场的卢卡确实在纽卡斯特联队这个防守布阵当中起到了很好的搅和的作用，而且不是他反抢回来第一点的话，就没有随后内茨和安德森的撞墙配合了。所以最后阶段上这两个中锋的确给纽卡斯特联队两个中卫身前的防守注意力啊增加了干扰。好，左边又来了斜传到后点，哈钦森想直接射门被回防的维萨破坏了。他是纽卡斯特联队阵中啊少数的想提速的人，所以干脆由自己啊从后场一直往前带。这个球呢关键是不能丢，得继续带下去，选择远射，前面还是没有拉开空当啊，罗埃林顿。没拉开空当，最后射门的步点也没有踩准。比分扳平还是有点情绪的，罗埃林顿跟耶茨啊，耶茨上去逗了逗他。罗埃林顿显然没心情。这场比赛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7分钟，不知道两队在这7分钟里面会不会创造出新的变化。差点把克里斯伍德裤子拽下来，好在伍德还比较注意自己参赛的仪容仪表，及时的把豪尔挤了出去。威廉姆斯，森林队的界外球战术呢是有设计的，今天就是不选择强攻了。以往呢森林的界外球呢他会选择尽量往远抛掷，这就可以避免呢发球人的附近啊在局部让对方防守方呢形成人数优势。折下来之后哈钦森调整往中路再给，后点有头球，托纳利及时回来帮忙啊，球队现在防守有点松，所以托纳利和维萨都回来参与防守。托纳利刚才后点这个位置补得很及时啊，还是托纳利现在后场几个关键线路上都有他在判断和选位。

0: 这球不好拿，因为反弹之后卢卡这大长腿一抬起来，他动作会显得慢，控了半天没有控制住。中场现在纽卡斯尔联队啊，现在是从慢到快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从快到慢有的时候呢，你只要自己的节奏降下来就行，但是再想提速，尤其是比分扳平之后还在客场，现在对纽卡的球员来说其实这个内心呢还是挺折磨的。本身很多首发球员踢到现在体力呢就已经很难再提速了，踢不上来的球员呢他又想在最后阶段拼一拼，大家的节奏呢就不一定对得上。维萨现在防守非常积极，但是每次拿球呢他得靠自己的盘带过半场，就本身就影响了球队反击效率。前场战术犯规，只要这场比赛咬下一分，诺丁汉森林队基本上就能提前保级成功。好，继续换人，特里皮尔要上场了，换下巴恩斯。不是换巴恩斯，是换吉马良斯。安德森还留在场上，看看特里皮尔上来以后啊，在最后阶段中前场的阵地战进攻组织里面能不能够提供更多创造力。他有斜向的45度传球，还有内切到中场客串后腰客串中前卫的能力，然后任意球当中他也有不错的直接得分的罚球能力。所以特里皮尔上来以后呢，他右侧会踢得更加激进一些啊，加夫要多保护一下他身后的空当，直接找维萨。那特里皮尔在中场盯得非常紧，指挥着队友上前压迫，最后阶段这压迫可能会抢出一些机会的。好，托纳利帮着把这球弄了下来，哎，特里皮尔的出球，森林队的球员也很警觉，反抢下来之后呢，还是在中间犯规了。双方啊都是精疲力尽，这场比赛的强度啊在这轮来讲呢可能不是那么强，但是确实到赛季末了又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这种时候球员的心态啊本身也会有些松懈的，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艾利豪也知道比赛时间快到了，没有太多办法了，现在站在场边的是他的助教曾经的搭档廷德尔，博茅斯队曾经的后卫啊。巴恩斯抢到了第一点，但维萨抢这个二点的确没优势，塞尔斯一看要不就这样吧。现在就等保罗蒂尔尼鸣哨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第36轮比赛战平了纽卡斯尔联队，在联赛的积分榜上拿到43分，这意味着今天晚上西汉姆联队只要不战胜阿森纳队，那么诺丁汉森林队呢就将提前保级成功。而对纽卡斯尔联队来说呢，目前他们的积分排名排在第13，其实也是无伤大雅的，就看赛季末球队能够留住哪些关键球员了。那稍后呢，在体育频道23点整将会进行世乒赛今天接下来男团的比赛，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带来的直播。而在后半夜呢，还有国家德比啊，千万不要走开。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 精密层层排开，开创了

0: 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2: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文跑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8: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圆。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良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守候在电视机前关注总台体育频道，稍后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本届世乒赛的大洲男团的决赛，决赛是由中国队来对阵日本队，本节目由中国农业银行为您带来精彩赛事。那这场决赛的五场的对阵现在已经出来了，在赛前的抽签上，日本队是抽到了主队，而中国队是抽到了客队。那日本队今天派出来的第一单打是张本智和，第二单打是松岛辉空，第三单打是户上隼辅，而中国队今天派出的第一单打是王楚钦，第二单打是梁靖昆，第三单打是林诗栋。所以这场决赛上来的第一场是由梁靖昆来对阵张本智和，而第二场王楚钦将会来对阵松岛辉空，第三场林诗栋将会来对阵户上隼辅。那女团已经是24次捧起了考比伦杯，也是为中国乒乓球队在今天的这个决赛日开了一个好头。现在我们就请期待男子团体的决赛。在演播室我们依然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前国手顾若晨担任解说嘉宾。若晨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决赛的阵容出来之后有一点啊，是让我们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意外，也请若晨为大家来解读一下。就是在今天的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派上了梁靖昆来担任第二单打，此前的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中国队都是用的林诗栋来担任第二单打。
1: 今天这个排阵呢，我想教练组有两层意思啊、也是出于对于梁靖昆的信任啊、第一层呢就是梁靖昆的年龄还是稍长一些，所以他的经验大赛经验会更丰富一些。另外呢，在昨天的半决赛，也是在很危机的时刻，梁靖昆能够爆发出来绝对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个力量，所以能力挽狂澜赢下比赛，这也是能够今天排到梁靖昆二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层面。
0: 这是我们非常感动的一场比赛。在昨天中国队和法国队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3-1淘汰了法国队，虽然看似比分只有3-1，没有打到决胜的场次，但是这场比赛应该说是危机四伏的。

0: 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在第一场对阵科顿的比赛当中也经受住了很大的这种考验。那若晨会如何来总结或者说点评世界第一王楚钦在这次团体世乒赛的表现？
1: 王楚钦这次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目前呢还是一个全胜的状态，也是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男队的核心的一号来出战的。那么今天呢还是希望他能够延续技术当中的灵动变化，把自身的特点以及带着队伍这个杀气霸气打出来，尤其是对阵日本队，他们的风格是比较快的，也希望能在快速当中呢能加强自己的一些旋转一些半出台的能力，也非常的期待他今天的核心的一个表现。
0: 王楚钦应该说是不负众望，在对阵法国队的那场半决赛当中，王楚钦是拿到了两分，战胜了科顿，也战胜了菲利克斯·勒布伦。那提到了王楚钦和梁靖昆之外呢，我们还要谈一下小将林诗栋。大家都知道林诗栋在近期的状态是有所起伏的，也都知道这次团体的世乒赛对于小将来讲是一次巨大的考验。我们在小组赛的时候看到林诗栋的状态还没有那么的饱满，但是迎来四分之一决赛对阵韩国队的那场比赛，林诗栋的状态非常好。但是在对阵法国队的这场比赛，林诗栋是输给了菲利克斯·勒布伦，所以也想问问若晨，你怎么看林诗栋在这次比赛当中的一个表现？
1: 林诗栋在比赛当中会稍微有一些起伏，但是也是年轻运动员需要经历的，所以还是首先自己的心态要把握好，欣然地接受这样的起伏。那么之前的比赛已经过去了，今天是我们比赛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也是希望他能够把所有的包袱卸下来，能够打出年轻运动员的朝气，首先自己的狠劲儿、杀气霸气，把这些最美好的一个状态留在赛场上，也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展示自己。
0: 我们看到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啊，日本队是率先登场。日本队今天的这场决赛，第一单打是张本智和，第二单打是松岛辉空，第三单打是户上隼辅。在半决赛，日本队是3-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其实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边，松岛辉空的崛起让日本队在整体的阵容厚度方面有了一些保障。刚才若晨在前面这场决赛的时候也谈到了，日本队整体的风格还是偏快，所以可能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哪一场，对于中国队在前三板上要求我们还是要发动的更积极一些。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队，向鹏、周启豪。梁靖昆今天的这场决赛他被委以重任，小将林诗栋希望今天的这场决赛他能够豁得出去，他将会在第三场登场。一号单打王楚钦，今天他将会在第二场登场亮相，他的对手将是松岛辉空。希望小伙子们在今天晚上的这场决赛当中能够尽情发挥，享受决赛的舞台，也希望中国队能够在今天的这场决赛当中能够好运。在今天的这场决赛正式开始之前，还是想请若晨再简单的提一嘴，就是如果这场比赛中国队遇到一些小的困难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来调整？
1: 首先还是一定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包括我们刚才进行的中国女团的比赛也是跌宕起伏的，我们要做好打到第五场的第五局最后两分的一个准备，我也相信教练组已经布置得很好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韧劲儿表现得更好一点，尤其是在技战术当中，冠军也是拼出来的，不是保出来的，所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要求变，不能抱着以前的一些战术不敢变化，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完美呈现的。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评论员高汉和严安，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现场来关注本届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来对阵日本队。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
4: 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听谈新传，建筑不息，击碎之路，步履不止，为每一次挥拍注入力量，为每一份热爱浇灌希望，为梦想拼搏，为幸福耕耘。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马上将要上演的是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昼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早先时候，中国女团是3-2逆转击败了日本女团，捧起了考比伦杯。那么现在男团的较量也是一触即发。首先，我们为您介绍到今天双方的出场阵容。赛前的抽签方面，日本队是抽到了主队，中国队是抽到了客队。今天中国队相较于前面两场淘汰赛有了变阵，王楚钦依旧是担任一单，今天二单是老将梁靖昆，三单是小将林诗栋。日本队这边呢是沿用了他们前几场的一个排兵布阵，张本智和打一单，松岛辉空打二单，户上隼辅打三单。晚上的男团的决赛依旧是由前国手严安指导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首先第一时间想请严安指导帮我们解析一下今天双方的排兵布阵，尤其是中国队今天的变阵。
3: 嗯，我觉得首先和昨天梁靖昆的这个第三场的发挥有很大的关系。我相信通过昨天的胜利，他也找到了这个很多的自信，又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之前这个永不放弃的梁靖昆。那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对阵日本，其实在不久前的亚洲锦标赛上，梁靖昆其实也是在第五场逆转了这个松岛辉空，最后为咱们国乒拿到了亚锦赛的团体冠军。
2: 嗯，
3: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的所谓的变阵，我们还是有针对性的。
2: 嗯，
3: 更多的我觉得梁靖昆他的经验，包括他现在的状态是越来越好的。无论是对阵张本智和，还是可能如果真的在第五场碰到松岛辉空的话，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有这种战胜他的这种经历，也相信在这种关键的场次上，梁靖昆也是一样可以顶住压力的。
2: 这一次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小组赛是进行了一个排位赛啊，其实无论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小组赛都打得磕磕绊绊绊的。中国队是1-3负于了韩国，2-3负于了瑞典。那么日本队同样也是输了两场，输给了法国队和德国队，但是现在两支队伍通过大浪淘沙来到了决赛。
3: 嗯，
2: 我们首先来关注双方第一盘的较量。中国选手梁靖昆率先发球，今天张本智和是获得了跳边权，他选择了先接发球。
3: 嗯，
2: 哦，这个球做了一个擦网，穿越过来上台。漂亮
3: 球！其实，在赛前的这个训练场上，也看到了刘志强指导为梁靖昆在发多球，更多的还是这种非常快速的摆速，就是为了准备张本智和的这种快速的反手和相持。
2: 好球！
3: 好球，
2: 今天梁靖昆的精神面貌啊，跟昨天相比又是焕然一新，一上来就调动得很充分。漂亮，开局稳扎稳打。
3: 嗯，上来对这个张本智和的中间正手还是盯得很紧的，包括给到他正手之后对自己正手的保护。
2: 嗯，
3: 好球！
2: 而且其实两个人在反手这条线打法特点上，梁靖昆的旋转也

0: 一定程度上是克张本智和的速度力量。
1: 是的，这个球梁继坤也是通过拧拉的这个旋转。要注意他反手这个第一板对我们的这个拧拉直接下手的这一板。
0: 这一分张本智和加上速度了，
1: 好球，
0: 挡住。
1: 对啊，梁继坤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主动的把他的旋转加足。
0: 两人在国际比赛上有过十次交手，梁继坤7胜3负，上一次碰面就是在亚锦赛的团体决赛。
1: 这个球在相持当中可能之后有些擦网，梁继坤还是在相持段有机会，还是要给张本智和的中间位啊。
0: 整个左半台反手和中间位的对抗，
1: 嗯，这个球还是我觉得落点打得有点偏死了，没有压住张本智和的中间位，还是最后被他反手转回来了。
0: 哦，现在张本美和上了看台席啊，上了这个评论席，应该是在我们总台的评论席的上方，应该也在对这场比赛进行解说。稳住，
1: 通
0: 过旋转的调节，
1: 还是要从张本智和的正手位去突破。当张本智和反手加上速度之后，确实他的威胁是比较大的，所以尽可能的要从。可能对于梁继坤来说，每一板和每一板之间的衔接，包括每一板和每一板的质量，一定都要给足。
0: 8-8。下一板没衔接上，
1: 这个球我觉得还是在落点上，如果能飞到张本智和的中间位可能会好一些，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他整个的发动也是在他的反手的。
0: 还是左半台相持，这球张本智和并到了梁靖昆的
1: 这一身。其实开局的时候反手位相持并不下风啊，
0: 嗯，
1: 在5-1领先之后这几分，嗯，被张本智和反手出了几板质量之后，现在显得有点站不住位了。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

0: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No flash, please.
1: 那这一分也是一个运气球。
2: 现在在中间反手两个落点上，梁宁可有点被张本哲的顶得难受，被人打退台了。
0: Left, love, two.
2: 好球！
1: 好球！要加一些旋转，或者说，我觉得还是要在线路上要来回调动。不能只给张本哲和反手这一个点，对，像这分中间反手、中间反手，甚至说中间完了之后要给张本哲和的正手。
2: 通常反拉，也去。
1: 这分也是张本哲通过反手形成的这种转攻。
2: 嗯。
1: 当他反手加上速度之后，其实他后续的衔接就要顺畅了很多，还是我觉得应该一直盯着他中间正手。
2: 你的有旋转，之后这一年我觉得他加强了一版，就是中间位的这一版反拉，基本上都是卷着出来。
1: 相对来说他现在的正手可能需要一到两版之后，我们才能够找到他可能一些无谓的失误。现在可能正手比原来的稳定性要更强一些，
2: 还是中间位的这个落点啊，一个上旋一个下旋，全都是拉到梁靖昆的右半台的桌角。漂亮。
1: 梁靖昆还是想办法通过自己的旋转去让张本哲和加不上速。这种球还是给中性球拉到对方反手的太多了。这一分被张本哲和这种反手转攻的球确实已经有好几。

0: 分了。
1: 嗯。这一会儿在左半台，梁振坤现在反手有点站不住位，有点被打退了。
0: 现在需要把节奏再去重新调整一下。
1: 嗯。来一个转不转？对，哎，通过一些台内的回短、摆短，去打破对手的这种快速的节奏。
0: 对，还是很多球这种有机会转攻过来，然后稍微一过度，又是给到张本智和反手，就像这种球。
1: 对，
0: 你看一下被张本智和又顶过来，还是在落点上，我觉得中间抓得不够死。
2: 抓他！
0: 现在很明显，反手这条线上是明显下风的。
1: 嗯。现在主要还是其实在战术上被针对了。
0: 嗯，
1: 这样11-4，张本智和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梁靖昆。
3: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水中贵族百岁山。

0: 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靖昆是零比二落后张本智和。这个时候想请教严指导，现在在战术上梁靖昆能够做哪些改变？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前两局输的很多球都是比较相似的球，所以我觉得现在梁靖昆应该做出一些改变，或者说在现在也没有什么所谓退路的情况下，应该要去放手一搏，更多的直接从张本智和的正手先去开始。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0: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 对，
2: 去拉。
0: 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1: 哦，对。
0: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0: 把正手短起长，
1: 好球。
0: 这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0: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
1: 嗯。
0: 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景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
1: 嗯，
0: 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
1: 嗯，
0: 就这板之后
1: 桃园当中掰出了斜线。
0: 是的，
1: 正手短，
0: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法拉的机会球。
1: 嗯，对，主动拧拉到正手，正手的对拉。张本智和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0: 扳平了。
1: 嗯，这也是张本智和这几年他进步的地方，就是他的整个正手的对拉能力和厚度。
0: 嗯。
2: 猜吗？
1: 嗯，中国队叫暂停了。
3: 没事。后面不是小孩儿，肯定特别容易接，而且一百磅着急快，快拉拉到中间这儿，对吧？发慢一点，掉到这个中间这儿，而且正手真给你正着中，就往上打拉吧，对不对？而且在人中间就往中，人中间就往中，好不好？包括反手正，既然上手了，挺好，对吧？这边转过来的那个没事，对吧？主要就是这种该灵巧，灵巧了。啊，还想法接拉球一定敢出手啊，不能犹豫。好，接着我来说，没有可犹豫的啊，反正这种你落后我就跟朋友们该拼了，没关系啊，到最后自打你完成自己的节奏，我打成这样已经很好啊，就是有个专注，来一分的来啊，就并住比并住就行啊，不要求这种不拉，到最后的时候你给他打开，你要相信你可以，就是咬过来就行。他就慌，好吧，啊，好。
0: 其实现在这个局面很像昨天，和埃里克斯勒布伦的局面，包括王浩指导的跟梁景坤说的也是一样的，一个是注意落点，还有一个就是想办法，其实相信自己，这个第三局只要我们咬回来一局，可能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我们看看暂停回来之后，现在是第三局5-5。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
0: 嗯，
1: 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梁景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0: 是的。
1: 好球！
0: 好球！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好球！
1: 樊守卫的强对抗，
0: 这个球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
1: 分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1: 是的。
0: 拖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继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1: 现在换过来8-8，梁靖昆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0: 好球！
1: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0: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1: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
0: 动。对。
1: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靖昆是44%。
0: 这一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靖昆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好球！
1: 反手挤出位置，越走越快，11-9，梁靖昆咬回一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0: 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2: 给吧，你一百分
0: 了
2: 以后，你要必输我就完。这块儿弄完以后，包括你这种正手罚，不用重去抢速度，对吧？来不及我就放下来一点，哪怕拖他都行，拖到他这种反手完，不反手，不反手打脚，啊，把这个反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2: 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

0: 对抗。
1: 张永之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0: 摆出正手短，再摆。
1: 好球！
0: 啊，这一分节奏上打游刃有余啊。
1: 嗯，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0: 嗯，
1: 就是
0: 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1: 是的梁继坤的
0: 正
1: 手紧咬比分。
0: 这是一个强势的墙上拳。
1: 嗯，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张本智和的这一半的出手。球，这时拧出了速度。

0: 中短，拧到中间。
1: 好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本智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旋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嗯，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很耐心的防止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0: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景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1: 接发球不能犹豫。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0: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住三板出台了。再摆住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1: 这三分。

0: 输的有点快。
1: 嗯，这一阶段是连输了四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一分。嗯，合上手了，
0: 好球，
1: 正手看住。
0: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俊坤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俊坤的斜线，所以梁俊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1: 拧起来
0: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到他的
1: 正手？是的，
0: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1: 对，
0: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1: 哦，这一分扛住了，
0: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1: 是
0: 梁俊坤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1: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九平，现在梁俊坤发球。张本智和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啊。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漂亮，
1: 还是用旋转撑住对手。
0: 嗯，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智和发长球。
1: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0: 嗯，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俊坤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1: 梁俊坤现在第四局逆转了比分。11-11。
0: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啊，在
1: 对，
0: 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1: 打到这会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板是对起来。
0: 嗯，
1: 梁俊坤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0: 是的。所以现在要敢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1: 看看有没有机会。
0: 好球！
1: 真耐心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俊坤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0: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1: 对，
0: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1: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0: 是的，
1: 让梁俊坤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
2: 就拿你这种节奏啊，这种就要坚定自信，好吧？人要这种冷静、清楚，对不对？不是跟他比距离，但是他给了你中间一个，防着他这种反手抽你，也有可能让他抽你正手，抽直接给他了，我能护住。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5: 是先锋进取，

0: 正是探索未来想象。
1: 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对57%。
2: China to serve, love on。
1: 决胜局，梁靖昆率先发球。
3: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1: 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3: 是的。
1: 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3: 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好球！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1: 是的，
3: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1: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变线是对的。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一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3: 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啊，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1: 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还是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梁靖昆得冒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梁靖昆的一个运气球，回到3-7。
3: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又是关键的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1: 好球！
3: 好球！这个落点好。
1: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的都不错，就是对方发球开长的。
3: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1: 争取再缠上一分。
3: 嗯。

0: 还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并到最后一分。
0: 梁景坤太棒了，和昨天一样啊。虽然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其实比赛当中我没敢说，我想着拿下第三局就有机会，然后这个比赛整个的走势和昨天一模一样，越打到最后能发现梁景坤的他的这种战术更过硬，他的心理更过硬，其实打到最后就是比这个心理的底线。
1: 对，
0: 其实你看张本智和在这一局领先是靠反手，到最后输也是输在反手上。
1: 这就是梁景坤啊，在逆境之下、绝境之下，总能够彻底爆发。
0: 是的，
1: 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中国选手王楚钦将要登场，将要对阵的是日本选手松岛惠空。

0: 事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怕蔗糖，喝简醇，
2: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1: 酸奶我只喝简醇。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0: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听韩新传，建筑不息，击碎之路，步履不止，为每一次挥拍注入力量，为每一份热爱浇灌希望，为梦想拼搏，为幸福耕耘。
7: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安和护眼长滨海路。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我们现在看到松岛辉空今年1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来到第8位。那王楚钦此前和松岛辉空其实在前不久刚结束的澳门单打世界杯决赛里有过交手啊，王楚钦当时是4-3击败了对手，获得了男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

0: 小手记录上王楚钦是五胜两负。前不久双方刚刚在大赛决赛里交过手，其实相信彼此之间的技战术打法特点互相是非常了解的。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第一盘比赛中国队现在是1-0领先了，相信王楚钦也能够带着整个中国队非常良好的气势上场。
1: 嗯，
0: 而对于松岛辉空来讲，可能这个时候就有压力了。
1: 是的，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0: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
1: 好球。
0: 嗯，
1: 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0: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
1: 嗯，
0: 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
1: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
0: 嗯，
1: 松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0: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1: 嗯，漂亮，这个球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这球是有点擦边了。
2: No flash, please. Five all.
0: 嗯，这个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1: 还了一个运气球。
0: 嗯，整个比赛一上来感觉到松岛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嗯，
0: 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1: 是的，松岛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0: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辉空的教练。中路的一个反拉，

0: 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控制一下节奏，松岛回风的发球节奏也很快。
1: 是的，现在松岛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嗯，有点带冷。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安和护眼长滨海路。
1: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all.

0: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嗯。Left. One, two.
2: 好嘞。哦。这个球上一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嗯。松岛辉空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2: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
0: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辉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
2: 嗯，
0: 好的，
2: 两人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一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2: 的。这个球完全跳过来了，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住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漂亮，
2: 打着抢攻，正手的主动上手。
0: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辉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

0: 通过相持当中调动松岛飞空的正手。
1: 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0: 漂亮，
1: 好亮，
0: 还是正手。
1: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啊！
0: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松岛飞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手空杠。
1: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飞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0: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松岛飞空还是打球其实挺属于这种状态型的。
1: 嗯，他其实也是起伏比较大，那可能在近期他的一些这种成绩的稳定也和他可能能够相对稳定的控制住这个自己的情绪有关。
2: 哎，让他搓，完了我一个人回去。等他拧你这下，我抢他这点球啊，这个就可以发点转啊，这挺好的，这个张飞接他球，我接非常好，对吧？他现在就是给我一个心理感觉，让你站不住，但前面接的很好，他摆完之后，他捅上我了，而且塞在中间以后啊，他现在全放在把你摆到这边，不行，我再给他一张，不用不管张飞，好，啊，用再给这个线嘛，慢慢来，慢慢来，不着急。把呼吸调匀，把呼吸调匀，啊，把节奏调匀，啊，很好，现在很好，一定要坚决，要稳，要感情，啊，不能有碰撞，啊，盯住，啊，集中，提醒始终性就出来，一分分来啊，哎，并住比分，现在很好啊，
3: 加油
2: 啊，
3: 好。
0: 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腿。
1: 像松岛飞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
0: 嗯。
1: 嗯，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嗯，漂
1: 亮，
0: 花抢的一个侧身爆冲，
1: 这球晃住了松岛飞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0: 嗯，松岛飞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1: 这时候松岛飞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
0: 嗯，
1: 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
0: 擦网重发。
1: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
0: 嗯，

0: 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1: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楚钦还是得分手杠很多。嗯，
0: 漂亮，
1: 得分了，12-10，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
0: 这个同样的位置啊，王楚钦的这种处理啊，出手明显要更果断。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1: No flush。
2: 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孙老辉碰的中间，漂亮、嗯、
0: 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2: 是的，其实上一局孙老辉碰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啊，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好球，
0: 4-0的开局。
2: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哎、不要被他所影响、哎，
0: 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好，直接被王启新拧死了。
2: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回空对王启新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回空。嗯，好球，
0: 松岛回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嗯，
2: 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0: 是的
2: 时机，专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0: 啊，乘胜追击。7-1，
2: 好球，
0: 非常冷静啊，出手也很合理。一个吸短，
2: 好球、啊、
0: 漂亮，前后的调动、啊、
2: 嗯，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啊、
0: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可切了一把，10-1，王世清拿到局点。嗯，漂亮，侧身爆冲，11-2，王世清速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
3: 你看现在这个球好，旋转落点的节奏，醒
4: 醒。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的热身画面，我们继续回到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第二盘较量。目前第二盘当中，中国选手王楚钦是2-1领先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2: 发完长球之后，这个球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0: 松岛后空也是一个急场，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后空在一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2: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0: 松岛辉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2: 对，
0: 这个球也是接发拧满了质量。
2: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其实你看松岛辉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0: 这一局他的两个急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2: 好球，还是要靠旋转。
0: 来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2: 好球，
0: 又两回一分，
2: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
0: 松岛辉空边线，王楚钦正手转回来了。
2: 这种就是上旋球的硬碰硬啊。

0: 谁先躲或者谁先软。
1: 这个环节一定是整场比赛当中的焦点，也是无可退让的一个环节。
0: 是的。
2: チキータ行く。たまにもうフォア頑張っていくしかないから、ロングサーブとかチキータ行く。フォア、たまにだけフォア。あと全部バックミドル、バック、オッケー。そこからのラリー。ここで点取るしかないで。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強くいけた、強くね、強く、なるべく強く、そこからリスタート。頑張れ、はい。
1: 中国队现在将分差缩小到一分，现在暂停回来。
3: Six, five。
1: 松岛挥空，还有一个发球。
0: 暂停回来这一分，松岛挥空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1: 漂亮，
0: 好球，
1: 发抢了一个侧身爆冲，
0: 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挥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松岛挥空的长手。漂亮，
1: 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0: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1: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搓场。
1: 现在王可欣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惠空没有想到，王可欣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摆，
1: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飞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我们也请严安指导帮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0: 我觉得其实通过世界杯男单决赛的这场球，能够感觉到其实王楚钦对松岛辉空的很多这种技战术套路，或者说他也找到了一些好的办法。今天并没有在接发球段一味的勉强去拧拉，有了这种摆短和搓长的配合之后，明显在接发球段的这种手段上，包括对松岛辉空的这个注意力的调动上，是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包括自己在发球的时候，今天在反手位打得要更强势，打得要更聪明，包括在线路上，在落点上一直盯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正手去进攻。所以今天我觉得王楚钦他是一个全方位的优势拿下的这场比赛。
1: 好，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在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林诗栋今年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六位，户上隼辅今年24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8位。双方此前有过7次交手，林诗栋是5胜，户上隼辅2胜。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今年的海口亚洲杯当中啊，当时是户上隼辅赢下了决胜局。
1: Shinogami and Lin Shinong.

0: First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1: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上来的第一分宁夏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2: 嗯，其实我觉得对沪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和沪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沪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1: 对，
2: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1: 正手的对拉，
2: 这一分有一点运气。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1: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2: 是的。
1: 好，连防三挡，心很定啊。
2: 你看，其实沪上隼辅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
1: 嗯。
2: 而且沪上隼辅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1: 对。
2: 漂亮，
1: 8-2。
2: 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1: 嗯，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2: 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0: Left 3-9。
3: Why?

0: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不知道孙府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正手去得分。
1: 是的。
0: 这球林诗栋打的没毛病，确实互相损辅发挥的也很好，
1: 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0: 勾手，
1: 所以跟互相损辅打要注意落点。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0: 借力球。
1: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漂亮，
0: 林诗栋不讲理的反手。
1: 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0: 这个球傅上损辅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1: 这个时候正好啊，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0: 对，
1: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0: 中国队叫暂停了。
2: 最想发，最想发什么球？啊？英九发动点。好，发动点。他摆你这一架的时候，打如果高了，黑女的，往中间放挡，投你。啊，这会儿就是敢出手，还是坚定坚决的这种打，啊，执行自己这种感觉，啊，你的第一判断是最重要的，想到了直接出手，啊，不能犹豫，啊，再一个，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手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啊，还捅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不要这种，就是光想一摆，还是啥时候，真的这种瞎的时候，你还是要对后面。保护连续，都行，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啊，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说，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啊，走吧，走吧，
3: 好的，对，
4: 杨杨杨。
0: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栋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栋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0: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栋手握发球。陆上损辅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1: 好球，
0: 11-9，林诗栋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1: 其实你看，沪上总统有的时候他有很多这种精彩球的失误，但也有在你看这种短球控短当中，这个球其实拧得挺远的，对吧？所以就是他的这种处理球的合理性上，是我们还可以抓他的点。
0: 打上的话有点出乎意料，但是有一些没有什么难度的球，他反而会失误。
1: 对，打上之后我们不要受影响，因为其实他的无谓失误的点是很多的，他哪儿都能冲咱们，他哪儿都能失误。
2: 对吧？包括有时候还是咬三角，都行。他现在在中间这个地方吧，哎，一个是他为什么站在那，因为他你摆手短，他想回来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

0: 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abor. 哎、Left, Labor.
3: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2: Left one all。
3: 嗯，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不让松府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4: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3: 好球、
4: 漂亮！不让松府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世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3: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富上损府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有点可惜，
4: 对，
3: 这球差一点儿，
4: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3: 好球。
4: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世栋现在不下风了。
3: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世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4: 来一个转不转？
3: 好球！你看这一分，富上损火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
4: 嗯。
3: 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4: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世栋也扛住了。
3: 漂亮，
4: 6-4，比分反超了。
3: 对方损火的这个拧拉，林世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富上损火的中间位。
4: 直接拧到了对方的正手碰裆，
3: 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
4: 嗯，
3: 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0: 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女，漂亮，
1: 好球，
0: 出手锋利啊。
1: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0: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沪上存府统长也是像杨岩说的出界非常远，
1: 对，盯住沪上存府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东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0: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东浑身都是球。
1: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东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0: 林诗东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女。嗯，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林诗东是11-5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沪上存府，在白边的位置上。
2: 但正好然后站中锋了，或者发现逆转，还一样，你算到了，提前动了，该跳了，哎，你给你领了，他没办法，对吧？他一拧就真下了啊！但这会儿头脑还热了。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东是2-0领先日本选手沪上存府，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1: 沪上存府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0: 好球，好球，
1: 好球！
0: 沪上存府这个球，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诗东打出机会了。嗯，
1: 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沪上存府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0: 漂亮！
1: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东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0: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1: 沪上存府也从林诗东的正手去调动他。
0: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东，会更多去调动林诗东的中间和正手。现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来抢攻了。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嗯，
0: 没合上。

0: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1: 漂亮。郑祥所属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0: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后上损骨的直线，
1: 直线对，
0: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后上损骨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1: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漂亮，出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0: 现在作为临时名台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沪上损骨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1: 缠住对手。哦，这分有点没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0: 还是白短有点冒高了。
1: 球，哇，哦，漂亮！这一分真是峰回路转啊。
0: 这一分，沪上损骨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林诗梅。
1: 对，下意识的防守。
0: 对。
1: 漂亮。
0: 又追了一分。
1: 嗯。
0: 好球，这一分很有耐心。
1: 对，
0: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
1: 日本队叫暂停了。
0: 你看这个球，沪上损骨其实拉的失误的也挺远的。
2: 到后方的辛苦的球员这次打球了吧，这次打球了吧，这次打球了吧，这次打球了吧，这次打球了吧，这次打球了吧，这次打球了吧，这次打球了吧，这次打球了吧，
3: 这次打球了吧，这次打球了吧，这次打球了吧，这次打球了吧，这次打球了
2: 吧，这次打球了吧，
3: 这次打球了吧，这次打球了吧，这次打チキンが来ちゃうともしかしたら
2: 僕は怖いの、
3: しっかり待って、
2: でもずっとやること変わらないからね、打てるボール全部ミドルっていうぐらいだから、戸上のあの逆回転絶対出して出してくる、行動するか、落ち着いちゃうのか、
3: はい、
2: 頑張ってストップするのか、ロングも全然負けてるし。
1: 日本队这一次从小组赛开始

0: 时，就是用三人的阵容打完了所有的比赛。刚刚是沪上隼辅叫了一个暂停，双方继续回到场地。这是象征着男子团体至高荣誉的斯韦斯林杯。
1: 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0: 暂停回来之后是连拿了两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目前双方在前三局是打成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1: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0: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1: 是的。
0: 好的，
1: 好，
0: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沪上隼辅的一个发球失误。漂亮，控短之后林诗栋找到上手机会。对，拉拉住，
1: 漂亮，
0: 好的气势球，
1: 好球。
0: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1: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0: 来，
1: 我想搜索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和发令是动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农跳过来拧，好球，5-2。
2: 注意护上孙福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球
1: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2: 这个球白短摆得非常好，剁住了胖孙子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手位短球。
1: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损辅这一分已经被林诗农的错杀顶到了，
1: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2: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1: 知道
2: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
1: 嗯，
2: 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1: 是的，这条损辅是一个二次调节。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白短可以往沪上损辅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1: 哦，这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2: 嗯，现在我觉得林诵可以打简单一点。
1: 是，对于林诗东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2: 漂亮，
1: 好的。
2: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1: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这个球沪上损辅是率先反拉直线。
2: 嗯，这一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1: 直接跳过来拧，这手都对拉拉住起来啊！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2: 差一点儿。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诗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诗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2: 好球，

0: 垫了一个勾手。
1: 还是勾手，
0: 漂亮！
2: 发完之后反手直接顶丝。
0: 对，现在就要去打的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2: 雷世道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0: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可以的，可以的，
2: 是的，是的，
0: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世栋。
2: 先控短，劈长，漂亮。14次捧起斯韦斯林杯，
0: 恭喜中国队。
2: 虽然这一次的伦敦之行中国队是步步惊心啊，但是谁能想到我们来到决赛是一个完美的收官。小将林世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斗志昂扬，自信满满，这一次的伦敦之行一定对他的锻炼价值极大。
0: 是的，我觉得通过这场比赛，中国乒乓球队也向世人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无论是男团还是女团。可能在比赛开始之前，外界会对男团会有一些质疑也好，或者说有一些怀疑也好，但是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2: 是的，我相信如果全程收看了这次中国队伦敦之行的观众朋友们，其实都会被鼓舞到。在出征之前，这支球队一直在被大家所质疑，被低估。其实就像我们在生活一样，大家都有过被不看好的时刻，被忽视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球队通过一场一场的生死战，一路挣扎的冠军之路，向大家证明了即使在困境当中，我们依旧要负重前行，最终我们会等到自己的曙光。
0: 是的，
2: 我们看到的是王皓指导带领着中国队，王楚钦是队内的绝对核心啊，当之无愧的定海神针，而梁靖昆总能在决定之下彻底的爆发，他是这支中国队最稳定的后防线。林世栋打出了我们的青春风暴，而周启豪和向鹏虽然他们上场的机会不多，但是中国乒乓球队是一个集体，我相信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0: 是的，
2: 王皓指导召集小伙子们抱在一起，大家集体庆祝，这是一支有战斗力有凝聚力的队伍。
0: 第一个100年，我们把两个团体的冠军拿回去了，也相信在后面的更长的时间之内，我们一样也是那个长盛不衰的胜利之师。
2: 真是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啊！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团的较量我们就暂时为您介绍到这儿，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颁奖仪式。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园。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知政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政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

0: 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恭喜中国队第24次捧起了斯维斯林杯，12连冠，荣光永续。在这个夜晚，双线告捷，荣耀永远属于所向披靡的国乒军团。在今天的这场决赛当中，国乒的3号单打，1号、2号、3号火速集结，所以3-0在关键的决赛里边，3-0战胜了日本队，第24次夺得了男子团体的冠军。我们在此向中国队表示祝贺。那此时此刻，我们先到现场来听一下王楚钦的赛后采访。
3: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感谢中国乒乓球队这样的一个集体，来一直在给我们几位上场的运动员做支撑，不论是辅助人员还是我的陪练的队友们，包括教练们，我觉得每一天，包括乒协的领导们，每一天都在给我们鼓励，增强信心，我觉得也使我们不断的去磨合也好，不断的去往上再去总结，再去慢慢的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感谢中国乒乓球队，感谢你们。
2: 今天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决赛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回味的。在今天的这场决赛当中，担任中国队的第二单打梁靖昆率先上场，梁靖昆的对手是张本智和，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比赛一上来，梁靖昆进入状态非常快，在第一局其实是确保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但是随后被张本智和反超。这是一个精彩的来回球，张本智和在前两局的节奏打得不错，所以梁靖昆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自己并没有慌乱，似乎又找到了那个坚韧顽强的自己。梁靖昆的经典逆转名场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早在半决赛的时候，他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就是绝处逢生。所以在今天的这场决赛当中，包括在半决赛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坚韧顽强大心脏的梁靖昆。在这场决赛里边，他也不辱使命，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的信任。在关键的场次当中，在团体赛的第一场，这个结果是非常重要的。决胜局，在3-8落后的情况之下，你看梁靖昆乱吗？非常的沉稳，就他的球越往后打，这个旋转越强，而反倒是触碰到了张本智和的心理的底线。对于张本智和来讲，领先的情况之下怎么打，有没有信心能够去战胜梁靖昆，这场比赛的结果说明了一切。最终中国选手梁靖昆是3-2战胜了张本智和，在这场决赛里边帮助中国队抢下第一分。这一分对于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非常关键。紧接着第二场，王楚钦对阵松岛辉空。本届团体世乒赛，王楚钦的表现非常的稳定，面对各路的好手应该说王楚钦是打得很强势，打得很稳定，也在团体比赛当中展现出来了勇于担当的一面。松岛辉空的单板质量非常高所以一上来的时候他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王楚钦从第二局开始把自己进台的速度优势给发挥出来了。

0: 两位选手过去有过七次的交手，我们解说嘉宾严在解说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当我们的对手在研究王楚钦的时候，我们同样也在研究对手。12-10，王楚钦拿下第二局。第三局应该说王楚钦的表现是滴水不漏的，所以使得松岛辉空出现了很大的起伏，虚稳关系迟迟找不到，比赛当中出现了很多的误位失误。11-2，王楚钦轻松拿下第三局。第四局的开局对王楚钦并不友好，双方的第四局的争夺非常的关键啊！王楚钦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实现了逆转，最终3-1战胜了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王楚钦在本届团体世乒赛的比赛当中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惊喜，他是那么的强势，那么的沉稳，并且在团体比赛当中那么的勇于担当，所以在本届的团体世乒赛当中，我们看到了更加成熟的王楚钦。
1: It's Mr. Richard Scruton, Chair Table Tennis International Event.
0: 本届团体世乒赛男团的最有价值球员。
1: OBO Wembley Arena, please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the 2026 Victor Barna Award winner.
0: 相信这样的一个奖项应该没有太多悬念了，拿到这份荣誉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他获得了本届男子团体世乒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当之无愧。在本届团体世乒赛的比赛过程当中，不管是梁靖昆还是林诗栋，在状态上有一些起伏，他们需要一些空间在这种大赛里边去寻找自己的状态，而王楚钦凭借自己非常沉稳的表现给了他的队友足够的空间。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Victor Barna Award winner from Team China is Wang Chuqing. Thank you, Wang Chuqing.
0: 我们刚才谈到了王楚钦在团体比赛当中的勇于担当，这一次在团体比赛的过程当中，王楚钦的战绩是保持全胜，并且在这个过程里边有各路好手对于他的冲击，比赛也经常会打到决胜局，但是王楚钦还是在关键的这个比分上顶住了压力，所以王楚钦的这种成熟稳定的表现是给了梁靖昆和林诗栋很大的发挥和调整自己的空间。在这个决赛场上，我们看到了梁靖昆腾空而起的这种庆祝，也看到了林诗栋在比赛结束之后挥舞自己的这个小拳头，这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王楚钦在团体比赛当中的强势的表现，给了我们这个团队这样的调整的空间。所以在这一次团体世乒赛的赛场上，王楚钦能够拿到最有价值球员应该说是当之无愧。在这次的团体比赛当中啊，应该说各路好手都想去挑战中国队，因为中国队在表现上确实是有一些起伏，尤其是在 EA 小组赛的阶段，也经历过2连败，但是到了淘汰赛，我们看到不管是王楚钦，不管是梁靖昆还是林诗栋，都是非常敢于去担当的，及时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在四分之一决赛战胜韩国队，然后在半决赛战胜了来势汹汹的法国队，在决赛的时候我们三单集结了，一单王楚钦，二单梁靖昆，三单林诗栋，凭借非常强势的表现，在决赛当中3-0战胜了日本队，第24次捧起了4-40杯。应该说，在这一次的团体世乒赛的比赛当中呢，不管是我们的男队还是女队，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惊喜。
1: A warm welcome to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of the awards ceremony.

0: The ITTF flag will now be handed over from the current organizer, London 2026, represented by Miss Claire Briegel, Chair, Table Tennis England. To Miss Petra Sorling, ITTF President and IOC Member.
1: 百年乒乓在今年是回到了英国。
0: Next organizer, Astana 2027. So our next organizer, Astana 2027, represented by Mr. Daniel Abulgazin, President of the Table Tennis Feder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Asian Table Tennis Union Vice President for Central Asia.
1: 再次也祝贺今年的团体世乒赛圆满成功。 在今天的这场决赛当中，我们还有一场，就是第三场，当中国队2-0领先的时候，小将林诗栋登场，而林诗栋的对手是沪上隼甫。两位选手在过去也有过多次的交手，林诗栋在交手记录方面也是占到了上风。但是这是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锁定胜局的关键的场次。应该说，小将林诗栋也是在决赛里边及时调整，在这场比赛当中战胜了自我。 胡尚隼甫是一位近台发动速度非常快的球员，而林诗栋的不讲理的反手在这场比赛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小将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沉淀、去积累，所以这一次的团体世乒赛啊，相信对林诗栋的锻炼意义也很大。 每一次得分之后都不忘忘情的这种释放和呐喊，挥舞自己的小拳头。前两局，林诗栋还是在实力上完全碾压对手，但是当比赛真正2-0以后，这个心态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变化。 这场比赛，两位选手在远台这种对拉还是很常见的。在这种多板的相持当中，还是要看谁的韧性更强啊，谁能够多去坚持一板。胡尚隼甫11-7扳回一局，而这个时候更加考验林诗栋的心态。 能不能够忘掉比分，忘记这是锁定胜局的一个关键的场次，冷静的去面对每一分球。胡尚隼甫一旦到了远台之后，他的球的威胁还是会直线下降。 而在这个区域是林诗栋的优势区域，11-9，林诗栋拿下第四局，3-1战胜沪上隼甫，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决赛锁定胜局。中国队第24次捧起斯韦斯林杯。小将林诗栋在这一次的团体 世乒赛的比赛当中也是起起伏伏，但是在决赛里边他顶住了，然后直到在结束那一刹那也非常的激动，这个冠军确实来之不易。 但是这个过程，不管是林诗栋还是梁靖昆啊。

0: 都是很认真的在总结，直到决赛才找到了自己的最佳状态。所以我们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位球员在面对国际比赛的时候，不管在什么样的局面之下，都是有必胜的信念。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夜晚，我们双线告捷。国乒人薪火相传的这种坚守，在今天的两场决赛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次要祝贺中国乒乓球队在今天这个夜晚是多么的圆满。当然，这个过程也告诉我们，所有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不管是我们女团在决赛当中3-2艰难战胜日本队，还是我们男团在决赛当中3-0轻取日本队，这个过程都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那距离颁奖仪式还有一小段的时间，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就进入到颁奖仪式，和国乒一起来共享荣耀时刻。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President of the ITTF Americas. Miss Claire Regal, Chair Table Tennis England.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颁奖仪式。在颁奖仪式进行之前，现场颁发了本届世乒赛最佳男运动员维克多·巴纳奖，由中国选手王楚钦获得。中国台北队在本届男团当中是获得了季军。

并列获得季军的是法国队。这一次男子团体的较量啊，可谓是群雄逐鹿，大浪淘沙。法国队呢是一支朝气蓬勃、锋芒毕露的队伍。他们队伍当中除了31岁的西蒙高茨，其余的选手都在21岁以下。站在中间的郭冠宏只有17岁，这支中国台北队也是富有朝气、富有灵气。他们在晋级之路当中呢，也是淘汰了领奖台大热门，由莫雷高德率领的瑞典队。或许从这一次伦敦世乒赛男团的竞争，我们可以窥到一些端倪，就是男子竞争的欧亚对抗已经拉开了序幕。

勒布伦兄弟的冲击啊，包括瑞典莫雷加德的灵气，还有日本张本智和的这种嘶吼，包括中国台北队林云儒的这种细腻冷静。外协这一次是虎视眈眈啊，但是这是让球迷很过瘾的一个时代。

家嘉宾正在向获得铜牌的队伍送上吉祥物。本届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银牌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的主教练岸川胜也带领着团队，张本智和、松岛惠空、户上隼辅、羽田幸士和小冢大登。

0: 这支日本队也是足够的年轻，足够的有冲击力。
1: The official mask.

0: 这一次的团体世乒赛男女团的决赛都是中日之间的对话，两场决赛中国队都是笑到了最后，日本队是获得了亚军。全程关注了中国男队此次伦敦之行的征程的话，煎熬、疑惑、挣扎、希望、狂喜、凯旋，人类最饱满的情感都融入到了中国男队这一次的伦敦之行当中。这次比赛，中国队小组曾经遭遇过失利，遭遇过绝望，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中国男团再次登顶世界之巅。
1: Medals are presented by Mr. Wahid Oshini, ITTF Executive Board.

牌，正是因为胜利的来之不易，过程中的每一次坚持才赋予了意义。定海神针王楚钦，兢兢业业的老将周启豪，还有两位我们的年轻新秀向鹏和林诗栋。这一次中国队的参赛队伍其实只有一位奥运冠军压阵，有三位运动员从来没有参与过团体世乒赛，而在团体世乒赛淘汰赛阶段有过出场经验的也只有一位成员。中国队其实是在小组赛吞下两场败仗之后呢，以第三的成绩排位进入到淘汰赛当中的，但正是这种破釜沉舟的勇气，中国队也是征服了曾经的那个自己，再一次站上了王者之巅。

0: 斯韦斯林杯呢，其实是国际乒联第一任主席蒙塔古先生当时在第一届世乒赛举行的时候，说服他的母亲从家里的收藏里啊选出了一座精美的银器，并且以他的母亲的姓氏作为名字的斯韦斯林杯，现在被中国男团高高举起，这是中国男队在历史上第24次捧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if you can.
0: 王浩指导眼含热泪啊！

0: 1961年的第26届世乒赛是新中国历史上获得的第一个团体冠军，当时是在我们的家门口北京获得。在百年世乒赛的伦敦，中国队是获得了第24冠，没有比这更完美的结局了。2027年呢，世乒赛的故事将会去到热情好客的中亚哈萨克斯坦，而本届百年世乒赛就此落下帷幕。希望百年世乒赛能够带给您美好的回忆，也能够被你我永久的收藏心间。观众朋友们，本届世乒赛的赛事转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祝各位晚安。
1: Ladies and gentlemen, I present to you your men's team medalists.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关注精彩的田径赛事。您现在看到的是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情况，这是全年的14站钻石联赛分站赛当中的最后一站。那么这场比赛的主线呢就非常的明确，一是还没有锁定下周的总决赛席位的选手必须在这场比赛当中把握最后的机会，另外呢有些选手已经可以为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来做一些预热的准备。您现在首先看到的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第八道的挪威选手尤尔，这场比赛就必须要争夺一个好的名次，争取进入到下周的总决赛。第七道呢是巴拿马选手伍德鲁夫，第六道

是比利时本土选手考库伊特，第五道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科克雷尔是今年的世界第五好成绩的创造者。第四道呢也是比利时本土的选手范登布鲁克，在第三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奈特，个人最好成绩是53秒26。在第二道呢是已经提前锁定了下周总决赛席位的意大利选手佛罗伦索，在第一道是巴林的运动员，当然也是出生在尼日利亚转籍加入巴林来参赛的阿德科亚。那么这场比赛呢，实际上由于一些选手已经提前锁定了下周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像博尔就没有来参加这一站的分站赛，包括像美国的老将达里亚穆罕默德也已经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所以这些选手呢可能选择休息调整啊，有自己的一个备战总决赛的节奏。从能力上来讲呢，这一枪比赛第五道的美国选手科克雷尔是能力最强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51秒87，也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四人。今天在历史前三都缺席的情况底下，科克雷尔应该是掌握着相当强大的话语权。看看他比赛当中的发挥，现在是稍微领先，佛罗伦索的节奏也不错，但是相对科克雷尔还是稍微有些乏力。科克雷尔的拦截的节奏保持得非常好，很舒服，现在还在第二第三的应该就是佛罗伦索和伍德鲁夫，看看这两个选手第二名之争，科克雷尔应该没有悬念了，相当轻松的一枪，53秒66，科克雷尔还是拿到了冠军。那么对于科克雷尔来讲呢，这个冠军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拿下八个分站赛的积分呢，他的积分来到14分，就有机会进入到年终的总决赛。伍德鲁夫拿到第二名，这样伍德鲁夫也稳了，此前他是排在积分榜的第六位，18个积分，这场比赛亚军呢换成7个积分，他就来到25分，已经稳了。哦，比利时本土选手范登布鲁克创造了新的国家纪录，54秒12。挪威选手尤尔拿到第五名，第五名是换成3个钻石积分，这样尤尔的钻石积分来到15分，他将会压过科克雷尔。所以科克雷尔尽管是拿到8分，拿到冠军，但实际上能否参加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仍然要打一个问号。这枪跑的还是挺轻松的。那么像另外两个实力强劲的选手费姆克博尔和达利亚穆罕默德呢，现在应该已经在备战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了，所以都没有选择参加布鲁塞尔站的这一站分站赛。另外呢，世界纪录保持者小麦麦克劳林，大家都知道今年呢麦克劳林是转向参加400米平跑，他也是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他希望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呢，能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单届奥运会拿到400米平跑和400米栏冠军两块金牌的选手。所以麦克劳林呢，这个赛季是转向到400米平跑，想把自己的400米平跑的能力呢再进一步推升，同时呢，也帮助他在400米栏当中，把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能够再往前去打开。他现在保持的世界纪录是50秒37，他的目标是打开人类的50秒大关，400米栏。所以现在他专注400米平跑，今年的东京世锦赛麦克劳林应该也是跑400米平跑。好，我们现在转到男子跳高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贝克福德现在横杆的高度在2米18，很轻松，

这是本土选手卡尔莫伊，来自比利时的运动员，两米一八也过去了。这个高度的难度还不是很大，所以对于选手们来讲挑战还不是那么困难。男子跳高呢，要到两米二五以上才开始会有一些水平强劲的选手掉队。贝克福德的两米二二第一跳，贝克福德呢目前在男子跳高这个单项上本赛季的钻石联赛积分22分排在第三位，也已经抓稳了下周在苏黎世进行的总决赛的门票。这个总决赛呢，它是这样的，单项呢是8个选手参赛，中长距离耐力项目，像1500以上的这种中长距离耐力项目呢是12个人参赛，其他项目是8个人。那么你在赛季的积分处在前7位，应该就相对稳，能够进入到钻石联赛总决赛。为什么是7个人呢？因为8个人参赛阵容当中会有一张外卡，这外卡呢会由赛事的组委会，由钻石联赛总决赛的组委会呢颁给，拿过像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或者是钻石联赛总决赛冠军的，但是在赛季的积分不够的这些运动员。所以呢，只有在积分上进入到前7才相对稳妥，能够进入到总决赛的阵容。卡尔莫伊现在跳2米25，这个对他来说应该是有一定挑战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29，这个赛季跳过2米27，刚才2米22，他也是第三次才过杆。这有点干拔呀，起跳的高度并不够。多罗什丘克非常轻松，很漂亮。

多罗什丘克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男子跳高的第六名。另外呢，他有两届室内世界锦标赛的决赛成绩。贝克福德2米25，前两次也都出现了问题，最后一次机会23岁的牙买加选手，他在这个项目上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30，助跑力量够，哎呀，最后起跳的点呢感觉离横杆稍微远了一点，所以他有点够着斜向上啊这个角度去跳，这身体的高度并没有完全起来，这样呢要去攻杆的难度就非常大。卡尔莫伊也是最后一次挑战2米25的机会。这个赛季他最好的成绩是2米27。哎，还真有了。卡尔莫伊啊，在2米2和2米25这两个高度上都是把握住最后一跳的机会。哦，他的教练是比利时的女子跳高名将海勒鲍特，虽然和他几年前参加比赛的时候样子已经有些变化，但这副眼镜还是让我认出了他。哦，真是将将过杆，凯勒鲍特也是抓紧这样的时间啊，跟卡尔莫伊来交代一些技术细节。现在到2米30，卡尔莫伊呢2米28的高度是两次失败，所以他免票了，直接要2米30。

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29米，这已经横杆的高度已经超过他过往的个人最好成绩了。速度加起来，起跳高度够，哎呀，身体稍微有点发沉，往下掉得很快。2.30米唯一的一次机会没有跳过，这样的卡尔莫伊的成绩就停在了2.25米。多罗修克也是一样，2.28米两次试跳没成功，现在直接要2.30米。多罗修克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34米，把握好节奏起跳，也没有成功，这样他的成绩也停在了2.25米。这一站呢可能确实大家比较放松，你看像新西兰的名将凯尔也只跳过2.18米，多罗修克2.25米拿到了冠军，卡尔莫伊比利时本土的选手也是2.25米，但是此前呢失败的次数比多罗修克多，所以他就屈居第二名。这样多罗修克拿下8个钻石积分，赛季的钻石积分来到21分，他应该也抓稳了下周的总决赛的席位了。好，接下来进入到女子1500米的较量。东京世锦赛的晋级门槛呢是4分01秒50，赛会记录3分54秒75。这赛会记录是去年由肯尼亚名将法提赫基普耶根在布鲁塞尔站创造的。基普耶根也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也是唯一一个在女子1500能够开3分50的选手。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哈伊鲁，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哈尔，切普吉尔吉尔，肯尼亚的选手，目前呢他在赛季的钻石排名是第二，钻石积分的排名是第二位，他应该已经锁定了决赛席位。肯尼亚的名将恩乔雷，意大利的泽诺尼，英国的选手缪尔，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恩巴耶。因为女子的1500米呢，我们刚才介绍1500米以及更长距离的中长距离项目，在钻石联赛的总决赛是12个席位。所以你考虑到积分排名的时候呢，就是11张门票会给到10张门票会给到这个积分排名在前10的选手，2张门票呢是动态机动的分配，有可能会给国际外卡，或者像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他会给瑞士本土的选手有一张国家外卡。基普耶根呢也没有出现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基普耶根虽然目前只有这个赛季的8个钻石积分排在第9位，但是对于他来说，由于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又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所以他不用担心，他肯定是可以凭借外卡也会参加总决赛，觉得没有必要呢非要在这一站再来比拼。这比赛有2个领跑员，官方的领跑员也就是俗称的2个兔子，一个呢是按照赛会记录3分54秒75来领的，一个是按照世锦赛的达标成绩4分01秒50来领的。这个呢也是让选手有很好的参照，可以选择自己的目标，跟着这样的官方的领跑员也就是兔子来领。现在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哈尔，他是紧跟着2个兔子，跟其他选手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林登哈尔在东京奥运会上进入到这个项目的决赛，拿到前6名，他也是争取在这场比赛跑出一个相对好的成绩，确保自己锁定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

其他选手呢都是跟着自己的节奏，和前面兔子稍微拉开了一点距离。哎呦，这儿发生了一个意外，在进入到这个弯道的时候呢，几名选手堆撞在一起，发生了一个碰撞，三个选手倒在场地上。至少我看到了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哈伊鲁，他也是在这次意外事故当中倒地了。这个对比赛的成绩的影响就非常大，后边想追回来已经不可能了。现在林登哈尔是紧跟着兔子，其他运动员被拉开了。林登哈尔呢，此前是本赛季有这个项目的八个钻石积分，排在并列第九位，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他能够拿到第一的话，会锁定又一个八分的积分，这样呢确保自己进入到总决赛。现在他处在相对有利的冲刺位置，进入到最后一圈了。他领先美国选手希尔茨和肯尼亚的选手切普齐尔切尔，都是15米左右。现在领先的优势在逐渐被追进，后面两个选手在加快步伐在追他。现在希尔茨距离他只有10米了，林登哈尔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优势，能不能够把这个分站赛的冠军保持到撞线那一刻拿在自己的手里，这都是有悬念的，看来有点问题。希尔茨现在越跑越快，林登哈尔掉速掉得太厉害了，他现在面临巨大的挑战，希尔茨要超他了。这样希尔茨超过了林登哈尔，美国选手希尔茨拿到了冠军。哎呦，这成绩非常好，3分55秒94。希尔茨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赛季最佳，创造了新的 SB， 而且这个成绩也非常接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林登哈尔这一枪跑得也不错，虽然最后被希尔茨超过，但他刷出了新的 PB， 跑出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缪尔，英国的选手缪尔拿到第四名，也跑出了个人赛季最好成绩，3分57秒63。肯尼亚的切普齐尔切尔拿到第三。这样的话，希尔茨、林登哈尔、切普齐尔切尔这几个选手呢，都能够锁定自己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门票，没有问题。好像还是哈伊鲁先摔的，在进入弯道的时候，哈伊鲁可能出现了自己脚底下绊钻的情况，那么他先摔的也带倒了后边两个选手，应该是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以及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最后是美国运动员希尔茨拿到冠军，在最后的直道冲刺超过了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哈尔。林登哈尔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把个人最好成绩提高了0.06秒。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女子1500米的较量，前三名的选手呢也都锁定了下周的总决赛门票。好，接下来关注男子2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呢是尼日利亚选手昂沃祖雷克，他是曾经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七道呢是多米尼加的名将奥甘多，他也是多米尼加国家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在奥运会上进过200米单项的决赛。在第六道是美国名将格雷戈里，他刚刚拿到了美国国内选拔赛世锦赛选拔赛的200米第三名。第五道是利比利亚名将凡布莱，利比利亚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五道是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天来跑200，

0: 在第三道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也是津巴布韦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二道呢是美国选手凯利金，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在第一道是比利时本土的选手弗莱明克斯。 今天这比赛还是挺有看点的。科尔曼来跑200，科尔曼今年此前只跑过两场，200的赛事，一场呢就是8月初美国国内的锦标赛，也是全美的世锦赛的选拔赛，在200米最终他拿到了第6名。那么当时100米呢，他拿到第5。另外呢是5月底的时候跑过费城的美国国内的一站比赛。所以作为世界锦标赛曾经的百米项目的冠军，科尔曼今天跑了200。 还是非常有看点。在他右侧呢，是利比利亚选手凡布莱。过去2届奥运会，凡布莱都进入到200米的决赛。比赛开始，凡布莱在起跑阶段落后于科尔曼，科尔曼在前程是他的优势，但是200的后程能不能顶得住，保持住速度？格雷戈里现在也挺快的。 科尔曼现在已经有点掉速了。奥甘多拿到了冠军，奥甘多是后来居上，这跑200、400专项的选手确实后程还是有很大的优势。奥甘多20秒16，格雷戈里20秒19拿到第2名。 尼日利亚选手昂沃祖雷克20秒29拿到第3，科尔曼跑了一个20秒42拿到第4。因为莱尔斯呢这个赛季还是跑百米更多，所以200米实际上变成了群雄并起的局面。目前在本赛季的钻石联赛积分榜上，凡布莱是处在领先位置。 那么奥甘多拿下这场比赛胜利之后呢，也锁定了总决赛的参赛席位。格雷戈里这第2名应该也能够确保他锁定一张总决赛门票。在后程的能力上，奥甘多还是在这一枪体现出来明显的优势。科尔曼呢，确实后程吃亏，跑百米的选手。凡布莱这一枪是感觉没有使出全力，他肯定把更多的精力和能量都留在了下周的总决赛上。
1: 这样多米加的选手奥甘多拿到了男子200米的冠军，美国选手格雷戈里拿到第2名，昂沃祖雷克尼日利亚选手拿到第3。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田径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全年14站分站赛当中的最后一站。美国的名将桑尼莫里斯。 他的起跳高度在4米54，很轻松。这个热身高度对他来说挑战并不大。桑尼莫里斯也是女子撑杆跳高历史上4名曾经跳过5米，也就是俗称5米俱乐部的成员当中的1/4。他的最好成绩是5米整。新西兰的选手艾里斯，他的高度现在横杆高度在4米64。 他曾经拿过英联邦运动会的季军，现场清晰的可以听到毛利战鼓，也对他来说是很合适的一个打节奏的声音。4米64也很轻松过去了。

哈纳摩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81米。插杆起跳有了，4.64米，这高度没有问题。英国的选手考德里，4.64米这高度啊，对于大多数选手来讲还不会有太严峻的挑战。考德里其实这过杆过得有点悬啊，身体都已经蹭着横杆了，但横杆微微抖动之后并没有掉。凯蒂穆恩，就是原来大家熟悉的凯蒂纳杰特，在嫁人之后呢，随夫姓，凯蒂穆恩，4.64米也很轻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95米，也是去年在巴黎的奥运会上拿到了亚军。英国选手考德里现在挑战4.74米的高度，啊，这一跳很顺利。考德里在这一站分站赛还真是得争取拿个好名次。此前他在本赛季的钻石联赛女子撑杆跳高这个项目当中，12个积分排在第9位，进入总决赛需要这一站获得更多积分。凯蒂穆恩4.74米，甚至连外套还没有脱掉。凯蒂穆恩是早早的锁定了总决赛的门票了，因为他30个积分高居这个单项的积分榜的榜首。哈纳摩尔，哈纳摩尔在4.74米第一跳出现了问题，第二跳运气不错，虽然打到了横杆，但是也过去了。现在横杆高度来到4.80米了，这个高度会对很多选手带来比较大的挑战。考德里也是顺利过杆，考德里现在感觉状态越比越好了。凯蒂穆恩4.80米第一跳插杆腾起来，哇，今天运气真不错，而且今天这横杆啊好像真的特别帮助运动员，就是不断的被打到，但是他抖动之后就是不掉。凯蒂穆恩其实在腾起这个环节呢，膝盖就已经打到了横杆，然后过杆之后手的推送又慢了一点点，其实小臂也打到了横杆，但是运气真不错，就是不掉。凯蒂穆恩是过去2次拿到过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分别在2022年的尤金和2023年的布达佩斯。奥运会上的2021年东京他也拿了冠军，去年是拿到了巴黎的奥运会的银牌。现在4.85米第三跳最后一次机会，哇，4.85米也过去了。这样的话，凯蒂穆恩已经刷新了自己赛季的最好成绩，此前是4.83米，这还是在室内赛季在法国的一站比赛跳的，这是本赛季第一次能够来到4.85米。他的最好成绩是4.95米，这样呢，凯蒂穆恩的良好状态正在逐渐的展现。这样凯蒂穆恩就拿到了布鲁塞尔站女子撑杆跳高的冠军，4.85米的成绩。英国选手考德里呢是4.80米拿到第二名。

啊，考德里也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美国的另一个选手哈纳摩尔是拿到第三名。来看男子的标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第一枪就有85.63米，水平非常高，这一枪应该比第一枪更好。枪的飞行轨迹非常漂亮，引枪之后出手的力量极为的集中，86.30米，这个水平确实非常高了。德国的名将韦伯，哇，这一枪真是出手带风啊！这一枪应该也不错，哇，这一枪应该接近90了。此前是87.01米，这一枪应该接近90了。韦伯这个赛季也曾经打开过91米大关。也是今年2025赛季的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在多哈站的钻石联赛，他当时来到了91.06米，这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这一枪是来到89.65米，接近90米大关。今天和沃尔科特较上劲了。来看格林纳达的选手彼得斯，这枪出手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也还不错，84米左右。这枪是84米，彼得斯现在84米的成绩排在第三位。彼得斯曾经拿过2次世界锦标赛的冠军，19年的多哈和22年的俄勒冈，就是尤金。在奥运会上，去年巴黎他拿到铜牌。芬兰的名将海兰德尔

它这个鱼跃俯冲的制动啊，真是让我们想起了当时芬兰的名将皮特卡马基，很像。这枪是84米左右，83.97米。这样呢，前三名的选手将会进行最后一枪的较量，彼得斯、沃尔科特和韦伯进入到最后一枪。韦伯看看这一枪能不能再次打开90米大关。

现场节奏给他非常好。他在上一枪已经来到了89.65米，这一枪是全力冲击90米大关，引枪出手。哇，这一枪不够85米，其实出手速度还不错，但是感觉呢，角度稍微的有一点点高。83.79米，这样另外两名选手就有机会了。沃尔科特个人也是具备打开90米大关的能力的。出手速度相当快，沃尔科特在伦敦奥运会上曾经拿到过冠军，这一枪出界了。哎呀，沃尔科特这一枪的发挥出现了失准，这一枪没有成绩。出手自己就知道出了问题，还是有点偏。现在就看彼得斯了。出手速度也稍微有一点点不够，但这一枪也是来到了85米。沃尔科特觉得他很可惜。85.17米，这一枪刚刚过了85米线。这样彼得斯尽管在最后一枪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仍然无法超过沃尔科特，没有办法去拿到第二名。这样前三名还是锁定了韦伯、沃尔科特和彼得斯。韦伯拿到了布鲁塞尔站的冠军，这枪确实也很有说服力，将近90了，非常强势很凶悍的一个成绩。那么今年世界锦标赛呢，实际上韦伯仍然是男子标枪啊夺得金牌的最大热门。当然印度的名将乔普拉、巴西的选手达席尔瓦这个赛季也都有过90米的表现，有机会向他发起冲击。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男子3000米障碍。比利时的全国纪录是8分10秒01，那么兔子呢将会照着8分05秒这个目标去行进。今天呢几个名将缺席比赛，像塞雷姆包括埃尔巴卡利都没有比这一站的比赛，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总决赛的门票已经锁定了，所以对体能要做合理分配。像基比沃特这样的选手呢目前是排在积分榜的第10位，包括科克他是排在积分榜的第4位，还都需要在这站比赛当中拿积分来确保自己的总决赛的门票。

比赛开始，

讲目前在本赛季这个项目的钻石积分榜上领先的呢是肯尼亚选手塞雷姆24分，名将摩洛哥的埃尔巴卡利是23分，巴卡利应该是比了三战，我记得两战冠军一战第二名，这样呢组成他的23分的积分啊，这都已经稳了决赛的门票，所以他们都没有参加这一站比赛。那么这一站呢，我们看到目前积分榜第四的肯尼亚选手科克本赛，因为他只有12个积分嘛，就是他这站比赛如果不参加，他是有可能被其他选手超过的。3000米障碍在场地上进行7圈半的比拼，每圈有4个障碍，包括一个水障碍。

两个兔子按照8分05秒的节奏在领。进入到最后一圈了。

埃塞俄比亚选手维尔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最后一个水障碍没有问题，弯道下直的维尔仍然处在领先，但是这个领先优势并不保险，他身旁应该是卢森堡的选手奎林让正在追他，哇，奎林让在终点线之前完成了超越，这样呢维尔在最后一刻掉到了第二名。比赛的最后的极限比拼还是挺精彩的，卢森堡的选手奎林让创造了新的卢森堡的国家纪录，8分09秒47，把之前的国家纪录提升了将近5秒钟。埃塞俄比亚选手维尔拿到第二名，这样维尔第二名会换到7个钻石积分，他的积分来到11分，应该也锁定了总决赛的门票。美国选手厄普戴克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新 PB 8分10秒59。比利时本土的选手范德威尔德8分14秒40也刷出了新的 PB， 包括卡塔尔运动员艾尔阿赫拉米8分15秒41也是新的 PB。

最后的极限比拼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维尔的确已经是拼到了力竭，也就是最后的十米被奎林让给超过了。

男子三千米障碍，卢森堡的选手奎林让8分09秒47，创造新的国家纪录。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在直道项目上，这将会进行的是女子百米飞人大战。今天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看点颇多，弗雷泽普莱斯的回归，包括近来状态极好的美国的选手梅丽莎杰夫森韦登。我们来看一道是比利时的本土运动员恩坎萨，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20。在第二道是英国的名将达里尔内塔，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都曾经进入过决赛，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0。在第三道是美国的选手麦考伊，麦考伊的个人最好成绩10秒96。在第四道是3块奥运金牌的获得者和10块世锦赛金牌的拥有者弗雷泽普莱斯，38岁的妈妈选手，他的右手边就是近来状态极好的杰夫森伍登，在8月份他已经2次打开了10秒70大关。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去年的巴黎他拿到了百米的第二名，被阿尔弗雷德击败。在第七道呢是尼日利亚的200米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奥菲利。第八道是卢森堡选手范德维肯。在第九道是比利时的本土运动员罗修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0。这枪呢，首先就是关注杰夫森伍登是不是能够保持着他良好的状态。8月份已经2次打开了10秒7的大关，就这一枪是不是还能跑到10秒6几的区间？他是确实非常的凶悍。那么阿尔弗雷德呢，这一战也没有比拼，也是避其锋芒，因为已经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了。阿尔弗雷德这个赛季呢跑过10秒75，这个赛季只有杰夫森伍登一个人打开过10秒7大关。那么弗雷泽普莱斯，看看即将准备世锦赛的他啊，现在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比赛开始，杰夫森伍登还是起跑非常快，处在第一的位置，弗雷泽普莱斯已经被他甩开了，沙卡里理查德森根本就追不上啊！哇，这一枪太凶了，10秒76，10秒76。杰夫森伍登现在状态真是太好了，这种跑法其他人都很难在总决赛和世锦赛去挑战他呀。就进入八月之后，他真是把最好状态调出来了。这枪是轻轻松松10秒76，你看，虽然没有再次打开10秒7大关，但是感觉他还有一定的保留。在这种情况底下，是其他选手难望其项背。理查德森和达里尔内塔分别拿到第二、第三位，但都是11秒开外。弗雷泽普莱斯是拿到11秒17的成绩。这站比赛呢，就是没有看到阿尔弗雷德，因为阿尔弗雷德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异军突起拿到冠军，这个赛季呢他也来到过10秒75的成绩，所以就看看到下周的总决赛以及之后的世锦赛的比拼啊，杰夫森伍登和阿尔弗雷德的较量。当然百米这个项目的变数还是挺多的，虽然他的状态非常好杰夫森伍登，但是比赛当中的容错率非常小，百米是几乎没有容错。

Welcome.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凌晨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直播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本赛季的第35轮比赛，也是历史上的第264场西班牙国家德比，在诺坎普球场，巴塞罗那队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队。两支球队呢，也许在本轮比赛的直接交锋之后，将会决定本赛季西甲联赛的冠军归属。因为巴萨目前在积分榜上高居榜首，领先排名第二的皇家马德里队11分的积分。现在西甲呢已经打到了第35轮，整个赛季是38轮。这场比赛，巴萨如果在主场不输给皇家马德里的话，至少打平拿一分，就将提前获得本赛季的西甲冠军。好，观众朋友们，这场西班牙国家德比的直播，我们在演播室呢是继续要请到的全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 何伟你好，大家深夜好。
0: 这场比赛呢是历史上第264次西班牙的国家德比，在历史上两支球队的胜场次数啊差不多，巴萨在过去获得了105次胜利，皇马是获得了106场胜利，双方战平了52场。但是在西甲的这个赛事当中呢，巴萨有76场获胜，皇马80场获胜，双方打平了35场。在诺坎普球场，今天迎来了本赛季的第二回合联赛当中的西班牙国家德比。两队在上一回合联赛的国家德比交手当中呢，当时皇马是取得了胜利，在主场2-1获胜。而两支球队上一次直接的对话还是要在沙特进行的超级杯的决赛，当时呢是巴塞罗那队取得了胜利，那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那今天呢，巴萨带着11分的优势来到这场国家德比，面对皇家马德里，至少拿一分，就将在对手的注视之下提前三轮获得本赛季的西甲冠军。当然呢，这要看皇马同不同意，双方的主教练埃维多亚和汉斯弗里克。

0: 我们看到诺坎普球场，顶棚的部分可能还是在施工当中。
1: 今天的双方的首发呢，其实应该说虽然也是星光熠熠，但是缺席的人也挺多的，
0: 是
1: 因为各种原因缺席的人也挺多。在巴萨这边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缺席就是亚马尔的缺席。亚马尔是在联赛的第33轮主场1-0胜塞尔塔的比赛当中，他是打进了那个制胜的点球，但是之后呢国生机拉伤，他将缺席剩下来本赛季所有的西甲比赛，也争取希望能够在世界杯的首场之前能够伤愈复出啊。队长袖标呢是巴萨这边戴在了佩德里的左臂上，而皇马这边呢今天首发的队长是维尼修斯。皇马这边的缺席呢也是有很多重要的人员的名字在里边。皇马的伤病名单有长长的一串，包括卡瓦哈尔、费兰门迪、米利唐、罗德里戈等人俱来了。

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主帅汉斯·弗里克的父亲呢，在昨天不幸去世。今天现场的所有人也在为他送上了安慰和鼓励。那汉斯·弗里克的球队现在是以11分的优势排在榜首，今天至少拿一分就能在对手的注视之下夺冠，历史上还几乎从来没有过能够在国家德比之后直接获得该赛季的西甲的冠军，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已经将近是100年前的时候了。今天呢，巴萨在主场迎来了皇马。皇马今天呢，姆巴佩也最终没能报名。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的比赛，本赛季的第二回合联赛当中的西班牙国家德比正式打响了。巴塞罗那在主场诺坎普迎战皇家马德里。上场的巴萨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皇马是从右往左攻。两队现在在积分榜上排在第一和第二，巴萨呢有11分的优势。联赛呢现在已经踢到了倒数第四场，在还剩下4场的情况之下，11分的优势，巴萨只要能够在本场比赛当中保持不败，就将提前3轮获得西甲的冠军。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门将位置上13号霍安加西亚，4个后卫呢有24号埃里克加西亚、5号库巴西、18号赫拉德马丁、2号坎塞洛，中场有6号加维、8号队长佩德里，进攻线上20号奥尔莫、16号费尔明洛佩斯、14号拉什福德，同时首发呢7号费兰托雷斯今天是顶在最前面。皇家马德里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库尔图瓦，4个后卫呢，今天有20号弗兰加西亚、24号赫伊森、22号吕迪格、12号阿诺德，中场有6号卡马文加、14号楚阿梅尼、5号贝林厄姆、21号布拉辛蒂亚斯、16号贡萨罗加西亚和7号维尼修斯同时首发。
1: 后卫啊，有一个情况的变化，皇马这边的中后卫啊，感觉今天是阿森西奥搭档吕迪格
0: 啊，
1: 赫伊森好像是
0: 临时出了点状况啊，赛前拿到的名单还是他。
1: 嗯，
0: 两队上一次交手啊，就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在沙特进行的超级杯的决赛，当时呢巴萨是3-2击败了皇马。维尼修斯横向内切之后的打门，今天呢维尼修斯是带着队长的袖标。最后这一步啊，感觉库巴西犹豫了一下，这脚没敢伸出去啊。

0: 这两支球队呢，在本赛季也都打了欧冠的比赛，两支球队的这个前进之路啊，都停在了四分之一决赛上头。巴萨是输给了马竞，而皇马呢是输给了拜仁慕尼黑。拉什福德，
1: 拉什福德开场是出现在右边路，
0: 嗯，
1: 正常情况下一般他在左边路打的会更多一些。
0: 是的，阿维罗亚他现在心里头烦的事应该还挺多的，因为皇马在过去这一周应该是发生了一些很日常难以见到的一些情况，包括队内的队友之间发生了冲突。今天楚阿梅尼呢，我们感觉到他的情绪好像还挺正常，但是呢跟他在周中发生训练当中摩擦的这个巴尔维德，今天官方给出的消息叫做因伤确认，巴尔维德是颅脑外伤，但实际上呢据消息说这是跟楚阿梅尼两个人在发生了口角之后呢，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结果巴尔维德这个颅脑外伤好像是倒地的时候撞到了什么。但是无论如何啊，巴尔维德和楚阿梅尼两个人是陷入了队友之间内讧这样的情况，两人都被进行了纪律处罚，那下个赛季是什么情况还都不好说。
1: 对，现在对皇马的评价可能就是那句人心散了，
0: 嗯，
1: 队伍不大好带。
0: 哎，这个赛季确实遇到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
1: 是，
0: 教练员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好球啊，这个球一个反切并不越位，非常好的机会，横推到另外一侧，边后卫的回防非常的及时啊。
1: 今天左边后卫是弗兰加西亚，费尔明·洛佩斯的传球，虽然赛前啊都是出现了一些球队的情况，但是这场国家德比的比赛，我想球员在场上都非常清楚这个比赛的性质。阿森西奥今天是出现在右中卫的位置上，吕迪格在左，弗兰加西亚是左边后卫，右边是阿诺德。巴塞罗那今天开场这个阶段，费尔明是在左，
0: 嗯，
1: 拉什福德在右，费兰托雷斯是顶在最前面。
0: 卡马文加，布拉辛迪亚斯，中场拼抢的时候，巴萨的队员犯规，放倒了贝利奥姆。
1: 加维，这也是受伤了很长时间，才重新回到球场上。
0: 哦，这个球后卫出现了失误，另外一个中卫补过来，皇马这一次呢，中卫的补防非常的到位。拉什福德想要一个角球也没有要到，似乎是给了球门球。这是楚阿梅尼的一个传球的失误，想给吕迪格的时候被拉什福德猜到。哦，裁判看的还真是准啊，这球是阿森西奥先铲到了之后踢到了拉什福德的脚上，弹出了底线，是球门球。
1: 两个人这几步都挺快，
0: 都挺快，
1: 嗯。
0: 犯规，对皇马来讲呢，现在落后11分，想要争夺联赛冠军肯定这个难度太大了。但是呢，皇马虽然今天是做客，但是想让对手在100多年的历史上第二次在自己面前看着拿到冠军，可能心里头也是不愿意。
1: 是，但是现在球队啊确实内部
0: 问题太多，
1: 对，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就是球员在场上，其实我觉得这种心理上的调整啊，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就回到一个正常的。

0: 比赛的范围之内，区域之内。
1: 裁判给了一个禁区边上的任意球，没有给点球。弗兰托雷斯啊，刚才是一个巧妙的重心的晃动，我们看一下啊，然后突然直线再往前走的时候，造成了吕迪格的犯规，还真是一个绊腿。那这是主裁判所带着的这个摄像头拍下的现场的实景。这个位置任意球应该是很有威胁的一个机会了。
0: 拉什福德、库巴西，这都能打。
1: 嗯。最终呢，是拉什福德一个人站在了球的前面。
0: 他可能要选择直接射门了。
1: 丈量好步点儿，人墙防守的半边球门的上角啊，应该是个比较危险的点。我们看看库尔图瓦沿着以带，这个球选择了打门，他不是这么想的，打的是门将防的半边球门。库尔图瓦是不是可能想的跟我一样？结果被拉什福德算计到了，这个球打的质量真高，
0: 质量太高。
1: 我不打人墙的这半边啊，就打你守门员这半边。非常精彩的一个直接任意球破门，这个位置呢，给巴萨这样的球队直接任意球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0: 这脚法太漂亮了，而且角度、力量、
1: 这个速度是吧？
0: 对，
1: 都合适。看看啊，漂亮！
0: 而且这种球的话，你要想越过库尔特瓦头顶的话，这还真的还有一定的这种下坠的空间。打得太好，
1: 嗯，是的。比赛开始时间不长，巴塞罗那队在主场1-0领先。这个开局对巴萨来讲非常的顺利，这个任意球的获得呢，也是前面的费兰托雷斯在个人带球向前的时候一个非常巧妙的突破，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获得了任意球。拉什福德也没有浪费这个任意球的机会。维尼修斯啊，在边路和埃里克加西亚有一个身体接触倒地。
0: 这个定位球的这个角度啊，其实以往的时候啊，大家选择这个角度还是比较少。但是后来呢，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丰田杯的比赛，我印象是巴西球员拉伊，这个大个子，他是打了一脚这种球，是同伴给他做了一下，然后他直接是选择打了远角，让门将很难反应。
1: 是门将可能想法跟我刚才的设想相似啊，就是重点要防人墙那半扇的球门的上角。库尔图瓦说：“你要是不说就好了，烦不烦你？干扰我的选择。”
0: 那库尔图瓦也是刚刚伤愈，
1: 布拉辛蒂亚斯这个球跌跌撞撞的带了过来，分到这边，维尼修斯进到禁区里边，角球。
0: 皇马的反击其实今天啊，开场这十几分钟的比赛打得还可以，尤其是布拉辛蒂亚斯，他的状态感觉非常好。
1: 皇马的角球的落点选择呢，居中的这个选项是比较多的，基本上都是落在点球点以前这个位置上。大家从这个主裁判头戴着这个摄像头的视角能看出啊，这场上被这些运动员覆盖的几乎没有什么空间，这要踢起来再凶神恶煞的上来抢你的话，你这是球到脚下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我们看这角球，阿诺德前点头球后侧，在后点碰了一下之后，这个球是出了另外一侧的底线，变成了另外一个角球。哎，弗拉梅尼直接在场上应该是把里边这个打底的这个长袖的运动内衣给换掉了，
0: 这个还给裁判，应该还是给裁判出了道难题。
1: 你跟主裁判要是先说一声的话，有可能要你离场再去这个换这个衣服。主裁判选择了放他一马，看这个角球。还是角球。 估计经过了周三周四的那个事儿之后，巴萨的球员也不太敢多说吧，面对楚阿梅尼
0: 是
1: 别说了。连续的第三个角球了，这次是皇马的球员抢到了第一点，就是楚阿梅尼，这个球顶高。
0: 对，楚阿梅尼从，哦，这球打的，
1: 哎，真好。
0: 对，真，而且从库尔托瓦手这个头顶啊，掠过，
1: 嗯，
0: 这个角度得是极刁才可以。
1: 是，也许这个线路就这么一条。
0: 是，就这么一条，而且还有一个，他还有个下坠。
1: 嗯，
0: 这没有下坠的话，一般过库尔托瓦手的话，肯定
1: 就
0: 飞出横梁了，
1: 对吧？
0: 嗯，
1: 是的。拉什福德啊，刚才这个任意球进了之后，整个脚风也都顺了。本来领先十一分，现在即时积分榜啊，如果是再领先的话，就领先的更多了。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

0: 一般情况下，有些球队呢，这种扛着球啊，前场这种高位压迫，他一般会允许中后卫拿球传两下。但是巴塞罗那这种压迫，基本上就是不让你后防线传球，这是典型的这种前场的高位压迫。
1: 这是一个压迫性极强的方式。
0: 对。
1: 当然了，巴萨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整体阵型，他为了压缩啊，他提得非常靠上。
0: 是，
1: 所以在过去的这两个赛季的欧冠比赛当中，有很多球队针对他们这个特点，甚至包括同样来自西甲的马竞，在对巴萨的欧冠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针对性就非常强。
0: 但这就是弗里克他的一个战术理念，
1: 他的取舍，
0: 对，就是他能够接受球队在前场高位压迫之后，身后留下这种空间，他是能够利用这种压迫来换取可能更多的这种前场的这种反抢的成功率，
1: 哪怕后场要冒一些险。
0: 对，他一般的这种两支球队这种交锋线非常靠前。
1: 吕迪格，犯规，奥尔莫在身后撞人了。贝雷，我们在投诉说两次了，对我两次犯规了。
0: 中场的站位呢，加维呢相对来说居中啊，奥尔莫还有佩德里，分居左右。佩德里可能奥尔莫的位置可能更靠近弗兰托雷斯。
1: 门加，维尼修斯在左边路要球。哎，这个球维尼修斯没有停好，弗兰加夏迅速的回退啊，把球抢走。又是一个失误，拉什福德往里内切。这次球没有带好啊，皇马的反击。贡萨洛·加夏可能是没想到他身前的巴萨队员能够把球给漏过来，还是准备不充分。坎塞洛，维尼修斯觉得自己刚才这次反抢没有犯规，他认为是坎塞洛手球。布拉西蒂亚斯是皇马今天开场之后状态非常好的一个队员，就刚才徐指导说了，而且效果是不错。
0: 可能周四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参与，看到媒体报道说有九名球员是没有参与到这起事件当中。
1: 佩德里，比赛在继续，主裁判这个手势呢，意思是确实有犯规，但是呢，巴萨在控球，所以比赛就不要停。哎，又是一个身体接触之后的倒地，因为球还在巴萨的控制之下，主裁判还是没有鸣哨。埃里克·加西亚。巴塞罗那这套打法为了保持三条线的密度，他的两个中卫过中线到对方半场是常态。好球，流到身后大门，哎，这个配合完全打穿了，完全打穿了。
0: 哎，这就是奥尔莫跟贝伦托雷斯两个人做了一个交叉的换位配合。
1: 巴萨心中是知道的，与其主裁判刚才吹停两次，还不如让我们一直控着球啊，因为让球运转起来是这支巴萨最喜欢的方法。弗兰托雷斯接到队友往身后留下来的这个球之后呢，就是面对守门员，面对一个大空门了。
0: 而且这个球啊，奥尔莫做得非常舒服。
1: 队员的眼神当中多了很多迷茫。漂亮的前插，然后把球留到身后，这球感觉 劳尔阿森西奥这两步都知道没戏了，都没有往回追了，都
0: 弗兰托雷斯这两步确实也快啊，
1: 嗯，
0: 可是阿尔默做得太漂亮。
1: 哎，阿尔默这一往身后的这一座桥一下废掉了吕迪格这个防线上的点，
0: 而且阿森西奥又是被弗兰托雷斯带开，
1: 嗯，
0: 然后弗兰托雷斯再前插，这两步的话阿森西奥就跟不上，
1: 这两个中后卫的防守点都被废掉了。开场也就是不到20分钟啊，比分已经是2-0了。
0: 对，
1: 皇马这边大家都表情木然，一片迷茫。
0: 那确实现在是俱乐部或者是皇马这支球队现在进入到最困难的这样一个阶段。
1: 嗯，看马文加，因为本赛季在皇马的出场时间在下降，所以卡马文加自己好像不是很能确定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门票啊。在法国队现在想要挤到世界杯的队伍当中是一件
0: 难、
1: 要求非常高的事情。
0: 对，
1: 法国的人才太多了，现在姆巴佩呢，他的大腿肌肉受伤，所以西甲本赛季剩下来的比赛，姆巴佩似乎他和他的团队啊，也觉得要谨慎起见，主要就是为世界杯考虑。

0: 这个球领得不错，打门，这球打偏了，
1: 并不越位。贡扎洛呢，球始终没有太好的处理。

0: 在地面上一直在那蹦跳。
1: 这球传的还真漂亮。
0: 嗯。最后射门推射这一下打偏。
1: 而且贡萨洛加西亚这一第一停啊，感觉也还是不错。
0: 嗯。
1: 身体的这种位置的抢位也是在两个中在这名中卫身前。
0: 是。他把这个库巴西一下就挤到自己身后。解围球飞向了自家的球门方向，但是因为是一个无意的解围球，所以守门员库尔图瓦直接把球抱住了。再给过来，这边是空的，横推赶在了维尼修斯之前，埃里克加西亚解围，那边助理裁判似乎没有举旗，是一越位，还真是补越位。你看，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就是巴萨这套体系呢，就经常会在后防线上面临对方这样的情况。这是刚才是贝林厄姆的一个反越位，然后横传的时候，回防的埃里克加西亚是赶在维尼修斯之前将球铲出了底线。那刚才这种机会呢，其实对皇马来讲就是非常好的扳回一分的机会，因为埃里克加西亚刚才这个铲球是不得已而为之了，他铲出去的球本身啊很接近自己球门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就偏出门框一点点。角球开起来，卡马文加啊，他先把球处理了一下之后被撞倒，裁判判了巴萨的犯规。
1: 最后这下贡萨洛加西亚应该还是没有打上位，
0: 是
1: 打上部位，好打到脚底了，
0: 哎，只是稍微的蹭到了皮球。嗯，
1: 这个赛季贡萨洛加西亚上场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有限的时间内他的得分率还是挺高的。
0: 是，玩家为皇马赢得了一个前场任意球，前场的定位球呢基本上都是由阿诺德来踢。维尼修斯巴萨球员呢是大家有意识的在逐渐的点维尼修斯的火，每个人跟他上去抢的时候一定要跟他形成身体上的接触，哪怕是犯规也在所不惜，反正就是让你这个心态啊逐渐的焦躁起来。佩德里他向队友示意先别着急啊，刚才弗兰托雷斯是一个快速的前插，其实是有机会传一脚身后球的。
1: 弗兰托雷斯这状态真好，
0: 真好，
1: 而且你看他这个刚才几个近镜头来看，这个晒的也晒黑了，感觉练的还是挺苦的。
0: 是，晒黑了可以用别的方法，
1: 这但是
0: 美黑是可以，
1: 但是你看他这个，
0: 他身体轻盈是吧？这个感觉
1: 跑的有劲儿，
0: 在这儿对，
1: 以往的时候可能对抗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
0: 哎呦，这个球拉什福德是有意识的掉向球门的近角吗？还是说传中稍微有点偏，但有威胁的？拉什福德今天的比赛状态也好，
1: 啊，这像感觉像是射门一样。
0: 是啊，有点像是有意识的瞄向了近角。
1: 巴塞罗那这种压迫呢，它也是建立在球员很强的个人进攻能力之上。
0: 嗯，是
1: 啊，他的控球能力，球员的这样的一个传导能力啊，让球队也是选择了更激进的打法。当然这种打法就是
0: 双刃剑，
1: 他勇于接受对手的这种挑战跟机会，但是能弗里克的这种战术，他相信可以换取更多自己球队得分的机会。
0: 当然有的时候他遇到把他研究的比较透的吧，他在场上往往就会陷入比较糟糕的这种境地，就是总是这种高位让对方给打破。费兰托雷斯今天确实兴奋，刚才在中线那边是把阿诺德一把推倒，给了皇马一个任意球，这任意球发展出来之后，费兰托雷斯又回到了自己的中锋位置上去，又把阿诺德给

0: 踢倒了，这是追着阿诺德过去了。这个时候主裁判要把比赛稍微中断一下，要对弗兰托雷斯有一些口头上的这个告诫。
1: 进攻防守侵略性啊，今天都非常强。不过皇马上半场这20多分钟的比赛打得显得有点沉默，
0: 是
1: 啊，球员在场上几乎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呼应。
0: 要说机会呢，其实皇马是有
1: 啊，
0: 他这反击当中呢是有机会的，反越位有两次都成功了。球权给了皇马，现场的观众一片不满啊！卡马文加对弗兰托雷斯的一个铲抢，
1: 阿维罗亚自己也有一些一些苦楚吧，啊，这我带二队带的好好的
0: 啊，
1: 是吧？
0: 也没说要有这个工作，
1: 对，
0: 你们要有事儿你找阿隆索，
1: 临危受命嘛，上来带的还可以，一度好像还传出球员啊对他还是非常满意，但是这些里面的故事啊，可能球队现在莫德里奇啊克罗斯离开球队之后，确实球队可能也缺少这样的真正的领袖跟核心。
0: 更衣室的团结其实是一个俱乐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1: 是，这点来看安切洛蒂啊，他还真是在更衣室的管理上他确实有自己独到的特点。
0: 这个球比赛先继续，奥尔莫横传，
1: 应该是
0: 托雷斯赶到的慢了一点，但是应该是越位，奥尔莫这儿就越位，哇，也是毫厘之间的。这是刚才的那一个进球，费兰托雷斯的第二球，从另外一个角度的回放。
1: 这球关键是奥尔莫这个回做呀，做得太舒服了，而且这个难度挺大的，在吕迪格的逼抢之下，这种球的话还能做得那么舒服。
0: 是。埃里克加西亚，
1: 埃里克加西亚哪儿缺位置？他补哪儿
0: 啊？
1: 中后卫、后腰、边后卫都能打，
0: 是后场的多面手。
1: 哎，一度还是被租借到赫罗纳，
0: 今天是出任右后卫，

0: 再给拉什福德，这个球边路皇马的二防二做的也不错。卡马文加，
1: 但我们看丢球之后啊，巴塞罗那在前场抢的真凶。
0: 嗯，
1: 这就是弗里克他的一个要求，丢球之后前场的就地反抢，而且他整个三条线位置靠得非常近。

0: 这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啊，但是前场就地抢下来之后，马上发起了这一波攻势，就是巴萨一直在追求的。
1: 坎塞洛从左边后卫，这个球已经来到右边锋的位置上。
0: 贝林厄姆脚底下，他的中场往回回接的时候，是巴萨重点抢的一个点。今天已经丢了好几个。维尼修斯，他已经半天没有拿到球了。往回敲，跟上了一脚推射，打偏了，图阿梅尼。
1: 这球还是没兜住，这个脚弓啊没有包住，而且这一掰啊，
0: 身体打得太开了，
1: 对
0: 啊，

0: 上半玩家弗兰加西亚
1: 从进
0: 攻在投诉手球啊、
1: 对，从进攻的威胁性来看，就是阿诺德的几次无论是后场的直线长传还是对角线的这种转移啊，威胁要更大一些、你想要通过中场的这种组织向前推进，这个阶段皇马是遇到了巴塞罗那顽强的这种中场的阻击，抢得真凶。
0: 抓梅尼，弗兰加西亚，贝利姆可以再往另外一侧转，这球趟过去了，但是为了躲这一下铲球呢，也是趟得比较远，球被皇马的阿森西奥给覆盖掉。
1: 费尔明、弗兰托雷斯还有拉什福德这三个人真快。
0: 是布拉辛迪亚斯、弗兰加西亚再传啊，球的线路稍微有点高，在后点还有阿诺德，吕迪格，
1: 2-0之后呢，皇马稍微是稳定了一些情绪。你说这个球队的这个前段时间发生的这些事件对球员有没有影响，肯定有影响，但是这个比赛呢，我从过程来看，从球员的这种心情来看，0-2之后我觉得还是回归了一些平静，
0: 就感觉专注进去，
1: 对，还是要到比赛当中，因为这个比赛如果真要是在一个大比分的话，那可能对球队的打击会更大，
0: 崩溃了是吧？阿诺德这一下铲得非常极限，穆萨洛加西亚裁判应该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库巴西捂着脸倒在了地上，这个球呢是在挤位置的时候把手架起来，正好是这个手啊顶在了库巴西的脸上。卡梅尼刚才这个铲球动作过去非常凶，费梅洛佩斯为了躲他这一下的把球趟得向前，趟得有点远，结果丢掉了。费梅洛佩斯想投诉说对方是个犯规，但说实话两个人倒还真没有身体接触，只不过这一下就是你要是躲得不快，有可能这就被铲得非常惨，这看你躲不躲，当然你就是一躲有可能你就失去对球的控制了，就是这么一个铲球。
1: 我费梅洛佩斯这个赛季初的时候曾经一度也接近转会离开球队。
0: 这个防守在速度方面不吃亏，然后转身过来之后卡住了里线，最终呢球是出了边线，这是一个界外球。

0: 传的漂亮，
1: 一个传球，拉什福德单刀了，打门！
2: 哎呀，左边稍微的碰了一下吧。嗯，
0: 但是这个球之前的几个配合打的真是流畅。
1: 哎呀，我觉得这个转身的传球，弗兰托雷斯就像拿尺子量过一样。
0: 对，而且这球传的太漂亮了。
1: 哎呀，真是量过一样啊！拉什福德射门，最后库尔图瓦是稍微的挡了一下，
0: 还是挡了一下。
1: 用右手的手指尖啊，这不挡这球就奔着远角去了。
0: 那弗兰托雷斯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
1: 哎，至少上半场到目前为止是满分。嗯，
0: 是这个停球、摆脱、传球，这是一气呵成啊！而且传球就像这个打台球一样，推杆一样，
1: 哎，非常精准，力量拿得恰到好处。看这角球，后来有机会，奥尔莫打门，打偏了。贝雷厄姆这一下上抢呢非常关键，因为你一上去呢，奥尔莫为了躲开正面的这个角度啊，就必须要把球打得线路偏一些，但这一偏就偏出了门框。好球，拉什福德，哎，这个球没传好，他是想加力把球扫到门前，但是踢起来了。
0: 但是佩德里刚才这个传球渗透
1: 真好啊，他前面还有一个假动作啊，
0: 是
1: 假意向左前方的，突然一个外脚背一拨，
0: 就是佩德里踢球呢，他没有场上那么多的这种肢体语言啊，那么多的这个花哨动作，但是他被称作，我看一篇文章写的呢，真是挺有的，就是足球场上沉默的大师。
1: 哎，真是，他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成为球队的中场的主力，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哎，这卡马文加刚才因为这一踩吃到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当时可能好多球迷还不是很熟悉他，说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孩能在西班牙队打主力中场，这个逐渐的征服了球迷。
0: 他也就是那个赛季好像被用的太多了，
1: 嗯，
0: 然后又是世界杯，然后接下来又是好像奥运会的比赛，
1: 结果膝关节受伤，
0: 是啊，一下子这个佩德里在他再恢复的话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1: 嗯，
0: 当时
1: 他跟加维都是先后受了重伤休息了一段时间，
0: 是，但是可见那个阶段就是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在西班牙跟巴塞罗那中场他都是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
0: 嗯，
1: 确实是的，
0: 你少了他中场好像确实少了这个节拍器，
1: 嗯，
0: 少了这个中场的一个指挥官。就是两支球队上半场这种比赛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巴塞罗那弗里克他的球队，一个他想弗里克他想要展示给球迷的这种战术，
1: 嗯，
0: 是吧？那即使可能像贺伟谈到，他可能后卫线压得过高啊，
1: 嗯，
0: 他承担了很大的这种风险，但是这是他的一个打法，他球队的一个 DNA。
1: 嗯，
0: 但是现在皇马这一边呢，几个无论是阿隆索也好，还是阿维罗亚也好，就带领球队，你看不到球队，哎，他想要展示什么样的这种风格？
1: 是
0: 啊，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吧，对皇马来说，啊，球员呢其实能力也不差。啊，维尼修斯啊，姆巴佩啊，贝林厄姆啊，这些球员都是顶级球员，
1: 嗯，
0: 但是组合在一起感觉就是安切洛蒂这一点可能还是能更好一些。
1: 对，
0: 他能把这些球员啊，能把更衣室，啊，能团结起来，把球员利用他最大的这种潜力啊给挖掘出来。
1: 嗯，主教练所做的工作呢，其实不光是把这些人摆布到球场上去摆成阵型，哎，他更多的是把整个团队凝聚起来，
0: 凝聚起来。
1: 所以这个在英文单词里边，这个主教练，英国人把它叫 manager， 不是叫 coach。在 coach 这个教练所做的工作呢，好多现在比方说安切洛蒂的第一助理教练

0: 就可以做这个战术的布置。但是一个主教练他可能还有更多的训练完了之后来传给你，来晚上我的跟你谈个话，他可能还得做这些工作。
1: 是，这必须要谈话了。
0: 这个时候判了奥尔莫犯规，上半场的比赛呢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巴塞罗那队2-0领先于皇马。这球奥尔莫也觉得有点冤枉啊，我也没踢到他。
1: 当然你像也有一些教练他可能就阿莫林也他是教练，但是他一直想当这个经理这个角色，他可能也有可能谈话谈得太多了。
0: 而曼联的意思就是你别干其他的活，你就把这个队伍布置好就行。维尼修斯三个人过来防守他，贝林厄姆，
1: 如果皇马这种打法的话，其实在贡萨洛加西亚那个位置上他还真缺一个。哎，看看卡瓦文加，就是比贡萨洛加西亚还要更强势的这种中锋啊，有一个中锋顶住的话，无论是身后的姆巴佩也好，或者说是维尼修斯也好，就是他们的速度优势还能更大限度的释放出来。

0: 祖阿梅尼这个球转移的时候动作做的稍微慢了一些。
1: 这锋线这几个球员，费尔明、洛佩斯啊、弗兰这个托雷斯还有拉什福德，今天抢的真凶。而在这个安切洛蒂的这个理念当中，就是让球员啊踢得更自由，球员踢的就是他的这种特点发挥得更自由。但是现在有些时候皇马在比赛中我们看到，就是他是自由的踢，是吧？他没有一个框架。其实你再发挥的话，他也需要在一个教练员的体系当中去完成你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战术。
0: 哎呦，你看就在你说这个时候，你看佩德里刚才那几下，
1: 哎
0: 呀真是好。
1: 其实我对他今年的几场比赛，佩德里有些时候在场上这种在中场有几次防守拉拽对手球衣的时候拉着晃，那个其实给我感觉印象挺深，就是他不是说不参与防守，而且他这种犯规呢也能理解，他不是去伤害对手，但是他更重要的还是在中场他的这种节奏，他这个节奏感太强了，
0: 是
1: 你很难在他脚下把球抢走。
0: 他这个球在脚下是他最有威胁的时候啊，他是负责发牌的。上半场的比赛踢到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三分钟，
1: 而且他这个牌发的比较稳，他不像费尔明、洛佩斯是一直都是快的，
0: 对对是，
1: 他是节奏，
0: 他是节奏的变化，有慢才有快啊。坎塞洛，布拉辛迪亚斯。啊，最后这一步多趟了一步，其实刚才贡萨洛已经给他在直线的位置上跑出一个纵向的传球线了，他就是多往前趟了一步，反正自己这个球也趟不出来了。哎，你看佩德里刚才就中场这几下，
1: 就是他踢球踢的有点布斯克茨当年那种感觉，而且他的这种灵活性好像，因为布斯克茨他个子高嘛，
0: 对，
1: 他还要灵活性要更强一些。佩德里应该是出自拉斯帕尔马斯，
0: 是的，他在成长道路上，在西班牙的十八岁以下国青队，十七岁以下、十八岁以下、十九岁以下、二十一岁以下、二十三岁以下，都是一路还是国家代表队的主力，然后到这个成年国家队。

上半场的比赛补时是三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奥尔默

0: 这个时候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场，巴塞罗那队开局20分钟之内就打进了两粒进球，他们凭借着拉什福德和费兰托雷斯两个人的进球，在上半场2-0暂时领先于皇家马德里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3: 哈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

0: 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他袭，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 黄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为热爱，共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5: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电视转播信号一起回到诺坎普球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西班牙的国家德比，巴塞罗那主场跟皇家马德里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巴塞罗那队是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就取得了2个球的优势，他们也就在上半场结束时以2-0的优势领先结束。在本轮之前呢，巴萨在积分榜上是和皇马有11分的这种分差，巴萨是88分，皇马77分，排在第一和第二。那这场比赛在主场至少战平，巴萨就将提前3轮获得本赛季的西甲冠军。皇马在上半场0-2落后之后呢，队员更为专注于场上的比赛，创造出来了至少2次不错的进攻机会，2次都是打破了对方的最后一道防线，形成了很好的进攻。一次贡萨洛加西亚把球给推偏了，另外一次呢，在贝利姆右路的横传，埃里克加西亚赶在了维尼修斯大门之前将球破坏。汉斯·弗里克在下半场开始之前对着费尔明·洛佩斯耳提面命。
6: 一般情况下，上半场落后的球队啊，可能都会先来到球场。但是今天好像是个例外啊。看来中场休息的时候，阿维罗亚应该在更衣室啊，给球员还是做出了不少的布置吧。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战术上的，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在这种进攻端，还是要想一些更多的有效的办法。
5: 是，
6: 维尼修斯在左路呢有一定的威胁，但是在进攻的这种中路跟右边路感觉还是稍微欠缺了些。阿诺德呢，他有些长传球，有一些转移，这个还是不错，但是他的这种助攻啊，今天被费尔明洛佩斯压制的也是比较厉害。
5: 他的很大部分精力就要放在防守对方打的身后，哎，这个防守的回位上。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主队巴塞罗那队从右往左攻，客队皇家马德里从左往右攻，比分呢现在是2-0，巴萨领先于皇马。

拉什福德和队友套边，这个传中球正好传给了门将维尼修斯，奥尔莫啊在回防的时候拉人了。巴萨这边其实无论攻防都还有不少人可以再选择，但是黄。

0: 那边的商品名单太长了。
1: 对，
0: 刚才镜头给到替补席上，其实你说替补席上那张那些脸，能相信哪一张脸呢？其实一时半会儿都找不出来。
1: 对，很多都是年轻球员
0: 啊，是啊，
1: 马斯坦多诺。但是他今年这个赛季加盟皇马表现始终是没有得到球迷的认可。
0: 嗯，皇马今天的比赛呢，姆巴佩没有报名，居莱尔也是肌肉的伤势，所以在中前场其实没什么人可换。马斯坦多诺几乎是进攻线上唯一可以调整的一个点。
1: 是，而且现在从这个媒体的一些看的一些发言来看，还有好多球员跟阿布罗亚基本上已经失去联系了。
0: 嗯，好球！哎，这个时候守门员这一挡很关键的，在他身后就是包抄的费兰·托雷斯。费尔明·洛佩斯直接选择了射门，这下倒真打了库尔图瓦有一点狼狈，角球。
1: 下个赛季能不能留在巴萨，可能还需要跟曼联有一些交流。
0: 嗯，曼联本赛季的情况应该恢复的还是挺快的啊，
1: 哎，
0: 状态恢复的还是挺快。给到了外线，已经控制不住。
1: 巴塞罗那继续保持了上半场的这种强度，尤其是在前场的这种压迫上，让皇马现在出球比较困难。
0: 嗯，
1: 但主要是皇马没有更好的这种解决办法，中场的这种控制啊，楚阿梅尼也好，或者说是卡马文加，现在这两个球员基本上只能是在防守端给球队提供一些帮助，
0: 嗯，
1: 进攻上似乎帮助不大。那这时候你想想啊，何伟，
0: 嗯，
1: 如果巴尔维德要在的话，还真是不大一样。
0: 嗯，是，这是战术层面，
1: 对
0: 吧？那巴尔维德的问题呢，又不在战术层面。哎，这球在裁判鸣哨之后，还依旧在触球，并且形成射门，结果导致双方的这种冲突。奥尔莫呢上去指责，结果一把皇马队员给推倒了。皇马触球这个人呢，肯定是得吃黄牌的，就是鸣哨之后的这个触球。但是之后的情绪的这种爆发，有些没有想到。
1: 这个球可能
0: 抢断那下好像就犯规，
1: 对对，主要是可能是因为那一下抢断嘛，可能是有些
0: 犯规。阿森纳那下就已经犯规了，但是裁判鸣哨呢已经吹了，他呢又最后完成了一脚射门，这个动作本身肯定是要吃牌的。奥尔莫冲上去质疑他，结果大家纠缠在一起。我估计奥尔莫有可能也得吃一张，阿森孝这张肯定是跑不掉。

0: 皇马进攻的时候啊，贝林厄姆他的位置可能要来到相对靠近中路这个区域。
1: 好球，这球传的落点其实非常的准啊，又是阿诺德的斜传。禁区里边队友倒地是贝林厄姆吧，裁判未予理睬，但是队员们呢又好像这个情绪劲儿还没下来，又纠缠在了一起。贝林厄姆好像还受伤了，
0: 好像是受伤了这下，
1: 因为现在距离世界杯越来越近了，任何人的受伤都会让相关人士感觉到心里紧的。
0: 哦，还好。
1: 皇马的伤病名单本来已经够长了啊，贝林厄姆是之前也是伤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球呢，贝林厄姆是觉得对方手上有动作，
0: 哦，这下是，哈哈，还有一个加西亚好像是带到他了。
1: 啊，还真是这个右胳膊肘的手肘，
0: 对，
1: 肘尖呢应该是顶在了他的面颊上。
0: 但是这几脚长传球啊，阿诺德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其实图赫尔啊，可以考虑
1: 考虑一下啊。
0: 对，因为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啊，他这脚长传球真是精准。
1: 英格兰队呢，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分组抽签那个组也挺强的，虽然说扩军之后小组赛可能压力不是特别大，
0: 嗯，
1: 但是哎，这还真是，你看把嘴唇都打破了。
0: 对，
1: 那一下是个寸劲儿，因为胳膊肘这个鹰嘴骨啊，那块是人体最坚硬的骨头，这一下挥到脸上的话，如果是眼眶啊或者是嘴唇啊这些比较敏感的相对肌肉含量少的部位啊，有可能一下就给打破了。
0: 这下呢，贝林厄姆他也没停好球，
1: 嗯，
0: 可能身体重心呢，哎，
1: 裁判又吹停，是因为贝林厄姆未经允许就回到球场，裁判示意你先出去，等我让你进来你再来。
0: 这可能要吃牌啊，
1: 吃牌吧啊。这还真是，因为毕竟队医进场之后，这个贝林厄姆是出场接受了医疗处置，这样的话一定要等到主裁判的允许再回到球场。这球确实，你看埃里克加西亚这个右胳膊肘支起来正好啊，手肘的肘尖顶在了贝林厄姆的嘴巴上。贝林厄姆是，他是倒是在等着主裁判的允许啊，还是可能是误会了主裁判的意思，结果领到了一张黄牌。坎塞洛，好球啊，这球传得漂亮，打门，又是库尔图瓦，库尔图瓦确实神了，贝莱托雷斯的射门，库尔图瓦用左脚挡了一下。
0: 那今天啊，打到目前为止得亏了库尔图瓦，
1: 嗯，他一左一右两个球嘛，一个是用手挡的，一个是刚才用脚挡，
0: 没错，就守住了皇马最后的体面，也不容易，而且贝库尔图瓦他前一段一直有伤，
1: 嗯，一直是卢宁打的。
0: 对
1: 啊，角球数目三对四，

0: 佩斯。
1: 其实今天阿诺德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
0: 嗯，
1: 这边费尔门洛佩斯几次想用速度突破阿诺德也没有成功，
0: 对，他都没占到便宜，刚才这个外脚背传得真好。
1: 这个球阿森西奥跟吕迪格其实配合还是出现了失误，作为阿森西奥来说你还是要应关注一下身后的那名球员，
0: 哎，这个回传球差点是传到了危险的区域，还好维尼修斯离得远。看望人家维尼修斯晃开了身旁的后卫，自己往前，巴萨不惜牺牲一个队员对子儿，也得阻止你加速。维尼修斯今天能够获得像这种持球向前的机会不多
1: 不多，他主要这个位置啊，有些时候他习惯在左边路活动，但是在边路的话，对方埃里克加西亚这里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针对性，
0: 嗯，
1: 来防你。因为现在在反击当中啊，也只有维尼修斯这一个反击点，如果姆巴佩在的话啊，有两个反击点，那可能这种面对巴塞罗那前场这种压迫，这么深度的这种位置上可能会有机会，但是今天维尼修斯这一个点被对方完全限制住，
0: 想把这一球快发，但是忙中出错啊，这个球浪费了一次前场定位球的机会。

0: 维尼修斯，古巴西，维尼修斯横向拉开，再给，这边空了，但是转过来的稍微慢了一些，巴萨迅速的回防了，阿诺德，坎塞洛的犯规，对布拉辛迪亚斯有一个阻挡。
1: 坎塞洛也是啊，走了一圈了，走了一圈了。现在就看看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啊。
0: 是他应该现在还是租借的身份。
1: 对，
0: 这是刚才库尔图瓦的那个极限扑救。你看这球就奔着远角来了，但是很难越过他。比赛踢了一个小时了，这球到了后点，维尼修斯，弗拉梅尼，这个球啊，他传那条线了，我感觉要是吕迪格不在那儿看的话，全心的往前前插的话，可能还是个机会。但是吕迪格吧，反正觉得这个球你要是传这么低，应该肯定跟我没关系。
1: 是吕迪格好像参与感不强，这个球其实他

0: 传起来我争一下头型是吧，但是你传一个地面球这不是我的事儿，
1: 他至少应该去干扰
0: 他，往前这前插可能就不一样。看这个角球，
1: 阿诺德今天啊慢慢悠悠慢慢悠悠，这脚法还真好，
0: 前场定位球好像都是他。
1: 对，
0: 大家已经在禁区里边开始打起来了，肯定是有人啊试图去干扰守门员霍安加夏，然后呢自己的队友来帮他。这阿森纳把那个招用出来之后，在全欧洲基本上大家都在这么干，让守门员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到了最小。哎，这个球打门，
1: 应该
0: 有没有越位呢？
1: 越位，
0: 越位了。队友们虽然把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判他越位在先。这个球还是比较清晰的，不仅是接球的贝雷厄姆，皇马其他还有三四个队员都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1: 那我们看巴塞罗那在这个角球二次进攻的时候啊，后防线集体前压的这个速度非常快，非常统一，
0: 这是几乎形成了肌肉记忆。
1: 对，这就是弗里克带给球队的这种战术要求。
0: 巴萨这边呢换两人，中场的弗兰基德容，锋线上的拉菲尼亚同时登场，应该是要换一下拉什福德啊。拉什福德刚开场的这个任意球破门非常的精彩，
1: 他今年在欧冠当中应该也是有一个定位球的得分。
0: 拉什福德和奥尔莫两个人被换下啊，弗莱迪德容呢和奥尔莫在中场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他任务分工也不一样。那现在这个换人能看出来，基本上还是要把这个场上的局面啊稳一稳。弗莱迪德容上场之后也就直接带上了队长袖标，
1: 那可能会让佩德里的位置啊稍微靠前
0: 往前去一点。弗兰基德容站在两个中卫的身前，
1: 加维的位置要更激动一些。这坎塞洛真是去了不少俱乐部啊。
0: 是啊，
1: 其实他是成长于
0: 哎，这个球后卫失误了，守门员这下很关键，本地球自己还挑过他，突然加下伸掌那么一挥，把球给捞走了。
1: 对，像这个排球拦网一样啊！我再看，嘿，还真是，这个球还真是下意识
0: 了。对呀、他要不碰了，有可能就挑过他，就能打空门了。
1: 皇马也还是有机会。

0: 这时候弗兰托雷斯被铲倒，但是裁判没有鸣哨，比赛继续。布拉辛迪亚斯穿裆过人，卡马文加在他的里线，布拉辛迪亚斯自己走外线，这一步没机会了，
1: 防得好。
0: 嗯，
1: 之前突破点还可以，但是最后这个阶段好像脚下的这个变化不多，赫拉多马丁这个球还是先延缓，
0: 然后这一步一下卡住里线的位置，就把布拉辛迪亚斯给阻断。嘿，这下防得漂亮，也跟球迷互动一下。
1: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其实表现的还不错，他在前场还算是比较活跃，拿球他至少能在中前场，他能够凭借自己的这种特点能突破一两名球员，
0: 就是反击点除了维尼修斯之外也就是他了。
1: 对，
0: 皇马这边，
1: 但是他呢更多的情况下他是持球更有威胁一些。
0: 坎塞洛，就是啊，刚才说这坎塞洛，坎塞洛那是见过大世面的，
1: 是吧？
0: 本菲卡、巴伦西亚、国际米兰、尤文图斯、曼城、拜仁、
1: 火、
0: 巴萨，他现在在巴萨是租借回来的，因为他这个所有权属于利亚德信用。
1: 哎呦，这也是，
0: 哎呀，这也是见。

0: 见过大世面。
1: 对，
0: 也要去，只去豪门。
1: 豪门，但是哪个队好像待的时间都不是特别长。我其实对他印象最早的还是在这个巴伦西亚
0: 啊。哎，这个球裁判是让比赛先继续往前踢。他是登陆西甲就去了巴伦西亚，他从本菲卡出道了。最后判的是巴萨的犯规。这么比较起来，我一看这数据啊，也就是在曼城待的时间长一点，出场次数多一些。其他的俱乐部呢，待的时间都不是特别长，但是基本上都是顶级豪门的。
1: 在哪个俱乐部好像都是跟主教练关系啊没处好。哎，前场抢断又来了。
0: 哎，这个球没有自己选择射门，还有最后一脚被铲掉。弗兰基德容，
1: 巴塞罗那前场丢球之后就地的反抢，
0: 非常凶。
1: 对，因为他有足够多的前场的进攻球员，所以丢球之后马上就地展开反抢。现在这种打法在欧洲足坛啊，跟巴塞罗那这种打法比较近似的拜仁，拜仁的这个防守的位置也还是比较高。
0: 是，但是你看在有些衬决上的比赛的时候，就这个防守就容易出问题。这大巴黎这种速度极快的队，高位防守会带来比较大的隐患。但是优势，高位防守带来的优势优点也是挺明显的，利弊都非常的鲜明，双刃剑。
1: 这是教练员嘛，他的一个战术选择。
0: 确实也不是随便就有队能够就威胁这些高位的球队啊，你不是说你打他的，他身后是有空档，但是你打到那儿不是很容易的，你先防守他的这种高位逼抢就很难了。但是我们说的是在这个顶级对话的层面，你像欧冠这种比赛，那有些队他就是能够适应你的这高位逼抢，
1: 是，
0: 然后把球摘出来之后，他们的反击速度也非常快，这样的话就像巴萨呀，像拜仁啊，
1: 拜仁
0: 这两个赛季欧冠当中都吃过苦头。
1: 当然我们也说这个足球啊，它也没有唯一的真理，每种打法我觉得有个教练说的挺好，就是我要1-0领先的时候，我就在我门口摆上大巴，如果0-1落后，我就在对方门口摆辆大巴。哎，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
0: 他这个跟施拉普拉说的没什么区别，不知道往哪儿踢就往球门里踢，道理肯定是对，怎么实现它也有难度啊。
1: 你在对方门口摆大巴，对方一个反击的话，
0: 对方
1: 放辆小摩托，可能你就后防就危险。
0: 是，埃里克加西亚又是跟维尼修斯两个人有身体接触，维尼修斯呢想要个任意球的，裁判觉得这个球好像是他有意去绊对方啊，反倒没有给。皇马这边要把卡马文加换下，卡马文加，哎呀，这个世界杯还去不去的成还真不好说呀。
1: 皮塔奇，应该是这个球员，应该是3年前还是4年前，还是来中国参加了明日之星杯的比赛。
0: 啊，这是一个有西班牙和摩洛哥啊双重血统的队员。
1: 阿维罗亚对他还是非常信任，
0: 用的还挺多的本赛季。
1: 拉菲尼亚应该可以入选巴西的这个国家队。
0: 拉菲尼亚的位置相对较稳，因为他们俩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看巴西国家队现在，你看，巴西国内的媒体认为啊，首发的三个前锋维尼修斯肯定有一个，曼联的库尼亚可能能占据一个主力的位置，然后拉菲尼亚能争一下。像这些国家的代表队，这个主教练就是幸福的烦恼，选哪些人，放弃哪些人，有点头疼。
1: 现在主要还是内马尔，
0: 内马尔，我估计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1: 对。

0: 前随着托特纳姆热刺在本赛季的成绩的下滑，里沙利松都没有位置，
1: 有点悬了。
0: 嗯，费尔明交到中路，加维，
1: 加维传球的这种细腻程度可能跟佩德里相比较还是有点差距，但是他在场上他这种精神属性，这是带给球队最大的不同。现在巴西国家队关键是这个布伦特福德这个蒂亚戈啊，现在好像有点异军突起。
0: 哎，
1: 前场抢断，

0: 阿诺德。啊，这个球出球的时候没太想好，但是自己反抢又断了下来，抓梅尼。维尼修斯掉了角球，
1: 反正在巴塞罗那踢球啊，这后防线的球员挺累的，跑动距离啊，冲刺的次数啊都不少，这跟球队打法有直接关系。一般情况下，各支球队都是两个边后卫或者两个边一卫的跑动距离冲刺次数要更多一些。
0: 嗯，这球顶到了另外一侧的角球，
1: 楚阿梅尼跟巴尔维德这个两个人的冲突之后，不知道下个赛季啊还能不能留在球队当中。
0: 是，这两个人应该肯定不会同时留，看看怎么取舍。
1: 但是现在你说这两名球员放走谁，对球队来说都是个损失啊。等等吧，等等穆里尼奥来，他来决定吧。
0: 当然这个赛季有一个，看这个球啊打到门口，这个赛季和下个赛季之间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要隔一个世界杯，看一看世界杯之后有什么样的情况。哎，皇马的队员受伤，裁判吹停了。啊，落地的时候，这个阿诺德和坎塞洛纠缠在一起，但是阿诺德是捂着自己的脸，是不是手挥在了脸上？场边巴萨准备上莱万多夫斯基，以弗里克现在的这种踢法，莱万反倒有点上不了场了，因为他是要求这种高机动性的前场的这种奔跑和就地的反抢。皮塔奇、布莱辛、贡萨洛，角球。
1: 下个赛季莱万能否留在球队，现在也是个未知数。
0: 是个未知数，对。
1: 他也在寻求可能职业生涯最后的一次一个合同吧，
0: 一个重点转会。
1: 哎，
0: 应该也是最后一次重点转会，
1: 是
0: 37岁。
1: 意甲有些球队可能对他还是比较感兴趣。
0: 意甲现在有点意思，意甲现在这个你们这些联赛都是高铁，来我这儿，我这儿能踢，上我这儿来。这莫德里奇这踢得风生水起。好，换人，巴萨这边换人，77分钟，费兰托雷斯以今天自己的表现得到了全场的起立掌声。他不光是这个进球啊，整个在前场的这种穿插跑动，今天显得非常的兴奋，
1: 防守也很积极。

0: 延长这种防守的侵略性。费南托雷斯被换下，莱万多夫斯基上，加维也被换下，换上的是22号马克贝尔纳尔。这是四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掉了。拉菲尼亚这一步最终没能过去，
1: 比拉菲尼亚踢球，当年在巴西踢球也挺有意思。
0: 嗯，
1: 拉菲尼亚，他是从巴西去的法国，从法国又去的英格兰，从英格兰，利兹是来到了这个巴塞罗那。
0: 嗯，
1: 哎，裁判没有示意犯规，看一看维尼修斯。
0: 最后小孩顺本来说有点犹豫，结果呢就失去了机会，裁判也鸣哨了，判他在进攻当中拼抢了一下犯规。踢倒了佩德里，
1: 哦，就是
0: 踩了一下啊。马斯坦多诺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这是皇马方面的换人。另外呢，这个贡萨洛也下了，在进攻线上调整啊，确实没什么可选的。埃弗洛亚手里没几张牌，现在咱们看呢，相对比较稚嫩的，也不是很熟悉的这些面孔啊，都是埃弗洛亚在带这个青年队的时候
1: 是
0: 啊，觉得不错的，就像皮拉奇，这都是 B 队啊。跟着他一块上来，
1: 其实你可以把贝林厄姆往前推一推。
0: 嗯，他不是打过一段时间中锋吗？
1: 对，而且他起码还有个身高，在背身啊持球对抗上他还是有一些优势。
0: 刚才上的38号是帕拉西奥斯，塞塞尔帕拉西奥斯只有21岁，换下了贡萨罗。另外呢，马斯坦托诺上场是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

0: 拉菲尼亚，就是跟阿诺德两个人，他在背后拽了一把，阿诺德反身一把把他推倒，吃了一张黄牌。
1: 好、哦，维尼修斯跟拉菲尼亚，
0: 拉菲尼亚也吃了一张。拉菲尼亚确实是之前有点挑事啊，他拽了一下阿诺德的球衣，这球先判犯规了一个，判了费尔明洛佩斯的犯规。
1: 阿诺德好像是对费尔明洛佩斯有些不满，
0: 是。然后拉菲尼亚过来拽了一把球衣，反身就被推倒，这两个人各吃了一张黄牌。
1: 拉菲尼亚，他在巴西踢球的时候，有他这个助理，他的教练谈过他一件事情。
0: 嗯。

0: 比赛的时候，这个裁判员啊，黄牌发错，他跟他同伴当时在场上，把这个黄牌发给他了，但是其实他同伴犯规，但同伴犯规两张黄牌就下场了，结果发给他了，结果他不干了，他跟裁判说了，
1: 不是我的事，
0: 不是我的事，是他的事。后来教练说你这个，
2: 你考虑考虑，
0: 对，这同伴就下场了。他说那我要再罚一张黄牌，我也下场了。他就是当时在场上
2: 要较真，
0: 对，非常投入。
2: 来了。大门，自己最终选择了右脚的低射。
0: 现在啊，拉菲尼亚随着他年龄增大，他不像在利兹那个时期，他这上下奔跑能力非常强。当时他也是打的右边锋，但是右边锋贝尔萨的战术就是你右边锋就是盯对方的左后卫，所以对方左后卫进攻的时候，他就看在这个边路，他跟这个左后卫两个人上下来回盯。
2: 今年也29岁了，
0: 对。

0: 现在这个位置是让贝雷厄姆打前腰，
1: 嗯，
0: 啊，把维尼修斯跟贝雷厄姆是放在最前面，
1: 皮塔奇在他们俩的身后，
0: 嗯，
1: 然后马斯坦多诺在右，
0: 帕拉西奥斯好像是在左，
1: 在左，对，有点像是四四二，现在这感觉，
0: 对，
1: 弗拉梅尼也在中间嘛。突然打一个反向，只有一个后卫追了回来，这边很空啊，自己选择了打门，哎，这个球没有传。莱万，反正现在我下赛季我不一定在哪儿，我也不给了。
0: 这个球
1: 而且二比零了是吧？
0: 对，这个球射门倒也没有什么问题。
1: 但是你看皇马防线，其他人他也不往回跑，阿诺德也不往回跑，就剩下吕迪格一个人在那拼。小球，
0: 今天得亏阔图瓦，
1: 嗯，球迷呢已经提前开始欢庆一个大大的胜利，就是整个赛季的胜利。虽然比赛还没结束，但是目前是二比零，而且皇马呢在经过几个换人之后，年轻人上来好像进攻的这个威胁性啊也看不到。所以诺坎普现场已经在提前欢庆一个成功的赛季，
0: 因为从这个上半场啊，这个十八分钟二比零领先这个情况来看，以为可能这是场大比分，还好皇马今天没有崩盘啊，球队还是在二十分钟之后稳定住了这个情绪，再加上库尔图瓦这个出色
1: 发挥
0: 啊，
1: 对，绝对的破门机会巴萨很多呀。
0: 好球啊，
1: 阿诺德这个外脚背传得漂亮，
0: 哎，
1: 慢，这个球慢，
0: 帕拉西奥斯吧，
1: 嗯，这球一旦把球让到自己的外线，而且还等球自然落地弹起来，这个球速就慢了。
0: 而且我们看埃里克加西亚这个身体上是有一个对抗啊，
1: 嗯，镜头看向了皇马的替补席，除了被换下来这些人以外呢，就尤其是第二排准备要披挂上阵的这个后备军啊，没有什么名将，名将伤的也多，也遇到了一些队内的其他的这个纪律方面的情况。拉菲尼亚，哦，我们完成一个猛烈的一个对场。
0: 今天啊，阿诺德还真是踢了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0: 斯倒在了场上。克莱德马丁刚才是对布雷姆的一个冲撞，巴萨的球迷开始提前欢庆胜利，提前三轮啊拿到本赛季西甲的冠军，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死敌皇家马德里队的面前，通过击败对手而提前夺冠，这个心情的愉悦是难以名状。巴尔德上一个边后卫，是不是把费尔明就给换下来？就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
1: 双方在上半赛程首轮的交锋当中，皇马当时还有一些优势，
0: 2-1主场
1: 赢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更衣室教练员的更换，一般两支球队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自己先内部先乱了。
0: 是这样的，过去这么多年，上百年的历史，国家德比上演了无数同样的相似的故事吧，不能说同样啊，相似的故事。上一次能够在联赛里头通过击败对手而获得西甲冠军是1930-31赛季，那可不将近100年了吗？但是国家德比在过去这些年，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情节出现，不断的累积素材。就在今年年初，就2026年1月份，在沙特进行了那场超级杯的决赛，双方打的其实还是有来有回的。
1: 是
0: 上半场打成2-2，最后是巴萨3-2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1: 当时应该还是阿隆索带队吧？
0: 是啊。
1: 但好像那场打完之后，好像阿隆索好像就是
0: 当时在那之前，好像就说阿隆索要随时有可能下课。维尼修斯。记得先是说在联赛当中，是在那场超级杯之前的联赛当中，如果不能取胜就叫下课。后来说这个超级杯出问题，就随时离任。
1: 还是等到赛季都结束吧，看一看，肯定会
0: 有变化。
1: 一个是有变化，一个是会把这个赛季的一些故事可能会完整的
0: 要披露一些，
1: 对
0: 一部分，看看是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这已经是准备赛后的这个庆祝了，亚马尔已经开始换了衣裳，准备赛后庆祝。
1: 亚马尔现在就是尽快的伤愈复出，
0: 赶上世界杯，
1: 对，应该是问题不大。
0: 他是第33轮的时候，就是两轮之前受伤的，罚进点球之后，5-2投机拉伤，是一个就是腘绳肌的拉伤。这边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就等着比赛结束了。90分钟时间应该马上就要踢满了，再有一些伤停补时，不给补时了啊！一秒钟也不补了，比赛结束。这样的话，本赛季西甲联赛的这个冠军归属的悬念已经没有了。通过第35轮的国家德比的胜利，巴塞罗那队是提前3轮登顶本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冠军。他们击败皇马，在国家德比当中，让对手目送着自己登上西甲的冠军宝座啊！这是一个对巴萨上下来讲非常开心的夜晚。
1: 还是要恭喜巴塞罗那。
0: 本赛季在中程之后啊，巴塞罗那队就逐步的确立了自己的优势，而且把这个优势越筑越牢固。最后在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领先第二名皇马是多达14分的积分，提前3轮夺冠，一个成功的赛季。当然我们知道拉波尔塔现在是庆祝的一个成功的赛季，他之前的日子也不好过。
1: 是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祝贺巴塞罗那队获得了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冠军。而接下来呢，大家可能除了把本赛季剩下的比赛踢完之外呢，很多人要考虑

0: 开始的世界杯了。
1: 是。巴塞罗那的要考虑踢世界杯，皇马的可能要考虑下个赛季，
0: 有可能有新的教练，
1: 对，新的教练，新的这种想法，自己能不能留在皇马，可能都是一个未知数。
0: 是的，两队的门将应该都是世界顶级门将，霍安加夏在本赛季巴塞罗那队的此前的征程当中数次关键的扑救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今天皇马最终只是以0-2的比分落败，库尔图瓦居功至伟啊。在这两个赛季呢，巴塞罗那俱乐部也经历过波折和这个动荡，包括他们的主场诺坎普球场也是在经历一个重新修整的过程。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诺坎普踢。佩雷里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相信呢，接下来的世界杯赛场上，佩雷里应该也会是西班牙国家队中场最为倚重的队员之一。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西甲联赛第35轮的比赛，西班牙的国家德比，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世界拳王争霸赛。马上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WBA、IBF 和 WBO 女子超次轻量级的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选手阿丽西亚·鲍姆加德纳对阵韩国选手申包美丽。那在拳台上穿着白色比赛服的，这就是鲍姆加德纳。鲍姆加德纳呢，目前是31岁，他的身高是1.68米，绰号是炸弹。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17胜1负，17场胜利当中7场比赛 KO 对手。在2021年的时候，鲍姆加德纳呢就击败了英国的拳手特里哈珀，成为了 WBC 和 IBO 女子超轻量级的世界冠军。而在2022年，他更是击败了米凯拉马耶尔，把 IBF、WBO 和 WBC 三大组织再加上 IBO 的腰带都归到自己的身上。而在2023年的2月份，当时呢是击败了阿尔及利亚籍的法国拳手梅卡莱德，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可以说面对的强手是非常的多的。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在两次卫冕了自己的女子超轻量级无可争议冠军之后，他呢是放弃了自己的 WBC 的金腰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当时是要参加2025年12月进行的一场比赛。那场比赛呢，实际上是一场12回合乘以3分钟的比赛，是由这个 MVP 推广，也就是有杰克保罗参与的这个推广公司进行的比赛。他呢是希望能够为女子拳击啊实现一些突破，但是呢，12乘以3的这个赛制，目前并不是被所有组织所接受，所以呢，他就放弃了 WBC 的腰带。而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场比赛，这场涉及到 WBA、IBF 和 WBO 三大拳击组织金腰带的这场比赛，也是一场3分钟1回合的比赛，而不像过往女子的顶级的比赛是10回合乘以2分钟。那么在他的对面穿着黑色比赛服的这个是韩国的拳手申包美丽。申包美丽呢，其实他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也体现出了自己超强的实力。虽然说这名选手啊，他的名气并不大，职业生涯呢也是19胜3平3负，但是在23年的时候，他曾经呢是争夺过 WBC 超次轻量级的银腰带，当时是败给了比利时的名将

德尔芬珀森。而在去年的三月份的时候呢，他也是挑战过当时女子轻量级 WBC 的冠军，但是呢是败给了卡罗琳杜布瓦。但是那场比赛实际上他给杜布瓦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赛后呢，很多的媒体在评价那场比赛的时候啊，都认为是杜布瓦侥幸地赢得了那场比赛。所以说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就连卡罗琳杜布瓦在赛前也是表示啊，说这个鲍姆加德纳啊，他不知道申宝美丽到底有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所以说呢，申宝美丽对于鲍姆加德纳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第一回合两个人呢其实都有重拳的出现，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僵持的阶段。鲍姆加德纳呢，实际上他也有过业余拳击的经历，当然在业余拳击的赛场上可能没有太辉煌的成绩。小的时候呢还练过摔跤，八岁的时候才开始练拳击啊，当然不是才开始，八岁的时候开始练拳击。而这名拳手呢，他之所以能够在将近32岁的这个年纪还能够保持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非常非常的自律。所以能够看到鲍姆加德纳呢，她的作为一个女性拳手，她的肌肉含量很高，但是体脂率明显的并没有那么高，肌肉的线条非常清晰，跟她平时的饮食习惯包括自己的自律的控制是有关的。突然间上步的后手上钩，这会儿鲍姆加德纳是给申宝美丽打的情绪有一点急了。申宝美丽现在呢就相当于是每一拳都像是打在棉花上一样，有劲使不出来，所以这会儿呢申宝美丽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去打近战，去咬住对手，希望能够呢把鲍姆加德纳拖到一种无序的混战状态当中，这样的话申宝美丽是有机会在乱中取胜的。但是鲍姆加德纳怎么可能轻易的上当呢？当然申宝美丽这么打是有效的，虽然说杀敌1000自损800，但是起码呢比之前在这个鲍姆加德纳控制距离的时候啊，自己完全没有办法要有一些效果。这3分钟一回合的比赛呢，哎呦漂亮，鲍姆加德纳这一下后手的重击过肩，再加前手再来2次，一个勾一个摆，申宝美丽有一个后手的反击，但是立刻又吃了对方的一个迎击。这种近距离的互相顶来顶去的这种小拳实际上是发不出力量来的，而且呢双方在这样的纠缠过程当中体能消耗会非常大。而申宝美丽呢就是属于那种被很多人称为叫做冠军守门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有点像肖恩波特啊。漂亮啊，鲍姆加德纳一边调整脚步一边前手直，完了之后立刻调整角度之后变摆拳，攻守一体，身体的击打。哦，鲍姆加德纳这场比赛真的是把自己的技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啊！这前三回合，应该说鲍姆加德纳是完胜。这2拳6拳7拳8拳9拳将近10拳的一套进攻，申宝美丽还能顶得住吗？这场比赛会不会提前结束？所以说啊，鲍姆加德纳他的拳法真的就是快准，而且战术利用得当，配合着自己的脚步，也许呢他的这个身体跳跃的幅度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他的移动的线路非常的精确。又是快速的前手刺，
他的这个前手刺拳真的是值得啊，其实好好的去学一学。如果在之前选择双手高报价而不是采用费城壳防守的时候，他的这个前手刺拳就是用最短的线路最快的速度打到对手，就是属于那种绝对教科书级别的前手刺拳。假动作，后手没有出。而且呢，现在鲍姆加德纳呢是在不停的观察着申包美丽呢他的身体的动态。只要申包美丽真正的进攻意图打出来想进来，哎，这样的反击立刻迎击立刻就来了。要注意的是，鲍姆加德纳他在出拳的时候一直是在看着对手，从来没有说这种闷头抡拳的状态出现。这一波啊，申包美丽虽然主动上来进攻，这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近距离的纠缠，哎，鲍姆加德纳在近距离在打内围的时候一样通过自己的身体晃动，包括自己的格挡再加上内外结合的进攻一点不吃亏。而申包美丽呢现在就是在近战的时候疯狂的突袭啊，不管自己挨不挨拳就跟对手去换。当然相信在他跟卡罗琳杜布瓦那场比赛之后啊，鲍姆加德纳对他肯定是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两个人又是内围的对轰，现在感觉好像呢两个人是不想分开了，就在内围拼，到底看谁更硬。这回合呢其实申包美丽的后半程啊打得有点像他在对卡罗琳杜布瓦那场比赛的尾声的那种表象。那从申包美丽的教练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肯定是要求让他加强躲闪啊，你不能跟对方完全去做硬拼，而因为完全去做硬拼的话，其实对于申包美丽来讲啊是很吃亏的。双方的第五回合的较量，尽管呢这是三分钟一回合的比赛，但是比赛的回合数啊还是十回合。申包美丽确实呢增加了一些身体的这种侧向的摇摆。哦，鲍姆加德纳的后勾前摆再加组合，刚才这一套又是成功的打进，漂亮，左右两侧的摆拳让申包美丽呢一边出击的时候啊一边这两侧都有极大的压力。从两个人的出拳的角度上，出拳的刁钻程度上，鲍姆加德纳也是绝对的占优啊。又是开始进入到拼内围，鲍姆加德纳一直在往前顶，不给申包美丽出拳的空间。哦，这几下申包美丽打的是不错的，感觉好像鲍姆加德纳呢在这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体能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降，还是说他要故意跟对方去打一打消耗战，但是感觉呢就是在过去的一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那么灵活，准度也下来了，包括他出拳的规范动作的规范性也稍稍的有所下降啊。当然等到恢复一下之后肯定还会回来，但是在过去的一分钟的时间里面呢让申包美丽找到了一些近距离的机会，漂亮。申包美丽刚才是后闪之后突然间上步了一二再加后手拳，漂亮的前手。什么叫做这个金蛇吐信啊，就是鲍姆加德纳出前手拳的感觉。
两个人再一次形成了内围的纠缠。

前肢后勾，尝试着对对方的身体做击打，是毛美丽大上步的过肩拳。这种过肩拳呢，确实它的重量拳重是确实是非常的重的，但是由于你的动作幅度非常的大，如果说对面是一个观察和脚步非常灵活的拳手的话，你这个动作做到一半，人家的早就已经退到安全的区域去了。加德纳这场比赛打得确实非常好，因为其实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当中呢，好像人们认为他虽然说都赢了，但是呢并没有把自己的最佳的状态啊展现出来。就像这个克拉丽塔希尔兹，他的推广人萨利塔就说了，说这个鲍勃加德纳虽然全胜，但是想要成为代言人，他这两场比赛的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当然这其中呢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希尔兹也被看作是女子拳击的代言人之一，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鲍勃加德纳来说，自己一方面要赢要卫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打出一场令人信服的胜利。哎，这个对手还别说，算是一个非常好的试金石。陈宝美丽刚才是换成了左势之后连续的几次上步，现在又调整回来，打完重拳之后做摇闪，前手摆拳封住了鲍姆加德纳向右侧移动的线路。还别说，这两个回合呢，陈宝美丽打得非常聪明，而且正好对上了点儿。陈宝美丽也得加强躲闪，但是躲闪之后他的反击在哪，这是鲍姆加德纳做得更好的一点。漂亮，你看鲍姆加德纳这个非常轻巧的后闪，让拳头擦着自己鼻尖过去，前手拳立刻就到。这难怪，这是目前这个级别当中漂亮的一个上步之后的后手上勾。鲍姆加德纳是目前这个级别当中呢唯一的一个五星级的拳手，而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新西兰拳手米亚莫图和排名第三的卡罗琳维耶两名拳手呢就已经是三星半了。我们加丹连续的两次身体的击打，突然间的一次上头，然后再做两个身体的击打，点位分布的非常的平均有变化，连续的通过自己的摇闪和格挡，但是申宝美丽刚才有一个重拳抓到，申宝美丽啊就是用自己这种不讲理式的打法现在跟对方去做硬拼。而这个选手呢，他确实是像人们说的是一个极具压迫感的战士，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面对的是一个拳商非常高的一个拳手的话，他会将他的力量呢化于无形，当然并不是说不挨拳，鲍姆加德纳也挨了不少拳，但是呢能够最大的程度上削弱对方的这种压迫感给自己带来的威胁，并且呢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申宝美丽连续的身体后手重拳，前手顶开后手上勾，连续的两次掏重，再加左右两侧的摆拳，哇，这个对攻啊太精彩了。鲍姆加德纳现在也不退了，两个人呢就是站在同样的一个狭小的区域内开始拿着重剑互砍。这回合申宝美丽打的是不错的，过去的两个回合呢申宝美丽她的表现是有所提升。第七回合，申宝美丽依旧是像坦克一样啊往前硬冲硬撞。鲍姆加德纳这个时候他必须得调整节奏了，如果说像前两个回合那样跟对方站定了去打的话，这么看来他占不到什么便宜，甚至很有可能稍一失手啊，申宝美丽的这个连续进攻呢就能把这个场面上的局势给扳回来。也不得不说申宝美丽她的抗击打能力确实强，非常的顽强。

如果说这个伊萨克·克鲁斯是职业拳击当中男子世界的斗牛犬的话，申包美丽啊，应该是在女子拳坛扮演这个角色。漂亮，申包美丽刚才的前摆后勾，他的出拳没有那么的规范啊，但是就是凶。保姆加迪娜这回合的移动让自己占到了优势，现在双手都已经放下来了，也看到了对方体能的严重下降，自己的双手放下来，把距离稍稍的拉开，同时呢给让自己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也是对于对方心理的一种干扰。突然间的上步刺拳造成对方头部的明显后仰，这就是保姆加迪娜他的战术调整迅速的取得了效果。漂亮，再加一个拳手。所以啊，鲍姆加德纳他的技术的全面性呢，确实申包美丽没有办法达到，相差的还是比较远的。移动过程当中突然间的前手摆，鲍姆加德纳现在感觉呢就像是在玩这个两个人的追逐游戏一样，挨了几个重拳之后甚至还能做鬼脸，但是这还是一个挺冒险的行为。申包美丽是有重击的，鲍姆加德纳连续的摇闪，这是在秀技术啊。鲍姆加德纳这个过去的这个回合就是完全的在秀自己的技术，完全的特别是在秀自己的脚下和躲闪技术。他的战术调整能力确实是超强，毕竟武器库里的武器很多，打近战内围发现占不了便宜之后立刻换了打法，让自己再一次呢成为了这个擂台上的控制者。申包美丽呢现在就是想把比赛拖回到第五第六回合，特别是第六回合的时候的那种近距离的混战状态，在那种混战的状态之下他是可以占点优势的。那现在鲍姆加德纳经过那两个回合之后肯定不会轻易的让比赛走进到那个局面当中啊。漂亮的躲闪加脚步绕出来，环绕交叉步非常的漂亮。哦，整个的拳击训练，看一些这个拳击的步法教学的视频的话，您都能够看得到鲍姆加德纳用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他就能够通过这种成千上万次的重复把它变成自己身体的本能，并且呢让他的攻防形成极具流畅性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而现在申包美丽呢从头至尾啊一直是在想和鲍姆加德纳硬拼，感觉他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是缺少了一些策略化的东西。在不同的比赛阶段应该怎么去做应对，包括对手不上当不进入到你的这个混战局面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引，但是这跟个人的比赛的能力呢也有很大的关系。申包美丽刚才一个后手拳打到，立刻被还了一个后手上勾，再加前手刺拳，后手打完闪出来。鲍姆加德纳，看他的这个动作多么的流畅，你感觉呢？就是他在场上的没有一个的动作是多余的，全部都是有理由的。

0: 三回合的比赛，确实呢，对于很多的女选手来说，是一个体能上的考验。报我们加德纳，哎呦，太漂亮了！她简直就像是在拳台上跳舞一样，迈着轻盈的步伐。那个时候，就感觉应该给她配点音乐才合理啊。
1: 몸만 잘아. 제 도망가는 거 잡아내지 못하면 위험하다고. 자, 지금 네가 해야 될 거는 자, 네가 해야 될 거는 네가 해야 될 거는 가는 길에 공격을 하든지 아래를 자꾸 쳐서 손을 내리게 해서 위에를 속여서 치든지 이 두 가지는 해야 돼. 계속 쫓아가면서 막기 시작하잖아 지금. 몸만 잘지. 그냥 가서 붙어 두 개 만들어주고 때려야 되는데
0: 길을
1: 열어주니까 그냥
0: 感觉好像现在就是找不到真正能够让自己建立优势的方法，特别是当对方不再进入到他的内围纠缠之后。这名选手呢，其实际上在三年以前还参加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体能节目的第一季，当时另外一名韩国的女子拳击运动员赵贤美也参加了那一季的节目。已经是双方的第九回合了。鲍姆加德纳现在是越打越有信心，从他的整个的身体姿态上，从他的整个的这种身体的稳定性上，都能够感受到呢比赛的节奏让他自己非常的舒适，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当中，这个距离控制真的是妙到颠毫啊！对方的拳头就是贴着自己的鼻子尖过去。好，这个时候再尝试内围做一下换拳吗？加德纳感觉呢是在刻意的尝试啊，再跟对方去顶一下内围，因为看到对方体能下来了，要在对方最为舒适的这个领域当中击败对手呢，显得更加有说服力一些。今天这场比赛确实鲍姆加德纳他从比赛的全面性上，从控制力度上，从展现出来的拳击的技巧上，包括拳商，都完全的碾压了自己的这个对手。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鲍姆加德纳顶一下。申宝美丽，她的这个出拳现在感觉就是比较盲目的硬冲、硬打、硬砸，甚至很多的时候她在出拳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看着对手，这可能是限制她真正能够往上更进一步，真正把世界冠军腰带拿到自己手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在这个技术层面上确实还不够全面。
1: 从
0: 出拳术上，包

加德纳，虽然比申猫梅利要少，但是命中率呢就要高很多。因为鲍姆加德纳打的就是一个精准，这也是他的这个比赛的特点，他的技术能力，他的距离感，总之就是他的一切的这种在拳台上他所拥有的东西，今天真的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可能唯一的一个，如果说硬是鸡蛋里边挑骨头的话，就是申猫美丽的抗击打能力确实非常的强，所以鲍姆加德纳的重拳呢没有让人们看到那种视觉可见的非常明显的效果，比如说将对方击倒啊，或者但是在过程当中有把对手打到这个脚下发晃发软的感觉。漂亮啊，鲍姆加德纳躲闪之后的进攻，哎呦，刚才这一下好像是脚下绊了一下。鲍姆加德纳，漂亮！申猫美丽刚才有一个前手的摆拳打到，杯水车薪。最后一回合了，最后一回合，鲍姆加德纳再试试跟对方打一下中进，漂亮，一二三，哎呦，漂亮的中路一二直击，鲍姆加德纳在打技术的时候真的就是利用这种最简单的技术组合达到最好的效果，但他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花哨的步伐，花哨的拳法，全都是那些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练的这种技术，但是他就是能够把这个技术呢用到最佳的效果。申猫美丽上来再扑一波，是有连续的几次命中的，最后的30秒钟的时间，申猫美丽必须得把自己的所有的力量都用出来，毕其功于一役，毕其功于最后的20多秒，看看能不能够出现击倒。如果他不能够 KO 鲍姆加德纳的话，这场比赛一点悬念都没有，申猫美丽可能最多赢到3个回合，也就是5-6，就那2个回合的前后吧。哎呦，鲍姆加德纳还是能够展现出自己混战当中的精准。10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两个选手呢一直打到第10回合结束的铃声敲响之后还在换拳，这绝对是一场女子超四轻量级的经典的拳王争霸赛，无论是拳王还是挑战者都体现出来了自己的特质。对于鲍姆加德纳，之前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已经对他有了多次的褒奖和赞美，他的技术，他的拳商，他的速度，他的精度，他的距离感，包括他的移动，他的攻防结合都是碾压型的存在，在这场比赛里。而申宝美丽就是一个战士，我们来听一听比赛的结果。 Another round of applause for these two headliners tonight for MVPW2. After 10 full championship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for the official decision. Judges Guido Cavalieri and Don Treya see it.98-92, 98-92, 99-91, 99-91, 毫无疑问的一致判定，阿里西亚·鲍姆加德纳赢得了本场比赛，卫冕了自己的 WBA、IBF 和 WBO 女子超次轻量级的3个冠军头衔。而接下来对于她来说是对阵卡罗琳·杜布瓦还是和尼凯拉·马耶尔的二番战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值得期待。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4: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IBF 和 WBO 女子超重量级的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拳手沙达西亚格林对阵来自于新西兰的拳手拉尼丹尼尔斯。在拳台上穿着灰色比赛服蓝脚选手，也就是拳套上缠着蓝色绷带的呢，这是美国拳手沙达格林，目前的36岁，身高1米73，臂展1米80，职业生涯的战绩是16胜1负，16场比赛当中11场比赛是终结对手获胜，这在女子拳手里面这个终结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11场 KO 当中呢，其中有5场是在第一回合终结对手，这一点就很可怕了。他的对手拉尼丹尼尔斯37岁，身高1米69，职业生涯战绩是11胜2平4负，11场胜利当中呢，只有1场比赛是 KO 对手获胜。当然，从两个人过去的这个职业生涯上来看，丹尼尔斯他获得荣誉的时间呢，稍稍的再更早一些，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拿到了这个女子空靴 IBF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那为什么这个女子的这个重量级下来要打超重量级？因为其实到超重量级168，跟女子重量级175以上，它的这个差别并不大，中间只隔了一个级别，所以说在这几个级别的选手呢，经常是上下的去浮动。但是呢，在23年底的时候，他降到了这个175以下，拿到了在23年的时候拿到空缺的 IBF 女子轻重量级，也就是175以下的这个第二个级别的世界冠军。拿完这两个冠军之后呢，你得放弃一个呀，只能留一个，不能站着两个级别的冠军。所以说他呢是把这个重量级的给放弃了，保留了轻重量级的这个冠军头衔。而在25年7月份的时候呢，当时他是又升级到重量级去挑战克拉丽萨希尔兹，结果呢是一致判定失利。这也很有意思啊，他在跟萨利塔推广之签约之后，连续的输掉了2场比赛，输给克拉丽萨希尔兹呢，这倒是有情可原，但是输给强制挑战者史乌利什，确实呢让人感觉到稍稍的有点意外。而这场比赛他的这个对手啊，格林，这真的也是一个悍将。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格林的 KO 率，那格林呢，其实他在24年11月份才拿到空缺 WBO 女子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头衔，当时击败的是加拿大的选手沃特普尔。而在去年7月份，也就是他自己的最近一场比赛当中，10回合分歧判定， 击败了那个时候刚刚呢从综合格斗回归拳击赛场的加拿大选手萨凡纳马绍尔，成为了 WBO 和 IBF 的女子超重量级统一冠军。所以说花了一个回合的时间呢介绍这两个选手的背景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在女子的这个超重量级到重量级的这个级别当中，一个是选手的跨界程度非常大，另外一个呢这两个人其实呢都是有着各自自己曾经非常经典的或者说非常辉煌的过去和现在。两个人从体型上来看啊，虽然说的是168磅，但是沙达西亚格林明显要比丹尼尔斯大两圈，丹尼尔斯呢显得更加的灵活，在打内围战的时候居然还能够把格林顶在擂台边。你要从经验上来看的话，其实丹尼尔斯的经验呢一点也不差，包括他跟希尔兹跟舍乌里什两个人打完这两场比赛之后应该还能够学到不少的东西。而格林这边呢，其实他之前面对过的最强的选手，因为打萨凡纳马绍尔的时候，马绍尔才从综合格斗回归到拳击赛场没有多长时间，那可能当时的状态也不在最佳，所以说格林打过的最强的选手应该就是在23年的时候，当时是挑战这个德祖恩了。德祖恩呢现在是 WBA 和 WBC 两大组织的女子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这四条腰带，德祖恩两个，格林两个。丹尼尔斯其实呢在这样的对峙当中打的是不错的，但是感觉就是打不动格林，格林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座山一样，有点像我们说的这种古代的将军的这种体格。也许他并不是最灵活的，但是呢首先你的拳没有办法对他进行这种非常有震慑力的致命的击打效果，另外就是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打出像这种，他和德祖恩两个人现在再打一场应该会非常的有意思。德祖恩呢也是这个特点，可能从技术层面来讲没有那么的细腻，没有那么的灵活，但是两个人呢都是体格健硕，重拳是真重。这样赛前称重，这个格林居然官方给出的结果要比丹尼尔斯轻0.5磅。丹尼尔斯连续的这种组合对于对方的控制打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丹尼尔斯啊是丝毫不惧怕对方的大体格和过去的这个高 KO 率啊，上来之后就跟对方去顶内围，把这个格林呢顶到拳台的边上，让格林根本出不来。对于格林来说，其实打内围理论上应该是他的强项啊。感觉格林好像早晚有一天得升到重量级去。丹尼尔斯打不动格林，但是格林的每一拳只要回上，你都能够听到清晰的这种砰砰的声音，这一点就很可怕。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格林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丹尼尔斯呢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二。丹尼尔斯现在是第四啊，在上一场输掉了之后是世界排名降到了第四，第二是萨凡纳马绍尔，第三呢是德祖恩。 Let's go！ 这也是两个著名的这个拳击推广公司，特别是在女子拳击推广上投入了不少精力的这个推广公司之间的争斗。丹尼尔斯呢是属于萨利塔推广，刚才我们提到的克拉丽萨希尔兹也是归属于萨利塔推广，而格林呢是来自 MVP 和鲍姆加德纳在一个公司。格林就是顶住之后一个重拳一个重锤抡上去，他这个重拳打上 丹尼尔斯都不是说头部晃，是打的丹尼尔斯整个上半身跟着晃，就像是一台推土机一样。现在他是把丹尼尔斯推到了擂台的边上，格林左右的两侧不停地利用自己的重拳向中间去做挤压。两个人的这种内围战就好像是前脚被捆在了一起一样，都是以自己的前手勾摆作为支点，然后呢尝试着做后手的重击。现在距离稍稍的拉开，丹尼尔斯又主动进去了。哎呦，这两下丹尼尔斯打得很漂亮。从命中率上来看，丹尼尔斯也是毫不落下风的，尤其是最后这几下打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其实如果两个人把距离稍微拉开一点，对于丹尼尔斯来说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局面呀。刚才第一是他打得很清楚，第二呢就是对方打到击打他的难度会增加。而这两个选手呢之前也都练过别的项目，像拉尼丹尼尔斯之前呢是练过这个泰拳和踢拳，就是我们所谓的站立式格斗。在进入到拳击训练之后，两次呢拿到过新西兰的全国冠军。而业余比赛呢打的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啊。而这沙达西亚格林他的跨界就比较大了，他虽然说他的祖父呢曾经是职业选手，也曾经和这个拳击四天王之一的马尔文哈格勒一起训练过，但是实际上沙达西亚格林就是这个穿着灰色比赛服的蓝脚选手。他最开始在学生期间最早从事的项目是篮球，并且呢代表自己的，并且是打过这个 NCAA 的比赛的，15岁才开始练习拳击。当然在开始练习拳击之后进步也非常的迅速，所以说呢一度想放弃学业，专注的拳击训练呢去打奥运会。那后来还是他的母亲把他劝阻住了，就是你训练可以，但是你先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上面，先把自己的这个学位啊踏踏实实的拿下来。最后呢他是听从了母亲的建议拿到了学位，然后再把100%的注意力呢放到竞技运动上。打到第八回合，现在感觉丹尼尔斯的这个体能下降的也是比较的明显。丹尼尔斯还是利用自己的距离和技术对于对手呢形成一定的程度的压制，再往前顶，又是形成近战。格林确实呢他的整体的速度比较慢，包括自己从技术的这种细腻程度上有所欠缺，但是他对所有人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他这个大体格和重拳，所以说他要不跟德祖恩打一场，简直对于这个级别的女子拳击来说都不完美。但是呢现在人们谈论更多的是把格林和克拉丽萨希尔兹放到一起，但希尔兹现在是在重量级啊，在175磅以上的这个级别。当然呢希尔兹也打过这个级别，所以说万一两个人要真打的话，是格林上去还是希尔兹下来呢？丹尼尔斯的教练跟他说啊，他会成为世界冠军。这是一场十回合的较量，从现在来看呢丹尼尔斯在技术上对于对方还是可以形成比较大的优势的。他要注意的就是防对方的重击，如果说他能够把这种技术上的优势保持到十回合结束，确实 这个冠军的腰带可能就会归他所有了。

但是格林能够目前在这个级别排世界第一，他不是没有道理的呀。丹尼尔斯又是连续的进攻，左右开弓，中路跟两侧，后手的重拳砸。哦呦，格林还是否能够坚持得住？丹尼尔斯连续的后手重肩，过肩拳，漂亮！在第九回合的时候，拉尼丹尼尔斯以一连串的重击是击败了格林，主裁判呢是叫停了比赛。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第九回合的 TKO 啊！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以重拳、以 KO 率见长的沙达西亚格林，这场比赛竟然被对方，被看起来体型比自己小两号的丹尼尔斯用重拳给击溃。但确实呢，从整场比赛上都能够看得出来，丹尼尔斯他从技术的层面绝对要比沙达西亚格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全面。从这个晚上的两场女子比赛，一场附属赛，一场主赛，都能够看得出来，在擂台上体能一方面，抗击打是一方面，身体条件当然重要，但是你技术的全面性，你的全伤，你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控和临场的应变能力，这些往往更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走势啊。

好，那这样的话呢，在第九回合，来自于新西兰的选手拉尼丹尼尔斯以 TKO 的方式终结了沙达西亚格林，这样的话拿到了 IBF 和 WBO 女子超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金腰带。而他接下来的选手，接下来的对手会是谁呢？会不会和德祖恩打一场无可争议头衔的统一战呢？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吧。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二比赛日晚场最后一个阶段的角逐。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在这一比赛日里面计划要依次完成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结束之后，三位中国选手都取得了较好的排名，分别是陈文浩暂时排在第四位，殷正和林琴伟并列排在第八位。在这一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越在前面登场的运动员排位越高。第一个开始滑行的是来自英国的名将麦特维斯顿，这位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以较大的优势排在第一位，并且他也是创造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在这一轮里面，目前看起来麦特维斯顿滑的还是非常的稳定，由于前两轮之后拥有0.3秒以上的领先幅度，所以这一轮呢还是以稳为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滑行优势。在最一开始推车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激进全部的发力，麦特维斯顿的滑行已经来到了末段，终点的表现55秒63，在今天的这一轮滑行里面，他也是再次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道记录。英国队非常非常的兴奋啊，极其渴望在历史上第一次收获男子钢架雪车项目的奥运金牌。为他执教的也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冠军，来自拉脱维亚的杜库尔斯，马丁斯·杜库尔斯拥有40多个世界冠军头衔，在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成为了英国队的教练。

选手在完成比赛之后要第一时间进行车辆的称重。第一位选手滑下来，现场的气氛就被点燃了。

0: 融合在今天的开场阶段，推车方面呢稍微做出了一些调整，使得速度略降了一些，4秒55的推车成绩通过第一个出发的计时点。这位德国运动员在上一届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他和自己的队友格罗瑟尔呢是携手站上了第一以及第二名的领奖台。在这一轮出发之后，我们看到容克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还是比较的明显，来到这个途中计时点做对比的话，将近半秒的差距，在这个项目里面超过0.2秒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不同了。稍微追回一些，仍然是0.46秒的成绩差，最后一个计速点已经上升到第一位。三滑总成绩是2分48秒11。在奥运会里面，各位选手总共要面对4轮的滑行，累计成绩用时最短的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冠军。在冬奥赛场上，我们迎来的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也是7次世锦赛的金牌得主格罗瑟尔。来自德国的选手在这个赛季呢状态是有一些起伏的，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9位。开场的成绩略微落后一些，格罗瑟尔现在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也是偏大，看看后面是不是有可能通过自己精湛的滑行技术来压缩，甚至尝试反超。刚刚过去一个同速的段落，目前弯内的速度96.7公里每小时排在第3位，头部的轻微摆动，侧向切风来调整自己的行进轨迹。准确的过弯路线，但是接下来的14号弯做出一些刮边的调整，速度没有提升，还是排在第3位。这样他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也是定格在0.75秒。在德国的奥运冠军完成这一轮滑行之后，我们共同期待的就是中国选手陈文浩的表现。陈文浩准备登场，整个人看起来信心满满。在上一滑结束之后，陈文浩排名第4，做好出发。陈文浩今天的登车动作多了一步，有15步左右完成登车的动作，4秒52的登车表现也是暂时排在第一位的。开场跟威斯顿之间的成绩略微有一点点差距，主要还是由于前面的2轮比赛呢，两个人之间是有一些成绩差的。在比赛当中，陈文浩拥有一颗大心脏，他的心态平稳，敢于发挥，每一次滑行对于他来说都是个人与赛道之间的一场对话，不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很好的比赛气质也使得他在前2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较高的排名。来到最后几个弯道，最后一个弯道55秒96，陈文浩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真的是太能发挥了，之前的2轮比赛就刷新了自己在这个赛道的最好成绩，今天的第3轮呢也是第一次在欧金尼奥蒙蒂赛道滑进56秒以内。
1: 开始吧。

赛继续，中国队的林琴伟即将登场。做好出发是这一滑的关键，拼命的冲刺，稳定登车。林琴伟也是来自浙江的一位运动员，这位选手呢爆发能力非常强，目前是保持着两条赛道的出发记录。来到冬奥会之后，第一轮的滑行滑下来之后，林琴伟觉得毕竟是第一次冬奥会的体验，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紧张，到第二轮会好了很多，那第三轮是不是能够再次提升自己的状态。合理的过弯线路帮助林琴伟的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跟第一名之间差了1秒55，弯内的速度已经突破了125公里每小时。今天各位选手的速度确实要比第一比赛日更快了一些，单滑成绩56秒21，这样的一个单滑表现也是林琴伟来到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三轮的最好成绩。目前林琴伟的三轮总用时2分49秒43，暂时排在第七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殷正，在本届冬奥会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一共有两支队伍满额参赛，那就是中国队和德国队。看一下殷正的推车动作，开场总体比较顺利，4秒57的登车的表现。在上一滑结束之后呢，林琴伟、郑晨基和殷正都是并列排在第八位的，在这一轮里面会按照运动员的名字顺序来登场，殷正是三人当中最后一位。殷正也代表中国队参加了上一届的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他的排名是第五位。来到这个周期，殷正频繁地刷新中国钢架雪车在世界杯赛上的最好成绩，他成为了世界杯赛的三冠王，同时在团队接力的比赛里面和赵丹合作获得了金牌。殷正在这轮的滑行过后2分49秒30，比韩国选手郑成基快了1%，取代对方成为了第七名。男子钢架雪车的竞争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轮，也就是第四轮，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选手林琴伟加油。在上一滑结束之后排在第九位，今天的预摆比较充分，高速的冲刺出发，第一个段落推出了4秒49，仅次于赛道记录。这也是林琴伟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今年只有26岁的浙江小伙，出发的能力非常强，很有冲劲儿。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他是拥有2条赛道的出发记录。目前林琴伟的成绩是领先于怀亚特，头部稍微往右偏了一下，做了一个明确的切锋动作。手术刀一般笔直的过弯路线，帮助林琴伟现在仍然保持领先，即将来到最后一个计时点，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6秒18，这是在这一轮里面的最优成绩。这样，中国选手林琴伟的四滑总成绩是3分45秒61，这样的一个表现也超越了。

世锦赛的奖牌得主怀亚特暂时排在第一位。下面准备登场的是第二位中国运动员殷正，这已经是殷正第二次参加冬奥会了，前短跑选手，仍然是拥有出发的优势。在北京冬奥会上，殷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目前他是世界杯赛的四金得主，本赛季三次登上男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领奖台。他还和赵丹一起获得了圣莫里斯站的混合团体赛的冠军。开场之后，殷正的推车表现是4秒55。来到这个奥运周期，殷正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腰伤和严重的跟腱伤，使他一度终止了专业训练。来到冬奥之后，前三轮的滑行，殷正目前是表现出了自己的一个最佳水准。殷正和林清伟的成绩相差不大。仍然是接近同速的一个段落，殷正已经反超了。现在还是稍微快一点，弯内的速度攀升到第一位，超过了125公里每小时，来到终点，3分45秒55。目前两位中国运动员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在这届冬奥会上，我们也是看到了更多来自中国的钢架雪车选手。中国运动员陈文浩即将出发，这位选手来自广东，也是第一次踏上奥运赛场。在上一轮结束之后，陈文浩与第三名的成绩差是0.17秒。陈文浩出发，推车成绩4秒52，暂时排在第三位。想要登上领奖台，陈文浩在这一轮里面要比第三名更快0.17，甚至是更多。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绝无仅有的勇气，再加上极致的发挥才有可能完成。目前陈文浩和巴尼斯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这位选手在比赛当中也是拥有大心脏，非常的敢于发挥，第一次来到奥运会，目前和巴尼斯之间的成绩差距已经来到0.11秒了，继续加油，稍微的挣脱一些，扩大到0.15秒，最快的时速也攀升到第一位，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5秒95，这也是来到这届奥运会之后陈文浩滑得最快的一轮。要知道，在赛前训练的时候，陈文浩还没有滑到过56秒以内。太优秀了，太完美了，也太能发挥了。开场的位置啊，在推车方面确实还稍微的有一点点配合上的瑕疵，在人车的位置上车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后，但是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成功的滑行。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44秒59。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格罗瑟尔，这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站上最高领奖台。除了奥运金牌之外，格罗瑟尔还曾经在世锦赛上7次获得金牌，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一个传奇选手。目前格罗瑟尔和陈文浩之间只差了0.01秒，也是能够感觉到面对陈文浩来势汹汹的冲击，格罗瑟尔也是感受到一些压力。这一段滑行比较流畅，稍微打开了一些和陈文浩之间的成绩差，

再扩大一点点，但刚刚的这个弯道爬太高了。弯内的控制，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5秒93，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44秒40。在上一届的冬奥会当中，北京延庆赛道的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德国队是最大的胜利者，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金牌，同时在男子钢架雪车项目上还收获了一枚银牌。德国队确实在三个滑行项目里面都具备非常的实力。英国选手麦特维斯顿也已经准备就绪，他也是在每一轮结束之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德国选手容克，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者。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选手，容克在这一轮的推车表现啊，并不是非常的发力，只排在第八位，只是避免了意外情况的发生。3-4号弯的连接稍微出现一些小问题，刚刚的调整动作还是比较大的。这一次的侧滑使得他的成绩略受影响，下面一个弯道进得太晚了，也爬得太高了。容克这一轮的滑行啊，并不在自己最好的状态当中，连续的调整动作使得他和格罗斯尔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越来越接近。德国选手容克也是以领先的成绩到达终点，四轮总用时3分44秒21，超过了自己的队友，也是在上一届奥运会里面战胜自己的格罗斯尔。由于后面只有一位选手没有登场，所以德国队在本届冬奥会当中男子钢架雪车项目起码是锁定了两枚奖牌。最后登场的是麦特维斯顿，来到本届冬奥会，维斯顿此前的三轮滑行多次刷新赛道记录。今天这个推车真的是拼了，因为在这个赛季呢，麦特维斯顿一度曾经拉伤过，所以呢，此后的多轮滑行，他的最一开始的推车啊，都是稍微收了一些，没有发全力。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已经显示出对于这枚金牌无限的渴望。在上一届冬奥会里面，麦特维斯顿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15名。他也是说，在这届比赛之前，他从无数次的失败当中汲取力量，过去的失败成就了现在的自己。维斯顿的领先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这是一轮近乎完美的滑行表演，想可能再次诞生新的赛道记录，新的赛道记录。麦特维斯顿在最后一轮的滑行当中再次刷新了自己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创造的赛道记录，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夺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英国队在奥运赛场上男子钢架雪车项目收获

获得第一枚金牌，创造了历史。与他拥抱在一起庆祝的是小杜库尔斯，奥运冠军，带出了奥运冠军。在过去的每一个赛季里面，麦特维斯顿的年终总积分都是排名世界第一，对于这枚金牌他准备已久。回放当中看到麦特维斯顿每一个比赛的环节都发挥得非常好，近乎完美，哪怕是这样的一个稍显跳动的出弯都没有任何减速的表现。前橄榄球项目的运动员终于在钢架雪车项目的赛场上成就了自己最高的体育梦想。德国运动员容克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另外一位德国选手格罗瑟尔。中国运动员陈文浩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就收获了第四名，这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发挥。另外两位中国选手殷正和林锦伟分获第七以及第八名。

0: 健身动起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英，欢迎来到中国风健身舞蹈。那么这一期带给大家一首傣族风格的健身舞蹈。开始之前，来听我说一下，很简单，两个要点。第一个就是手型，我们在做傣族舞的手型，很多都是孔雀头的手型，还有大拇指伸出的手型。好的，整个手臂一直到手指尖绷紧，让你这个手臂漂亮的线条显现出来。好，来到髋部，我们想象自己穿着傣家姑娘的裙子啊，她大腿是包紧的鱼尾裙，所以她更多的是大腿并在一起去抬小腿向后踢，让你的髋做一个下弧线。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跳起来吧。双脚并拢，弯曲膝盖，左右摆髋，我们来到一个造型，手臂打开，再来一个造型，来到双脚，对，我们走起来了，向前点，向后点，一次呼吸，保持这个动作。
1: 清风吹来，
0: 向前
1: 吹来的时候，
0: 整个身体屈膝保持，
1: 家乡的
0: 向下蹲，再来
1: 月桂，
0: 把你的髋摇摆起来，
1: 想透了竹楼，
0: 最后
1: 甜蜜就荡漾，想
0: 我们试着加上手臂，雀手从身后打开，来到造型，再来一遍。
1: 遥望我家乡最美的时候，
0: 走起来，手臂打开，

雀手，保持呼吸，先做手臂的动作，这是新的动作，穿手反方向，向上提，穿手，单脚点地，提髋，钻头反方向，提髋。我们保持这个动作，再来，这一次把幅度加大，让髋部更灵活，推收，提髋，再一次，跟上我了吗？最后一次，送髋，提髋，我们准备从头开始。孔雀手还记得吗？

0: 衰。
1: 最美的时候就是这清风吹来的时候，
0: 保持在这儿别动，呼吸，我们从中间合掌吸气，转身，最后一次向前走，双手打开，造型下沉，呼吸，这就是我们非常优美悠扬的傣族舞蹈，你们喜欢吗？我们期待下次见面吧，拜拜。
2: 全身动起来，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呢，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听说这里的大叔们自制的很多的健身器械，在这里练全身各种的练习，也让我非常期待。那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离我们最近的就是这个战神，都是大叔们用自己的双手，然后把它打造在这样的一个广场上。当然，平时我们都是看它在健身场所里面哈，但这里是在公园里面。

0: 好，棒棒的。就刚刚看，大家其实在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都想上来活动一下，就特别带劲啊。我们做的已经很好了，如果说能够在所有的动作当中配合将核心锁稳，这个能够让我们做的时候能够更稳，而且预防腰的损伤，这个我觉得非常关键。过程中是自然呼吸，我们可以做的时候扎好马步，这样去感受它的整个腰的收稳状态，就是不用蹲太低
1: 哦，不用蹲。
0: 对，如果说我们做动作过程当中，更多的还是无论动态的、静态的，还是希望腰能够收紧，它是承上启下的位置，所以腰不能松掉。所以为了做动作稳，腰要收紧，这是第一个要务。然后所有的关节能够更好的发挥功能。但这样的话，如果说刚刚开始的话，不建议做得太快。为了用一个工具又能够练到我们的下肢、上肢。所以可以加一点点的，比如说可以做一些
2: 哦，
0: 对，变化，所以这个可以甩的不用太用力，对，还在比较静态的情况下，我还可以做一些往两侧打开的，哦，往两侧打开的，哦，对，哦，这样的话可以把我们的整个肩给练到，双侧连接起来。哦，对，哦，哦，但如果让他想要比较好玩的话，可以做这个风车甩板，小风车。对，啊，往外摆也可以。
1: 长见识了。
2: 啊，核心。
0: 对，在过程当中，甩板，甩板。然后可以在体能跟得上的情况下，就可以加速，吐，吐，吐，对，啊，动态的动作，你试一下，一边甩一边起，一边甩，或者就是对弓步，哎，对对对对对，这样在动态当中又能够把我们的下肢给更好的练到，对，就是它的节奏跟我们的整个动态动作相吻合就可以。
3: 我看刚看您做很多动作是非常厉害的，您可以试一下，双脚打开一点点，支撑面大一些。哎呀，
0: 哦，因为给我们需要有一定挑战性才行。没问题，太稳了，太稳了，输入的核心特别稳。
4: 啊，做那什么支撑都行的，
5: 行不行？没有，
0: 对，
4: 我们都是能够这样。
0: 啊，哦，输入，那您可以试一下更高难度的。是两个点支撑，甩板，甩板，甩板，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年轻人做不到的，但我们可以做到了。
4: 70多岁了，
0: 您试一下，哎，两个点，
2: 70多岁，
0: 对，
6: 可以。
2: 先把这岁数给说出来。
5: 对
0: 对，太长了。
2: 对，
0: 感觉收紧，对，感觉在做一个防御动作，向左，向右，对，把它带起来。这过程当中核心是收紧的。
2: 那大姐来一个，
0: 阿姨来
2: 一个，
7: 开始。哎呦，我这棒！
0: 棒都有劲。
7: 刚走呢。
0: 啊，要往前一点点，对。哎，太棒了。对。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太棒了。啊。好，那刚刚跟叔叔们一起交流了战神的练习的一些心得。我们在场的叔叔们其实身体能力已经真的非常强，比很多小伙子还要高很多。今天介绍的一些内容实际上是属于进阶的花式的部分，对身体能力的要求、体能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循序渐进，按自己能力来完成练习就是最好的。
8: 战神动起来，
9: 举止恰恰恰。
10: 周玲是一位退休护士，62岁，北京人，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他51岁开始练习跑步，目前已经跑完了7场全马，29场半马。
11: 其实我喜欢的事情很多。很喜欢打羽毛球，我还喜欢游泳，但是我的眼睛限制了我。

0: 23岁的一天，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周玲突然觉得看东西有些模糊，她以为自己近视了，就去眼科检查视力。
1: 他一看眼底，他告诉我说你这个不是近视的事儿，你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老师告诉我说你可能有5年就看不见了，那简直就是一盆冷水从上面咣就浇到脑子上了，都打懵了。
0: 那段时间人前周玲照常工作，努力掩饰自己的情绪，但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再也控制不住伤心，
1: 整夜整夜的哭。就有一次跟朋友去大连去旅游，一想干脆就跳海算了，我这脚刚踏出舱门还没落地呢，我的妈呀，这海上怎么这么黑呀，我一下子就给我吓回来了，立刻就想明白了，这眼睛的事儿啊，我不跟他较劲了，今天就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一天，说不定我明天就看不见了，我呀好好的活，我尽我自己快乐的活。
0: 想通之后，周玲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努力工作，认真生活，应对命运的考验。转眼就快退休了，她应邀参加了一次助盲跑活动，没想到这一次偶然的机会却为她打开了新的天地。
1: 我都多少年没跑步了，那时候什么1公里5公里毫无概念，这我们跑出去多远了？我说哎呀我真跑不动了。他说跑步啊它都有一个极限，你咬咬牙过了这个极限呀、就好了。就这么连哄带骗，哎呦我就一下跑了5公里，哎跑完了以后我这个腿呀、都不是我的了呀。但是这次的体验让我感觉太爽了，就是那个微风拂过脸颊的那种感觉，我都多少年没有体验了。
0: 从那以后，周玲每周都去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助盲跑活动，今年是她坚持跑步的第11年。
2: 等一下等一下我接你，等一下等一下，走了吗？
0: 从家到奥森，有的时候是志愿者开车接送，更多时候是他自己坐地铁出行。
1: 跑步之所以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就是基于我们的何亚军助盲团，就是基于有这么多的热心的有大爱的志愿者。
0: 2015年5月，盲人跑者何亚军发起成立了这支助盲跑团，目前已经有600多位盲友和2000多名注册志愿者。每逢周三、周六，盲友们和志愿者一起在奥森进行力跑。
1: 听着外头呼呼的西北风啊，大冬天的，真不想出门啊。但是一想，那我要不去的话，人家志愿者在家门口就能跑步，人干嘛大老远的跑奥森来跑步来呀？
3: 刘玲姐是我们一老盲友了，她都待了有10年了，整个团队的后勤工作都基本上都归我管，去给他们拉水、看包，有时候接送地铁，带盲友换衣服。
1: 冬天，西北风呜呜的刮着，那些后勤的大姐就站在那儿都直跺脚。他们是不动的，他们就站在那儿为我们做后勤，帮我们找包啊，帮我们递热茶呀。这个助盲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每次来跑步就跟参加一次大 party 似的，聚在一起哇说呀笑呀，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0: 志愿者们对盲友不仅照顾周到，还有专业的技术指导。
1: 每次跑马拉松，一说有海峰来做我的志愿者，我就特别踏实。他在前边是严肃的给我控诉啊，不许让我超过他啊，超过了就罚款20欧。
4: 因为我配速配的相对比较好，跑的时候不累，跑完了以后呢，恢复又非常的快。
1: 他之前控诉好了之后，跑到后半程我就不掉速，在他的这个帮助下呢，我的这个跑步每每都会 PB， 让我就更加有自信心去完成赛事。
5: 你这一路脚上安着弹簧，你感觉怎么样啊？
1: 非常爽呀！
0: 平时力跑，维荣也是和周玲搭档最多的志愿者。

0: 对盲友极其的细心，每一次跑前他都带我做认真的来热身啊，每个部位啊都做到了，然后跑后呢带着我做认真的一个拉伸，
1: 收获是远远大于付出的。特别是周玲姐，我觉得她就是她那种不断拓展自己能力边界呀，不断挑战自己的那种状态，是让我特别受震撼。
2: 在周玲已经完成的36场马拉松里，第一场可能是最难的。在练习跑步的第四年，曾经把跑步当成天方夜谭的跑者周玲，在55岁的年龄完成了她的第一个42.195公里。这不仅仅源自一个跑者的追求，更是出于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爱。
0: 那一年就是因为我家儿子要出国了，那是我的首马。其实我就想告诉我儿子，一场马拉松就是一次人生的体验，从起跑的那一刻起，你的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目标就在那儿，剩下的就是什么，就是坚持了。
2: 跑步让周玲感受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也让她学会用更加豁达的态度来面对生活。
0: 不用给自己设限，让自己去不断的来，有一点点的去进步，然后去多尝试多体验。去年我完成了3场马拉松，每一次都是从头跑到尾，没有停一步，多棒！我觉得我现在是这辈子最好的状态。
2: 不设限的态度让周玲的生活充实而多彩。她学英语，学二胡，学跳舞，最新的爱好是朗诵。
3: 自负
4: 无实，
5: 我想过坦然，
4: 我想过坦然，可是路途的曲曲折折，沟沟壑壑。
2: 在节目拍摄过程当中，周玲说想朗诵一首诗，送给照亮她生活的志愿者们。
0: 你是一束光，点亮微弱的希望。没有志愿者，我什么都不是，有了志愿者，我才能有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这样的开心阳光的生活。我想对视障朋友说的一句话就是，别怕，去试试，来到我们眼前的机会不多，抓住它，走出家门就是美好。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的徐文斌。我们平时的工作啊，经常会久坐低头，久坐的时候呢，我们腰部的受力非常大，低头的时候啊，我们脖子也经常弯曲，而且呢，我们经常会用手啊去写一些东西，肩膀的压力也非常大，坐久了以后呢，腿部的血液循环也不是很流畅，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坐45分钟左右呢就起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下全身健康操，活动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膀和我们的下肢，大家跟徐医生一起做一下吧。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来，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题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12: 向
13: 你相亲的，
14: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中国。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体坛晨报陪伴您开启崭新的一天。这几天华北黄淮等地出现高温天气，其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天气干热暴晒，提醒大家户外运动记得做好防晒补水措施。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终极悬念终于全部揭晓，中国女队第24次捧起了考比伦杯，中国男队同样是第24次捧起了斯韦斯林杯。无论在现场还是在屏幕前，相信有不少朋友一起看完了这两场精彩的决赛，也一同见证了国乒将士们捍卫国球的荣光。
1: 这两场胜利意义非凡，与中国乒乓球队女队7连胜，男队12连胜，这是国乒连胜王朝新的长度。于世乒赛，今年是世乒赛创办100周年，强手争锋，场场精彩，为这项古老赛事的百年诞辰写下了厚重的一笔。
0: 赛后采访时呢，孙颖莎说道：“感谢大家，我们下一个赛场见。”是啊，这支国乒队伍在本届世乒赛的精彩表现，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几个月之后的爱之名古亚运会，以及2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期待下一个赛场更加精彩，期待中国乒乓再续辉煌。
1: 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比赛的详细赛况和专业解读。下面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
2: 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伦敦落幕，中国队包揽男女团2项冠军。女团决赛由孙颖莎、王曼昱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逆转击败了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其中孙颖莎独得2分。男团决赛，中国队的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直落3盘击败日本队，收获世乒赛男团12连冠。射箭世界杯上海站昨天全部结束，在反曲弓男子个人赛决赛中，中国选手李梦琪对阵东京奥运会该项目金牌得主土耳其选手加佐兹，前四局双方总分战平，第五局李梦琪打出满环30环的成绩，最终总分6-4击败对手，夺得金牌。此外，李梦琪还与黄宇威搭档，在决赛中击败了韩国队，夺得反曲弓混合团体金牌。2026年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结束了速度赛争夺，中国队的赵一诚夺得个人的第1块世界杯金牌。

并以4秒5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女子组决赛，波兰选手亚历山德拉卡乌奇卡获得冠军。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昨晚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凭借贺西宁末节火热的外线手感，在客场以95-91击败浙江绸州金租，大比分2-0淘汰对手晋级半决赛。

0: 扳平大比分，延续系列赛的悬念。欧洲足坛昨夜今晨激战连连，英超伦敦德比夺冠热门阿森纳客场一球险胜西汉姆联，枪手前锋特罗萨德在第83分钟打破僵局，西汉姆联补时阶段的破门被判无效。西甲国家德比，领头羊巴塞罗那主场力克皇家马德里，提前三轮锁定联赛冠军。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乒乓球。2026年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国队以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了世乒赛女团的7连冠。
2: 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国队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出战。首盘，王曼玉受到张本美和正手的冲击，以2-3告负，中国队大比分0-1落后。
3: 开场吧，我觉得对方打得还是非常的凶，特别是前面两局，他的技战术的这种执行，包括他的出手都是杀伤力和搏杀性特别强，所以自己一上来确实压力和紧张的这种感觉，让自己没有办法完全释放出来。
2: 第二盘，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两人此前18次交手，孙颖莎保持全胜，此役她也同样形成压制，很快在第三局迎来盘点。孙颖莎10-7领先后的这一分，早田希娜以为自己回球出界，已经准备握手了，结果孙颖莎示意擦边，比赛继续，展现大将风范。
4: Fair play to both. Fair play to the world number one.
2: 孙颖莎最终以11-8战胜早田希娜，直落三局，帮助中国队扳平总比分。不过随后登场的蒯曼1-3不敌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中国队总比分1-2再次落后。
5: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在得分手段上没有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吧，所以说可能打到后面的时候有一些在场上可能有稍微有一些不知道一个什么有用的战术吧，然后去执行，可能打到后面的时候才有一些慌张。
6: 哇塞，1-2的时候我觉得，但其实肯定多少有点紧张，但其实真到赛场上了，我觉得比赛嘛，终究也还是要打，终究也还是要过，所以说自己也在场上时刻提醒自己专注释放。
2: 说是有点紧张，但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连赢3局，总共只让张本美和得到12分。比技术，世界第一的正手无惧任何选手；比心态，中国队对打满5盘的困难准备更加充分。中国队2-2扳平总比分。
6: 首先我们还是做好了这种困难准备，因为现在整体的日本队来说，实力包括打法包括他们的综合实力，我觉得他们其实跟我们确实在伯仲之间。首先我们从心态方面还是我觉得调整的不错，跟美和打我觉得还是说确实要比自己想象中发挥的就是更好一些，可能自己因为我们也是1-2落后了，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也是放手一搏了，我觉得其实然后还是说在比赛当中一分分的去释放。
3: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当中自己的队友也是非常的给力，莎莎能够依旧是中国队的定心丸，然后上一次的釜山就是在这样困难情况下莎莎站出来然后稳住了局面，然后今年的伦敦又是莎莎站出来然后稳定了局面，所以自己在第五场的时候也是觉得虽然第一场输了，但是自己的队友把比分咬到了2-2，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给自己一个救赎的机会，然后一方面也是争取为中国队拿下这场胜利嘛。
2: 正如王曼玉所说，在与早田希娜的决胜盘较量中，她完全没有受到此前失利的影响，一上来就在气势上压倒对手，打得极为强势，远台相持，王曼玉更是占据上风，他一次次的庆祝与怒吼，释放着中国队求胜的信念。随着早田希娜回球下网，王曼玉3-0拿下决胜盘，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3: 还是相信自己吧，然后也是相信所有我们的备战，相信所有教练队员，然后能够在我们背后支持我们的这些人给予自己这样的力量，然后在场上那一刻也一定要去相信自己吧。
6: 不光是我，包括曼玉，甚至说今天蒯曼，其实第三场输了之后，我觉得确实因为桥本确实对于我们来说确实不是说谁上都是那么好赢或者那么好打，而且前面也是在1-1的这种局面下，然后曼玉其实在第一场失利以后第5场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其实我觉得相信我们内心

0: 心里面也是做好了这种，首先做好了这种困难准备，而且不管谁丢一分，或者说哪怕说输两场这种局面，我们依然能够说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准备去完成好自己的比赛。然后我觉得这是今天可能我们做到最好的一点。然后其实面对这场决赛，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准备了很久，从备战开始，包括全队上下，包括那个队伍里的每一位陪练教练，包括辅助，能够保障我们有更好的这种精神状态在比赛当中。所以说我觉得这份冠军我觉得也是整个队伍的吧。
1: 中国队在男团赛场也传来捷报，男团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了斯维斯林杯。
2: 男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王楚钦、梁靖昆和林诗栋。梁靖昆率先登场，对阵日本队一单张本智和。受制于张本智和的反手进攻，梁靖昆以8-11和4-11先输两局。不过梁靖昆迅速调整，主动向张本智和的正手和中间位发起进攻，以11-9、13-11连扳两局，将比赛带入决胜局。决胜局，梁靖昆虽然一度以4-8落后，但他并未自乱阵脚，而是利用稳健的相持，不断消耗对手耐心。反观张本智和，则在接近胜利时出现波动，擅长的反手多次出现失误。梁靖昆抓住机会，连得7分，以11-8再胜一局，完成关键逆转，帮助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开门红。
3: 太开心了。然后确实也是完成了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目标，还是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4: 对，我觉得梁靖昆这一场球赢得太关键了，我觉得确实给整个团队带来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热血的这种士气，我觉得自己也是借着这个士气上场尽我所能去赢下了比赛吧。
2: 王楚钦的对手是松岛辉空，首局双方缠斗至8-0后，松岛辉空连得3分，以11-8先胜一局。但随后王楚钦就全面接管了比赛，他利用摆短和搓长的配合解决了最为棘手的接发球问题。此外，两个人同样是左手持拍，打法接近，而王楚钦的反手更为强势，令松岛辉空难以招架。于是王楚钦以12-10、11-2和11-9连胜3局，3-1逆转松岛辉空，为中国队再拿一分。
4: 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来说还是非常的凶悍，所以说在一上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节奏没有对准啊，包括，但是我觉得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在第二局自己咬下来以后，把比赛拖入到一个又一个平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自己慢慢的找到了自己一些好的感觉了。
2: 第三组登场的是林诗栋和户上隼辅，首次出战世乒赛团体赛决赛，林诗栋表现得自信且坚定，他以11-9和11-5先胜两局。第三局户上隼辅攻势猛烈，林诗栋遭到冲击，以7-11丢了一局，但他稳住了节奏，在随后一局的关键分上冷静应对，出手坚决。李诗栋以11-9赢下第四局，大比分3-1击败户上隼辅，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利。
5: 最后一个球落地的时候，确实第一时间跑向了王导吧，确实大家都非常不容易，能在决赛中为中国队去赢下比赛，其实也是非常开心的吧。
2: 这样中国队就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王楚钦获得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
1: 本届世乒赛落幕，中国乒乓球队收获2项冠军，伦敦之行非常圆满。而本次比赛恰逢第一届世乒赛创办100周年，可以说是一次历史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6: 世乒赛最后一个比赛日，国乒相继捧起了考比伦杯和斯维斯林杯，实现了女团的7连冠和男团的12连冠，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乒乓球队依旧是当今乒坛无可撼动的王者之师。更重要的是，本次世乒赛中国队全新的阵容得到了检验，男队的周启豪和向鹏就此成为了新的世界冠军。
7: 我们能拼下这个冠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嘛，也是我在场下加油的时候，确实有点眼泪出来的感觉，确实非常不容易。
8: 然后我觉得。

0: 在场下，但是我也能够就是通过场下的一些加油为队伍做贡献，然后希望自己今后也有机会能够上场吧。
1: 今年共有男女各64支队伍来到伦敦，是历史上参赛规模最大的一次团体世乒赛。小组赛阶段，中国队就遭遇挑战，尤其是男队接连输给了韩国队和瑞典队。但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渐入佳境，尤其是梁靖昆调整能力出色，半决赛和决赛都在先输两局的情况下上演逆风翻盘的好戏，为中国队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本次比赛中国队经受住了考验，收获的冠军成色十足。
2: 八进四开始整个人这种调整过来，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也好，包括自己在场上的这种感觉也好，所以说还是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毕竟说实话，也像王导说了，也是打过四届世锦赛前三名的人。
1: 今年距离国际乒联成立和第一届世乒赛举办10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国际乒联百年历史和文化展览活动在伦敦进行，140件展品见证了过去100年乒乓球辉煌的历史。展览举办地温布利图书馆与本次世乒赛主场馆只有一路之隔，一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另一边则代表着多彩的现在和未来。如果回到1926年，从9位国际乒联创始成员的角度来出发，相信他们不会想象到我们会发展得这么好。我们要为乒乓球保驾护航，所做的一切都为了让乒乓球的运动更美好，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为下一个百年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世乒赛的举办地远在欧洲伦敦，但中国观众将现场的氛围渲染到了顶点，让队员们有了主场作战的感觉。同样，中国队收获的两个冠军也带动了远在异国他乡的观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3: 特别关注中国队的比赛，那也算是铁杆球迷了，从2017年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整个看中国队的比赛是非常有自豪感的。这种自豪感，国乒的拼搏要强的这种精神，也会让我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里面特别的有帮助和启发。所以呢，我们希望这种精神能一直传承下去，因为中国第一就是世界第一。
4: 确实能够在欧洲的赛场上还是依然能够看到中国红吧，我觉得还是非常感动也很骄傲吧。其实有很多国内来到现场的球迷，包括在英国很多这种华侨，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相信我们队员在场上会更有动力吧。
5: 我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我们全体的参赛人员能够好好的去总结这个，既要在后面的这个训练比赛当中巩固发扬我们的这个特长跟优势，同时也要去发现查找我们的问题跟不足，在接下来的训练跟比赛当中加以改进，争取能够在未来的国际大赛当中，特别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中，继续为国家去争夺更多的荣誉。
6: 世乒赛圆满结束，中国队收获2项冠军。这次比赛锻炼了队伍，取得了好成绩。我们一起听一听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对本次比赛的总结。
5: 中国乒乓球队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赛前制定的目标任务。无论是对于女队，或者是对于这个一支年轻的男队来说，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挫折跟困难，但是最终在最后一天的决赛当中，都是以一个最佳的这个竞技状态去展现了高超的技艺，特别是我觉得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是能够发扬永不言弃的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最终去战胜了对手，拿到了这两个团体的冠军。特别是男队，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优势，我们必须摆着去拼的这样一个姿态，这个去面对每一个对手。世乒赛的选拔过程当中，在征求我们多方的意见的情况下，包括我们也征求了我们一些主要的运动员的意见，形成这样一个阵容。客观来说，男团的阵容跟之前比不是说最强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最团结、最能够去拼搏的一支队伍，所以看似很困难，但是 我也感觉从这个小组赛出来以后，我们一场比一场打得好，无论是对韩国、法国。

0: 最后跟日本，而且从比分来说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调整好这个心态，能够不背包袱全力以赴的去拼对方，我们依然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赛前也跟女队的教练组包括队员也有所沟通，虽然说我们整体实力占优，但是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外协的运动员也战胜过我们，尤其是像这种比赛，他们没有任何的包袱去拼我们，他们的发挥就会超出平时的水平，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困难准备。确实今天在决赛当中也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说我们做好了困难准备，同时也有一些方式方法去调整，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经受了考验，从这个队员的角度，我觉得各自的收获也是非常大的。首先从孙颖莎包括王楚钦两名运动员来说的话，他们起到了稳定军心力挽狂澜的作用，在本次比赛当中一场未失，为这个男女两队拿到冠军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从王曼玉跟梁靖昆来说，虽然比赛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都在关键场次拿下了比赛。曼玉今天决赛当中第一场失利，但是在打到第五场的时候依然还是非常的坚定跟果断的。那靖昆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对他来说像这样一个年龄还能够保持这样，确实是非常感动的。蒯曼啊，像林世栋这样的年轻球员，对他们来说收获也很大，他们收获了这种大赛的经验，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尤其是比赛当中怎么样去稳定的发挥，这是未来需要他们要去改进的。我们还是坚定必胜的信念，敢打敢拼，最后把我们的最好的竞技水平发挥出来，才能够取得这样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胜利吧。
1: 稍后请看夺冠破纪录，攀岩运动员赵一诚为妈妈送上意义非凡的母亲节礼物。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欢迎回来。射箭世界杯上海站昨天全部结束，在反曲弓男子个人赛当中，李梦琪最终夺得金牌。
5: 李梦琪决赛的对手是东京奥运会反曲弓男子个人冠军土耳其选手加佐兹。李梦琪开局不错，连胜两局，以4-0领先。此后，实力强劲的对手开始反击，连扳两局，将总比分追成4-4平。第五局，加佐兹打出29环的好成绩，但是李梦琪更胜一筹，3支箭打出30环满环。最终，李梦琪以总分6-4击败对手，获得金牌。这是李梦琪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
6: 我也没想着最后一箭要去打30嘛，其实我觉得就是把自己做好这个箭，它大差不差的，只要自己没有失误，我觉得就可以了。我觉得

0: 还是整体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吧。然后期间可能也有一些发挥不好的地方，或者有点小失误什么的，但是很快都能调整回来，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地方。
1: 这是我们中国男队啊，男子个人啊，从2015年获得男子个人冠军以后，这是历时11年再次获得冠军，应该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个成绩。
2: 反曲弓女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朱静怡面对韩国名将姜彩英。朱静怡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被对手连扳三局，总比分2-6失利，获得银牌。在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李梦琪和黄雨薇配对出战的中国队，以总比分5-3击败了韩国队，赢得金牌。
1: 今年这支队伍呢是一个全新的队伍，特别上海世界杯呢，我们的平均年龄也就不足20岁，应该是我们历届打世界杯最年轻的一支队伍。在上海世界杯呢，应该说所有的强手都来了，特别是在主场作战啊，我们背负着很多的这种压力的情况下，这帮年轻的运动员能够打出来，我认为啊，这批年轻的运动员呢应该是在未来可期啊，能够给中国射箭带来希望。
3: 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结束了速度赛争夺，中国队的赵一成不仅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还夺得了他的第一枚世界杯金牌。
4: 下个月才满17岁的赵一成，今年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而赛事首站就设在他自己的家乡苏州，既是世界杯新人首秀，又是主场作战。多重因素叠加，让赵一成在淘汰赛前两轮刻意压了压节奏，确保没有失误。但即便有所保留，他的成绩仍旧稳定在4秒7左右。半决赛，赵一成迎来了强劲对手，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塞米尔沃森。
5: 我磕大牌之前很兴奋，很兴奋，因为好像那时候就已经不在乎输赢了，我就感觉我能爬很快很快很快，虽然我知道很激动，但是告诉我要冷静下来，专注下来，趴下来，感觉抓住点就很有力气，很有力量。然后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赢或者什么，但是我就相信我可以爬得很快。
4: 赵一成最终交出了4秒54的亮眼成绩，也打破了自己在亚山会上创造的4秒58的世界纪录。
5: 有一些压力吧，因为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枪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然后就是感觉这一趟一定能要么爬快要么飞起来了，就是这两种。对，
4: 另外一场半决赛，中国选手龙建国迎战去年世锦赛第六名迈克尔霍姆，龙建国同样发挥出色，爬出了个人赛事最好成绩4秒67。
6: 因为我前两趟爬完以后，我整个人已经是进入到我自己的状态了，就是我感觉我能够越爬越好，然后我就是去追随自己的感觉。
4: 这样两名中国选手携手跻身决赛，向着冠军发起冲击。决赛攀爬后半程，龙建国略有失误，赵一成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5: 比完决赛半决赛了，我感觉我好累啊，我腿都软了，已经跑都跑不起来了，对，我就想好好休息一下。
4: 赛事夺冠刷新纪录的当天恰逢母亲节，赵一成的妈妈也专程从家里赶来。赛后，赵一成将来之不易的世界杯金牌挂在了妈妈的脖子上，把这份荣耀当作最好的母亲节礼物。
7: 母亲节有什么跟妈妈说的吗？
5: 你是冠军。
7: 我是冠军，所以金牌挂到我的脖子上了。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女子组的情况。女子组决赛，波兰选手亚历山德拉·卡乌奇卡对阵中立运动员伊丽莎维塔·伊万诺娃。伊万诺娃后半段出现了失误，卡乌奇卡获得冠军。中队最好成绩是张少芹的第5名。来关注 CBA 季后赛1/4决赛昨晚继续进行，贺西宁末节发力命中4记3分球，帮助深圳马可波罗客场95-91战胜浙江稠州金租，大比分2-0淘汰对手，晋级 CBA 季后赛半决赛。
2: 双方首回合较量，深圳马可波罗最终获胜。此役回到主场，浙江队背水一战，首节与深圳队战成20平。但是此后他们的失误开始增多，深圳队连续打出防守反击，逐渐建立起优势，前三节比赛战罢，深圳队72-63领先了浙江队9分。末节

0: 决战，程帅鹏、李突外头带领浙江队奋起直追。但是每当浙江队将分差迫近之际，贺西宁总会站出来，用一记记不讲理的三分帮助深圳队将比分重新拉开。这位新科常规赛 MVP 末节在三分线外四次出手全部命中，尤其是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三分多钟时的这记顶人强投，帮助球队把领先的优势重新扩大到十分以上的同时，遏制了浙江队追分的势头。此役贺西宁得到全队最高的23分，在他的带领下，深圳马可波罗最终以95-91战胜浙江稠州金足，大比分2-0晋级半决赛。下一轮他们将会面对山西汾酒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胜者。
1: 只是说到了这种关键时刻，我比较相信我自己能把整个球队扛在我自己肩上嘛，然后希望我可以就像你说继续投进这些球。
2: 尽管浙江稠州金足队输掉了比赛，但是小将李月洲的表现令人难忘。年仅19岁，第一年征战职业联赛，就在季后赛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李月洲的成长超乎人们的想象。
0: 在上午的训练中，小将李月洲的衣服破了，他匆忙要来一件红色的加油衫。之后，李月洲突发奇想，把这件被撕烂的训练服披在身上。远远看去像是一件超人的斗篷。在队友们的起哄下，这个刚满19岁的少年把这件斗篷玩得不亦乐乎。
3: 就训练服就可能在我们玩的过程中有点就是稍微有点损坏吧，然后我就想着也有拍摄稍微就是形象好一点，然后穿那件 T 恤。
0: 场下透着稚嫩，但到了赛场上，李月洲却一点也不怯场。本场比赛，李月洲出战近25分钟，贡献15分，精彩进球不断。除了年轻队员该有的拼劲儿，我们在李月洲的身上能看到远超同龄人的成熟与老练。进攻不仅果断，而且巧妙。来看这两个进球，路线、节奏、对抗、弧度，细节满满。宛如一位在职业联赛征战多年的得分手。传球不仅清晰，而且冷静。经过一个赛季的磨练，李月洲已经开始担当起球队的组织重任，能够在突破的第一时间准确地找到队友。第一年出战季后赛就稳坐球队轮换，季后赛场均超过20分钟的出场时间，足以看出球队对他的信任与放心。
4: 这只是他的第一个赛季，但他当下的进步已经非常大了。通过季后赛的比赛，他会变得更有经验，甚至他的比赛气质都会得到提升。就像之前对战宁波的比赛，他在2场比赛都命中了非常关键的进球，这就是我说的培养比赛气质，这对他非常非常的重要。
1: build his character as a player。
0: 对于19岁的小将而言，李月洲已经走得足够快，但季后赛的强度还是超越了小伙子的想象，像肉搏打架一样，是年轻人脱口而出最真实的表达。从不适应到适应，他将改变归功于队友和教练的帮助。
3: 哥哥们跟我说了季后赛的，就比如说强度会跟常规赛不同，就好比昨天看球看广东跟北京那场球，就大家的就是就跟肉搏一样，感觉在场上打架一样，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对抗水平非常激烈。经过季后赛也慢慢适应，教练会拉着我单独加练，然后 不管是技术教练还是体能教练都会带我加练，然后每场比赛只要有犯错地方，然后就球队的哥哥们都会告诉我就是该怎么做，哪里错了，然后让我告诉我应对的方法，让我自己去改变。
0: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浙江稠州金足队的季后赛之旅正式落下帷幕。输球后的少年垂下了头，有不舍也有不甘，尽管未能更进一步，但属于这位年轻人的生涯蓝图已经缓缓展开，让我们下赛季见。
5: 昨天进行的另一场1/4决赛中，浙江浙商证券在客场以86-80

0: 一击败山西汾酒，扳平大比分。胡金秋得到了17分外加11个篮板的两双数据。
1: 身穿白色球衣的浙江浙商证券，在孙铭徽持续缺阵的情况下，球队依旧保持良好状态。上半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在胡金秋的内线得分保障下，创造了很多良好的外线出手空间。半场战罢，浙江浙商证券以46-41领先。全队半场的三分球命中率高达60%，要高于对手25个百分点。一边再战，两队在第三节提升了防守强度，命中率也随之下降了很多。双方在本节均未命中三分球。末节对决，双方恢复了上半场的火力输出。朱俊龙在本节一开始就接到队友助攻，三分命中。不久之后，张宁也通过一记外线得分还以颜色。在季后赛的舞台上，不仅是三分球的投射，护框的能力同样非常重要。第四节后半段，林炳胜多次三分球出手之后弹框而出，但队友总能及时出手续上火力，避免进攻节奏中断。其中胡金秋两次拼下进攻篮板，并在篮下强势打进。本场比赛他得到了17分外加11个篮板的两双数据。最终，浙江浙商证券在客场以86-81击败了山西汾酒，将大比分扳成1-1。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网球赛场。WTA 1000罗马站昨天展开了双打第一轮对决，身穿白色网球裙的王欣瑜搭档谢淑薇对阵张帅梅尔滕斯组合。比赛很焦灼，王欣瑜谢淑薇组合在首盘6-7告负的情况下，第二盘以7-5扳回。随后的抢十决胜盘中，王欣瑜谢淑薇组合以10-6胜出，最终大比分2-1战胜张帅梅尔滕斯，闯过首轮关。中超第11轮昨晚结束，在一场焦点战中，北京国安主场2-2战平上海海港。本场国安队另外打入的三粒进球均被判无效。
1: 比赛开始阶段稍显沉闷，第37分钟场上掀起了波澜，海港队李新祥突入禁区之后倒地，主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正是接下来的这一次进攻，国安队由张玉宁挑射破门。然而经过视频回看，主裁马宁认为拉莫斯铲球犯规在先，国安队进球无效，海港队获得点球。维塔尔主罚命中之后，将半场比分定格在1-0。一边再战，国安队很快扳平比分，张玉宁与法比奥两名前锋连线，后者将球打进。第62分钟，中卫拉莫斯犯下错误，被对手抢断，莱昂纳多冷静地抽射远角，海港队再度领先。昨晚对于国安队中卫拉莫斯来说，一定非常的沮丧，不仅本队的两粒失球与他有直接关系， 第71分钟。

0: 队友利用角球机会得分再一次被吹掉，原因是前点的他手球了。第84分钟，登场不久的吴磊禁区内手球送点，张稀哲将点球罚进，双方再度战平。紧接着张玉宁接到李磊的长传，右脚凌空抽射，皮球直挂死角。但这粒精彩的进球因为毫厘之间的越位再一次被吹掉了。国安队本场共有三粒进球被判无效。比赛的最后时刻，严俊凌连续做出精彩扑救，为海港队守住了最后一道关口，最终两队2-2握手言和。
1: 积分榜排名第三的大连英博客场1-3不敌青岛海牛，送给后者队史首个顶级联赛四连胜。
2: 身穿深色球衣的青岛海牛开场后攻势猛烈，第14分钟林创意精准传中，斯特兰德贝里包抄破门，帮助球队首开纪录。仅仅过了不到4分钟，叶博亚禁区外送出精彩吊射，皮球划过门将的手指落入网窝，青岛海牛上半场就两球领先。一边再战，落后的大连英博在第51分钟扳回一城，阿契姆彭禁区内接球，稍作调整后低射远角完成破门，将比分追至1-2。但是第85分钟，他们的后防出现失误，斯特兰德贝里轻松推射破门完成双响，青岛海牛重获两球领先。比赛最后时刻，王乔倒地放铲吃到红牌，不过少一人作战的青岛海牛还是守住了胜局，将3-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哨响，队史首次在顶级联赛中取得四连胜的战绩。
1: 再把视角转向国际足坛，今天凌晨西甲第35轮上演国家德比，巴塞罗那主场2-0击败皇家马德里，提前三轮实现卫冕，夺得队史第29座联赛冠军。
2: 第9分钟，本场比赛的第一粒进球到来了，前锋拉什福德任意球直挂死角，成为继梅西之后首位任意球攻破皇马球门的巴萨球员。9分钟后，比分再次被改写，费尔明洛佩斯传中，奥尔莫小后跟妙传，无人跟防的费兰托雷斯前插破门。开场不到20分钟，巴萨便取得两球领先。相较于紧紧相拥疯狂庆祝的红蓝军团，银河战舰的球员看起来神情落寞，形单影只。如今的皇马军心涣散，球队头牌姆巴佩高挂免战牌，主帅阿维洛亚进入下课倒计时，更衣室最近还上演全武行，上个月吕迪格和卡雷拉斯两名后卫动起了手，这个月楚阿梅尼和巴尔维德两位中场掐起了架。队友闹矛盾还不够，此役第51分钟，皇马又和对手起了冲突，两队各领一张黄牌。随后的比赛，除了第63分钟贝林厄姆的越位进球被判无效，皇马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波澜。最终，巴塞罗那以2-0取胜，提前三轮将队史第29座西甲联赛冠军奖杯收入囊中，而本赛季的皇马依旧四大皆空。
1: 在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第36轮比赛中，榜首的阿森纳与倒数第三的西汉姆联迎来伦敦德比，在降级区求生的铁锤帮给枪手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2: 一个为了争冠，一个为了保级，两队争胜的欲望谁也不比谁低。上半场客队阿森纳差点通过他们擅长的角球进攻得分，无奈门框不作美。一边再战，西汉姆联曾抢到一次绝佳机会，然而遭遇门将拉亚封堵，比分直到第83分钟才被改写，替补登场的厄德高禁区内闪转腾挪送出助攻，特罗萨德果断起脚，皮球经过折射入网，1-0。特罗萨德帮助枪手取得领先，也结束了他自去年年底的进球荒。主帅阿尔特塔兴奋的手舞足蹈，似乎已经把胜利收入囊中。可比赛局势就像伦敦瞬息万变的天气，补时阶段，西汉姆联孤注一掷，前锋威尔逊凌空破门，阿尔特塔的喜悦瞬间变为沮丧。不过，经过 VAR 回放，主裁判认定西汉姆联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最终，阿森纳以1-0赢下伦敦德比，多赛一轮领先积分榜第二名的曼城5分，继续掌握夺冠主动权。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8: 昨天2026全国蹦床冠军赛的网上个人比赛上演了神仙打架，东京奥运会冠军朱雪莹伤愈复出，一举夺冠。在男子项目中，严浪宇以0.08分的微弱差距输给了王子赛。
9: 本次冠军赛的网上个人赛制有了一点改变，决赛从一轮变成了两轮，最后一轮是前四的选手进行的排位赛。去年世锦赛之后专注于调整没有参加任何大赛的朱雪莹，在最后一轮中表现完美，以56.92分高居榜首。而为了完成这套动作，她付出了所有的体力。
10: 首先，先给我自己打个100分吧。就我做完最后一个动作下来之后，大有个抽筋了。就是这个抽筋没有什么影响，只不过我的体力基本上已经接近负数了。就可能大家也都听到我做最后一套的时候，就是每一个动作都会喊一下。就不是说我故意的，而是说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9: 山西小将张欣欣以0.81的分差获得第二。赛后，他开心地说：“这是他首次获得亚军。”名次让他很欣喜，但是比赛中的表现还是有遗憾的。整个冬训他都在练难度成套，比赛中他却没有发挥出来。
11: 就是我前两个动作是我可能这次比赛做的最好的一次了，前两个动作，但是我第三个动作可能还是因为我训练习惯发力的问题吧，然后导致我没有办法再有空间去接第四个难度动作了，所以我觉得是还是有点可惜的。
9: 说到冬训，前几年王子赛因为伤病总是错过冬训，直到今年才完整地完成了一次冬训。而冬训的效果的确令人满意，他先是在荷兰阿尔克马尔世界杯上夺冠，这次又战胜了严浪宇，以66.49分站到冠军赛的最高领奖台。
12: 从荷兰到现在，我觉得就是状态一直在延续得很好，然后我觉得吧，就是这个好的状态会随着一套一套的比赛会越来越好，然后我也会在越后面的时候会越比越自信，这是最重要的。
8: 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佩剑第四站昨天在扬州展开第二个比赛日争夺。在成年佩剑个人赛中，沈晨鹏、陈英分获男子和女子冠军。
13: 本次佩剑第四站比赛安排在了扬州宋家城体育休闲公园综合馆，这里是国内知名的花园式击剑赛场，曾经举办过女子佩剑世界杯。本次赛事在这里举办，让选手们比赛的同时也可以享受到

0: 扬州美景。
1: 赛场的硬件设施都很完美，就是相比于我打过很多国际比赛，感觉就是咱们中国的场馆真是特别棒。
2: 运动员介绍：
0: 成年男子佩剑组决赛，山东队罗少彤对阵江苏队沈晨鹏。沈晨鹏进攻凶猛，首局就取得8-0的领先。之后，沈晨鹏也没给对手太多机会，以15-7夺得冠军。
3: 决赛的时候，自己还是发挥的不错的，然后就是也是意料之外吧。前面的节奏我比较掌握主动点吧，然后呢，因为我们在国家也是队友，然后比较都熟悉一点，然后可能这个时候就看谁抓的细节可能抓得更好了。
0: 女子组方面，广东队的陈英15-10战胜上海的张佳莹。对于比赛，陈英觉得自己赢在决策。
4: 自己感觉一开始状态其实没有特别好，但是也是一路调整。通过我的教练跟我讲我哪里做的不好啊，然后自己反思啊，然后呢就努力，然后一件一件咬下来，这是今天的感觉。
5: 2026年全国高尔夫球锦标赛昨天在重庆落幕，北京队和四川队分别获得男子和女子团体冠军。
6: 全国高尔夫球锦标赛共设置男女团体和男女个人四个项目，个人项目最后一轮来自重庆男队的匡阳打出全场最低的64杆，在最后3洞连续抓鸟，最终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4杆，一杆优势逆转夺冠，继15运会之后再次夺得全国顶级赛事金牌。
7: 所以其实一路还是比较曲折，但最后3个洞连续抓了3个鸟，其实没有想到需要抓这么多才能赢，但是我的对手我同组的吴奇佑也非常厉害，最后也是3个洞打了两只小鸟球，然后可以算是把我逼到一个不得不打30鸟的位置。
6: 女子个人项目中，来自四川队的刘雨洁同样逆风翻盘，在落后2杆的情况下单轮交出66杆，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9杆夺冠，同时她也和队友一起帮助四川队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9杆，使其杆的巨大优势获得女团冠军。
8: 我觉得首先非常开心，因为既赢了团体冠军，然后也是个人冠军，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打全国锦标赛，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周的经历吧。
9: 我们是通过这个比赛，然后也是去练兵，然后在这个比赛中去吸取一些教训吧，或经验应该叫吸取一些经验，然后为后面几年的这个比赛然后做一个坚实的基础。
6: 男子团体项目中，北京队以国青队为班底，最终交出低于标准杆27杆的成绩，10杆优势强势夺冠。
5: 第6届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国际预选赛昨天结束了第3天比赛，公开组中中国棋手进展顺利，杨鼎新、谭笑等名将均击败对手。
10: 昨天是公开组各个小组的半决赛，中日韩三国棋手为了进入小组决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其中名将杨鼎新战胜了韩国的罗旋，谭笑击败了日本的平田智也，范印淘汰了韩国的崔允祥。小将们也有不俗的表现，胡子豪力克林君彦，李泽瑞爆冷击败了谢尔豪，王春辉力战淘汰韩国的安成俊。女子四个小组中，韩国棋手占据了上风，金恩池等5人进入小组半决赛。公开组中，老将华学明不敌韩国的穆振硕，芮乃伟负于朱毅，江祝九同样无缘晋级。两个小组四个决赛席位，韩国棋手占据了3个。今天公开组和元老组将进行小组决赛，女子组4个席位和业余组的2个席位将于明天产生。
5: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昨天启动，在白茶核心产区福建福鼎，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协作，深度参与制茶全流程，同步完成数据采集，为技术落地奠定基础。
6: 能量传递通过人形机器人挑战特色任务，解锁传统文化、生态文明、生产服务等领域的应用新场景，本质上是对人形机器人环境适应、自主作业、实际服务能力的集中检验，全方位展示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在福建省福鼎市，前不久参加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运动员代表，经过1个星期的训练，和人类共同协作，尝试了采茶、运输、晾晒、烘焙、压饼等全。

0: 全流程制作，超越人类半马最好成绩的机器人运动员闪电在山路上转运茶叶，提升了崎岖路面的运动控制能力。
1: 参加这次能量传递实景挑战这个活动，也是让我们丰富了机器人的训练场景。那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灵巧手在未来的更多的可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比如说像手指的捏合面积在采茶的过程中暴露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会针对这些去不断的迭代和优化我们的产品，为人形机器人服务社会做好准备。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联合主办，是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竞技主体的综合性体育赛事。赛前，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分点位进行能量收集，最终于八月举行的运动会开幕式上汇聚。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晴，17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5到27度，沈阳晴，12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9度，乌鲁木齐小雨，15到34度，银川晴，15到33度，西宁多云，7到24度，兰州晴，12到32度，西安多云，19到35度，成都多云，18到30度，重庆晴，19到30度，贵阳阵雨，15到21度，昆明小雨，15到19度，石家庄晴，18到31度，济南晴，20到31度，合肥晴，15到30度，南昌晴，21到30度，杭州多云，21到32度，福州阴，21到29度，南宁多云，23到28度。

0: 海口多云，24到31度，广州阴，23到29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晨报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伦敦世乒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4: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3: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